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

0: 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5: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4: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0: 我们安顺点的周围

0: 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4: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8: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3: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4: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

0: 这个城市的历史和风景，以及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 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以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
2: 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 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
4: 园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园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6: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
7: 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险情势，预计3日后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线力度，及时派出处置县警。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9: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另据当地救援部门

0: 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返乡追梦》，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李慧，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城市越繁华，人们越向往清静。田园梦在多少城市人的心目中，注定一辈子都是个梦。而在有的人心里，那将是引导其回归故里、追寻梦想的动力。哈密果然良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周丽娟，正是以田园梦为动力回乡创业的。2013年以前，周丽娟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有工作，年收入10万元，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体贴温暖的丈夫。在别人眼中，她是令人羡慕的。她想，就这样安稳过一辈子也挺好。可是那段时间，他经常陷入一个相同的梦境。

0: 甜，真甜。哎呀，离开家乡之后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哈密瓜。
1: 哎呦，慢点吃。
2: 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广州的外企工作，虽然衣食无忧，可你要想吃到这么好的瓜可真是不容易呢。
0: 爷爷，瓜田丰收了，您怎么不高兴呢？
2: 哎呀，爷爷，我高兴不起来呀。你看这么多瓜积压在这里卖不出去呀，如果把价格压得太低，乡亲们一年来的辛苦就白费了。这我愁啊。
0: 爷爷，那爷爷，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吗？
2: 我也不知道，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想啊。
0: 我，
2: 李娟啊，你好好想想吧，好好想想，
0: 爷爷，爷爷你别走，爷爷别走，
3: 你放心吧。只要兵团的垦荒精神不死，爷爷就不会走。

0: 爷爷，
1: 娟姐，娟姐，
0: 哎呦，
1: 娟姐，你做梦了？
0: 不好意思，刘薇，我这一趴在桌子上，怎么还睡着了？哎，于小良，
2: 哎，娟姐，
0: 那个图表和 PPT 都做完了吗？
2: 哦，图表已经发你邮箱了。
0: 哦
2: ，PPT 啊，再收个尾就齐活了。
0: 好，大家都辛苦了啊。
3: 娟姐，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周了。等这个项目完成啊，你可得请我们吃顿大餐，是不是？
0: 没问题，你们都是功臣，来，地方随你们挑啊。
3: 太好了。
2: 要说功臣，娟姐你才是头号功臣。
0: 哎，
2: 你看，这个项目进行的这么顺利，你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方案策划的好，后期对接种种问题也全能解决好处理好，难怪魏总不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一定要交给娟姐你了。
3: 哎，依我看呐，今年咱们公司的年度之星肯定又是娟姐的。
0: 哎，去，少来吹吹拍拍这一套啊，都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我一会儿还要跟魏总汇报呢。
2: 哎呀，娟姐啊，你熬夜熬糊涂了吧你？今天是周六。
0: 什么？
2: 魏总不在，你还是打电话跟他汇报吧。
0: 不是，今天周几？
2: 周六啊。
0: 啊，这几点了？
2: 我看看啊，早上8:30了。
0: 坏了。哎，那什么，你们把所有的材料发到我邮箱啊，然后都回去休息。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3: 哎，娟姐。
2: 娟姐。

0: 罗先生，您这边请。
1: 啊，好，谢谢谢谢。
0: 罗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房子，您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房子我是真喜欢呐。
0: 罗先生，你眼光可真毒，这栋楼啊，可以说是我们小区里的楼王了。位置好，楼间距够宽，视野特别开阔。
1: 哎呀，我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嗯，我看中的是它的地理位置。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哎呀，我来晚了。
1: 丽娟，你怎么才来呀？
0: 我，这不是，
1: 又熬了一整夜吧？瞧瞧你这黑眼圈。来来来，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哈密瓜。哎呀，你一边吃一边听我们介绍啊。
0: 周女士你好，哎，罗先生都已经跑了7趟了，最后才选择了这套。嗯，我带您看看户型。

0: 哎，好，
1: 走，你看看。
0: 吴女士，您看啊，这个房子是正南正北，非常通透，一开窗就有自然风吹进来。
1: 嗯，
0: 而且它的布局呢是方方正正，日照充足，没有一点的资源浪费。
1: 对对对，李娟，你过来，我带你看看这边，你看这扇窗户啊，打开窗，那边就是咱儿子的学校，一眼就能看见操场。以后送孩子上学呀，就不用起那么早了。
0: 对对对，叶飞，你辛苦了。
1: 哎呀，辛苦什么呀？我乐都乐不够呢。李娟，我们在广州打拼了这么多年，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哎呀，我罗燕飞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0: 燕飞，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首付我已经付了，剩下的咱们慢慢还啊。我告诉你啊，我实在是太喜欢这套房子了。
0: 你喜欢就好。可是我
1: 什么叫我喜欢呢？你难道不喜欢呢？
0: 哦，我当然也喜欢。
1: 那不就结了？哎，丽娟，这瓜你怎么没吃几口啊？
0: 哦，
1: 我买它可是花了80多呢。
0: 什么？
1: 就浪费了。
0: 这破瓜80多？
1: 破瓜，在广州这都算便宜的。
0: 可是80多呢，你怎么？
1: 打岔着，我接着说。来，你看这屋，这是儿子的房间。回头啊，让他自己好好设计设计啊。我觉得吊灯呢，必须得装一个大的，要不然学习费眼睛。哎，对了，还有卫生间，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卫生间啊，哎，干湿分离的。以后你就在这边，我就在这边。
2: 周丽娟一直想跟丈夫罗燕飞好好谈谈，她想放弃在广州的工作，回新疆创业。可是面对着手舞足蹈像孩子一样兴奋的丈夫，她又不知该怎么开口了。那股别样的使命感在她的心目中、脑海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知道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要下决心选择一条前进的方向了。
3: 勤劳、忠烈、务实、干练是他的代名词。他用实际行动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效益。他的善良与执着赢得了公司上下的赞赏与认同。他是我们的榜样楷模，是公司的骄傲。没有他的付出，就没有公司今天的绚丽；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公司明天的腾飞。我宣布，本公司的年度之星是周丽娟。有请魏总为年度之星颁奖。
4: 恭喜你啊，周总监。
5: 谢谢魏总，谢谢公司对我的认可。
0: 魏总
4: 啊，
0: 一会儿您在办公室吗？
4: 在。
0: 我想跟您汇报个事。
4: 好，我等你。
5: 魏总。
4: 嘿，周总监来了。哎，坐坐坐坐坐。
5: 好。
4: 来来来，喝茶。
5: 哎呀，您别忙了。
4: 哎，这可是陈年普洱啊，别人来我可舍不得沏这个茶呀。
5: 谢谢魏总，谢谢。
4: 哎呀，
5: 我
4: 说说吧。
5: 啊，
4: 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设想？
5: 嗯，
4: 哎呀，你放心，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我坚决支持你。
5: 那我就跟您直说了。
4: 嗯，说说说。
5: 魏总，
4: 嗯，
5: 我想辞职。哎，魏总，
4: 什么？
5: 我，
4: 你要辞职？
5: 是。魏总，您可能觉得我这个决定有些突然，不过我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4: 不是不是不是，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有点接受不了。
5: 魏总，
4: 丽娟呐，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不够好吗？
5: 不是，
4: 还是说我哪儿得罪你
5: 了？不不不，魏总，您别误会啊。哎呀，您对我一直都特别的好，而且我在公司干的也非常开心。
4: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
5: 我。魏总，您有所不知，我是新疆兵团的兵三代，我的爷爷父亲都为兵团建设奉献了一生，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从我离开家去读大学那天开始，我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回到家乡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0: 那时候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也没有任何的实操经验，所以那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回乡创业的能力了。
1: 哦，你是要创业
0: 啊，
1: 不是跳槽？
0: 对。
1: 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干点什么呢？
0: 是这样，魏总，我发现啊，很多的产品它都是依靠地域品牌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不过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这个地域生产出来的，没有人去探究，对吧？
1: 对。
0: 你就拿哈密瓜来说，我去水果市场调研过了，哈密瓜它只要是打着新疆字样的包装箱装，每件的价格就能多卖5角钱，可那个品质我，哎呀，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人正宗的新疆哈密瓜那品质非常好，一方面大城市的人他不容易吃到，另一方面是我的家乡水果丰收之后他积压成灾卖不出去啊，所以我心疼啊。这不我就打算搞一个品牌销售正宗的新疆产品。
1: 哎，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啊，
0: 你看，
1: 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啊。
0: 是，
1: 你要通盘考虑啊。
0: 魏总，那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过通盘考虑吗？
1: 这，嗨，我当初就是憋着那么一股子气，天天给自己洗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当然了，如果不成功的话，就推倒重来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所以嘛，我是您的兵啊，我就一定要继承您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您说对吧？
1: 嘿，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呀，好吧，既然你决心已下，我也不好强留，只有祝你成功了。
0: 谢谢。
1: 我呢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一个人回乡创业终究是势单力孤，这样吧，我派两个人协助你吧。
0: 啊，
1: 就算是让他们供出。
0: 哎呀，
1: 我想想谁合适呢。哎，还是你的老部下刘威和于小良，他们俩都是懂经营和销售的，
0: 是
1: 又年轻，没什么牵挂，你多教教他们，争取让他们回来的时候能接你的班。
0: 我真，哎呦，真是太谢谢魏总了。
1: 哎呀，
0: 谢谢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哎呀，
1: 我最后再说一句，
0: 嗯，
1: 丽娟呐，
0: 哎，
1: 如果哦，我是说，如果你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还回来，
0: 我
1: 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0: 我谢谢，谢谢魏总。不过我还是希望永远不要有这一天。

0: 周丽娟并没有把辞职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丈夫，她只是谎称去新疆出差，带着刘威和于小良摸排新疆的水果市场。一个月下来，一幅蓝图已经在周丽娟心中逐渐成型。
1: 看你俩这吃相，
2: 太甜了。雪姐，你也吃啊。
1: 我就吃这个长大的，这味道都进到我的骨子里了。好好吃吧。
3: 娟姐，新疆的水果可真好吃啊。你看，葡萄、核桃、红枣、香梨，不光甜，还透着一股独特的香味。这在广州可吃不着啊。
2: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啊。
3: 就是啊。
1: 哎呀，这正是我担忧的啊。你们说啊，这么便宜又好吃的水果，大城市很难吃到，对吧？
2: 是啊。
1: 可我们在大城市吃到的水果呢，跟新疆根本比不了。可价格却是新疆的好几倍。
2: 是啊。
3: 是啊。
1: 哎呀，真是。这来新疆都快一个月了，你们俩别光顾着吃啊，都说说怎么破局。
3: 那我说说吧啊。首先啊，得开办一个果品公司，注册品牌，最好是好听好记，方便我们打入内地市场。
2: 这还用你说啊？那不是个人就知道吗？
3: 我还没说完呢。
2: 说，
3: 下一步，我认为什么办公地点啊，什么饮食住宿啊，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得找一个面积足够大，最好有制冷功能的仓库啊。当然了，交通便利点就更好了。
1: 有道理，水果收上来不能总是堆在露天货场。万一要是赶上什么刮风下雨的，一烂那就是几千斤。
3: 是，
1: 储藏环节是重中之重。
2: 是啊。
1: 销售方面怎么打开局面？
3: 销售
2: 如果像过去那样一家一家跑客户，一个省一个省的拓展版图，那样就太费劲了。
3: 是。
2: 娟姐，我的意见呢，咱们做电商，这样下单、运输、配送都在网上，能节约很多人力成本，这样啊，也不受地域限制。
3: 还好啊。
1: 非常好。刘威啊，你跟各大电商平台都比较熟，抽空啊跟他们接触一下，争取拿到一个合理的分成比。
2: 没问题。
4: 我看出来了。娟姐，你这是在考我们俩呢，对不对？具体怎么做，其实早在你脑子里了。
1: 行啊，小梁，有长进啊。
4: 那是啊。
3: 璇姐，你也别光考我们，我们也考考你。
1: 说。
3: 你看啊，不管策划方案怎么漂亮，总得需要资金来实现吧？这钱从哪儿来啊？
1: 哎呀，你这还真是把我给考住了。
2: 要不让魏总赞助一部分。
1: 不行啊。我离职的时候，魏总已经多给了我一年的薪水了，而且还把你们俩派来帮我创业，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开口。
3: 娟姐啊，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说你连启动资金都没有，你跑到新疆来吊哪门子眼啊？是不是早了点啊？
2: 于小梁，你说什么呢你？
3: 娟姐，对不起啊。
1: 没关系，你质疑得很对啊。其实以我多年的积蓄，启动一个公司应该不成问题。可是算了，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回家再说啊。
3: 好，咱们回家。

0: 哥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啊，新疆的干果哦，还有水果，快洗洗吃吃。嗯，
1: 太好了，谢谢妈妈。
0: 呀，在家呢，在家不说句话。
2: 我等你跟我说话呢。
0: 哟，怎么了？这今天是啊，吃错药了你？
1: 爸爸。
2: 儿子。进屋写作业去。快去。哎，
0: 哦，干什么呀你？
2: 去新疆出差挺顺利啊。啊，
0: 还行吧。哦，
2: 去年你又被公司评为了年度执行，今年可得再接再厉，得对得起魏总对你的信任。
0: 那是当然了。
2: 哎，这次魏总派你到新疆干什么呀？
0: 就是走访几个客户嘛。
2: 哎，你们公司不是主打长江以南吗？啊，我怎么没听说在新疆还有客户啊？
0: 啊，这不有时候也得挥师北上吗？
2: 别解释了，周丽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疼着你，我护着你，可我怎么就连句实话都换不来呢？啊，你辞职创业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丈夫就没有资格知道是吗？
0: 叶飞。

0: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我就是想回新疆为家乡做点事情，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想过回去的后果吗？啊？
0: 我，
1: 你在全球知名的公司工作，你在做自己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公司也帮你规划了很多。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如果你回去，那可是一切从头开始，状况会复杂很多。你要懂财务，要懂经营，要懂法律，还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要懂社交，还要懂产品。你将要面对非常复杂的环境和情况，你做好准备了吗？这些啊，
0: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叶飞，我知道虽然在广州我的发展可能会好一点，可很多时候我还是想，我是出来了，可我的乡亲们在那儿呢，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好的产品，甚至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的知识，需要我回去。
1: 那你走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0: 叶飞，我又何尝不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有了孩子，现在又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买了房子，生活已经非常安稳了，而且这也是你一直追求的。可我总不能因为要实现我个人的梦想就连累你和孩子。
1: 连累？你居然跟我说连累？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我说让你和儿子陪我到新疆去，我说让你把房子卖了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你能同意吗？
1: 你问我了吗？啊？你问过我吗？
0: 哎呀，叶飞，对不起，你看，哎呦，我做这么大的决定都没征求你的意见，我道歉，对不起，我道歉。
1: 没什么可道歉的。因为我也背着你做了个决定，咱俩算扯平了。
0: 不是，什么意思？
1: 这张卡是咱们俩多年的积蓄。
0: 啊。
1: 这张我已经把房子卖了，钱都在这里。
0: 真的？你说的真的？
1: 哼，想把我们爷俩丢下，你出去单打独斗没门儿。
2: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1: 儿子，来。
0: 叶飞，谢谢。
2: 妈妈，你
0: 儿子，我们换个新学校读书好不好？
2: 新学校？在哪里啊？
0: 新疆。
2: 新疆，
1: 嗯，
2: 我们要去新疆，
0: 嗯，
1: 对。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管家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

0: 爱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0: 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生态。

0: 绘就美丽乡村新图景。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兵团建材集团绿色制造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兵团残联与兵团医院签订协议，共建残疾人友好医院。
1: 医师阿拉尔市特色林果丰收。
0: 大型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在乌鲁木齐首演。
1: 紫瓜皮渣微注饲料技术助力实施种植户结本增效。
0: 新闻年，我们来关注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1: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低血糖如何科学自救。
0: 讲理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十月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1: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0: 三是同舒克市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
0: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
1: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0: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三是兴兴市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四是昆玉市雾，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定不移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之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有机统一，真正把好生态变成金饭碗。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瓜果成熟季节，走进十二市104团一连幺妹桃园，职工陈新琼正忙着将鲜桃装箱打包发往重庆、上海等地。园内开办的农家小院为游客提供采摘休闲一站式田园体验。游客陈西西：
4: 只要桃子成熟，我们就会过来买一些回去自己吃，很新鲜，个头也不错，口感也好。
3: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琼：
5: 104团的桃子特别甜，顺便自己开个小农家喽。市民过来，带着家人呐，带着亲戚朋友过来，吃吃大盘鸡，摘摘桃子。
3: 2008年以前，这里风沙大，土地贫瘠。为改变面貌，104团调整产业布局，打造出万亩桃园。从试种第一批桃苗起步，团场逐年改良土壤，完善水利设施。优化品种结构，硬是在戈壁滩上种出一片花果山。10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浩浩：
6: 邀请咱们的农科院的专家到桃园实地进行技术解答。连队党支部也积极倡导职工使用农家肥，能不断的增加土壤的肥力。
3: 104团一连职工陈新：
7: 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8: 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1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博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克拉玛依市、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3

0: 情，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剧目一经上映便收获了观众热烈的反响，为乌鲁木齐市民带来了一场兼具温度和力量的文化盛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我们去走进演出现场。舒曼你好啊，首先请你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这部歌舞剧的出品背景、创作蓝本以及整体的演出亮点。
1: 张磊你好，大型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可可达拉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镇江市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前方工作组倾力支持，是自治区重点文化润江精品剧目。整部剧目扎根真实的历史，以20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奋斗历程为核心创作蓝本，聚焦江远、高斌、石路三位青年兵团人的戍边成长故事。剧中生动还原了一代代热血青年告别故土，奔赴可可达拉伊犁河谷，在茫茫戈壁开荒拓土，建设边疆家园的峥嵘岁月。他们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各族群众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在荒原之上化解孤寂，耕耘希望，用青春热血和坚守担当缔结深厚的民族团结情谊。整场演出情节真挚动人，舞台画面唯美精致，艺术表现形式新颖，深度诠释了屯垦戍边事业中距离与归属的深刻内涵，全方位展现了兵团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薪火相传的家国情怀。现场感染力十足，不少观众全程动容，热泪盈眶，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氛围热烈。该剧在8月14日、15日连续两天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持续为市民送上精品文化演出。
0: 好的，那听完了你的介绍啊，能够感受到这部剧目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满满的正能量。一场精彩的舞台演出也是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那么现场观众看完演出之后有哪些直观的感受呢？大家对于兵团精神和民族团结故事又有了哪些新的理解呢？
1: 本次演出以沉浸式的舞台艺术让观众走出书本，走进历史，真切触摸兵团奋斗岁月，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不少观众表示，这部歌舞剧让他们对兵团精神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认知。观众陈红旭告诉我，观看完演出后深刻读懂了兵团拓荒岁月的艰辛，真切明白当下安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兵团先辈们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精神让人深受震撼。观众王丽也深有感触，他表示，剧目生动还原了兵团先辈戍边的艰苦历程，更细腻刻画了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携手攻陷家园的温暖画面，让他真切体会到新疆多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他也期待这类弘扬红色精神、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的精品剧目能够多多走进乌鲁木齐，常态化开展演出，让更多人了解新疆故事，传承兵团精神。
0: 好，那这部剧目凭借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那作为文化润江精品力作，参演演员对于这部作品有着怎么样的解读呢？那剧目对于传承兵团红色基因、深化文化润江、促进民族团结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1: 参演本次剧目的演员们呢，纷纷表示，《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是一部有力量、有温度、有情怀的优秀文艺作品，区别于空洞的宏大叙事。剧目以小人物的成长和坚守为切入点，用细腻的歌舞艺术还原真实的兵团奋斗史诗。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员鞠红川在九师出生成长，他告诉我们，作为兵团的儿女，他始终希望更多人知晓、铭记兵团英雄的奋斗故事。剧目真实还原了艰苦卓绝的垦荒岁月，生动刻画了各民族同心同德、互帮互助的温馨场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让更多新时代年轻人读懂兵团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让代代兵团人屯垦戍边、团结奋斗的动人故事被看见、被铭记、被代代传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演员周梦涵表示，该剧通过歌舞艺术重现了兵团第一代拓荒者的青春和热血，深度诠释了乡愁、坚守和家国归属的深刻命题，希望通过沉浸式的舞台演绎，让本地观众真切感受可可达拉的奋斗历程，读懂兵籍交融、民族团结的深厚底蕴，同时向每一位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奉献边疆的拓荒先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该剧作为文化润江重点精品剧目，将厚重的屯垦历史、真挚的家国情怀、浓郁的西域风情

0: 完美融合，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舞台艺术语言活化历史记忆，让红色冰岛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实现新时代的创新传承，为新疆文化润疆工程落地生根、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的文艺力量。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详细的连线报道。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淑曼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精彩活动，点亮昆仑星河。近日，一场盛大的星空盛会在14市昆玉市一幕场精彩上演了。那么这次星空大会具体有哪些亮点呢？又带来了怎样的科普和文旅的新活力？我们现在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星空大会的整体开展情况，还有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2: 好的，2026年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呢，在8月12号到16号，在14市一幕场顺利举办。本次大会呢，以“到星星的家里看星星，昆仑之巅星河对话”为主题，规模十分盛大。活动呢，吸引了11位专业的天文学专家，还有全国近180名天文爱好者齐聚在昆仑山下，共赴星空之约。大会开幕式呢，在和田影剧院隆重的举行，现场呢通过流金沙推杆的方式正式启动活动，仪式感氛围感十足。那启动结束后，现场不仅开展了专业的天文气象科普专题讲座，还上演了舞剧《五星出东方》片段等精彩文艺节目，知识性和观赏性兼具，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1: 听你的介绍，感觉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啊。那么本次星空大会除了室内的讲座演出，还有哪些特色的户外实践活动呢？那为什么咱们会选址在咱们的这个14市一幕场去举办呢？
2: 本次活动呢，是由北京天文馆、14市昆玉市和田地区行署以及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联合主办，活动的内容也是十分的丰富。大会的核心亮点就是户外星空观测实践。在活动期间呢，主办方组织所有的天文爱好者深入昆仑山腹地，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生态草甸开展一星座流星雨的夜间观测、野外科普的实践教学等特色活动，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昆仑山河的壮美，探索宇宙星河的奥秘。那之所以选址在14市一幕场呢，是因为这里的海拔高、气候干燥、水汽含量低，而且呢区域内光污染极少，拥有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是国内绝佳的星空观测地，非常适合开展专业天文观测和科普研学活动。那本次活动也让参与的学生、游客收获满满。当地的中学生通过专家的专业讲座，解答了书本上的天文疑惑，也激发了探索宇宙、钻研科学的兴趣。那不少远道而来的北京游客，专门带着孩子奔赴昆仑山下，希望借助此次的星空盛会，让孩子能近距离的接触天文知识，观测绝美的流星雨，培养天文爱好。
1: 好，那这场全国性的星空盛会首次落地，冰团对于咱们知识的发展和并列融合有着怎么样的意义？那它的后续还有哪些规划呢？
2: 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呢，是北京天文馆打造了20余年的全国性知名天文科普品牌。今年呢是首次落地冰团实施，意义重大。这场活动呢，不仅丰富了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文化润疆、冰地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呢以天文科普为纽带，搭建起了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优质平台，让各族群众共赏星河美景，增进民族情谊。同时呢，也为知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那据了解，下一步呢，14市昆玉市将充分依托昆仑山的优质星空资源，深挖星空文旅特色，常态化的去开展天文科普、户外研学、星空体验等系列活动，持续打量14市星空文旅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激发14市发展新动能，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昆玉，走进昆仑山。
1: 好，感谢本台记者田小蕊带来的详细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小蕊再见。
2: 再见。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4: 新闻眼。 新闻眼一起来关注。昨天

0: 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各师市紧扣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法典知识送到职工群众身边，营造全民参与共建美丽兵团的浓厚氛围。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8月14日，由兵团生态环境局举办的以法典护航绿水青山、全民共建美丽兵团为主题的生态环境法典主场宣传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示区，集中呈现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背景、核心制度、主要亮点，系统展示兵团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效。活动围绕法典重点条款、生态环保业务知识设置有奖问答环节，调动大家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的积极性。西部计划志愿者张蕊：
2: 有奖问答参与感特别的强，既学到了法律的知识，也增强了我的生态保护意识。
1: 兵团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干事骆超超：
3: 通过参加这个活动，对这个生态环保的法律法规更了解了，参加一些生态环保相关的活动，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低碳的一些生活方式。
1: 兵团生态环境局法规与标准处一级主任科员邓家乐：
4: 希望通过常态化普法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员生态法典意识，引导大家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守护兵团绿水青山，助推美丽兵团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四师可可达拉市首个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日前在可可达拉市北山坡揭牌启用，这也是兵团法院系统首个建成投用的生态修复司法保护基地。该基地依托北山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紧扣湿市荒山治理、水土流失防治现实需要，搭建起司法裁判加生态修复加法治宣传一体化工作平台，助力北山坡由荒山荒坡蝶变为坚实的绿色生态屏障。四师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成军：
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新起点，用好联席会议机制，凝聚执法司法合力，把司法力量嵌入生态治理全过程，持续提升湿市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
1: 近年来，四师中级人民法院持续深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组建专业审判合议庭，实现一案三审综合治理成效，同时构建多维普法宣传体系，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同向发力，协同增效。二师铁门关市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系列宣传活动走进迎宾街道，以文明实践救物置换公益活动将生态环保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将居民们从家中带来的旧纸箱、旧家具等闲置物品进行称重计量、登记信息、兑换各类生活物品，居民参与热情高涨。铁门关市迎宾街道居民张桂芳：
6: 换个这拉拉车太划算了。
1: 西部计划志愿者迪凯伦：
7: 引导辖区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动闲置资源循环利用，进一步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消费观念，共同营造互助共享绿色文明的社区氛围。
8: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9: 欢迎来到问我吧。心慌手抖浑身无力，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那出现这些症状可能是低血糖发作了。那低血糖如何预防突发状况，该怎么自救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崔永健的解答。
10: 医生指出，低血糖就是指体内血糖的浓度低于正常下限。现在普遍认为下限值是 3.9 毫摩尔每升。对于正常人，如果血糖低于 2.8 毫摩尔每升，就会出现相应的低血糖症状。
11: 强烈的饥饿感，心慌手抖，出冷汗，浑身乏力，脸色发白，焦虑不安等，这些都是低血糖轻度发作的一个症状。严重的情况表现是视物模糊、举止怪异、抽搐，甚至直接昏迷。特别提醒 老年人、长期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上述的症状，以及会出现一些无症状的低血糖，这种表现就是毫无征兆的突然晕倒，它的危险性更高。
10: 那么发生低血糖后该如何开展科学急救呢？
11: 先测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我们要小于等于3.9毫摩每升时，需要马上补糖，快速的补充15克升糖药物，硬糖半杯果汁一勺蜂蜜即可。但有些我们不推荐吃，它的表现是升糖太慢，比如饼干、巧克力等。静坐15分钟后再次复测血糖，如果血糖仍旧偏低，我们要重复上述的一个补糖流程。不适缓解以后，需要马上吃一些面包、米饭等主食，稳住血糖，防止血糖再次的下跌。若患者昏迷，无法自主吞咽，切勿强行喂水喂糖，立刻拨打120就医。
10: 医生提醒，做好日常健康防护，养成科学的饮食与作息习惯，密切监测身体状态，有效规避诱因，远离低血糖带来的健康困扰。
11: 三餐要规律进食，杜绝空腹运动、空腹饮酒等。糖尿病患者不可擅自自行调整降糖药物，要随身常备一些糖果、葡萄糖片等。运动前要少量补充碳水，避免空腹锻炼。频繁反复出现低血糖，要及时到内分泌科或找专科的医生排查病因。
12: 当下瘦身减肥渐成时尚，但许多人在减肥之路上越走越偏。这里提醒大家，减肥不是盲目挨饿，规律进食、科学运动才能真正达到健康的目的。
13: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于2026年10月1号起执行。
9: 此次调整后，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0元、2080元、193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个档次分别为22.7元、20.8元、19.3元。
0: 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9: 通知要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法加强对调整后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行为要坚决进行纠正，并依法予以处理。
1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铁路公众号的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14: 怎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这我认为它是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15: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16: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15: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17: 这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

0: 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1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1: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2: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缝、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1: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3: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4: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5: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 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记者燕俊奇在现场。

0: 了解到。
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0: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0: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2: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0: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1: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0: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3: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不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0: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4: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 这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0: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5: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6: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7: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8: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9: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0: 刚刚说话的陈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9: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0: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0: 你别人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

0: 他终于攻克右下五彩烧纸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2: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3: 一个中国的香烟，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烟。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红兵表示，
4: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慈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红兵表示，
4: 面向1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军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星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七一勋章。
5: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4: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

0: 到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1: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分

0: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1: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0: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有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

0: 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待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叫我近期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做到空调部，群众不做到空调部，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部，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有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啊！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治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这公益。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上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 那深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

0: 一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呢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王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啊。哎，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奇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1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 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2: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颖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欢迎刘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在境外浮潜时死亡，保险公司以猝死拒赔800,000意外险，法院如何认定呢？刘强于2023年6月投保境外旅游保险，保险期间为2023年7月7号至13号，目的地马尔代夫。保单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800,000元，急性病身故保险金100,000元，并含身故遗体送返服务，限额250,000元，含20,000元丧葬费。2023年7月11号，刘强在马尔代夫浮潜时不幸身故，当地警方报告称死因为心肺停搏，体表无明显外伤。官方的死亡证明记载直接死因为心跳呼吸骤停，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安排了遗体送返以及火化服务。刘强家属，也就是他的配偶、女儿以及父母及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产生了争议，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0,000元以及遗体送返费用49,100元。原告认为刘强是溺水导致意外身故，提交了事发录像、医学专家证言以及学术文献等证据。被告辩称，根据警方记载的死因以及无明显外伤情况，不符合意外伤害定义。其委托的公估机构调查报告认为，结合潜水区有防护、刘强水性良好、事故过程短暂以及死亡证明等，判断更符合突发急性病如猝死，仅同意赔付100,000元。并认为遗体送返以意外伤害为前提，拒绝承担800,000元以及相应的费用。 那么这个案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刘强的这个死亡是不是意外伤害事故呢？刘律师。
9: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在于刘强是否属于意外事故。根据保险条款，意外伤害通常定义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伤害。若保险条款中要求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则该约定可能加重受益人的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可能对其进行缩限解释。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若合同定义过于严苛，司法实践中可能做不利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做这个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综合本案的这个在案证据，刘先生的事故呢，事故前身体状态是良好的，没有相关的疾病就诊记录，其在海水浮潜时身亡具有突发性、外来性，符合意外伤害中非本意、突发、外来的要素。关于死亡原因是否具备非疾病要素，保险公司主张刘强是因急性病猝死致死，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刘强身患具体何种急性病导致直接死亡。在举证责任方面，受益人已就其主张的意外伤害事故及刘强无相关病史尽到初步的证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主张死亡是疾病所致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而，自事故发生后至遗体火化前，并无证据表明该公司曾提出尸检要求以查明死因。在双方对死因存在争议且受益人已完成初步举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关于疾病致死的抗辩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刘强的死亡应当认定为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
8: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以及属保险理赔范围内的遗体送返丧葬费用49100元。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刘律师。
9: 本案中呢，因为保险公司未要求尸检且未能提供其他的证据来证明疾病致死，法院最终支持了受益人的主张，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及保险理赔范围内的遗体送返丧葬费用49100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判决不构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裁判规则，类似案件仍需具体结合情况和证据来进行认定。本案中保险公司败诉的关键在于其未主动要求尸检导致举证不能，实践中受益人亦可在事故发生后主动要求尸检或及时的保存相关的证据，以避免因为死因不明而产生相关的争议。
8: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警示意义呢？刘律师。
9: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其核心在于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的准确界定，以及在事实不明时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本案紧扣意外伤害的法定构成要件，就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并结合具体案情逐项分析，尤其针

0: 对非疾病这一争议焦点，明确指出猝死在医学上多指心源性等疾病诱因，但在法律上并非当然的等同于疾病致死。若保险公司主张猝死属于疾病性事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特定疾病或病理状态。这要求对事故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查和举证。受益人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以及被保险人的基础健康状况完成了初步举证，此时提出疾病致死这一具体抗辩理由的保险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死因可通过尸检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查明，而保险公司既未提出尸检要求，又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具体疾病存在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符合公平原则和诉讼效率。本案呢，也体现了对保险消费者及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合理保护，同时也督促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积极审慎地履行调查核实义务。这警示保险机构不能仅以猝死等概括性结论或非病因性的死亡状况描述作为拒赔理由，而应基于扎实的证据和专业的判断进行理赔决策，共同促进保险市场的诚信与规范。嗯，
1: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孙某在2024年5月应聘到某证券公司，在此他担任投资银行部经理，并与该证券公司签订了期限为1年的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孙某每月的薪水为税前20000元人民币。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呢在2025年5月8号又续签了1年的合同。然而在2026年1月，公司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做出决议，决定缩小公司的业务范围，主攻目前比较热门的证券，因此要撤销一些业务部门。就在当天下午，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贴出了通知某些员工办理离职手续的时间、领取补偿金金额等事项的通知。总经理也在当天下午找到了孙某，跟他说明了公司想要撤销投行部的一些具体安排，也表达了公司要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孙某呢，考虑了一下，也同意了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天，孙某按照总经理的安排开始交接工作。一周之后，交接工作基本完成，但是在孙某准备要按规定领取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时候，人事部门却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因此呢，公司不会给他发放经济补偿金。孙某解释说，是总经理出面对他说，公司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自己本身并不想辞职，不属于自行辞职。可是呢，公司的人事部却坚持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孙某只好去找总经理对质。可是呢，总经理却避而不见。在多次与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孙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那么，单位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刘律师。
0: 单位呢单方面解除合同，在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时，是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劳动合同的内容、期限、效力作出约定，当然也可以达成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后，劳动关系即告消灭，当事人之间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内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解除劳动合同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劳动合同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后，用人单位是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的，以保证劳动者丧失工作后，在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能够维持生活。与此同时，根

0: 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是无需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的。第一种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种违反劳动这个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种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因本法第26条规定第一款的情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些情况是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1: 嗯，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刘律师。
0: 好的，本案中呢，证券公司为了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某些营业部门，并通过人力资源部表达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也张贴了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公司总经理与孙某的谈话表达了公司想要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这表明公司已经向孙某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解除，孙某在经过考虑后同意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是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补偿金的。但是呢，双方并没有立即办理解除合同的手续，在孙某工作交接基本完成之后，公司呢却改口说，由于孙某是自动提出辞职，所以没有经济补偿金。这么做呢，是不仅不守诚信，也违背了与孙某达成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并办理解除合同的相关手续，为孙某转移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并向孙某呢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那么这个经济补偿金具体的补偿标准是什么呢？刘律师。
0: 我国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7条对经济补偿的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来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那么在本案中呢，孙某工作了一年八个月，那么就是应当按照两个月来计算，证券公司应当向孙某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同时呢，劳动者的月工资如果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的这个数额来支付，那么这个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呢，也是最高不超过12年。那本条所称的月工资呢，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1: 那么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去支付经济补偿呢？刘律师。
0: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有几种情形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一个呢，是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动辞职的，单位也要赔钱。这个主动辞职主要是指员工被迫离职，单位过错在先的情况，单位没有足额发放工资，拖欠工资导致劳动者主动辞职的情况，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员工主动辞职，那么单位的规章制度违法损害员工权益，以及单位强迫员工违章作业危及人身安全，没有按照 合同的约定来提供劳动条件和岗位的，就是单位存在相应的上述的条件的情况下，因为单位违法导致员工主动离职的，那么单位是要给员工支付补偿金的。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呢，是单位提出来协商解决，那么公司先开口来谈离职，谈好后双方协商一致，员工辞职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用人单位先主动提议解除合同，员工同意，那么员工同意提离职，这种情况是要支付经济补偿的。如果是员工没有单位的这个影响，而是自己主动提出离职，公司同意的，这种情况公司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第三种呢，是无过失性的辞退，就是员工没有犯错而被辞退的，那么员工因患病、非工伤、医疗期满不能干活，或者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培训调岗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以及劳动合同订立时客观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同无法履行，以及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呢，那么这种裁员的一定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1: 嗯，
0: 第四种是经济性裁员，就是公司经营困难、破产重整、重大技术革新、经营方式调整等大批量裁员的情况下呢，要依法走裁员流程，这种情况也是必须要给经济补偿金的。
1: 嗯，
0: 第五种情况呢，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这种情况分两种，第一种是公司不再进行一个续签啊，要给经济补偿金，公司给员工降工资、降薪级待遇，以及在这个降薪降岗的这种情况下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员工不愿意续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公司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如果是公司维持现有岗位，或者是提高工资待遇来续签，员工自己不想在这个公司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公司是不给经济补偿金的。
1: 嗯
0: 嗯。第六种就是公司倒闭了、消失或者终止合同的，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单位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单位决定提前解散，员工的合同直接终止，单位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必须支付补偿金的。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有20年工龄的职工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2005年，韩某成为了某县一家电子仪器厂的工人，到如今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韩某自进入该厂以来就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虽然韩某现在已经快50岁了，但是呢，他对工作的态度仍然是认真负责，从没耽误过厂里的事，在工作上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2025年8月，厂里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基于韩某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以厂为家的工作态度，厂里仍然决定与他签订合同，但是呢，只与他签订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厂里说这是全厂统一要求，但是韩某对此很有意见，他觉得自己为厂里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反而让他感觉没了保障，如果3年合同期限一到，厂里不与他续签合同，他该怎么办呢？那么像韩某这种有20年工龄的劳动者，可以要求与厂里和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吗？刘律师。
0: 嗯，韩某呢是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只要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劳动合同，除非其主动要求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呢，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此条规定就是为了解决在用人单位工作多年的劳动者的就业稳定问题，以保障用人单位老职工的就业稳定和养老。对于劳动者来说，签订

0: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除非因法定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外，用人单位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年老的劳动者来说，一份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更有保障的。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因破产、经济困难等原因需要裁减人员时，一般呢都会先裁减这个老年的劳动者。如果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对他们呢就应当优先的去留用。具体到本案呢，韩某已经有了20年的工龄，超过了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的法定条件，电子仪器厂也同意跟韩某续签劳动合同，完全符合法定的请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所以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 嗯，如果用人单位违规，韩某可以要求怎样赔偿呢？刘律师。
0: 如果呢，这个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明确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仍然拒绝订立的，那么可能构成劳动合同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主张双倍的工资差额。
1: 劳动合同的这个期限分为哪些？您来说说吧，刘律师。
0: 劳动合同法第1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期限，它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以及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三种啊。
1: 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除了这个条件之外，还有哪些情况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刘律师。
0: 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相关规定啊，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非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外，在满足以下的情形的情况下，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一，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第二，是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第三种，是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违反法律第39条和40条规定情形的进行续订劳动合同的。这三种情形，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刘颖律师，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要从事政府法律事务和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服务，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曾为多家政府单位、房地产企业、建筑工程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2990-5520 136-2990-5520。
2: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油锅起火，盖锅盖要从侧面平推。哦，从正面垂直盖下，火苗会顺着锅边窜出来，烧到手。正确是拿锅盖挡住身体，沿着锅沿水平推过去盖住，同时关火，等冷却再开盖，绝对不能用水浇。午睡超过20分钟，醒来反而更累。午睡超过30分钟会进入深睡眠，被迫醒来会产生睡眠惯性，昏沉持续几小时。定闹钟控制在15至20分钟，刚好恢复精力，又不影响夜间睡眠。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6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7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9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3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助。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的陈涛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陈律师。

0: 有目的地进行了转移。2022年初，小娜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之后发现，在小拉提出离婚之后，大兵向案外第三人转账18万余元。大兵解释，我们结婚前在这家店铺里买了冰箱等物品，还没有结算。但是对法官的追问，大兵呢却又是另一番解释，该款项用于倒卖二手车。对于大兵的两种解释，小拉均表示并不知情，大兵从未提起。庭审当中，双方向法庭提交了证据，特别是大兵私下向案外人转账的行为，以及大兵本人在法庭陈述中明显前后矛盾，并且并未对该笔款项的用途提供相应的证据，对钱款去向不能合理解释及说明。那么大兵的这种行为是属于什么行为呢？陈律师，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第1092条有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0: 嗯，也就是说大兵的这种行为，他是明显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啊。如何证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呢？
1: 证明转移共同财产，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针对夫妻共同存款的流向，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申请查询账户流水，如果自己无法查询，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法院向银行查询账户的记录，并且要求对方在法庭上说明存款的去向和用途，审查该转款的必要性和真实性。第二呢，如果出现一方私自出售夫妻共同的房产，另方可以依法主张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对方是善意取得的除外。根据法律规定，任何一方均不能擅自处分夫妻共同的重大的共同财产，如买受人知道该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还从单方处购买的，则认定其不属于善意取得，是无效的。关于房屋买卖的信息，可以在房屋登记部门申请查询。三，如果是以与他人串通伪造债务的方式来转移共同财产的，在夫妻离婚时，由作为配偶一方的债务人举证证明其所借债务是否基于夫妻双方的合意，或者是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果举证不能的话，配偶另一方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第84条规定，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职业技能考核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呢？沈某是某单位的高级车工，与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2021年，沈某在单位组织的业务技术考核当中，由于失误而没有通过考核。单位根据考核结果，将沈某重新评定为初级车工，工资以及待遇也相应的减少了。沈某对单位的决定很不服，他认为技术考核操作是由于一时失误造成的，并不代表自己的真实水平。于是他找到了单位领导，要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但是呢，领导却说沈某应对自己的失误承担不利后果，单位不应满足沈某无理的要求。沈某见协商不成，就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撤销考核结果。仲裁委员会经审查之后，以案件不是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沈某的申请。那么职业技能考核争议是否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范围呢？沈某应该怎么办呢？陈律师。
1: 沈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时，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确实是有法律依据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要遵守法定的涉案范围。目前对于劳动者不服用人单位的考核结论的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受理。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沈某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沈某可以以补足工资待遇为由申请劳动仲裁，对考核结果的不服就转化为了因劳动报酬

0: 就属于劳动争议的法定范围。仲裁委就考核程序、方式以及与工资待遇减少的约定、单位的规章制度等规定进行关联性审理之后，从而达到维权的这个目的。
1: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哪些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受理呢？陈律师，
0: 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是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种， 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第三种，因解除、除名、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第四个，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第五类是因为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发生的争议。第六类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类型的劳动争议。
1: 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花128,000万买的房子迟迟无法过户，买家告到法院才发现卖家一房七卖，法院判了。看上一套房子，地段好，价格香，可交完钱之后才知道，这套房已经被司法查封，根本无法过户。告到法院一调查，上当的人不止一个。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所购房屋无法过户，购房者将卖家告上法庭。 2019年， 林女士通过中介看中黄某出售的房屋， 支付购房款127万余元， 但她不知道这个房屋此前已被黄某抵押给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后因黄某无力还款，房屋被司法查封无法过户，房款也被其挪用挥霍，林女士钱房两空，于是起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院受理之后发现，涉案房屋已涉及3起买卖纠纷，诉讼标的超200万元，因黄某有经济犯罪嫌疑，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2023年的10月，公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法院查明，2019年11月至2022年10月， 黄某隐瞒房屋被抵押查封的事实，先后与包括李女士在内的7名购房者签订合同， 骗取购房款或定金共计234万元。 法院认为， 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判处黄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同时责令退赔违法所得。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一房七卖属于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呢？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陈律师。
0: 一房七卖、合同欺诈呢，还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要分清楚。司法实践当中，一房多卖，如何区分民事欺诈行为与合同诈骗犯罪，关键是要看对方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买房人是否有使用欺诈手段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意图。民事欺诈主要是在买卖过程当中，后来者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房， 卖房人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通过欺骗行为将房屋进行重复买卖。而合同诈骗罪则是卖房人以出售房屋作为幌子，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将他人的购房款占为己有。本案当中，黄某隐瞒房屋的这个真实情况，先后与7名购房人签订了购房协议，通过欺骗行为使这些房屋买卖人信以为真， 自愿的将购房款交付给黄某，其得到房款之后用于偿还个人的债务和日常开销。在交易过程当中，黄某呢又多次编造了各种理由搪塞房屋买受人，拖延交付房屋，而且黄某在案发之后没有其他财产，债台高筑，无钱还款，可没有还款的这种可能性。综上呢，本案当中黄某非法占有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当中，
2: 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务数额特别巨大，因此认定黄某构成了合同诈骗罪，而不是民事欺诈。
1: 嗯，那么购买二手房关于房屋的一些信息要怎么样去查询呢？
0: 本案当中，这个被害人李某是购房者等购房者的没有查询产权的信息，仅仅是听了黄某单方面对房屋产权的保证，就签订了相应的购房合同。此类情况在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时有发生。 购房者在拟购买二手房时，应当做好产权的调查，查询相关房产的抵押状况信息。

0: 房地产权利限制状况信息，比如有没有查封，如发现有房产被抵押等情况，应当谨慎的签订购房合同，可较为有效的避免出类出现这一类的房产两空的被动局面。具体而言呢，各房者可以前往房屋所在地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或者房地产交易中心查询相应的产权信息，也可以要求出卖人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来查询他名下的房产情况。
1: 如果说房屋涉及到了抵押，有哪些法律风险要注意呢？陈律师，
0: 根据民法典406条的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是可以转让抵押财产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代押过户的政策，这的确促进了房地产的交易活力，也提升了二手房的交易效率。与此同时，广大购房者要注意，虽然抵押房 已不存在过户问题，但房屋上的抵押权仍然存在，是否同意代押过户也是买受人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双方约定需要在过户之前递除抵押权的，建议买受人做好资金的监管措施，或者与出卖人协商一致，在征得抵押权人同意的情况下，由买受人将购房款直接交付至抵押人处，确保专款专用，
1: 及时办理抵押的注销手续，避免买受人支付的钱款被出卖人挪作他用。
0: 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买卖双方的哪些义务要明确呢？您来给大家做个提醒吧，陈律师。
1: 好的，部分房屋买卖合同格式文本当中包括了出卖人已向买受人告知房屋产权状况，买受人对上述房屋产权状况充分了解，自愿购买等类似的条款。 如买受人没有实际查阅拟购买房屋的产权信息，对存在的上述条款应当谨慎签约，以免呢对买受人的后续维权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购房款的支付进度和出卖方的过户交房等相应义务，双方应该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履行手续。出卖人如果存在拖延办理过户交房等手续，
2: 那么买受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出卖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扫码点餐录入的个人信息无法自行删除，北京某餐饮公司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被判承担侵权责任。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某餐饮公司在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自行设置微信程序强制获取个人信息，而且无法自行删除。某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我们来听听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某餐饮公司推行扫码点餐，顾客呢需要关注公众号并授权提供微信昵称、手机号等信息，否则无法点餐。某天，孔某用餐的时候，店员未告知有人工点餐的选项，孔某扫码点餐之后呢，被自动注册为会员。事后他发现，取消关注公众号之后，个人信息仍存于商家，而且无法自行删除。 孔某于是起诉，要求停止侵害，告知处理情况，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侵权，但因尊重个人信息决定权，判令删除信息，孔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三中院审理查明，店内未公示信息收集的目的、方式、范围，公司承认信息存储于第三方，删除信息需要书面申请，但是并没有告知消费者。 法院认为，处理个人信息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二审法院认定构成侵权，判令餐饮公司删除孔某个人信息，向其书面告知信息处理情况，并赔偿孔某相应的经济损失以及维权的合理开支。那么，某餐饮公司存在哪些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呢？陈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0: 首先呢，服务人员未告知孔某可以人工点餐，误导其以为只有扫码点餐一种服务方式，而餐饮公司自行设置的扫码点餐程序要求孔某必须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并授权其获取孔某的相关信息，这属于变相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除非孔某同意，否则餐饮公司构成侵权。其呢，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为

0: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本案当中，孔某尝试通过取消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注销会员，并删除存储在某餐饮公司处的个人信息，但餐饮公司称删除会员信息必须这个消费者提交书面申请， 而其并未通过任何方式将提交书面申请的要求告诉孔某，餐饮公司的上述不作为，侵害了孔某依法享有的个人信息的决定权。最后，处理个人信息应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个人行使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某餐饮公司自认 即将获取的消费者信息存储于第三方的服务商，但孔某在某餐饮公司用餐时，店内并未公示扫码点餐、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餐饮公司也没有采取其他方式向孔某进行告知，因此孔某要求餐饮公司书面告知其获取个人信息的具体范围、过程和方式的这个诉讼，于法有据，法院呢应当予以支持。 因为餐饮公司侵害了孔某的个人信息权益，孔某有权要求餐饮公司进行赔礼道歉。所以这个案例的后续是法院判令某餐饮公司通过书面方式向孔某进行赔礼道歉。就孔某主张的经济损失，主要是孔某为保全本案诉讼证据进行公证的费用，法院结合孔某提交的相关票据酌情予以支持。嗯，
1: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陈律师。
0: 好的，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扫码点餐已经成为当下餐饮行业重要的点餐方式。对消费者而言，扫码点餐方便、准确、快捷；对餐饮行业而言，扫码点餐有助于节约人力成本，提高点餐效率。但扫码点餐服务的普及和发展不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隐患安全的这个隐患。 商家在设置扫码点餐程序的时候，应当以实现点餐、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如果超出点餐的必要范围，强制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的落脚点，不仅在于自然人自身维权意识的觉醒，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来筑牢法治观念。 餐饮行业在提供扫码点餐服务时，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法治精神，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还有诚信原则，严格把握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只有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尊重消费者对个人信息处理的知情权、决定权，依法处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才能让消费者安全、 放心的使用扫码点餐方式，促进餐饮行业的服务升级，这也是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推进信息化社会发展、平衡数字化发展红利和个人信息保护应有的要求。
2: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过户之后才得知承重墙被拆，买方还能退房吗？看房时户型合心意，过户之后却收到了整改通知，从称心到闹心，这谁受得了？ 2023年的3月， 姚女士经中介公司的介绍，与曹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以206万元购得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屋， 并顺利完成了过户与交付。 然而不久之后，她却意外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其限期恢复房屋的承重结构。 姚女士这才得知，原房主曹先生曾擅自将房屋两处承重墙拆除，并且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房屋变更登记交付前，执法部门已接到举报并上门检查，确认房屋存在前述情况，但曹先生却并未告知姚女士。 姚女士认为，曹先生在交易过程当中刻意隐瞒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承重墙拆除对房屋安全造成严重的隐患，但按要求恢复之后，房屋布局又与看房时有明显

0: 险的差别。于是呢，姚女士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并判令曹先生赔偿其相应的损失。曹先生则辩称双方已完成过户，交易已经完成，不同意姚女士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姚女士可以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吗？曹先生是否需要赔偿呢？陈律师。
1: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执法部门上门现场检查的时候，发现曹先生尚未交付房屋，却未将该情况呢告知姚女士，明显违背诚信义务。现在执法部门要求恢复承重墙，恢复后的房屋布局与看房时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曹先生所隐瞒房屋重要信息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要影响。据此呢，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购房合同，曹先生退还购房款并赔偿姚女士相应的损失。
0: 随意拆改房屋的承重墙会有什么后果呢？陈律师。
1: 承重墙呢，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其使用不得破坏它的基本功能。现实当中，部分房屋业主出于扩大房屋使用面积、更改户型结构等目的，私自拆除房屋的承重结构，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重大安全隐患。这类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居住安全，还会对邻居住户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从法律后果上来说，私自拆除承重墙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相关的行政部门将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恢复房屋的原有结构，并可能对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行处罚。如果拆除行为造成了房屋坍塌等严重后果的，行为人可能还将面临刑事责任。
0: 那么针对于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陈律师。
1: 在此呢，也提醒在进行房屋装修的过程当中，业主呢应当遵守法律规定，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随意拆改关乎自身及他人安全的生命墙。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的时候，也应该注重对承重墙的保护。若业主提出不正当的要求，应当及时去制止。如果其他业主发现楼内有住户存在拆改承重墙的违法行为，可以及时的劝阻，或者向所在地区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房屋居住安全事故关乎呢整栋楼主的切身的利益，唯有各方严守规范，才能共同筑牢安全宜居的安全防线。
0: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陈涛律师，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兵团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陈律师的联系电话：159-9911-7720，159-9911-772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现实证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美军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部队，美国捆绑盟友能否打造集体威慑力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之间的博弈哈。首先伊朗方面，我们看一下，在当地时间的13号，那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他说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那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战略决策，就是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来予以回应。而且他说呢，当前的局势已经证明美国是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的，并且称呢，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是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伊朗的表态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从这一系列表态来看呢，至少传递出这么几层的讯息。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特定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这是一方的态度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美国那边会有什么样的消息。因为同样是13号，我们看到美军他说呢，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然后这个声明当中还说他们已经开始跟地区的伙伴磋商，然后也发出了邀请，然后说呢，之后这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的这样一个队伍会把中东地区的

0: 攻击型无人机，它这个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我们说一个背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损失了至少40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个就占到了美军这个机型无人机总数的1/4。所以有这个背景的话，您觉得美国现在它有什么考虑呢？
1: 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是提及到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但这一部署的核心考虑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特别指出，该部队呢会由美国特种作战中央司令部来领导，向21个责任区国家发出加入邀请，但并没有说明具体参与国。这种模糊性本身也是一种策略，最大化伊朗面对大规模联军的压力，同时又避免暴露哪些盟友实际愿意深度参与，避免相关方的尴尬以及对美国的不利信息。
0: 嗯，然后这个情况到底它能不能往下比较顺利的进行，我们还会继续去观察哈。然后美军是说会跟中东的伙伴共享无人机的操控权，然后此举呢，我们想问是为了降低美军的风险，还是想要去捆绑盟友？再有一个，这样一种整体的系统如果培养出来，多国协作的可操作性您觉得强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中的表述是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坦白来说，这样的安排兼具降低风险和捆绑盟友的双重功能，但两者的权重呢也并不一样。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看，在死神无人机损失率达到 25%、 传统弹药库存告急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以低成本单程攻击无人机形式分摊给地区伙伴，可以降低美军自身的装备和人员的消耗暴露。同时呢，多国参与的框架也在政治层面给美国的行动提供了所谓的联盟合法性外衣，降低单方面承担战争政治成本的风险。但这一策略更深层的意图显然是要捆绑盟友，那么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意味着一旦伙伴国加入，其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就参与到了对伊朗的攻击链条，这就极大提高了盟友选择退出或中立的政治成本，也就是加入即意味着被绑定。对美国来说呢，这比传统的基地共享和情报合作更具约束力。不过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首先，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没有公布任何具体参与国名单，这种模糊性暗示呢，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确认加入，邀请程序其实是刚刚启动。那么其次就是单程攻击无人机的核心问题在于指挥控制权的归属，那攻击作战涉及目标选择、交战规则以及战损的责任问题等一系列高度敏感议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第三呢，就是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我们如果说了这个关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是涉及到不同方面的。刚才可能提到美国在空中力量上的一些考虑，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会换一位专家，然后聊到在海面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不过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另外一条线索。好，那我们关注的是跟巴以问题有关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说，这个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有三处民房，总共有15人被困在家中，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那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可以说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我们来看啊，就是连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甚至他都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这个去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2: 被以色列定居者封锁的这三处民房位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根据联合国方面13号发布的通报，今年7月以色列定居者就切断了这三户人家的水电供应，随后在8月9号以色列定居者关闭了通往这三处民房的所有大门及入口，并搭建起帐篷禁止任何人进出。这三户人家中其中一户人的亲属通过安装在古斯拉村房屋中的监控摄像头远程目睹了近期发生的一切。遭围困巴勒斯坦居民亲属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路易·里迪介绍说，
3: It is terrifying, frustration, fear.
4: 太可怕了，太令人沮丧了。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远在9656公里之外，除了和我在当地的兄弟通话，不断查看他的情况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我的家人生活很艰难，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电、水和食物都短缺，他们只剩下一些食物了。那些罐头食品是他们省下来的，还有一些冷冻面包。实际上他们已经两次断电了，他们安装了一套太阳能设备，用电池供电，就像一个应急备用电源，这是唯一的电力来源。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布的通报，自当天上午起，以军已经部署在古斯拉，以保护当地居民并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以军方面12号还称，已将遭封锁民房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不过相关说法随即遭到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报道，在以军所称的所谓古斯拉村附近封闭军事区，现场仍有以色列定居者，但前往现场拍摄的媒体却被以军阻拦。古斯拉村村长阿贝德瓦迪表示，
5: 以色列定居者受到以色列军队的保护，军队在帮助他们，他们沆瀣一气，我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祈祷，一起烧烤，一起跳舞。他们对帮助被围困的家庭不太感兴趣，我们有权坚守在自己的家园。作为市政地方委员会，我们有责任提供基本服务，但现在我们明明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我们无法为他们被围困人员送去药品、水或面包。
6: 美防长高调宣称能够对伊朗实施无限期海上封锁，然而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承压，濒临极限，美方紧急调派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怎样的现实窘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我们看到美国的防长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美军拥有足够的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到有一件事儿，就是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在海上的部署即将满9个月，就是目前已经创纪录，它连续250天没有靠岸，然后航母上的恶劣条件还有水兵的精神压力其实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美国真的有能力想去封多久就封多久吗？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7: 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现在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关于伊朗的

0: 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美国还会在中东地区集结相当规模的作战力量，针对伊朗进行施压。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下去。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后续呢，美国海军和五角大楼会安排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针对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进行替换啊，那么会利用啊这个航母舰载机，包括呢驱逐舰，针对伊朗的周边海域进行封锁。客观来讲，美国海军是有实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海上封锁，而且呢，一旦啊双方出现了交火，从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还可以直接参与针对伊朗沿岸目标的这种攻击和压制的任务。所以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没有得到缓和，一些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不排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会长期化。主要呢是使用它的航母打击群，因为呢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它的海上这个自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海上连续部署几个月甚至是接近一年的时间，而伊朗呢它的海空力量比较弱，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伊朗它并不是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就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没有任何的干扰办法。伊朗呢也会使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袭扰，那么最大程度的去增加美国海上封锁的成本，也会增加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 风险高了，然后困难挑战也就多了哈。那像林肯号包括之前福特号航母其实都曾经出现过多重的窘境，您觉得他们主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呢作战状态是越来越差，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啊。第一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由于他们在长时间内高强度的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体能会进一步的下降，而且呢精神状态可能也会出了问题。所以美国媒体报道称说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相互攻击的情况。那么这些消息呢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为了掩盖问题只能是对外表示这个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事实上这些官兵的这样的一个战斗的意志或者说这个士气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所以必须要有替代者。那么替代者呢就是现在赶往中东地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替代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那么第二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弹药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因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舰载机部队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轰炸，航母上的弹药储备可能会逐步的减少，那作战能力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这些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它也会时常的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火力输出能力早已经是大打折扣，所以必须呢要有替代者。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呢它舰载机部队的这个弹药和油料的保障会比较强，那么而且呢在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它所配备的导弹也是处于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进行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本身的一些装备还有对于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不过持续的去轮换部署的舰船，您觉得对美军的部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航母打击群进行轮换部署，它会有一个交接期，那么在交接期内啊，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会继续的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那么同时也是要时刻处于战备的状态。那么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就位之后，那么在伊朗周边区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两个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情况，那么当华盛顿号完全的进入到了战备的状态，开始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之后，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才会撤离相关的区域，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所以说呢在轮换的过程当中啊，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那么不排除伊朗的一些船只就可以借机突破海上封锁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相对而言呢是比较短的因为呢美国在周边的海域它是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所以现在来看呢伊朗还是面临这个海上被制

0: 继续封锁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总之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哈。那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刚才提了美国的这位防长赫格塞斯，他其实是否认存在问题的，但其实又接下来要派出华盛顿号去轮换，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 按照美国海军高层和五角大楼的规划，他们还是希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能够在前沿区域持续的部署。但是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确实是士气低落，甚至是出现了内部斗殴的情况。美国海军的一些家属已经了解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而且呢，向美国媒体进行了爆料。虽然说白宫和美国军方对此否认，但是如果士气持续的低落，甚至出现了内部军心不稳的情况，对于任务而言，一定会产生干扰。甚至呢，会导致林肯号航母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出现了内部的这个情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现在呢，就是临时的派出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要替代林肯号，也就是说呢，他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啊去完成航母的轮换部署，同时呢，要掩盖林肯号航母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1: 就是其实不想对外承认这样具体的问题。但大家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也不是看不到问题，还是得解决。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海军如果都集结在伊朗附近，美国不是有自己所谓的航母外交吗？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希望去部署一定的力量的，那会对美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是什么影响呢？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集结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啊，主要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由于在伊朗周边一直有一个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作战任务，那么这就会导致美国海军全球的兵力部署出现这种欠缺，或者说呢，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太平洋方向以及在这个欧洲方向，可能它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会弱化或者是下滑。而且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很多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针对伊朗，美国海军的这种航母打击群的部署还会持续下去，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灵活的兵力，或者说呢，能够进行抽调的兵力越来越少。所以不排除由于美国深陷中东危机，它海军的全球作战和全球部署的能力会出现重大的缺失，那么在其他的战略方向上，美国海军所投入的力量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呢，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全球布局，包括呢，想要针对其他方向集结更多的作战力量，包括集结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可能也会出现实力的不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团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俄乌互袭波及粮食出口，乌方提议黑海停火，黑海海运通道承压会产生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黑夜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上半段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话题，关于美军在海上的部署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海上有关，不过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说乌方呢是向俄方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然后说这个俄乌均为全球的主要粮食出口国，那双方港口运力下滑会直接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再聊。
5: 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土耳其外交部长哈肯费丹8日表示，土耳其已向俄乌双方提议，呼吁暂停黑海袭击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日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据报道，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袭击了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导致当地3座主要码头相继宣布停运。俄罗斯粮食联盟主席阿尔卡季·兹洛切夫斯基表示，8月粮食出口量恐难达到200万吨，而去年同期为570万吨。俄罗斯2026至2027年度粮食出口可能降至2170万吨。乌克兰粮食出口也面临困境，8月以来的粮食出口同比下降76%。由于敖德萨港频繁遭袭，多数航运企业暂停在该区域停靠。乌农业部门说，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对本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4: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会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哈。首先，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是通过第三方向俄方提出的停止对黑海民用船只袭击的提议。所以呢，我们想问问专家，是什么样的核心因素让乌方在此时做出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让步啊？问一下。

0: 兰的经济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其次是军事后勤保障压力上升。乌克兰严重依赖西方的军援，其中有一部分的油料、装备、弹药是通过海上的渠道运输到乌克兰。由于俄乌突袭，导致乌克兰的弹药、装备和油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南部地区，后勤压力走升。第三是受到了美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亚有很多的油气投资，由于俄乌在黑海地区的突袭，已经影响到美国公司在黑海地区的能源运输，给美国公司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乌克兰被迫调整它的在黑海地区的作战的计划。黑海对于俄乌以及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俄乌是全球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约占世界小麦供应的 30%。在葵花籽油供应方面，两国的比重也超过了 50%。如果互袭民用船只持续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的粮食安全。同时，黑海还是俄罗斯和中亚石油出口的重要的交通通道。如果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黑海上航运的油轮的话，将会影响到全球油价，进而会波及欧洲和美国。目前看来呢，这个乌克兰的提议可能未必会得到俄罗斯积极的回应，双方还会在战场上外交场合进行博弈。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说说。因为乌克兰曾经开辟多瑙河以及铁路等替代的路线，但是报道说呢，这些方案其实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果黑海航道就没有办法恢复，我们想问一下，全球哪些地区会面临最严重的粮食的短缺风险？我们要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王旭。
2: 黑海通道无法恢复，它并不会立即带来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或者难民潮，但是对于区域和一些国家的粮荒啊，还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这些都是很迫切的现实的挑战。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啊，乌克兰努力去开辟着多瑙河和铁路替代路线，但是这些方案哪怕比较乐观的估计，也只能是替代50%左右的黑海通道的运力，但是实际情况的话远远达不到50%的水平。那也就是如果说黑海通道不恢复，那大部分乌克兰的粮食是运不出来的，而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特别是乌克兰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之一，那直接就涉及到了爱吃面包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粮食的问题。受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就是中东、北非这一块，因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比较依赖黑海通道进口的粮食，而且很多国家它本身就有一些冲突和战乱，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的问题，而且财政的这个腾挪空间有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自身困境和进口不畅这么一个双重叠加的压力之下，它的脆弱还是比较凸显的，可能最先会出现买粮难和买粮贵的问题。除了这个北非和中东之外的话，受影响的可能还包括南部非洲，因为这一片一直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弱，虽然不是直接全部高度依赖于黑海过来的粮食，但是呢会受到气候冲击啊、本地减产，再加上整个进口成本的增加，他们是相对敏感和脆弱的。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南亚国家，他们对于全球的小麦、能源、化肥的价格也高度敏感，如果全球粮价上涨的话，对这些国家也会带来一定的民生的压力。真正的危险是价格和可获得性的问题，因为全球的这个粮食生产总量啊，还没有说到一个特别紧缺的程度，有一些受这个黑海通道影响的国家和刚才提到的上述的部分国家，可能相对是敏感和脆弱的。 那粮食危机会不会转

0: 化成这个难民潮呢，粮食通胀肯定会带来社会压力和政治动荡的风险，放大原来已有的一些移民难民的问题。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难民潮，还要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的进程局势，也要取决于全球其他的国家对这些承压国的援助的力度，还要看整个那个全球治理啊、区域治理啊、国际援助能不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嗯，也就是多方面的原因会决定接下来全球粮食的一个格局。那这样啊，我们从地缘冲突的角度来看一下全球经济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因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现在是受阻的，同时呢，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因为相关因素受到了胡塞武装的威胁。地缘冲突其实影响到了几大海上通道，这个给全球经济的形势您觉得影响有多大？
0: 黑海指向的是粮食运输，霍尔木兹指向的是能源运输，曼德海峡指向的是连接亚洲和欧洲啊，甚至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东西之间的全球的互联互通。所以说这三线同时面临着高风险的时候，所带来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供应链通胀和增长受阻的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因为黑海呢，它是全球粮食和化肥供应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现在乌克兰的粮食产量和出口量都在明显的下降，俄罗斯呢，它的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打击的是全球的食品安全。那霍尔木兹海峡它呢，承担了全球这个20%左右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油阀。现在呢，随着战事的波动带来能源价格的波动，那能源价格又会向消费端和整个生产端去传导。曼德海峡的话，它是连接红海、亚丁湾和苏伊士运河的亚欧之间的航运的门户啊。正常状态之下，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承载了全球大约10%以上的贸易，那现在胡塞武装重新袭击商船，就大幅提高了这条航线的运营风险，很多船公司它被迫绕行好望角，整个的航运价格陡增，而且航运保险呀还有等等各方面这些连带的整个的成本都在大幅的增加。所以说三条航线、三条重要的海上生命线都遭到了阻堵，就会明显的去带来整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也会由此来拖累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讲，如果把三条这个通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它不是航运危机，因为海运背后连接的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那现在这种局面之下的话，首先大家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不怕供应链变贵，而怕供应链不稳定，怕多个支点同时失灵，失去冗余性。那这样的局面的话，大家肯定就更多的要考虑安全性。所以呢，整个这个全球的发展成本它是增加的。未来围绕着通道的通行规则会不会发生极大的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观察。
2: 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经济出现了哪些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说一下德国的经济哈。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根据他们的报告啊，就是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有大量的企业去申请破产。而且他还谈到说2025年的8月到2026年的7月期间，说德国企业破产的数量是18000多家。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比增长 8.3%。我们想知道相关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
3: 这个呢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

0: 能源成本高企造成这个企业竞争力下降，并推动了生产的转移。也就是说，在能源危机之后呢，整个的能源成本上升了，对于德国那些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呢，面对的是一个长期性的这种成本劣势。这个能源价格同时还冲击很多与这个生产相关的费用，包括工资啊、税费啊等等，很多东西成本都上去了，叠加，然后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它这个生产的经济的这种效益啊、成本啊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也就造成了它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的削弱，就使得它产生了这种生产转移或者企业退出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近年来德国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的需求的下降加剧了企业的经营的压力。这几年德国经济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一种弱增长的状态，这也造成了整个的企业需求就不足了，等于是国内的无论是消费、投资这些需求的不足呢，它就会传导给生产企业，它就产生了一种企业订单和收入都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也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利润啊和现金流会恶化。第三点呢，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融资环境呢，它趋紧，使得企业维持和经营投资的这种能力下降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整个它前面这种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情况下呢，它利率又高，再融资的成本又高，银行信贷啊等方面的这个政策也都趋于谨慎，就导致企业它能够借钱的这种环境呢也比较紧张。这一点呢，特别是对于德国的这种中小企业，它对银行的融资的这个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当企业同时面临前面的这种能源成本上升、订单不足、投资需求也是下降，那么它又融资成本又上去了，那么它的这个经营的压力就更大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问题呢还要放在整个德国的经济结构在进行转型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能知道的，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它要从这种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型，它这个能源体系呢，也要从这种廉价的化石能源向低碳能源转型等等。德国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使得它传统的这种商业模式啊、产业竞争优势啊，都受到了冲击，这样就使得整个企业它无法完成这种转型，就退出市场了。
1: 所以应该就是说外部的环境也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压力。那这样我们想知道，德国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企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目前这个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通过这些行业又感觉到德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破产的企业呢，包括建筑业、房地产、零售业、酒店餐饮业和服务业。从这个破产行业的数量的增加的比较而言呢，我们看到制造业反而是少数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所以说当前德国企业破产的增加呢，它不单单是制造业的危机，而是从这种工业部门向建筑、房地产、商业、服务业广泛扩散。那么这就反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德国经济它已经从工业竞争力的问题扩展为一个内需的问题。它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居民消费不足啊、企业投资不足啊、房地产投资低迷啊这些问题。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困境吧，已经说明德国的这种融资环境或者说较高的利率正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呢，能够看到其实目前德国的中小企业承受的压力比较明显，因为德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成本的上升、需求的减弱以及融资的压力承压比较严重的是这种中小企业。
1: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想看到宏观的情况，因为德国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前景会怎样，而且如果德国像现在这种情况大量企业破产面临经济问题，那对欧盟的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一些机构对于德国的中短期的经济判断是一个弱增长或者说弱恢复的这么一个判断。 德国经济呢对欧洲的这个经济的连带效应呢，我认为它其实既存在着一种正面的带动效应，也存在着一种拖累的效应。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的效应看呢，如果德国通过

0: 财政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结构改革能够成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扩大整个的进口需求，带动欧洲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并且提升整个欧洲的投资的信心，并为欧盟经济的复苏呢提供一些重要的动力。欧委会对于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未来可能公共支出的扩张将成为带动德国经济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撑。那么从负面效应上看呢，我们认为如果德国的这个企业破产啊、企业外迁、投资不足、传统产业的收缩一直发展或者说持续的话，德国的需求疲软将通过贸易和产业链向其他欧盟成员国传导，那么德国的制造业的调整呢也可能成为削弱整体欧洲经济或者产业竞争力的一个杀手。这两个中间呢，我认为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之间呢，它也存在一种动态的这种转化，也就是说德国扩大财政支出本身它能够为欧洲提供增长的动力，但也可能因为资金更多的流向德国本土，就强化了德国自身的这种产业优势。而另外一方面，德国企业的破产它可能既意味着经济的衰退，也可能通过淘汰低效率的这种产能的企业，促进了整个资源的重组、结构性的这种改革。也就是说，这就不能简单的判断德国的经济的衰弱是不是必然拖累欧洲，或者说德国的这种经济和财政的扩大的这种刺激是不是必然带动欧洲，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动态的发展。
1: 那我们会继续来观察这个动态哈，感谢杨老师的分析。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新闻，就是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欧洲国家，瑞典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了14岁，详细情况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根据13号的表决结果，281名议员投下赞成票，66名议员投下反对票。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支持了这一法案，显示出在打击犯罪议题上存在跨党派共识。新法案将于9月10号正式生效，距离定于9月13号举行的全国大选仅剩3天。瑞典政府原本希望将儿童可入狱年龄降至13岁，但由于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被迫于今年6月撤回该提案。随后，由政府任命的专员建议将可入狱年龄定为14岁。此前，瑞典政府就13岁方案向126个机构征求意见时，包括警方和监狱系统在内的多方表示反对，认为该年龄设定过低。过去10余年来，瑞典饱受帮派暴力困扰，尤其是围绕毒品市场控制权展开的帮派争斗愈演愈烈，成为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1: 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也是他们应对的措施。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

0: 和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1931年9·18事变后，随着日军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北平故宫博物院为避免珍贵的文物落入敌手或毁于战火，决定迁移国宝。从1933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13427箱文物先后经历了南迁、西上、东归、北运，历时14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都堪称之最。文物重返故都，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在世人看来简直堪称奇迹。这些故宫国宝究竟是怎样完成历时14年的迁移的？负责这一浩大工程的都有哪些功臣？转运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艰辛困苦？哪些地方成了抗战时期故宫国宝的藏身之地？这13427箱文物历经十多年，辗转20000公里，历经敌机轰炸、天灾人祸，却无一损毁，这个奇迹究竟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国宝迁徙之谜。上，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接着日本人把矛头指向上海，1932年1月底，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当头迎来6枚上百公斤的燃烧弹。第二天，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了灰烬。这一场浩劫让国人明白了，日本侵略者不仅要夺取中国的国土，更要消灭中国的文化。从此，一场文化自救、一场书籍与炮火的赛跑悄然展开。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肯定不会以得到中国东北为满足，平津难免有战事，文物的安全是大可顾虑的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早点做准备，找个安全地带保存。但当时关于文物是否要搬迁，意见并不统一。北平各阶层及普通市民大多反对南迁，他们上街游行，打出坚决反对政府放弃北平古都，文物南迁就是逃跑的横幅。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是极力主张南迁的骨干之一。在各种声音下，故宫博物院抵住巨大压力，基本上形成一个意见，故宫先设一个分院，转移到另一区域，一则先多一个机关，二则将来万一北平沦陷，博物院仍在，院务不致落空。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1932年秋天，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打包，遴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多件，铜器、铜镜、 铜印两。

2600多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文物打包工作也随即开始进行，一共打出了13427箱。1933年2月5号深夜，这13427箱文物的第一批由10多辆武装押运的卡车从故宫神武门运到了前门火车站，于次日运往南京。接着又有4批运到南京。当时南京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装载文物的火车竟然停在浦口火车站近一个月，被人称为抬着棺材找坟地。后来几经交涉，由水路运抵上海，放在法租界的天主教堂暂时保存起来。同年七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遭到诬陷倒卖故宫文物被迫辞职。后来国民政府任命马衡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再后来，故宫文物迁徙便在马衡的主持下进行。马衡在院长任上干了2件大事，一是主持国宝迁徙避难，二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对国宝迁台，并回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马衡这一干就是19年，可以说是全面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和日后回归北平的过程。1936年8月，位于南京朝天宫的保存库建成了。12月，存放在上海的文物经京沪铁路分批转运过来，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但不到一年以后，813淞沪会战爆发，侵华日军直逼南京。鉴于时局巨变，国民政府决定将南京的故宫文物向西南地区迁移，这就是所谓的西迁。最后一箱文物从南京运走仅仅10天，这座城市就被日寇占领了。而西迁的国宝分3批实施，第一批走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8县，俗称南县；第二批走的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俗称中县；第三批走南京、徐州、宝鸡、汉中、成都、峨眉，俗称北县。当南县的文物运到长沙以后，存放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图书馆。因为侵华日军对华中地区空袭，于是决定转移到贵阳。运送文物的汽车进入云贵高原以后，一路上山势日渐陡峭，地形也是越发复杂，而且这一带各色人等杂居，土匪经常出没，危机四伏。于是政府密令湘、桂、黔3省派军护送，分2批绕道经广西桂林进入贵州。1938年旧历除夕，第一批文物终于抵达贵阳，但存放了不到一年，战局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侵华日军步步紧逼，一些重要城市先后失守，文物又在1939年1月被转移到安顺城外的华岩洞。中县文物的数量最多，南京沦陷以后，武汉成为侵华日军向内地推进的重点目标。中路第二批文物驶抵汉口时，因为形势紧迫，货还没有下船，就继续向西行，暂时先到宜昌。借着初春的温和的气息，先期运出的文物也从汉口顺利地运到宜昌，等待梅雨季节的到来。长江进入汛期，大船这时才能航行。不久雨季来临，长江水面上涨，轮船溯水西行。很快这批文物分19批比较顺利地从宜昌全部运到了重庆，存入南北两岸的7座仓库。而北县文物大多较大较重，运输充满了艰辛和磨难，是最为艰苦的一条转运线。文物进入陕西后存放在宝鸡，不久潼关形势突然紧张。1938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为文物安全考虑，命令前往陕南汉中。从宝鸡到汉中要经过雄浑的秦岭山脉，这一段险峻的山路连绵600公里，没有火车，只能靠卡车翻山越岭。4月文物运到汉中，但是仅过了月余，日机就轰炸了汉中机场。行政院觉得汉中也不是安全之地，要求立刻转运成都。就这样，5月26号，国宝又一次装上了汽车，驶上了川陕公路，开始艰难的转运。从汉中到成都的公路大约有560公里，中间要穿越7条河。
河道上没有桥梁，只有日久天长形成的古老渡口。文物运到渡口以后，将载运文物的汽车开上木船，用人力将木船逆水而上，拉行一段，再顺流而下，借水势靠近对岸。这一段路也是非常艰难危险的，费时很长，历时将近一年，一直到1939年3月才把汉中的文物全部运抵成都。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时间勇往直前。

0: 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三线运输让马恒等负责人疲于奔命。1938年，中线文物已经存放在重庆，北线文物正在陕西辗转迁徙，而马恒对北线运输很不放心，急于了解这批文物的状况。这年9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推定马恒和理事李济赴成都及汉中视察，并由北线运输负责人拉志良陪同。三个人刚到汉中，就接到重庆发来的电报，重庆被敌机轰炸了，赶紧回来。马恒必须启程回重庆，又担心北线文物的安全，于是赶忙装了三卡车文物。马恒、李济、拉志良各押运一辆，昼夜兼程走了3天3夜，终于赶到成都，运达的文物也都完好无损。马恒稍微休息以后，就跟李济一起坐火车赶回重庆。11月30日，马恒等人呈报常务理事会，建议疏散重庆、成都两地的文物。到1939年春天，重庆已经受到敌机的严重威胁，西南大后方开始遭到数年之久的疲劳轰炸。5月，行政院命令故宫博物院将重庆、成都两地的文物全部运离，寻找合适的存放地。在接到命令以后，马恒经过通盘考虑，最终决定将重庆文物转移到乐山安谷乡，成都文物转藏峨眉。从成都到峨眉崎岖山路有300多公里，用汽车运输还需要渡河4次。到1939年7月，文物全部运抵峨眉，分别存放在县城外的大佛寺和武庙两处。从1937年11月文物抢运出南京开始，到运抵峨眉时，已经颠沛流离了18个月，全线运输大约2400公里，所运的文物一箱没少，一件未损。从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用轮船运输，繁重的运输工作大多由中国联运社完成。刚开始时，他们表现出良好的敬业精神，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也艰辛劳动，按期将全部文物由重庆运抵中转站宜宾。然而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起人命惨事。故宫职员朱学侃历来办事兢兢业业，他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在昏暗无光的夜晚爬上船舱检查，没留意舱中没有盖上铁盖，一失足摔下船舱，脑部受创而亡。文物从宜宾运往乐山的过程中，中国联运社的工作人员变得散漫起来，从5月到7月初才装运出一船文物到乐山。长江轮船运输水位是至关重要的，4月到8月是最佳运输时期，到了枯水季节，轮船基本无法行驶了。马恒在得知宜宾的困境后，调拉志良到宜宾负责转运工作。8月中旬，拉志良到了那儿，发现困难重重。首先，长江水位开始下降，到9月中旬就要停驶，但到此时才抢运出了3000多箱，在此后短短1个月内，却还需要抢运6000多箱。其次，这里时常有警报，所有文物箱件都在城内的仓库里，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的危险。还有承运的中国联运社与民生轮船公司又不负责任，到了8月30日运了还不到1000箱。拉志良眼看着两家公司无法按时履约，便断然采取严厉措施，凡是该公司的所有船只开到宜宾的，全部将派兵封船扣押，用于装运文物。这两家公司自知道理亏，马上妥协配合。就这样，从9月1日开始，经过10多天的紧张抢运，终于在9月12日前将所有的文物运出宜宾。仅仅2天以后，河水开始下落，轮船很快就无法通行了。马恒从拉志良电报得知文物转运工作全部完成，如释重负，开心之情跃然纸上。他在回信中说，自泸州被炸，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兄大功告成，即主厨房备酒，痛饮数杯。当然，文物运到乐山还要再次转运到库房所在地安谷乡。轮船开到距离乐山数里外的地方，由小木船接运，木船逆水行舟，靠工人用纤绳拉曳，携 相当的费力。有一次工人正向前拉叶时纤绳断，船被逆流冲向后方疾驰，掌舵人掌不住舵，船顺流而下，疾驰如飞，吓得人们大喊救命。大家知道，如果船被冲到下游的大佛脚下，就会把船撞沉，那里每年都有沉船记录。有人说古物是有灵的，那艘船漂流了一段路程后竟斜向岸边冲去，遇到沙滩停了下来，船上的人和文物才得救的。在转运期间还遇到过另外一次险情，那是1939年的8月19号，日寇出动了36架战机轰炸乐山。飞机凌空之时，中贤运输负责人欧阳道达正在城内安乐旅社故宫博物院临时办事处，一时间无处可躲，只能钻到方桌下面。他听到外面的爆炸声，不寒而栗。等到飞机过去，从桌子下面爬出来时，已是满头满身的灰尘。原来在办事处附近的马路上落下一颗炸弹，把地面炸开一个大洞，炸得尘土飞扬。轰炸之后，乐山城区半毁，人员伤亡数千，而转运的文物竟然安然无恙。用马恒的话来说，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理解，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原有的机构体制都不复存在，一切改成战时临时体制。院长马恒住重庆，总办事处也设在重庆。存放文物的安顺、乐山、峨眉三处分别设立办事处。故宫文物运到峨眉后，办事处借了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这座大佛寺是峨眉名胜，有一座大铜佛，高丈余。旅行到峨眉的人，未上山之前，大多先去看看大佛。故宫工作人员把大殿以及毗连的房子都辟为库房，地方相当大。他们实地勘察绘图，付给和尚一笔款项，让和尚很是满意。至于西门外五庙，本是关帝庙，里面已经没有塑像，变成平民的住所。后来办事处发给搬迁费，请他们让出来以后加以修理，贮存文物。在抗战后期，侵华日军的飞机肆虐，遍及各个城镇。1941年8月第二次轰炸乐山，几乎波及到峨眉，于是大佛寺库藏文物又改迁至城西远郊的土主祠。土主祠是峨眉山金顶的角庙子，和尚冬天到山下的角庙来避寒，后来经过协商，和尚答应让出土主祠来做库房。峨眉的地方很小，由东门走到西门大约就是几分钟的时间，这里没有电灯与自来水，一切仍是古老的生活。库房的守卫由政府派兵担任。根据峨眉办事处主任拉志良后来回忆，最初由第五师的一个连队守卫，有一次两个士兵开小差当了逃兵，营长马上召集全连士兵，叫这两人跪在前面，掏出手枪就把其中的主犯枪毙。这件事情传出去，人们都说博物院原来是个杀人的机关，可见当时军纪严明。然而抗日形势时缓时急，第五师的人员急调前线以后，换上了第29师的人员，军纪就大不如前了，逃兵达到了三分之二，后来的守卫部队又数度更替。1943年6月8号，峨眉县城内突然发生了大火，那时大佛寺的文物已经运走了，五庙还放着几千箱文物。当时起火地点是一家鸦片烟馆，瘾君子不小心把烟蒂扔到床上的谷草中，火势一起，旁边一家油房存有很多菜油，立刻被引着，大火就烧了起来。当时拉志良正在五庙，马上让驻军排长带人救火。城里没有自来水，水枪派不上用场，只有拆房子开辟一条隔离火道，把大火隔离开。可没过一会儿，排长回来报告说，拆谁的房子谁就哀求不让拆，而火势已经冲西门过来了。火一出西门就是文物库房，那还了得。拉志良把保长找来，告诉他国宝绝不能损坏，西门外所有草房一律派兵拆除，熄火以后故宫博物院赔偿。驻军连长立刻行动，一会儿功夫就把草房拆完，这时火已经蔓延出西门，烧死了一个小庙子的道士。那些拆了草房后形成的隔

玻璃袋隔住了火势，文物库房幸获保全。后来检查，城里的县政府、邮局、银行等无一侥幸，而故宫文物又躲过了一劫。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决定，所有疏散后方的文物仍迁回南京。1946年1月，存在四川巴县的80箱文物最先运到了重庆向家坡，后来峨眉、乐山两处的文物也运来此地，计划从重庆沿着川湘公路经长沙、南昌运回南京。经过一路辗转，第一批文物经九江到达南京朝天宫时，已经是1947年的7月25号。到12月9号，全部文物运完。从1933年开始迁移，到1947年返回南京，前后14年，辗转2万公里，最终13427箱文物全部完璧归赵。这个奇迹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故宫国宝迁徙之谜》，下。

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同舟共进中国青年报，原作者张载军、王梦杰。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

0: 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北平故宫博物院为避免珍贵的文物落入敌手或毁于战火，决定迁移国宝。从1933年到1947年，故宫博物院13427箱文物先后经历了南迁、西上、东归、北运，历时14年的长征，其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艰辛之巨，在世界文物史上都堪称之最。文物重返故都，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在世人看来简直堪称奇迹。这些故宫国宝究竟是怎样完成历时14年的迁移的？负责这一浩大工程的都有哪些功臣？转运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艰辛困苦？哪些地方成了抗战时期故宫国宝的藏身之地？这13427箱文物历经10多年，辗转20000公里，历经敌机轰炸、天灾人祸，却无一损毁，这个奇迹究竟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国宝迁徙之谜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抗战胜利以后，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决定把所有疏散后方的文物仍然迁回南京。在此期间，故宫部分国宝存放在四川乐山安谷乡近8年，没有丢失一件文物，也没有发生一起损毁事故。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政府颁赠安谷乡各个宗祠金漆大匾一块以示嘉奖，匾额正文为马衡题写的公谋鲁弼四个楷体大字。公谋鲁弼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相传圣人孔子的家中建有一道空心家壁，专门用来保存圣人的书籍。圣人的伟大思想之所以得以流传千年，这道家壁功不可没。因为孔子生活在鲁国，所以后人就将这道家壁取了一个名字叫鲁壁。公谋鲁壁意思就是当地乡民保护国宝的功劳跟孔子那道家壁一样了不起。从1933年1月开始，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到南京，然后由南京西迁到贵州、四川等地保存。抗战胜利后，又于1947年12月9号全部回到南京，前后历时14年，辗转了20000多公里，最终这13427箱文物全都完璧归赵。历经了战火、天灾、人祸，竟然做到无一损毁，这个奇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人们在今天可能想象不到，当初为了迁移，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外面还套上一个大铁箱。这个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管是翻车、进水，损失都微乎其微。根据迁运文物的负责人之一庄尚言的儿子庄龄回忆说，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来学习。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是如此精密浩大的打包工程，主要还是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实验。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

就这样，从挑选南千品到如此耗时的包装完成，故宫人一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南千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了几次劫难。根据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到达的儿子欧阳定武介绍，1.3万多箱文物来回2万公里路程，没意外那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是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子摔了，裂缝也被剪到最小。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的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诚，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了。让庄龄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庄龄的父亲庄尚言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上面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跟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1吨多重，石头很旧，外部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龄回忆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庄龄的困惑后来在故宫学专家郑新淼的一篇论文当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新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附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按，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以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2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这才保证了那些石鼓毫发未伤。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据守，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又是如何保证一箱不差呢？根据欧阳定武回忆，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在南迁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到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随五批文物一起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言、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文物运到南京以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写在文物单上，装箱时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之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会无缘无故的缩水。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在战争年代，运输途中的波折是超乎想象的，而雇工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的。欧阳定武回忆说，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开始，沿途就很不容易了。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漏了风声，有土匪准备劫火车。

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过程很惊险。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一片坦途，有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肩扛方式前进。那么故宫人是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呢？1937年813事变以后，南京有不保之余，国民政府决定西迁，1.3 万多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的80箱由庄尚言负责，中路的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的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之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军队护送，但是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儿，不离开文物一步。根据欧阳定武回忆，按照规定，文物每到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在迁移的过程中，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以后才能发车，有一点差错就走不了。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言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达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八县，无一损失。而巧合的是，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然是同一天。然而完整如初的文物其实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跨过了整整10年。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之外，故宫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同样严峻的。如何能让 1.3 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呢？这一担心是事出有因的。在战乱时期，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能受得了自然的侵袭呢？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制蚁专家，药物去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时，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一个技术活，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都是内行。按照当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那时经常租农民的长院晒文物，长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整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尽管每组的规模不一，最多的是十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督。数年的避难期里，缺长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所以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博物院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的一员。对庄龄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根据他回忆，我们的仓库安顺华岩洞和八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与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我们曾近在咫尺。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作为当事人的后人，欧阳定武和庄龄却不这样认为。庄龄说，他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可以说他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到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的担当。欧阳定武回忆，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他记得最深的是一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庄龄则回忆说，父亲庄尚言自从1937年813事变后的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言护送文物从安顺华岩洞到八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言一家在护送途中经常是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八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庄龄童年的恐怖记忆。后来庄尚言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尚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著名学者张建华看来，
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欧阳定武认为文物南迁是一场举国合力完成的奇迹，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时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二话，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格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5月，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双双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再后来，那志良和庄尚炎于1949年1月奉命押运一批故宫文物从南京迁往台湾，从此长居宝岛。而欧阳道达则留守南京库房，当第三批文物被运出库后，他立即用混凝土封闭了库门，保证了剩下的10000多箱文物留在了大陆。后来庄尚炎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有人曾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庄乡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庄尚炎爱不释手，晚年时庄尚炎仍自称守藏吏。庄尚炎带着文物离开南京后，马衡再也没有去过南京，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伤心之地。新中国成立后，马衡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直到1955年去世，享年74岁。

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同舟共进》《中国青年报》，原作者张载军、王梦杰。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

0: 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你们这叫朋比欺君，目无法纪，再敢阻拦，听着没？跟这俩同志马上典型。那谁还说啥呀？谁不敢说了？也是恶虫语，江环楚命就该绝。只一出恶虫语，消手江环楚钉的钉子上，嘁哧咔嚓剁成了馅儿。监斩官鲁雄回奏纣王，回到宫阙，姬昌在这磕头啊，都哭了。老头子说，我虽然活了，但是江环楚误过蚕死，恶虫语终见丧身，东西两地自无宁日。东伯侯完了，南伯侯完了，人家有家将带着儿子来的，回去就报信儿了。姜文焕嗷一嗓子就反了，恶虫语也有儿子叫恶顺的，噌就窜起来了，火冒三千丈，反了，都反了。纣王这时候还不知道呢。转过天来生显庆殿，雅相比干，据奏是收二臣之师吧，还得放姬昌回国呢。天子准奏，比干领旨出朝，说放这个姬昌回去就没事了。但是呢，姬昌该着有七年的牢狱之灾，姬昌都算出来了，怎么能回去呢？费仲也不能让他回去，自留下这小子像耗子似的就冒出来了。说万岁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有点冒失。姬昌外若忠诚，外似温公之貌，内藏虎狼之心呐、他现在口是心非，把众大臣都买动了，您看要杀姬昌的大伙全都来暴走，这小不是好东西。现在你把姬昌放回去，姜文焕俄顺一反，兴兵扰乱天下，他再跟着一加油，那就烂套了，您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老百姓还有句话，纵虎归山，放龙入海，长出牙爪定要伤人。纣王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把他射了，杀不了了，谁都知道了。费仲说，不要紧，我有一个招可以把姬昌除了。啊，你快说快说。费仲说，您把他射了，姬昌肯定来谢恩来了，才能回国的。百官也得给姬昌践行，臣呢，我去探西实。如果说姬昌真心为国，您就把他射了，如果说他这有假，您当即就把他斩喽。纣王说，那也只能这么地儿吧，你去吧。就这么费仲就走了。费仲走了之后，咱翻回头来再说雅相比干出朝，溜达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左右这边禀报西伯侯在门口迎接呢。叙礼坐下，比干跟西伯侯就说了，说先侯啊，刚才我见忙奏本，一个呢是给恶虫语江欢楚收尸，另外呢就是放君侯归国。姬昌一听，我多谢丞相啊。姬昌啊，何德何能，当牛做马，来世再报吧。比干说，西伯先侯啊，你就别说了，咱们俩说点 T 恤科知心话。现在是国无纲纪，无故的就把两位重臣给杀了。先侯，你明天呢到金阙之下拜过圣恩之后，您快走，走晚喽，费仲忧昏肯定就得跟你说坏话，肯定害怕有别的病。西伯侯说，我知道。他也没跟比干说我走不了这那，那说那没用。到了第二天，过午门往金阙谢恩之后，西伯侯带着家眷出西门，来到十里长亭，百官亲近都来送行来了。武成王黄飞虎啊，微子啊，棋子啊，比干呢、都到了。姬昌下马，黄飞虎接过鞭镫说，今日先侯归国呀，我们在这儿备水酒一席，为君侯践行，而且有一言奉告。西伯说，诸位请讲。黄飞虎看看微子说，你说吧。微子是纣王的兄弟，说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呢，先侯您念君臣之德，可不可又使臣节妄生异端呢？也不枉我们饱受一番。西伯侯姬昌一听

哎呀，老千岁啊，我感念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我虽然性情鲁莽，十分愚钝，我不能不报天子之德呀。我怎么还有别的想法呢？卫子一听，这就好啊。就这么百官罢斩，西伯侯呢，有百斗不醉之说，特别能喝，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就舍不得走了。正喝酒呢，要说早走就没事了，这要说也是该着。费仲游魂乘马而来，自己备了酒宴，也给西伯侯践行。百官一看这俩玩意儿，两条臭鱼搅得满锅腥，干里有你们，湿里有你们的，人家还搅挺该看你们是怎么的，所以大伙儿就很不高兴，一个个抽身就走。西伯侯啊，一看这俩来了，也不敢得罪，说二位大夫，我有何德何能，还劳你们俩远远相送。费仲说，哎，别，先侯啊，你可别说这么话，荣归故里，卑职特来践行。为啥叫卑职？他才是个中大夫，游魂是下大夫，这还来晚了呢，您别怪罪啊。西伯侯是人人君子啊，他老记搅着别人跟他那么也是好人似的，所以很高兴。就这么百官，有的怕他们，有的不乐丑，他们就都走了，就剩费仲游魂西伯姬昌。酒过数巡，费仲游魂就说取大斗喝吧。西伯侯欠身接酒说，好吧，谢谢二位，一饮而尽。可是一饮而尽的酒量再大也不敢他老喝呀，喝了喝去喝去喝来，觉得喝多了。要说酒这个东西误事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费仲就开始给西伯侯下套了，说先侯啊，我曾经听说您善演天数，就说算卦算的特别准。西伯侯说，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吧，大伙捧呗。费仲就问说，那咱们仨呀，说一句私话，就说当今万岁天子，他有多少年的寿，寿多少年的江山。这时候姬昌就喝多了，这话能说吗？可是他就忘了这俩来干啥了，一听问天子好坏年数寿命，双眉一皱啊，国家气数已尽，只此一传呐、啊，而且不得善终。也就说呀，纣王是最后一帝了，他死都不是好死。费仲一听，哦，那什么年月呢？西伯侯一听啊，4728年。费仲游魂长叹一声啊，还来喝吧。我们俩也想让先侯给算一算，看我们终身如何。西伯先侯，你像那你倒搂着点儿，秀吞灵文一算，哎呀，这个很奇怪，他还真给算了。费仲游魂，这怎么奇怪呢？怎么的了？有啥奇怪的？西伯侯说，有啥奇怪的呀，人之生死自有定数，或是得病啊，或是如何的，或是水火五行，或者高绳子，或者是自己摔死的。但是啊，两位大夫死得蹊跷古怪啊。费仲游魂一听也得发傻，这几斤勾的冒凉气儿，说，那您快说说告诉我们吧，怎么死的。这个姬昌说，我也不怎么回事，是被血水深冻在冰内而绝。就是你俩呀，搁河里待着，突然这天就冷巴结就给冻上了，然后死的。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段还挺有意思，我先别说漏了，你往后听，还真就是照姬昌这么来的。这俩人一听，哦，生有处，死有地啊，就这么地吧。三个人又喝了一会儿，这家就还得出坏招。费仲游魂就说，不知贤侯平日可曾给自己演算演算，说您自己怎么样，您这么会算。要高说算卦这个东西啊，一般就是给别人算，不给自己算。为啥？他自己要会算，说哪有钱哪有财他就发财了，那是骗人的。但是这俩问说，您给您自己算过没？西伯侯说，我还真给算过。哦，那贤侯如何呀？姬昌说，还能得个寿终正寝。费仲游魂一听，对，贤侯自是福寿双全。心说，我们叫冰水里给冻死是咋死的，还冻里死，我们是海鲜的是咋的。你还福寿双全得善终，我这回就让你身首异处，横死他乡。喝几杯，说有事儿走了。费仲游魂搁道上就骂，
说你自己死在眼前，你还说寿终正寝，你这玩意儿不准。

说着说着到午门下马见天子，纣王就问说这个姬昌怎么说的，俩人说姬昌这小妹说好话，乱言辱君，罪在不赦，说您旧权一地，而且不得善终啊。纣王一看呀，好匹夫，我赦他归国，他不敢待得反来，把这辱骂于我，这还得了，来呀，把他给我整回来。这就要抓，费仲牛辉一听抓就对了。哎，万岁，还有这么个事儿呢，他说您呐不能寿终正寝，他说他自己寿终正寝，那您还能让他寿终正寝了？所以说呀，他说这玩意儿不准，他自己死在眼前他还不知道呢，这才叫自瞒自家，说我们俩搁冰里冻死。哦，还有这个事儿吗？追，派人往回追西伯侯姬昌。姬昌这时候在马上，他醒酒醒得很快，就知道酒后失言，叫嘉靖快走，恐有变数，催动车仗往前走着，可是走的也不甚快。西伯侯自己还纳闷呢，心说我眼书里边有七年之灾，我怎么能平安回来呢？哎呀，想起来了，刚才跟费仲游魂一番话，肯定得招惹是非，肯定得惹点事，正迟疑呢，一骑飞来挡在车前，谁大将朝天。朝天说，先侯啊，别走了，天子有旨，请您回转。姬昌一听，好好好，朝将军，我知道了。西伯侯连跑都没跑，跟众家将说，诸位啊，看见没有，我自知今日灾难难逃，你们呢赶快归国，我七年之后自然平安回归，可千万万千告诉伯邑考，要孝顺自己的母亲以及他的奶奶，下边的兄弟也要十分和蔼，不可更稀奇的规矩，告诉他千万别来。说完了，西伯侯一拨马就回来了。那朝天可没走啊，他跟着西伯侯一起回来的。他回来有人就告诉黄飞虎，黄飞虎心说这完了，怎么走又回来了，这有事儿啊，跑不出费仲游魂这俩坏小子要陷害西伯侯，赶快让黄明周记龙环无钱请各位老殿下到午门呢、啊。周记这边请黄飞虎马上上五次神牛来到午门，这时候西伯侯已经在这候着了。飞虎就问，这先侯你这怎么整，不走怎么又回来了？西伯侯说，圣上召回来我不知什么事儿啊。朝田这时候进宫回旨，纣王大叫一声，速速把姬昌招来。那家气得青筋暴流啊，脑筋蹦起多高了。西伯侯到丹池之下跪倒说，蒙万岁圣恩事成归国，现在又召我回来，不知万岁有何训谕。纣王一听，啥训谕啊？东老匹夫，你可真能折啊，我觉着我对你够不错的了，四大诸侯我杀了俩，射了一个，其中后来又把你给罪名给了，我让你回国，你老老实实你回国得了呗，你说啥了，说我怎么的，旧传一世不得善终，你怎么你还能善终，我让你善终善终个六，我现在我就把你宰了，你信不信啊？这哎呀，西伯侯说，万岁，先天神农伏羲氏眼成八卦，定人事吉凶，这不是我故意捏造的，我就是知道啥说啥呀，我怎么敢瞎说呢？哎呀，把纣王气的，你不瞎说你还有真事儿是吧？行行行行行，我好像要冤枉你似的，你这么的，你就当着我的面你算一卦，哎，你看看天下如何，说我本人的天下，前者我已经推演了，很不吉利啊，所以我跟费仲游魂说了，我就说不吉利，我也没说怎么个事儿，我也不敢多说，因为具体我也不知道啊。纣王说，这么的，那你说我不能善终，你能寿终正寝，你不是要当面无君吗？这不是妖言惑众吗？以后这我要把你放回去还了地了，你又怎么先天之术又能应验了是吧？啊，寿终，我今儿我就让你终不了，来呀，姬昌给我推出去斩了。左右上前，稀里呼噜忠孝带搭上就往外推。这个时候殿外有人大叫一声，陛下，姬昌可不可斩，臣等有本。谁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微子启、微子衍七位大臣说，陛下呀，您开天恩师大德放姬昌回国，臣民养德如山，而且姬昌先得天数乃是伏羲所言，不是姬昌搁这瞎说呀，要不准呢也是根据数据推演出，要准了呢也是直言的君子，他不是狡诈

0: 的小人，陛下呀，无论如何得赦了。哦，周王一听赦了，他搁这胡说八道，搁这呜呜喳喳的装神弄鬼，我就把他赦了。姬昌说，明天太庙火灾，您速把宗社神主得移开，要不然毁坏宗社的根本。明天太庙火灾几点的啥时候？姬昌说午时。好好好，怎么的啊？那行，把姬昌先扔到巴黎子里去，等明天这个事儿要应验喽，就拉倒，应不出正当午时推你斩首。就这么的，众官出了午门，西北先侯算保住一条命。黄飞虎说，先侯啊，明天这事儿虽然说火灾我们不愿意发生，但是你命跟火灾比还是留你。西伯侯说，尽人事而听天命吧。这个时候几位官员都走了，纣王就跟费仲说，说卿啊，明儿姬昌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个吓人虎道，说怎么太庙火灾，要真像他说那可咋整呢？游魂说呀，还火啥灾呀，咱们多整几缸水，让看守太庙的官员仔细搁那防备着，咱们别焚香别点蜡，连个火星都没有，这火从哪来呀？斩他就是斩他，他搁这瞎说呢。哎，好，就这么，纣王天子告香也别点蜡也打灭了。回宫，费仲幽魂两个人出朝。单说第二天武成王黄飞虎约了七位大臣，都在王府那儿等着午时火灾呢，命阴阳官报时刻，简短接说，报来报去，报去报来，最后告诉正当午时。众官也没看太庙火起，先说完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家，七位老臣都搁这儿，一会儿一看点儿，一会儿一看表，午时咋还不着火呢？哎呀，这火咋还不起了？你还有这样盼着火的？当然了，你这是为了姬昌先生活命。但是眼瞅到午时了，这火也没着，武成王就这么了，完了。我也觉这玩意儿悬的愣的，你说他算这玩意儿就这么准？这个玩意儿不能信，这不坑人。完了，姬昌脑袋掉了。正在此时，也该着出事儿，也不哪也没有云彩，就嘎嘎啦啦啦啦啦，脆啾啾一声霹雷呀、啊！见一道闪电带着火链蹭就下来，到那个太庙的房顶子上，这火就不走。一看这家挺好，木头也挺干，结构也挺好，来一把烧吧，腾！一把大火当时就是烈焰飞腾，不单有火呀，还有风呀，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万道金蛇乱窜，火疙瘩乱飞，火球乱崩，就把纣王这祖宗庙给烧了，也是该着成汤社稷到此败坏。纣王干啥呢？他还搁那望天呢，他这哪儿着哪儿还能这个别扯，还着火，你给我整没用的，拉倒吧，去骗谁，我也不是三岁孩子，正搁这干这个呢。武成王黄飞虎也是搁那儿瞅，说怎么还不着火，这火怎么还不起来，你这是不瞅人吗？突然呐、啊、阴阳官雷暴千岁着火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

0: 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这个纣王啊，要难为姬昌，说怎么的呢？你不会算吗？其实会不会算？现在这个摆摊算卦的啊，叫城管追的满处乱跑的这个，他们都说是文盲神客、马前神客、马后客啊。马后客就不管事了。马后客啥意思？这事儿都出了，你说啊，明天出那算啥？人都出完了，你看着那谁不会说？但说这个姬昌是算的还比较准。他说啥呢？他说纣王不得善终，而且成汤江山就传着一地就拉倒了。那你说他能不生气吗？谁也架不住这个。把纣王气的，你可别给我来这套了，我就斩你。后来高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求情，把纣王整实在没招。那你这么的，你当我面你给我算一卦，你这个事儿算准喽我就把你射了，算不准呢，俩倒加一倒，脑袋给你整掉完事儿。姬昌这么一算，说这个万岁您注意，明天呢、啊、今儿晚上过去没事，明天午时太庙着火，太庙里边敬祖宗神位啊。说是真的假的、啊、姬昌告真的，说的真那么回事，真是那么回事，您可千万就行行行。明儿要是太庙着火你就活，太庙不火你就火了，你就死了，知道不？等着吧。转过天来，武成王黄飞虎再加七位老臣都搁这儿，一会儿一看点儿，一会儿一看表，五十咋还不着火呢？哎呀，这火咋还不起了？你是还有这样盼着火的？当然了，你这是为了姬昌先生活命。但是眼瞅到五十了，这火也没着，武成王就这么了，我也觉这玩意儿悬的愣的。你说他算这玩意儿就这么准？突然呐、啊。阴阳关雷暴千岁着火了，哎呀，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七位老臣大府门出来，抬头举目望太庙方向观瞧，那个大火冲天，把天都要烤糊了。武成王乐得直蹦高个，哎呀哈，好，这火起得好，哎，这太准了，好。那他要一蹦还行啊，有几位老臣，尤其那老殿下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微子启子，再加老相比干，这，你现尤其这伯夷叔齐。这俩家都快八十了，像你还蹦啥？他一着急，他也蹦着，光机还把脚还崴了，但是也高兴。这好，好疼！哎呀，别管怎么地，火着了。纣王那边，嗨、哎，哎呀，还着啥呀？到几点了？正当午时十二点，火着没？没着，火着没？没着，火着没？着了，啊？怎么着了呢？我哪知道咋着？这嘎一个雷，天雷地火，就把庙给劈着了。纣王脑袋往下子，心说坏了。姬昌这小有两下子啊，他就知道这是着火呀。你知道我整点水搁那救救都还没当回事，这烧了烧了烧了烧了吧，烧了再盖，也就这么个玩意儿。这费仲又回有点发傻，心说呀，这玩意儿算的挺准呐。关键这个准不要紧，要他给我们算的，我们高冰里冻死，那叫真成冻王八了，鲜的呢还是。完了，胆儿就有点颤，腿肚子有点往前转。纣王说：“诸位啊，这时候文武都在九间殿，这时候黄飞虎领着微子启、微子衍这帮人也干起来了。是万岁，您看这还怎么样？既然姬昌是果然有宴，那就按您说的放呗。那不放还等啥呀？”纣王说：“放。”费仲又回：“等会儿，这怎么能放呢？不能放。万岁啊，这是赶凑钱了，知道不？”这叫侥幸，那这天打个雷吧，房劈着谁？

清净，让他回国。好吧，那还说啥呀？就这么笔杆出朝，告诉西部机场说你上油里待着去吧，给你捐在那儿了。其实就是软禁，这个油里就是一个小县城，他那个小县城的头有吃有喝，反正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吧，可没说待七年啊，就说待一个来月。说贤侯您且忍耐啊，天子哪天高兴的时候我们再说一说，您就回去了。姬昌说我这就感恩不尽了，皇恩浩荡啊。就这么着就把西伯姬昌打发到油里去了。那油里的军民百姓倒是很高兴，千酒丹阳这每天都给换着花样的做，每天都上摊来。然后呢西伯姬昌也跟着说，教老百姓点儿什么文化知识啊，种地啊，怎么整，教算卦啥的。这是圣人的万物生辉，欢天喜地。那么自从姬昌到了这儿，也是有一座宅地，到这儿呢教化万民，军民乐业，闲暇无事啊，把这个伏羲八卦反复推演，变成64卦，又分384爻象。这边把姬昌圈起来，商纣王那边就随便折腾了，全无忌惮。你可别忘了啊，打人一拳防备人的一脚，你把姜桓楚给斩了，你把鄂冲鱼给杀了，那姜文焕和鄂顺能干吗？嗷嗷两嗓子就反了。尤其是东伯侯姜文焕领40万人马兵取幽魂关，南伯侯鄂顺领人马20万兵取三山关，天下四路诸侯反了两路，800阵反了400阵。黄飞虎一看完了，兵戈一起，何日宁静，赶快告诉守关将佐谨守关隘，不需出战。这个时候呢，咱们单说有一位仙人，谁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也是因为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天下有一场大乱，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要助一膀之力灭纣兴周。这一日太乙老真人独坐洞中啊，就听昆仑山玉虚宫方向白鹤童儿玉音响动。等他睁眼的时候，白鹤童儿持玉闸已经到了动手了。太乙真人接玉闸往玉虚宫拜道，说弟子遵命。白鹤童儿告诉老真人呐，天尊有令，你师弟姜子牙不就下山，请师叔把灵珠子送下山去。太乙真人一听，哦，好好好，我知道了。灵珠子啊，那是元始座下最为喜爱的这么一个徒弟，但是这灵珠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徒弟。这最小的徒弟吧，他没事儿，他老师喜欢他，他就随便老惹祸，一惹祸一回行，两回行，三回行，四回行，有回把老真人整，实在接你干啥玩意儿，你给老闹，你是你不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要不灵珠子打下凡间，受红尘之苦，但是呢，毕竟是老徒弟，怎么说还是喜欢这个。告太乙真人，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你把他给我送下去，日后你还得把他给我完完全全给我送回来，要有一点差池啊，我拿你试问啊。太乙真人，你看这玩意儿都是一师之徒，这玩意儿就有偏有向。元始天尊说拉倒吧，哪有那么多废话呀，你还12上仙之一呢。老真人说是，那我还能说啥，领命呗，那还能说啥呀，往哪送呢。太乙拖着灵珠子，其实就是一颗珠子嘛，就溜达，就找周天，就随便逛，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这一天来到了陈塘关。陈塘关呐，有一户总兵，姓李，叫李靖，据说此人也是渡鹅真人的门徒，自幼是仿道修真。他会啥呢？五行遁术，哎，就说在交通这方面很快了，抓把土肉家干出10里地去，借着水肉家跑出15里去，借着什么金木水，反正就这五顿吧，他都能走挺快，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啊，别的反正也没啥太大能耐。修仙比较难，后来给渡鹅真人整实在难受，说你干脆这么的吧，我看你这个与青府无缘，与红府有分，你下山吧，辅佐纣王。就这么一天一天一点点往上挠，挠到了陈塘总兵想。

受人间荣华富贵。他娶了个媳妇儿，殷氏夫人。殷氏夫人也做脸给他生了俩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之后啊，殷夫人身怀有孕了，李靖高兴啊，甭管是闺女是小，这是自己的骨肉啊。可这家坏了，还怀个怪胎。你开始怎么都没事儿，敢怀到九个半月时候，大伙儿都忙活心说不定哪天就临盆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嘛，这是很正常的呀。等吧，到十个月了没动静，十一个月不出来，十二个月里边一点声没有。这李靖心说呀，这咋的？这本来这冬天是怕冷啊，要隔离再猫俩月再出来是怎么的？等来等去，等去等来，一年没出来，两年没出来，三年没出来，到现在三年零五个月还没动静。李靖都傻，你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吗？是你的基因突变了，还是我的染色体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玩意儿左过的？他打算搁里边住多长时间呢？这是真看是不交房费了，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不出来了呢？啊，后来李靖心说，对了，我也是学过道术的人，这个我明白，非妖即怪呀、啊。你说能一箭把夫人扎，怎么不能？那一尸两命，自己太不是玩意儿了。但是这玩意儿他真着急，他搁里边不出来呀、啊，你怎么整？吐出来，排出来，搞泻药往下打。那位说，为啥三年零五个月都不出来，就单等着灵珠子？那人家仙人不让你出来，那你出不来。正搁这愁呢，单说这天晚上半夜三更，夫人正搁这睡觉呢，做开梦了，梦见一个老道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身穿着道服，外罩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绝巽峡端震仰于艮符弯，阴阳八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慈眉善目，满面的红光是鹤骨松形，款步来到厢房之内，啪一甩拂尘，不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升入红中啊。但你升入红中啥也不行，你这夫人搁里边睡觉，你干啥来了？这过去讲男女授手不亲的，沾衣裸袖即为师姐，这尤其总兵夫人搁这睡觉，谁让你串门来了？你买票了你就进来呀。但是道人呢，把银然一抖，夫人呐，贫道来迟了。夫人一看臭不要脸，出去，什么玩意你就来迟，谁来的？这是内侍，你怎么进来的？道人哪一听乐了，夫人歇起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夫人啊，上眼，说个夫人上眼，再看这位道爷，啪，把手这么一转，说了一声：“夫人，你快接灵儿。”说了一声：“夫人，快接灵儿。”啪，一。道红光突就入到了夫人的腹中，紧接着殷氏夫人可就醒了。夫人醒来一直到了五谷天明啊，夫人就把这个事儿跟李总兵说了。李总兵先说，这怎么回事呢？刚这么一迟疑，夫人呐、啊、就觉着肚子里边很难受。哎呀，这个难受，这实在是不得劲儿。要说这个分娩这个过程，按道理来说它很痛苦的，但是呢，殷氏夫人说个肚子里边难受，就脚着这个，哎呀，翻肠绞肚，叽里咕噜转着拧着，啊，嘣，生下来了，滴血未见，也没觉说怎么难受怎么折腾，但生下个什么玩意儿呢？是个肉球。李靖看看殷夫人，殷夫人看看李靖，俩人一个心思，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一个解释先，这怎么造就的这个东西？篮球啊，没有这么大，足球上没有纹儿。台球谁拿它玩啊？橄榄球啊，橄榄球椭圆的，我看它挺圆溜。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三年零六个月就琢磨出这么个玩意儿来，生肉球，这玩意儿传扬出去这多磕碜呢！这还人还活了啊？再者，这殷氏夫人心说：“那老道叫我快接灵儿，这是个啥玩意儿？就快接灵儿，我接什么？”正搁这着急呢，这球还不稳当。生下来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这满屋这么一咕噜，而且是嘣儿拔烂崩，它弹性还挺好。李靖想，呀，还闹上了哈，甭问呢，这指定是个妖精，嘡

0: 了一下子，把肋下二刃青锋剑就拽出来了，照着肉球举剑就劈，叽叽咔叽叽咔。李靖那么大能耐，打这肉球还愣打不着，还劈也劈不着。而且这是也不是谁搁后边说的呀，还是这个肉球自己说的，耳轮中反正仿佛就听这么一种声音，哎，抓不着气血毛，抓不着气血毛。李靖说，哎呀，这妖精挺厉害啊，还知道跟我对付，还知道跟我抬杠呢，我看你哪里动。李靖把双肩一瞪，把宝剑这么一咔嚓的一下子，这家劈上了。李靖心说，我叫你闹得欢，哎，哼，我看你蹦跶到啥时候，我不把你整死，这下我给你整半两，那不是两半吗？一样啊。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他本来这个宝剑照肉球下是咔嚓一下照当腰劈的，应该二一天走，我可是没想到就仿佛有个肉球里边伸出俩手来，哎，这么一使劲儿，把李靖这个宝剑推到边上刷地下了。就等于说啥呢，李靖这个宝剑呢搁肉球上划开一个小道，划开一小口，借着这个小口啊，奔蹦出一个宝贝来，是个小孩。那个小孩啊一起的刷的一下子出了一股红光，把这屋都照上了。而且这个香啊，什么麝香啊、檀香啊、香水，这个、全不好使。什么香？人家那是从打昆仑山玉虚宫带出来的这么一股子香气。哎呦，这个小孩长得漂亮，这个脸有红似白的，就跟一个小红苹果是一模一样，半点都不太差的，而且浑身上下遍体冒着红光，一双大眼睛跟葡萄粒儿是高鼻梁，那个脸的跟粉团一样。哎呀，这个漂亮啊，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么一股漂亮。而且说吧，这个小孩不但漂亮，还带着装备来的，你还惹不起那个怎么的呢？右手里边套着一个小镯子。什么镯子？那可不是说咱们现在还套这个镯子，他这个镯子是金刚镯，谁给的？太上老君老子。要说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高那玩意儿敲着孙悟空那脑袋呢，就那个，这个玩意儿本身是一对，有一只送给了自己的师弟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稍加改造，给这个镯子起了个名，这个名叫什么呢？这个名叫乾坤圈，现在就戴在手上。身上系着个红兜兜，其实这可不是个红兜兜，这是半匹红绸啊。这个东西叫混天绫，那也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啊。老仙人为这个小师弟也豁出去了，当然呢转世之后就不能叫小师弟，那就是自己徒弟了。这个是太乙真人给的。李靖先说，这么个小孩分明是个小孩子，活蹦乱跳这么招人稀罕，你说他虽然三年零六个月搁肉球里边出来的，我一剑把他劈了，我怎么那么狠心？我不劈他，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正闹不清楚呢，这个时候家园来报说，老爷外头来一个老道要见您。李靖一听是老道，他可不敢怠慢，因为他老师是西昆仑渡厄真人，要没有道家，他怎么学这身本事，怎么来这场荣和富贵？赶快叫中军去请，把道人请到厅堂，和老道长得神采风流啊，冲着李靖一举手，我两天尊贫道见过李将军。李靖啊还真不错，把老道让他上座，老道也不谦虚，一屁股就坐那儿。李靖说，不知您来到敝府有何训谕，道长您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这老道呢也不隐瞒，说贫道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定会放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

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福康安放下胸前的望远镜，待他们稍微安定了，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别急，喘口气儿再说。是葛逢阳还是赖凤安在西门？方才听到一声枪响，是谁放的？那个传令兵还在微微地喘着，说道：是葛逢阳，他派人来禀，匪徒们共有人数不足2000，背着锅灶还有驴驼的粮食，在山坳里整了队，趁黑去摸阿葛哈那座空营，还说他要放一枪，装作向营里报信儿，敌人攻城他就屁股后照着打，叫四爷放心，有信儿就又报过来了。他还说这些人也都是白衣白包头，和我们的人差不多，黑地儿里打分辨不清，叫四爷留意。福康安没想到葛逢阳办事这么细致，连敌人的人数装备也摸清了，不禁大喜，举拳一捶腿：小葛子好样的，你派人传令给他，斩牢了反贼，拖到天亮就是成功。说话间，王吉宝用手指着龟蒙顶东南山腰上叫着：四爷您瞧，刘大人他们打响了。福康安回头一看，果见南北村一带山腰间起了一丛烟花，约有10几枚的模样，都是玫瑰紫色，已经冉冉下落，没来得及暗灭呢，又一丛升起来，慢慢腾空，是一色烟红，纷纷散落着，又起一层橘黄烟花，却是异常的明亮，天女散花般的纷纷坠地。福康安已是隐隐听得闷炮之声遥遥传来，兴奋的眼中放光，说道：快派人到平邑北门烧3堆大火，烧起来后把所有烟花起火都点燃了，火越旺声势越大越好。刘墉进了山寨，见他一脚踏了10吨，看着天空伸手：吉宝，太冷了，弄口酒我喝。龟蒙顶寨后响炮，寨东南起烟花，历时惊动了王岩、龚一天这一干义军。他们在山下集结了近半个时辰，大队人马收拢来，原打算一鼓作气直扑阿葛哈老营，把这一营弱兵打散，烧他个火焰烛天，然后从容进城安民。但前哨摸到大营半里远近，莫名其妙从城西树林里传来了一声火铳枪响，惊得野獾老过绕林子乱飞乱叫，兔惊虎走树摇草动的，大营里就都是死人也惊醒了，派人去查看，偏那葛逢阳隐藏得极好，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再看大营，本应是提灵鹤子儿派人出来侦探的，怪煞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黑黢黢阴森森的帐篷营房寨门横卧着，像一尊暗地里磨牙吮血的怪兽，随时都要暴起伤人的模样。已经觉得不吉祥，山上又是这般动静，到处都透着凶险莫测。本来一门心思要踹营的，二人都有点狐疑不定了。龚一天抹着满把的汗，庆幸地说了：是福康安在北边动手了，我们先走一步，好险。王胜石，有你的，他占了我们空营，一路追下来，我们就从崩河再杀回寨子，管教小崽子人仰马翻。

0: 眼却一直审量着周围形势，盯牢了不住看那片营房，一盏灯也没有，一点人声也听不见。这太蹊跷了，莫非是一座空营？但若这样晾在城外，天一亮就全军暴露，不能立刻端掉阿格哈老营，只消一个时辰，山上的援兵就到，那后果真是难以设想。他想了想说道，我们不能在郊外野地久留，先派一小股人冲营再做计较。公一天就发令，西寨的弟兄们冲！300多名兵士听令，发一声喊就向兵营东门冲去，其余的1000多人随着王岩呐喊助威，叫得一片喧嚣，踏平山东省，杀尽贪官污吏，驱逐鞑虏，光复汉家衣裳，均贫富，杀烈身。地动山摇的呼喊声在黎明前的旷野当中回荡着，时起时落，显得格外响亮，声势浩大。但300人没有冲到大营门口，就听到一阵枪响，砰砰砰砰，一板又脆又响，在夜空当中回荡着。进攻的人停住了脚步，枪声仍旧在南边树林子里响起，近在咫尺的大营依旧是毫无动静，阴沉黑暗的跟鬼影似的。但大队人马已经受到惊扰，毫无野战经验的义军战士们一片慌乱，有人就大叫着，龚大哥，王圣石，官军从南边压过来了。公营的兵士站在寨门口向东南看，果然见林子南边一队队的人像毛毛虫似的向大队蠕动逼近，不时地放冷枪，砰的一声，轰的又是一声，不知道耍什么把戏呢。有几个胆儿大的兵士冲到寨门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猛踹，偌大寨门颤抖着呻吟着支撑了一会儿，一声轰响，拉杂倒了下去，黑雾一样的灰尘扑面扬起来老高。先闯进去的兵咳嗽着跳脚大叫，
1: 龚大哥，是空营，一个鬼影都没有。
0: 空营，尽管二人都已经有了预感，还是同时吃了一惊。就算全营撤出，营房看护仓库留守伙夫马夫病号更夫，甚或猫狗之属都扫地出门了，但无论如何，这里总算是个落脚地儿。听着南边零星爆竹似的鸟铳声，东一枪西一枪，不紧不慢黏糊着打过来，两个人越发觉得原地站着不是个事儿。公一天说了一声走，大队人马就随着一拥入寨，就在阿格哈空落的议事厅里紧急磋商。公三瞎子说道，阿格哈这人我知道，花花公子草包一个，没有心计也没胆量，全营进城定是福康安下的令，他不能不遵。我看我们就守着寨子，派一半人就打下了县城，撑个犄角之势，然后看情形再办。王岩说道，那方才是谁打枪？我们仓促聚义，到底是见之不全呐，消息探马反倒没有官军灵动，现在敌情不明，但有一条似乎清楚，福康安是要逼我们向西向南，然后在大川平原合围我们。二人商议来商议去，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福康安本人带了2000精兵，已经在平邑周围布下了铜王铁阵。二人仅仅是针对阿格哈那一股不堪一击的弱兵弱将部署行动，要想向东挺进，无论如何要吃掉阿格哈的驻军， 占领平邑朔崩河

0: 相机行动。城外有小股官军骚扰，也许是福康安的疑兵之计，不能焦灼纠缠。到天放亮的时候，二人想到归蒙顶已经失守，官军随时可能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更觉得只能当机立断，马上攻城，消灭了阿葛哈，才谈得上狙击归蒙顶的援兵，也才能再想由崩河向界牌突围。因此几乎是没有争执，两个人一拍即合，弃寨打县城。两个人计议完毕，在营中整队出来，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但太阳还没有出山呢，一片青光之中看得明白，平邑县城北高南低，横亘在东边，环城自西逶迤向南，半道护城河和南边的崩河相通连，冰冻得像半条围腰的玉带，越是向北城墙也越低，向南都是两三丈高的砖城，城门锁要封固，没有炸药和云梯是根本攻不进去。龚一天站在寨门口，扬刀指向玉皇庙，说道：斩这座庙做我们中军指挥，从此门打进去。王岩说道：放火烧掉他这大营。在熊熊烈焰当中，1600多名义军向玉皇庙进行，先头300多名前锋待转过城西北角，突然发了狂似的齐声呼啸，挥刀直攻玉皇庙，管得紧紧的山门禁不住石砸脚踹，三下五去二已经变得稀碎，义军是一窝蜂就拥了进去。龚一天正要挥军进庙，突然庙里边响起了枪声，一枪接一枪，却不太稠密，仿佛还不够热闹。南边树林子一带也响起了枪声，比庙里声势大得多，似乎是排枪，边放边走，越响越近，逼了过来。几乎同时，攻进庙里的兵士们有十几个跑出来，大呼小叫地喊着：庙里有官军，庙里有官军。王岩愣了一下，平明人静，他已隐隐听得军营西边也有呐喊声传过来，诸多异样不利凑到一处，清知事有大变，赶紧问有多少人。
1: 看不清，都躲在庙楼大殿里边射箭打火中，进去的弟兄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2: 打，再进去500人。
0: 500壮士从庙门一拥而入，福康安的卫队立刻险象环生。王吉宝见义军举着火把要放火烧庙，急令守在大殿廊房的兵士退守庙北门后，望着潮水般漫庙涌进的人流，指情放箭，鸟铳手分成了5人一排，一排开火拒敌，一排装填火药，满庙里打得箭如雨，黄硝烟弥漫。但义军似乎也觉察到庙中驻军不多，后续的兵丁进来在山门内整队，先头进来的上方压顶，用火箭逼射过来，庙中大殿已经着火腾烟。王吉宝见形势凶险万分，一头命令都推神库去呼四爷，一头撒腿直奔观星台，见福康安站在石墩上，犹自用望远镜瞭望，也顾不得行礼打签了，急急地说着：四爷，咱们走。
2: 怎么，攻进来了吗？
0: 福康安放下望远镜问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指着平邑说了：这个赖凤安还成，知道机变应付，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
1: 我的爷呀，土匪也在包抄东边的路，堵我们下崩河的道呢，再迟就包围了我们了。
2: 呵呵，是我们包围了他们，葛方阳像一贴臭膏药粘在他们屁股上，贺老六的大合围也过来了，这仗好打，北庙门还能守一下，要把他们全军引进庙来，我再退。话还没说完呢，北庙门里边极近之处又响了几

象，就听刀枪相拼撞击的响声噼里啪啦急速乱响。先是十个火枪手夺门退了出来，向福康安靠拢，已几乎是人人带伤，到观星台下都拔出刀来，就忙着装药。原来在前面敌我混杂，已经是白刃格斗，既不能开火，连装填火药也来不及了。福康安唰的一下拔剑在手，扯足了嗓门喝令，我的卫队全部撤到庙后。就听一阵兵刃响动更加急促，百余名亲兵浑身是血从庙门中退了出来，在神库旁边列队。福康安见还拖着十几具尸体，站着的人也有不少伤了胳膊腿的，喝令道：兄弟们退过来，火枪手对准门口，进来一个打死一个。这里亲兵卫队刚退到土台下边，庙门口一窝蜂涌进来十五六个敌军兵士。因为门口狭小，个个挤得踉踉跄跄，上次立足未稳，五柄火铳一齐发射，当时就打倒了五六个。剩下的人见势不妙，有的抢路往回逃，有的往土坎里趴，有的大声喊着：火枪厉害，王圣使的法术不灵。里头有人呼应着：不是法术不灵，是他们昨晚上想女人了。兄弟们，推倒这堵墙，敞开了打。一二三，听到了一声吆喝，庙北墙已经轰然坍塌。只见如风如雨的好汉们齐排成队，挺着长矛大刀，红着眼呐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一头喊一头白汪汪的大队压上来，义军寨里也有五六只土铳，见此出来，站在玉皇殿后成了一排，瞄着土台子没头没脑只管开火。霎时间，观星台周围是一片浓烟滚滚，硝雾里铁砂打得蒿草石机铮铮作响，枪声中官军义军都有人不时地倒下，但山寨的人似乎都已不介意是否真的能刀枪不入。前头的倒下，后头的又照旧喊着拥上来。刚刚歇息了片刻的官军卫队见情势凶险万端，横中又杀了上去。两下里都是最精锐的兵力，在这方寸之地短兵相接，土台前后神庙左右数百人是连呼喊带杀，搅成了堆，滚成了团。这真是空前惨烈的白刃激斗。此刻福康安即使要从神库东撤出庙外，也要经过这片厮杀地了。初升起来的太阳惨淡的光芒刚好斜照在这山坡上，王吉宝带着两个火枪手，十几名卫兵拱护着福康安，绕台躲藏抵抗，走一处一处刀丛剑林，冲到跟前的就拼死用刀劈矛扎。福康安自己也有一柄短柄马铳，看准了就打一枪，见来势凶猛就绕台再避，时而一两声短促的枪响淹在杀声之中。台前活着的三十多个亲兵也真够凶悍，自身人人都杀得血流满面，见福康安那危急还要冒死去救，抵死不肯后退半步。台子周围的官军和义军已经完全混成了一团，刀枪蹦击，火花四溅，不时的有人惨呼着倒下。王吉宝眼见自己人越战越少，是真的急了，大喝了一声：架起四爷，从西沟跳下去，这会儿听我王吉宝的。福康安还在迟疑呢，三四个亲兵拥起他就往西走。正是万分危急之时，忽然庙东北角

呜嘟嘟的一声号角，王吉宝抹开糊在眼上的血一看，立刻高兴地跳脚大叫：四爷，四爷，我们的人上来了，葛风阳，少主子在西边，你立正神吧。他站在观星台基上，看着从东北角黄蜂一样拥上来的官兵生力军，双腿微曲，双拳举在肩上，激动得浑身颤抖，只听扬着双拳歇斯底里的大叫：好好，打得好，好啊，开火开火，打呀打。这是一支300多人的清兵队伍，葛风阳带着从庙东绕过来的40支火枪轮排发火，打向密集的人群，一响就倒下一片，割麦子似的打得神库前尸积如山。本来已经打得兴起的人们被这突然袭来的恐怖一下子惊醒了，吓呆了，要夺路回庙也被火枪封了门了。眼见官兵越上越多，在神库东边整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逃，众人呼的一下向西拥过去了，接着又是一拍枪声，一大堆人连挤带压滚进2丈多深的洪水沟壑之中。葛风阳一眼看见福康安提着马冲站在跳跃呼叫的王吉宝身前发愣，几个曲枪上去，一个签儿打下去，话也不说，是吭哧吭哧的直哭。王吉宝神志已经兴奋的失常了，他一只脚赤着跳下石机，疯子似的指着山洪沟，嘶哑的破了嗓子叫着：打打，给我装足药，填满子儿，打呀。那40名火枪手站在沟沿上听他号令，火枪放得像燃起了爆竹，只听向下边有人的地方开火。可怜挤下了沟的这些人毫无招架之力，欲攀无路，欲降不能，除了几个心思灵动的顺沟难遁，余下的100多人挨了不计其数的枪击，被打得尸无完体，血流阴沟。王吉宝扎煞着双手是仰天哈哈大笑，接着他咕咚一声就晕倒在地。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生紫苑》。

吉宝仰天一阵哈哈大笑，接着咕咚一声就晕倒在地上。扶起吉宝，打扫战场，救治伤号。福康安说道，他仿佛此刻才从噩梦当中惊醒过来，看看战场上的硝烟渐渐稀薄，打卖场似的东一堆西一堆的尸体，惊颤了一下，迅即收摄心神，又对垂泪不已的葛峰阳说道，你别难过，我是要把公益天全火诱进庙里，打起来就省事了，惹火烧身是我屡试不密，没有你和吉宝的责任。葛峰阳也不答应也不牵辞，只是泪眼汪汪的发呆。福康安知道他怪自己事前不听劝谏，又不能失礼责备自己，心里边一阵滚烫，感动地叹息了一声，却笑着说道，别抹眼泪了，往后再有这事儿，多听你的建议就是了，写信给你爹，就说我说的，你很给我露脸。见担架抬过了王吉宝，几步上前替他掩了掩背角，看他昏迷不醒，对抬担架的兵士又说，下令给赖凤安，我要征用平邑所有的郎中，购买所有的红白伤药，现在活着的军士要全部救治平安。说着他大踏步地从庙角下路，一边走一边大声下令，所有我军向这里靠拢，围攻这座庙，刘大人下山，请他到平邑城北门相见。福康安从庙东绕到庙南，直到平邑城北门外才松了一口气，掏出怀表要看时辰，却又吃了一惊，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左肋下被人扎了一刀，正扎在怀表上，表蒙子玻璃走针都没了，装潢机械和玻璃碴碎得混到了一处，表壳边沿卷起了扭曲的不成样子，亮晃晃的像一只金蜗牛似的，愣了一下才觉得左肋间隐隐发疼，伸手摸摸却没什么异样，情知是这块表救了自己一命，不禁暗道惭愧，皇上洪福七天，福康安命不该绝，想扔掉那表又止住了，用白帕子小心地包起来，又揣到了怀里边。收了怯色看那庙时，贺老六的兵在西，葛峰阳在东北已经守定，赖凤安守在城中的兵也都威风凛凛，蚂蚁出动似的从北门开出来，蔓延向东布阵，被打得一片瓦砾的山门前也有几十具尸体，兵士们也在像蚂蚁拖苍蝇似的往后搬运着尸体。西边布置好没有派上用场的官军也都由城北官道运动过来，一队队地涌过来，整个玉皇庙几乎已是淹在白漫漫的冰海之中，庙门洞开着，用望远镜能看到铁顶跟前有人走动，却是去无人声，一片的死寂恐怖。他想叫王吉宝，忽然想起他在疗伤呢，心里一阵的又悲又恨，牙咬得咯咯作响，回身命传令兵去传令给他们，敌军伤号一概不救，就地斩首，叫城里所有的厨子有什么好吃的只管做给我的伤兵吃。说话间城里有人飞报出来，刘大人从西关过来请见福大人。福康安咬着牙笑着说道，好，请他城楼上见，今日一同观战，幸何如之。说罢径自进城登楼，不一会儿就听城下一片马刺佩剑碰撞响声。

刘墉几乎一溜小跑着上来，一眼看见福康安站在楼门口，偏眼瞧着天色，刘墉腿一软，几乎坐倒在地，一手扶着雉蝶垛口站稳了，一边说道：福四爷，你几乎吓走了我的真魂。福康安见他黑脸透着焦黄。

二人一同奉旨观风，在枣庄偷袭一枝花余党蔡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一个是公爵，一个是军机大臣，同操军国中书虎符，都自练出一份将相城府，喜怒亲疏不形于色的。此时此景之下，不禁见了真情了。刘墉愣了一下，也看天色，太阳却被薄薄的云层遮着，也是一笑，忙掏出自己的表看，现在是辰末不到午初。福康安略为惊讶地又看了看天，没有立刻说话。他没有想到方才那一场恶战总共不到一个时辰，这么短一会儿，自己已经在生死关里走了一遭。他转过脸面向刘墉说道，石安兄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一根汗毛也没伤，打仗的事儿刀头上过火，连点风险都没有，那连投机做生意的都不如了。这一战虽险，敌人全都被我诱进了这瓮里，省了多少事，要少死多少人呢？今天白天一定全歼这股子悍匪。来呀，弄张桌子，摆点茶食，这里生一堆火，我和刘大人就在这里观阵。一时间摆不停的，刘墉、福康安入座，就见贺老六、赖凤安和葛逢阳三个人上城并见。福康安笑着说道，赖凤安差事办得不错，你的兵要不向东运动，他们当时也许就会突围，这顿板子没有白开导你。老六别那么沮丧，觉得没有派上你的用场，有备无患嘛。敌人如果据守大营向西南走，那边空着就麻烦大了。他看了一眼葛逢阳，但葛逢阳是他的奴才，无需这样表彰安抚，只用手指点着桌子问道，这会儿没有动静，你们琢磨着公益天在做什么？贺老六满面羞愧，红着脸尚未说话，赖凤安说道，方才大帅亲自率中军和逆匪白刃格斗，杀了300多匪徒，这是龟蒙顶山寨的老本，打得凶险，胜得漂亮。我猜公三瞎子已经闻风丧胆，正在和王岩商量着投诚，这围得水泄不通，又没有援兵，远处还有葛聂台在界牌把守，兖州的兵还不住往这里开，他们插上翅膀也下不来，表下也是老行伍了，没有打过大仗，擒过几个小贼，自以为也蛮得意的，怎么今儿个才亲自瞧见了什么叫真章？四爷在观星台左冲右杀，我亲眼见砍翻了十好几个贼，威风的跟关公一样。福康安听得肚子里不住的暗笑，这人猜着敌人要投诚未必妥的，但高帽子手里现成戴得自然。贺老六见福康安沉吟说道，这不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土匪，是一群有心胸有志算的反贼，离开平邑时他们下过告示，不伤平民不害商贾，是要应天顺节大干一场的家伙们，不能指望他们投诚。我看他们在等天黑，我们的兵不能夜战，天黑了突围打出去，钻进乱山里，不拘哪条小路就逃了。钻乱山，走小路。福康安点了点头，眯起眼睛往南看，但见洞河纵横间万山之力，半掩在袅袅回流的云海之中，一直绵延到极目不尽。看着群山，倏地想起了一件事，问刘墉道，你在龟蒙顶山寨上留守了多少人？刘墉说，我只带了不到1000人。

0: 连夜下山，山上一千，剩余的还在原处看守大炮。福康安说道，火药运走，大炮就是一堆铁，不用看守，请你即刻派人回龟蒙顶传令，龟蒙顶到南柏林一带要严加巡逻，防着逆匪抄小路返回山寨偷袭。这一带山川道路简直就是迷魂阵，官军在地形上头无论如何没他们熟。说着他站起身来，又用望远镜看了看庙宇，一手指定了说道，我看他们也是在等天黑。何老六，标下听令，现在就集合人冲锋，每次500人轮番打，4个轮番后2000人全部攻进去，给我拿掉他。
1: 这
0: 听着，给你2个时辰，你端不了这窝子就自杀吧。
1: 回大帅，我只要1个时辰。
0: 我给你2个时辰，你用的越少越好，我和刘大人笑看你施为。贺老六虎吼一声答应着，噔噔噔噔下了城楼。福康安命葛凤阳就在这里侍候，命赖凤安派人把所有大小路口堵起来，敌人如果散逃出来要全部擒拿。他示意地坐回椅子，隔桌送了一个铜手炉子，自己也提了一个在怀里，一挥手命赖凤安退下，笑着向刘墉点了点头，不再说话。听着城下集结队伍单调急促的脚步声，枯燥的口令声，刘墉的心里突然袭上一阵恐怖，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见贺老六一手掐腰，一手举着令旗，站在山门前指挥部队，用手指了指问道，他是不是叫贺老六，济南城门令？福康安细白的手指抚摸着手炉子，点头说道，现在是我的参将，跟过我阿玛，是员好将，川汉子，粗点。见福康安看着自己，刘墉笑着说，好，没什么，我听和珅说，于义简有笔银子是姓贺的过手，姓贺的是有罪之身，四爷要调用这个人，该跟和珅打个招呼才好。福康安的眼睛亮了一下，鼻孔里边哼了一声，哼，这是跟我摆军机架子了，我有皇上提兵调将的敕命，连你也调来使用了，他怎么样？我叫他准备30万两银子劳军，他办了没有？刘墉说几句话，心思已经安定下来，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这么撩拨的福康安动了义气，他已经心满意足，一笑说道，他倒没说什么，呵呵，只是瞧着不欢喜，问我银子从哪儿出，我说就从国泰的家产里出，他说福康安回来要写个据文，才好向户部报账。我呸，我偏不给他写据文，怎么说收条我也不给他，直接给户部，他咬了我的。福康安想骂粗话，又见是面对刘墉，嘿嘿的一笑说了，这人我原看他还好，越看越不地道，是那个御师，还要再说呢，城下环庙四处响起了号角，就停了口了。见下头3架大车驮着大鼓出来，笑道，这贺老六还要擂鼓进军，看戏本看得长进了。阴森凄凉的花角声中，鼓声细碎的如万马踏蹄般的响起来，似乎喊得城上地皮都在簌簌抖动。正当午时，薄云覆盖的天穹苍茫黄亮，看得清爽，城下刀枪剑戟森树排列，已经变得杀气腾腾。

0: 贺老六呲溜一声撕开自己裹着白布的袍子，赤膊大叫：弟兄们，给我杀！500名军校跟着大喊杀，便正面冲了上去。一直空寂无声的庙宇里突然也是一齐声喊杀，几乎同时庙前沿墙墙头上密密麻麻地站起了人墙，也有300-400人，还竖起了12面素色三角旗，有的绘着火焰，有的画着赤乌朱雀，在封地里是猎猎招展。接着墙上义军军士的箭雨已经射落下来，葛峰阳有恐箭射到城楼上伤了2人，慌忙地叫人取盾来。后来看了看，没有一支箭能射到城根的，这才放下心来。贺老六站在石阶前提刀指挥冲锋，一手捂着袍子挡箭，因冲在前头的兵士被射倒了4-5个，有的扑地气绝，有的打着滚退下来，不禁是勃然大怒：鸟冲手，开火给老子打！福康安带来的50只鸟冲一字排开站在城下，这是训练有素的火枪手，装药极快，准头也极好，一排打一排装药轮换开火，听贺老六号令齐发一枪，正面庙门墙上敌军已经倒下了一排，几排枪打过，墙头上已经不见人影了。500名官军嗷嗷大叫，是连窜带蹦地冲了上去。墙头上虽然仍然有人射箭，已经无力遏制官军这股攻势，10几个官军已经夺门而入，接着又拥进去40-50个。贺老六一把甩掉手中的袍子，带着余下的兵蜂拥而入，里边顿时间是杀声震天，兵器碰撞声响成了一片。刘墉已经看得目瞪神迷呀，两只手紧紧地捏着椅子把手，一颗心提得老高，放不下来。听见庙里边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倒了，砸着杀声喊声叫骂声，却不知道情形到底怎么样。福康安叹息道：我听是贺老六得手了，这是拆掉了公益天上墙射箭的木头架子，有人说我爱用大炮，像这样的庙墙一炮就轰塌了，野战还是要炮。说着话
1: 到浙江世纪晨星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徐关水：
2: 现在我们内电用能占比达到30%，这样下来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万吨，同时节省电费2000万元左右，历史低碳的生产方式也让我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10%左右。
3: 不光是碳排放管理，作为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湖州还在加快碳排放的价值转化。全新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日前在湖州上线，依托新的交易机制，当地屋顶上的光伏板现在既能晒太阳发电卖钱，还能把省下来的碳排放变成真金白银。
1: 湖州吴兴区大楼村村民家楼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彪强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碳交易。在最近2年时间里，他家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
4: 我们家屋顶那个光伏每年大概发电量呢在13000度左右，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了国家电网拿电费的，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多元的卖碳钱。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湖州当地农户的光伏运行数据已全部接入交易平台，发电量上网电量实时回传，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类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
5: 我们这里大约70%纺织、钢铁、家居等高碳排企业都会选择从这个平台上买碳，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这个平台

0: 挂牌交易，然后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查看交易情况和碳余额。
1: 接下来说说绿色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记者赵薇报道。
2: 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介绍，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3: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每一份点滴坚持都在汇聚生态文明的力量，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从日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消费。
2: 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指南不仅阐释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清晰指引消费者具体如何践行，并说明能够产生哪些积极成效，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有助于让公众在绿色生活中拥有更强获得感。
4: 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使用节能家电，选择绿色出行，减少过度包装，参与旧物循环，既能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推动绿色消费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5: 这个指南虽然是在着力引导消费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啊，绿色消费的责任主体就是消费者。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才能合力推动绿色消费转型。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6: 热点财经报道。
7: 天下财经关注就业服务。当前人社部正在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群众日常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力求让岗位供给与群众需求实现精准匹配。记者车立、郑毅报道。
8: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9: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8: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 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0: 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有效的对接。
8: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
1: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减速机是衣食住行等工业生产各个领域的关键核心零部件，被誉为机械工业的芯片。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35年专注智能齿轮减速电机和智能传动方案这一细分行业。1988年从一家农机配件小作坊起步，到如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未来工厂。这家企业完成了一台智能齿轮减速电机的智能制造之旅。这场从专业化到智能化的新赛道切换，恰好发生在父子两代人的接力之间。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做大到做久，制造新生代的生存哲学。采制记者洪浩、孙金满。
10: 1988年，21岁的陈德木凑齐8000元，创立了节排传动的前身甘露减速机配件厂。此后10多年，他通过为国外知名企业代工，将业务从单一配件拓展到涡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和塔式起重机3类主打产品。2015年，减速机行业在国内高速发展，但也开始出现低端粗制滥造、中端互相模仿、高端依赖进口的局面。如何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陈德木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砸锅卖铁投入5亿元，用15年时间将一座传统工厂改造成浙江省首批数字化未来工厂。
11: 我们这个行业未来只有3条路可以走：行业的整合者、行业的必胜者和行业的退出者。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创新者、变革者和引领者，所以我们决定要宽度1毫米、深度1公里，搞一个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工厂。
10: 然而企业的数字化之路并不能一蹴而就。2017年，儿子陈博学成归来，进入企业，接过接力棒后，他与父辈在发展方向上形成高度共识，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品牌，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2: 做贴牌不是长远的路，永远赚的是最苦最累的钱，本质上要看人家脸色，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大多数同行停留在只做减速机机械部分的 1.0 阶段，好一点做到减速机加电机的 2.0， 再好一点做到再加上变频器的 3.0， 而节排传动要做的是 4.0， 提供整体智能传动解决方案。
10: 这条转型路径的核心抓手正是数字化与智能制造。2018年新工厂启动建设，2021年正式投产后，节排全面开启数字化改造，先后上线10多个业务系统，从前端线上选型 CRM 客户管理到后端 ERP 生产管理，彻底打通延产供销服的数据壁垒。
12: 以前客户的跟进 都是靠手写的，订单都是手抄的。有了 CRM 这些对应的系统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上云。我了解到客户所有的数据就可以转变成我内部的一个产品诉求，我就可以建设。

0: 我的产线，那再从产线再演变出我的库存，我就知道我整个工厂应该怎么样的去100%做到精准交付等等，从人丁设备变成系统指挥，把延产供销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部打通。
1: 这场刀刃向内的变革换来了实打实的效能跃升。陈博用三个关键词总结数字化的价值：效率、品质、柔性。
0: 效率上，交付周期从30天基本上压缩到7到10天，以前要30天、40天。库存周转率从原来每年2到3次提升到现在7到8次。人均产值从原来5、60万、6、70万提高到现在150万、200万。我们的目标是人均300万。品质层面实现了全流程可追溯，每个产品都有数字生命，扫二维码就知道哪天生产，系统里全链路信息都能对接。
1: 效能跃升的背后是节牌传动探索出的研究院加创新中心加未来工厂及一院一心一厂的111创新发展模式。研究院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北大西电等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攻关。创新中心负责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方案，未来工厂负责规模化量产。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筑牢国内制造底座的同时，陈博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他从零搭建起节牌美国本土化运营团队，又陆续在俄罗斯、加拿大落地本土分支机构，带领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转向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0: 很多人觉得本地化成本高，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不要追求短期回报。说白了，就是你要亏得起，亏个2、3年还稳稳扎在那儿，这事儿就能成。我们的未来工厂从规划时就对标了欧美日客户的标准，现在的生产标准符合甚至超越了全球市场的要求，打破了海外客户对中国传统制造的偏见，也让老外对中国制造真正充满信心。
1: 在陈博看来，中国制造业近年来在全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高速扩张的浪潮之下，更需要沉下心思考企业的生存底色。这份清醒的认知最终落脚到他对企业核心使命的判断上。
0: 这几年呢，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让企业活得长久，不能说是就是赚快钱。那我们见了太多这种楼房起得很快塌得也挺快的事情。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就是100年做好一条减速机。我觉得对制造业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拼谁干得大或者钱赚得多，咱们得拼谁活得比较久。
1: 从传统车间到数字化未来工厂，从贴牌代工到全球品牌，从单一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节牌的跃迁正是中国实体经济新生代力量的成长缩影。站在产业迭代与代际交接的关键节点，这群年轻的制造业经营者正以技术为基石，以数据为抓手，以人才为动力，用长期主义的定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让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跑出更持久的加速度。
2: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3: 近期第13号台风白海豚侵袭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台风过境，很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风雨灾害，车辆被淹，房屋受损，农田内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灾情发生后，保险业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并且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4: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5: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70-80%的，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5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4: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 太保财险营运中心副总经理李涛。
6: 目前我们累计接到报案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4: 围绕车险、家财险、企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7: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厄尔尼诺事件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保险业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专家的观点。
4: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8: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4: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8: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2: 资讯扫描。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3: 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日前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进一步深化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
7: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如何理解琴棋书画的书。文人四艺的书一般会理解成书法，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如今对书法一词的界定基本指的是提笔写字，已经严重忽略了书法的本意。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是基于六书基础上的艺术，通俗讲是文字学的艺术表现，对书写者的文化根基、审美能力均有着很高的要求。往更高要求上讲，书法则指的是提笔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艺术。天下三大行书，历代名家手札，无一不是如此。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如何理解琴棋书画的书的由来。
4: 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专栏本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赛事各类门票热销。
5: 银幕种草，多点开花，国产影视 IP 带动跨境游升温。
4: 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成为入境游客必买好物。
5: 民航推出暖心服务，便利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出行。

0: 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1: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能让很多人睡不着觉的话题， 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先来看一组数据，高盛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 AI 的发展导致美国每月就业人数增幅净减少约 1.6 万个。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预测，五年内 50% 的初级白领岗位将消失。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别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说了一句话值得细品，这句话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并没有大规模替代人类，反而更多的是对劳动赋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八个字，替代任务而非职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 替代的是你工作中的部分任务，而不是取代你这个人。比方说金融行业里，每天在 Excel 和数据之间搬运信息完成投研报告工作的人可能会面临压力。过去传统 IPO 招股书需要多人团队花2周时间完成，可是现在呢， AI 几分钟能干完90%以上的工作。不光是金融，订单录入、基础数据统计、报表生成这类重复性工作，招聘量也已经在下降。初级软件开发、客服、行政支持、基础文案处理都在承压名单上。这些岗位有几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重复性高，以信息加工为主，输出可格式化。但是有意思的是，熟悉 AI 工具的候选人岗位需求和薪资水平反而有了更多的空间。一家人才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布的2026人才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 AI 技术类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超 40%， 大模型算法、多模态算法、 AI 基础设施搭建、 AI 智能体研发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普遍达到 20% 至 50%。兼具机械控制与 AI 算法融合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推升至 50% 以上。同样，在非技术类职能中，借助 AI 进行产品研发或生成内容洞察的产品经理和广告投放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也达到了 15% 至 40%。 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岗位没了，是岗位的要求变了。那么新饭碗在哪儿呢？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AI 到底催生了哪些新职业。先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数字哈，有报道称，一家叫九州文化的 AI 短剧企业近一年员工从3000人扩张到9000多人，净增6000人，新增岗位几乎全部集中在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 AIGC 导演、 AI 音频编剧、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也就是 AI 视频生成师，这些岗位名称3年前估计你都没有听过。 AI 影视领域还在诞生更酷的职业， AI 原声制片人，负责把模型、剧本、视觉、声音、成本与交付串成完整项目，是人机混合制片的总指挥。互动叙事设计师，为可交互内容设计可能性空间。来源记录工程师，专门负责搭建制作留痕与披露管线，这个岗位直接决定着作品能不能卖出去。

我们再来看几个需求猛增的岗位。智联招聘七月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三大核心岗位，人工智能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的招聘需求都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呢 AI 产品经理职位

0: AI 伦理师、算法审计师、算力调度师、人机协同架构师、数字孪生工程师等等，这些职业今天听起来还有些陌生，但是几年后很可能就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最让人兴奋的变化是艺人公司。如果说上面这些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找工作呢，接下来这个变化可能更颠覆认知。工信部等七部门已经明确提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艺人公司。什么叫做艺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闲鱼上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 AI 服务订单达到 981.6 万单，同比增长 157%， AI 编程与建站订单同比增长 1732%， AI 漫具订单增长 1425%。 有人用 AI 工具半年卖出了17000份漫具制作教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地域的分布。闲鱼上的 AI 服务卖家，四线城市卖家占比 32.2% 是最高，二线城市占比达 28.6%。 买家地域分布当中，二线城市用户占 30.6%， 超过一线城市，四线城市占 26.1%。 AI 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红利，反而给下沉市场打开了新的窗口。最后，也许你会问，未来拼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拼的就是你会不会用 AI。 那些需要共情、复杂决策、承担责任的工作正在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力、审美力、批判性思维、共情力，这些 AI 难以替代的能力正在重新定义人的价值。那些规则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被剥离之后，剩下的恰恰是更有创造力、更有温度、更需要人的那部分。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马车夫会消失，但是司机的需求暴增，还催生了交通、旅游、餐饮、购物一整条产业链。而今天的 AI 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所以别慌， AI 不是来抢你饭碗的，它是来告诉你哪些事儿值得你亲自去做。咱们下期再会。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经全面发售。来听报道。
2: 本届赛事赛期五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静草：
3: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2: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陆续在多国影院上映，影片掀起寻根热潮，福建漳州、厦门等闽南侨乡同步承接大批海外侨胞与外籍游客。来听报道。
5: 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一部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持续上演，演出以归来为主题，重现侨批跨洋传递、闽南人闯海谋生的场景。不少侨胞专程带子女返乡观演，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侨批文化。越南侨胞谢永聪：
6: 侨批它不仅仅是一个信翁一个平安信，承载的是更多的是对家庭的思念、对家庭的担当，还有以国家的情怀。观看再回闽南以后啊，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影响还是我觉得是还是蛮大的，而且给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一堂寻根课。
5: 随着暑期来临，入境游持续升温，不少外国游客将侨批馆列入行程，到古城品尝卤面、四果汤等闽南小吃。漳州古城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80%，夜间餐饮消费增长1.2倍。 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 2.5 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马来西亚华裔严伟轩，
7: 他们上面所

0: 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很让我有感触，也很感动。我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东山岛、南京土楼、云水谣等等。
1: 在福建厦门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实景体验逐渐走红，上特色华服体验拓印、剪瓷雕等非遗技艺，在全天不间断的实景演绎中，从参观者变成剧中人。
2: I find the clothes really pretty.
3: 新加坡游客索菲亚吴说，我觉得这些衣服特别漂亮，所有的样式看上去都很不错，我会推荐给我的朋友，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传递。
2: And it's like Chinese culture.
4: 眼下各式各样走出国门的国产影片在海外吸引了大批影迷，不少外国游客照着电影取景清单规划旅游，影视 IP 带动跨境旅游升温。
1: 雨后，张家界的天门山雨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张家界作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持续吸引入境游客。这里的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中外游客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连绵峰林，沉浸式感受张家界地貌的雄奇壮美。
5: 我们一直想来亲眼看看这些山峰，想实地对比看看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眼前的景色实在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6: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过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
1: 清凉山水之外，天门山持续用体育赛事、民俗表演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登高观赏。来自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多国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数据显示，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8万人次，同比增长53%。面对持续增长的境外客流，张家界各景区不断升级国际化配套服务，上线支持14国语言的 AI 文旅智能体，方便境外游客使用母语咨询路线、预约门票，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简化入园核验流程，同时推出多条清凉主题游览线路，一站式满足境外游客避暑、巡景、沉浸式体验多重需求。这样跟着电影游中国的热潮正在全国多点开花。浙江横店影视城汇聚大量影视 IP， 外国游客换上古装沉浸式体验片场生活，今年入境游客量大幅攀升。青海戈壁、云南大理也借着暑期上映的院线影片迎来欧洲、东南亚避暑游客。从岭南侨乡到西北旷野，一步步出海影视作品跨越语言与山海，让境外游客透过银幕读懂中国风光与文化，持续拉动入境文旅消费升温。
7: 入境消费持续升温还体现在更多的数据里。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那么海外游客们都买了什么产品？中国游客他们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呢？来听详细介绍。
1: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 516.31%，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5.01%， 对应退税金额 1.31 亿元，同比增长 50.21%。 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2: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8: 蒙古游客说，我们买了很多衣服，因为中国的衣服很酷，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非常优惠。
2: Good the price for everything.
1: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9: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a camera.
10: 葡萄牙游客说，这次退税是台运动相机，对我来说，这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质量各方面都很不错。
1: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他表示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0: 我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0: 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1: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2: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中国，每年我都想来这里，这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2: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4: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两成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首都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叔，
5: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1: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6: 西班牙游客说，我觉得中国高铁非常好，我已经分享了照片，分享了不同的体验和经历给去年已经来过中国的朋友们。
7: 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出行无忧。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局日前印发通知，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从直机登机到飞行落地全链条，到底有哪些便捷的设施和服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10: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9: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6: 大兴机场航站楼服务主管田潇，
11: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四个点位。
9: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没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8: 停车新模式，停车难是很多老旧小区的通病。在重庆，一些老旧小区车位配比严重不足，但当地通过盘活一块闲置空地，采取错时共享的模式，摸索出一条破解停车难的新路子。来听报道。
4: 重庆市滨兴西城绿景小区于2008年交付，当时只在小区内配备了698个地下车位，如今小区里1865户居民实际车辆保有量在1000辆以上，车位配比只有 0.37。 此外，由于小区地处交通要道交汇处，周边聚集了派出所、燃气公司、银行等多家单位，办事车辆、职工车辆与居民车辆交织，停车矛盾日益突出。其实小区大门外就有两个闲置地块，原本是市政公共区域和小区建筑退让区，加起来约6000平方米，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长期处于有人用没人管的状态，车辆乱停、杂物占道等问题突出，不少业主下班回家亲友到访时常常绕上半小时也找不到车位，占道违停被贴罚单，因抢车位发生邻里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年底，
6: 在区城管局和镇政府的指导下，社区牵头启动了改造项目。由于闲置地块 70% 的面积属于小区所有，要改造必须征得业主同意。社区通过召开院坝议事会、入户走访等方式，近1500户业主参与表决，还引入社会资本80多万元，将闲置地块整合改造。今年1月底，170个新增的标准化停车位正式投用。
12: 九龙坡区华岩镇联合社区党委书记王波：
13: 我们本次改造主要是增加了170个车位，同时对路面进行了升级，由原来的瓷砖路面升级为透水混凝土。同时，我们的三个区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除了有停车区域以外，也增加了健身步道、休闲区域。
6: 为了提高停车位利用率，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模式，白天优先满足周边单位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晚上和周末定向保障小区居民。常规停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2元，小区居民还可以享受月租260元的优惠。
7: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搏，
6: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8: 6个督战就是对两军
9: 主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上海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干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给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7: 看到那个树一年一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8: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19: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31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克沙漠之间，多年来31团坚持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条绿色长城。31团职工王先华23年如一日，奋战在护林一线，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守护着这片沙漠生态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王先华和他的爱人邓炳寿，以及接过王先华接力棒的年轻人仲大为，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那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20-31团一个护林员，我叫王先华。
17: 大家好，我是20-31团邓炳寿。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31团的护林员仲大为。
19: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问王叔，回望20多年的护林岁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16: 一句话的作文就是说，只要水不缺，只要水供上，都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19: 有水树就能活，树活了风沙就能停了，人们的生活也会 更加的安定。那我听说当时两大沙漠啊，每年是以2米的速度相向逼近，团长启动了生态防护林工程，是需要专人长期驻守管护林带。当时您只有30多岁，那就主动请缨，直接把全家是安顿在了荒无人烟的沙漠管护站。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下决心舍弃团部的便利生活，驻守荒漠守绿呢？
16: 我们地就在沙漠边上，每年刮风，把那个薄膜、地管带，那个风沙刮起来。这里干活啊，就是一场风来，眼睛撑不起，就是都、就是，啥都干不成。我们就想到啊，在一个沙漠当那个成立一个生态林，就是说要植树嘛。那个生态林保护起来的话，就是说那个沙子都不要那一移动。我就听到那个消息，我就去找领导嘛，去要求我在沙漠上去给你们管理。我住那个地方来，我又在老家，我又种过树，栽过树，我也知道你栽树怎么样的，要成活率高，要哪样的成活率你低。就是说我就在沙漠上去给你们管护这一片沙漠上的树啊，2000年都开始栽树，我都要求在一起了嘛，就给你管理浇水，每棵树都要吃上水，每棵树都要在地上水，都要那好好的成长起来。过了一年，这些树慢慢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最大的希望，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那个树起来了，只要不缺水，就种啥都可以成。冬天这个又冷，夏天沙漠上也比较恶劣，不能缺水，这些树。每一口那吃上水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19: 所以说当时您是有一定的植树造林的经验，是不是？
16: 我在老家都植过树嘛，都知道怎么哪时间栽树成活率高，哪个时间过哪个时间成活率都低。清明节前后10天栽植树，那是80%的成活率。你过了那个时间，就是说栽树就没得那么好的成活率。
19: 那当时治沙站的工作人员上门邀请您担任第一任的护林员，您第一时间是没有犹豫的。那当时考量最多的是什么呢？
16: 考虑最多的吧。考虑最多就是要把那个风沙要跟它挡在外面，不要它对这个移动。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来，在我们这个种地的地方，要把它隔离在沙漠上。
19: 那当时

0: 与家里的亲朋好友知道你们要住进沙漠管护站，有没有不理解或者说劝阻你们夫妻的声音呢？
1: 那时间嘛，就是说都是个团城的职工嘛，有些人嘛还是说你在沙漠上，就是你待得起哪个地方比较辛苦。
0: 嗯，
1: 啊，我们都考虑到啊，辛苦是辛苦，你在哪个地方干活都是辛苦。每一年都是刮风嘛，就是说都要把那些薄膜吹起来吧。你老百姓就没得好，就没得收入，收入都低了。我们都考虑到啊，我们还是在沙漠上去种树，把那个沙子把它隔离起来。我们是下决心，跟我老伴下决心，一定要搞个成绩，要搞个样子出来，要搞跟这些老百姓看一看。
0: 我们也想问一下邓阿姨啊，那当年王叔跟您商量，咱们举家搬到风沙漫天、方圆几公里没有住户的沙漠边守林子，这个可能就意味着往后的日子要吃苦受累。您最初是什么样的态度？是当即立马就支持，还是说心里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2: 当时他说吧，他就说，我们现在到那个，生态林去吧，反正他们都不愿意去。我就是回来跟你讲一下，但是他这样跟我讲呢，我就想到风沙这么大，在那里去小孩上学，也远，路也不好走，吃水这些都特别困难，我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还是坚持要去，坚持要去吧，我也知道他这个脾气啊，我就说那我也支持他吧，那我们就把小孩大人都搬到那个生态林去。这一住啊，都住了20多年，23年。反正刚开始就特别辛苦啊，感觉也支持了他嘛，就特别不愿意。后面看到那个树，一年一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我们干的劲头都越来越大。
0: 我听说当时刚到管护站的时候，咱们的生活是面临着重重的考验，比如说吃水的问题、风沙的问题，还有蚊虫，包括物资采购都非常的不方便。那刚进入到防护站，咱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是什么样呢？
2: 哎呀，刚开始去那个沙子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蚊子也特别的多，那个树也小嘛，好，就像这样，那个路也不好走，吃水嘛都没有，都要在很远的地方去偷。就这样经过好多坚持嘛，还有那个也有那些朋友默默来支持我们。
1: 生活环境就是走路都是沙窝子，这采购在团部买东西，他每个礼拜一干那个巴扎，一个礼拜就买一趟，买一回来就吃一个礼拜，我们就买东西都是骑到自行车。
0: 当时赶一次集往返的话，骑自行车哈，大概需要多久？这个路途远
1: 途来回的话要一个半小时。
0: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平时如果说咱们去赶集采购物资，那骑自行车往返是要一个多小时。那如果说遇到了大风、恶劣天气，这个途中是不是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1: 风刮起来，你骑自行车你根本就没法骑不动了，骑不走，得要推到回去，得慢慢的走到回家。
0: 那路上的这个视野环境看得清吗？
1: 看不清，只看得到1米多2米，最多看得到1米2米，你那个一个路程眼睛都是虚到手。
0: 我们常说造林容易护林难，一棵幼苗长成防风林木需要十几年的养护。那20多年来，您每天是早出晚归徒步巡林，标配的装备啊只有塑料桶、铁锹和望远镜。那每天完整的护林工作流程具体都有什么呢？
1: 工作的流程就是说

0: 老树，最后在修的那个塔树都起成林了，都要修个水塔，高度30米，每天都要上去望个一趟两趟，都要上去看一看，看有什么哪个地方着火啊。一早上吃了饭都要出去巡，就带把铁锹，就是管子的接头啊要带上，工具要带上，带把剪子，哪个的管子坏了啊，赶紧立马就要把它修起来，就要跟它接通，来回就是3公里，要走3公里路，出去就是30个小时15个小时才回来到家。就是要走到哪个地方不行了，你要兄弟兄弟，哪个地方或者我这个树没滴到水了，要跟他滴上水，你出门不是就像这样去走一趟就回来了，要看要寻。
1: 那咱们的防护林一年四季管护的重点有什么不同吗？
0: 冬天都要砍草，霜一打了过后，这个草它都自己都干枯了，防风隔离带要把它砍出来，50米一个带，50米一个带，
1: 这是冬天哈。
0: 冬天。
1: 那春天的防护重点是什么？
0: 防护重点就是防水，这是主要工作。只要不缺水，有水它的树呢，它能慢慢的成长；没得水，它就慢慢的就干枯。秋天就是防火嘛，千万不要着火，那里面。你像这个团里面的职工花到那么大的代价，你像国家又投入那么多的钱，就一定不能打着火。
1: 那么现在您也退休了，有新的护林员接过了您的接力棒，您觉得您有哪些好的经验留给他们吗？
0: 我留下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呢，就是这3000多亩的这个树林，防风林带，就是生态保护这个。我说你们得要找到这个样子之后，找到这个样子，就传承下去，把那个这些过程，我得跟他们交涉。我退休的时间就跟他们交涉好了。
1: 我们知道像一些恶劣的天气啊，比如说风沙、干旱、霜冻等等，对于苗木都会造成重创。那这么多年的护林路上，您遇到的最难熬、损失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0: 最大的危机就是怕它来场大风、台风，就怕来这个，其他都不害怕。只要那个树在它好好的成长，像3年，我们栽了树，3年过后，那个树就起来了，那就基本上都成林了，都那风沙就刮不走了，就没有好大的危险，就都把心都放下来了。
1: 那比如说，如果咱们遇到了大风哈、卷走滴灌带，或者说大批的幼苗枯死这样的突发状况，你们是怎么去补救的呢？
0: 死了的树苗，你得重补重栽。每年都要，看哪里缺一棵树，都要把它补起来、摘起来。
1: 那团场后续的生态工程扶持，给咱们管护工作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善吗？
0: 有什么样的改善呢？就是这些种地的，他都就看得出来了。这个沙包头的树起来，你看。风一来都把那风挡在这个沙漠外面，这个滴灌带薄膜那就挂不起来了，老百姓都省了好多时间，要节约多少成本，老百姓他的心里都有个数。
1: 我们知道管护站呢地处偏僻的沙漠，您和阿姨整天是忙于领地管护，两个孩子上学往返是要翻越数道的沙梁，一路非常的辛苦。那这么多年，您和阿姨是怎么样去平衡护林工作和孩子的成长陪伴呢？
0: 要把小孩上学，早上起来要把他送去上学，送去接了回来，就要到沙包里面去看哪个地方那树没喝上水、没滴上水，哪个地方管子坏了哪个地方要补修，哪个地方要维修。

0: 修，都要立马在沙包里去检查，每一行每一颗都要走到检查到看到。
1: 嗯，那孩子这么多年的学习生活成长可以说是有一定的缺失哈，会觉得对孩子有亏欠吗？
2: 有，多得很。你想那个路也不好走，又远，又特别的远，反正干什么都很困难，吃水那些啊，反正都不方便嘛。小孩上学更不要说了，好，后面就跟小孩讲，跟小孩商量，就说反正中午嘛就在团部街吃饭。小孩也说，你看人家坐的地方都挺好的，我们为啥要搬到这个沙堡来坐？我就说为了工作嘛，为了这个以后你们的环境更好一些，也不影响你们下一代的那个什么，你们以后工作也越来越好嘛，出行干啥都方便了，我们现在辛苦嘛，以后就不辛苦了，就跟他这样讲那些。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沙海守律薪火相传》。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4: 创新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3: 聚焦新闻热点。
6: 16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岁
7: 就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3: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战争。
3: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给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5: 看到那个树一年一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6: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沙海守绿，薪火相传》。孩子长大之后，能够理解你们当时的这个选择吗？
15: 刚开始那个，就是他讲星期六啊、星期天呐、啊，还帮助我们把那个水，不是有些没有滴到的嘛，他还带些给我们找毛管。带些给我们干活那些嘛，他都越来越懂事了，就是大一点嘛，他也很理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工作，看到我们做的这个环境那些特别恶劣，感觉他们放在心里，也知道我们干那个工作特别辛苦，也比较支持我们的。
0: 那这么多年的荒漠生活啊，可以说是枯燥寂寞。那我们想问一问阿姨，常年的风吹日晒，物资匮乏，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您和叔叔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
15: 有时候反正特别疲惫嘛，特别的那个蚊子又特别多，风沙又特别大，反正有时候也远嘛，也远，就是坐在这里感觉特别辛苦。反正有时候也想一想，这个苦日子哈，反正有苦的有甜嘛，总是这样想，也到最后还是反正把这个事情
0: 坚持下来了，
15: 坚持下来了。
0: 就每次您产生这种想要放弃的想法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始终陪伴着王叔来守护这片林地呢？
15: 他那个人，他说要得的吧都坚持，说要在住的那个地方，他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个犟脾气，只要他说要住的那个地方好，我都得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我就这样想。 哎呀，后头看到这个树大一点了嘛，感觉心里就踏实一些。
0: 嗯，
15: 干什么就没有怎么想要离开了。
0: 嗯，那在哪一时期是您压力最大、最难熬的阶段呢？
15: 就五月、六月、七月的风特别的大。嗯，到了后面都要好一点。反正我感觉最煎熬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风沙大。他每次回来一脸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的话都要感觉都掉在碗里面去了，都不敢很嚼嘛。哦，那里面饭里面都有沙子。
0: 嗯，其实徒步几十公里寻户，风吹日晒的满身的尘土，您心里是非常心疼的哈。那您会用哪些方式去帮他分担和分解他的压力呢？
15: 像他特别是不刮风，我感觉他那个脸上每次回来都是那个土嘛，都是沙子，满脸都是沙子。到那个时候反正我又感觉特别心疼，就跟他把饭那些跟他煮好一点，就跟他送到那个地里面去，让他赶快把那些工作就干完了嘛，就好回早一点回家嘛。我也就主动的去跟他帮忙嘛，跟他干。
0: 嗯，在外人看来哈，护林是王叔的工作，但是您也是常年驻守在管护站，是全程参与后方的保障工作。那王叔在外出巡林的时候，您平时在管护站里都会干什么呢？
15: 像家里煮饭肯定是我是那个嘛，
0: 嗯，
15: 还有那个水啊，哪里没有滴到这些啊，像他那个管子爆了，需要拿那个什么工具，我都赶快跑回来跟他拿，跟他送去。
0: 嗯，您是全程陪着王叔哈、啊，亲历整个种树、护树、手术的全过程，可以说亲眼看着流沙戈壁是蜕变成了绿洲林海。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5: 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个树一年比一年大，感到就看到希望了嘛。也感觉我这二十多年也值得了，没有白干嘛，感觉特别高兴。
0: 嗯，我们知道沙漠苗木成活率是很低，那像早年大风过后啊，树苗成片的受损是需要反复补种七八次。您还记得第一次整片苗木顺利的扎根，熬过风沙，稳定存活是哪一年吗？
14: 就是刚开始2000年栽树的时间，那个树的是活得比较好，活得比较70%-80%。最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团场的地又多了，要

0: 你这个山里面的雪下来才能补这个里面你浇水。嗯，有些年还是缺了水，干枯几年，现在不缺水了，现在水都比较丰富，就是五六天七八天就是说都要浇一次水。就是这在我回去种稻为什么说你看他刚浇水两天，你看那里面的水活的挺好，他们今年又栽了千多亩地的那个梭梭。
1: 嗯，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荒漠大面积泛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吗？
0: 心里比较高兴了，就是看到沙漠就是说绿了。我老伴就出去散步，就在我们被北辛苦。
1: 嗯，那当年那一批存活下来的树苗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独苗呢？
0: 独苗的什么啊，就是现在我房子跟前的，就是我们自己亲手在什么回去看到，哎呦，我说这个树你看二十多年，
1: 嗯，
0: 二十六年了，我说这个树你看多多么大多么粗，我们人也快老了。嗯，
1: 树木是越来越
0: 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
0: 嗯，
1: 那如今您在登上那一座守望的瞭望塔，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库木塔克沙漠，中间是190多万株苗木筑起的绿色屏障，彻底阻断了两大沙漠的合拢。那在对比20多年前满目黄沙寸草不生的戈壁，您心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感触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个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就把那个沙漠，就是说每到栽一座树的都是我弄那个围草来，围草来给它打成方格，把那个沙漠就是说跟它固定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就把它移动，就是说这样。整个回去看的话比较乐观比较高兴。那要我说现在你们现在科学发达了，人的脑子也够用了，我说嗯，不像我的待的时间了，全都是人工的来种那个树来栽树。嗯，你看现在想的办法，你看那围草来把那个打成方格的，把沙漠就给它围住了，怎么控制的那个地方。
1: 嗯，那生态环境改善了之后，像周边的气候、日常的起居，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2: 就我们现在是退休了嘛，感觉变化特别的大，还有那个路也修通，河的水就是那个自来水也接通了。那个生态那些树也长大了，那些设备那些各方面都感觉得弄得特别的好，感觉跟以前那个比的话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最大变化是什么？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好了，每年播种下去播一次就行了，就是得到自己的收入。嗯，老百姓看到但是搞这个生态呢还是起好大的作用，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嗯，
1: 那现在您已经退休了，但是依旧会经常回去看一看，那很多年轻的护林员也会主动向您学习管护的经验。那对于这些愿意扎根在艰苦大漠坚守生态一线的青年生态卫士，您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或者说嘱托送给他们吗？
0: 我走的时间就跟他们交代了，我说沙漠里面算是啥东西都不缺，都是怕缺水，你要浇水要浇勤，你要栽棵树要真的成一棵一棵树。嗯，你们要踏踏实实的要把这个工作要干好管理好。人工栽的树它不像野生的树，人工栽树它是在表面上的根系，它是插不了那么深，它是和表面上的水分。嗯，我都跟他们讲，嗯，他们都踏踏实实记在心里面。
1: 嗯，二十多年来，王先华和爱人邓炳胜扎根沙漠，守护生态林，用辛劳和汗水抵御风沙的侵袭，用职责和担当守护沙漠边缘的绿色家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他们用实际行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护林员，那钟大为就是其中一位。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大为，你现在的工作当中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3: 好的，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呢，主要包含3000亩的这个胡杨林的一个广

0: 病虫害的管理，还有我后面种植的一些梭梭呀、奢侈宾梨呀这些植物的这个浇水，包括病虫害管理，以及这个野生动物啃咬，还有一个森林防火。
1: 嗯，那现在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可能您不是太了解，离这个团部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周边5公里内只有我一户人家，但是我不敢说艰苦，因为之前王先华先生住在那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也没有卫生间，但是通过这几年的这样一个就是兵团对于我们这个护林工作的支持啊，我们现在水电路都是通的。
1: 嗯，那么在树种的选择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我们有一些树种呢，它是可能在这个区域适合种植，另换一个区域或者相邻的这个路对面它就不一定适合种植。我的希望和理想就是一定要发展一个沙漠经济，在沙漠里找到一个立体种植的一个新方向。
1: 嗯，那么为了丰富树种，你们在守护的这个生态林还新种了中国沙漠龙柳、四翅宾梨等等，那这些新的树种它好活吗？对于防沙治沙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沙漠龙柳呢，这个目前来看呢生长量还可以，那蓄水量呢介于胡杨和这个梭梭之间，我们在不断的这个进行新树种的选择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在能够找到一种更加契合南疆的这样一个新的沙漠种植树种，也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对防风固沙起到一个更加的这个有利的方向。我们一直是希望在沙漠里可以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植物生存状态，是因为我们单一树种在不断的增大面积的时候就会面临着很多未知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大面积的病虫害。因为你在沙漠里种一棵树，它是不可能会出现太大的这个病虫害的，但是你种一片树的时候，可能某一个或者某一种害虫或者说是某个生物物种，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环境，很有可能就是灾害性的后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会去选择不同的树种来进行混种，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哪一片区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进行处理。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不断的去进行新树种的尝试以及新的这样一个种植方式的结合。
1: 嗯，我听说为了增加收入哈，你也是想了一些增收的办法，来跟我们说一说你都想了什么样的办法。
0: 我们在这个沙漠里是养了一些这个鸡鸭鹅，同时呢也是在我们这个沙漠植物的根部增加了这个一些套种中草药的这个范围。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这个大云，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肉苁蓉、沙漠人参的这样一个种植，目前是种植了1080亩。
1: 另外我听说你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做一个沙漠里的立体生态牧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想在沙漠里做的这样一个立体生态牧场呢，首先就是土地性质，它是不和耕地、不和这个其他的这样一个草场不争土地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沙漠大部分都是国有未利用的土地性质，那么在这个土地里面呢，我们想向沙漠中要出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进行传统的防风固沙以及这个牧草方面的这样一个种植以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畜牧养殖、光伏产业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养殖各方面全部都结合起来。
1: 嗯，2019年你的师父王先华是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2023年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作为他的接班人，你对于20多年甘于寂寞、守绿护绿的师父怎么看呢？
0: 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前人栽树，我是后人过来乘凉了。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
2: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

0: 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十四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40年总结专家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按照国家疾控局工作部署，艾防中心组织相关单位系统梳理了40年来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演进、体系建设、技术革新和取得的成效，形成中国艾滋病防治40年总结。与会专家就40年总结整体设计逐篇章内容进行了分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务实、求真、严谨、科学的态度，高质量完成艾防40年总结编撰工作。来自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消息，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该药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专用药品，标志着我国结束了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药品的历史。据了解，乙酰唑胺属于碳酸甘酶抑制剂，通过抑制碳酸甘酶活性，促进肾脏排出碳酸氢盐，纠正高原缺氧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从而调节酸碱平衡，优化呼吸状态，提升血氧水平，从源头降低发病风险。不同于仅具辅助调理作用的保健产品，该药品经过严格临床试验验证，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有明确预防适应症的专用药物。再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纵深推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建设，破解慢病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相互割裂的行业痛点，全面提升全江医疗卫生人员慢病全周期规范化诊疗、分级精准管控、综合高效干预能力，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防融合背景下慢病全周期规范化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于近日在乌鲁木齐圆满落幕。本次培训集结江内外临床医学、健康管理、公共卫生领域顶尖专家，吸引全江各级医疗机构1000余名业务骨干参训。培训紧扣医防融合核心主线，兼顾政策专业性与基层实操性，构建全方位系统化课程体系，涵盖医防融合政策体系解读、多学科慢病规范化诊疗、数字化智慧慢病管理、慢病随访与精准健康干预四大核心板块。培训采用主会场线下授课加分会场同步直播的双线模式，兼顾参训覆盖面与教学质量，确保培训实效落地。搭建起政策解读、学术研讨、经验互通、能力共生的高质量专业交流平台，为全江慢病精细化防控工作蓄力赋能。 再来关注，为深入推进兵力融合信息化建设，促进药学服务与信息技术的创新融合，近日由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主办，兵团药事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兵力融合信息化案例分享活动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集中展示药学信息化建设成果，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助力兵力医疗服务能力协同提升。活动共有来自全江各级医疗机构的5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围绕药学服务信息化、智慧药房建设、合理用药智能管理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入交流与展示。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近日，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然而这份清凉没维持几天，便有网友遭遇冬瓜深夜破裂、腐臭汁水弄脏床品的尴尬，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话题随之登上热搜。那么抱冬瓜睡觉降温真的靠谱吗？正确的清热解暑应该是怎样的呢？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抱冬瓜解暑本质上是物理降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冬瓜含水量高达 95%， 水的比热容大，升温慢。常温下，冬瓜表皮温度比室温低3到5摄氏度，与人体皮肤接触之后，体表热量会快速传导被冬瓜吸收，从而产生及时的清凉感。短时间的抱一抱问题不大，但是整夜贴身抱着冬瓜睡觉存在多重健康隐患。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夜间入睡者
1: 3到8年。
2: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1: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3: 要全天照开瓶子啊！
1: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2: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藤萝。
1: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4: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5: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6: 这个可以啊。
7: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2: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三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

心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油锅起火，盖锅盖要从侧面平推。哦，从正面垂直盖下，火苗会顺着锅边窜出来，烧到手。正确是拿锅盖挡住身体，沿着锅沿水平推过去盖住，同时关火，等冷却再开盖，绝对不能用水浇。午睡超过20分钟，醒来反而更累。午睡超过30分钟会进入深睡眠，被迫醒来会产生睡眠惯性，昏沉持续几小时。定闹钟控制在15至20分钟，刚好恢复精力，又不影响夜间睡眠。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6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3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7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9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3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6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 也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杜晴晴，就糖尿病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关注一个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高危人群？很多人有家族糖尿病史，是不是就一定会患上糖尿病？遗传的因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医生。
13: 是这样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是鉴于一方面是年龄大于等于40岁，合并这个腹型肥胖。那腹型肥胖呢，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有这个长期久坐、重油、重糖的这个饮食，或者是说有熬夜、作息紊乱。还有一些病人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或者是就是刚才提到的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生育过巨大儿的女性，直系亲属的父母、兄弟姐妹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遗传，它是只是这个人本身是有一个遗传的易感性，并不是说它是遗传病，不是100%的说，哎，你的家人有糖尿病，你就一定会患糖尿病。简单的来说，有这个家族史，代表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高于普通人，日常的暴饮暴食、缺乏运动、发胖，患病率大概率会大幅上涨。坚持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腰围体重，就可以尽可能的规避、延缓糖尿病的发病。后天的生活习惯才是决定你会不会得糖尿病的主导因素。
11: 很多听众疑惑啊，去医院检查确诊糖尿病，是不是只抽血测血糖就可以了？那么临床确诊糖尿病有没有明确统一的？

0: 这个数值标准呢？杜医生，
1: 首先呢，这个居家的指尖血糖仪的数值只能作为日常的监测依据，不能用来确诊疾病。确诊呢，通常是需要采集静脉的血浆葡萄糖搭配糖化血红蛋白综合来判读。国内目前采用这个 WHO 的统一诊断标准，第一条呢是，随机的任意血糖，静脉血糖大于11.1，伴有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可以直接诊断。第二条呢是空腹血糖，就是进食8个小时以上，空腹血糖大于7.0。第三条呢，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也就是我们说的 OGTT 实验，餐后2小时的血糖大于11.1。第四条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6.5%。没有典型的症状的患者呢，通常需要隔日再进行一次复查，2次达标则可以进行确诊。同时呢，要排除一些肺炎、外伤、手术、重症感染这类应激性的、一过性的高血糖。应激结束以后，血糖可以恢复正常，这种不属于真性的糖尿病。
0: 很多人觉得糖尿病只是血糖高一点儿，没有不适感就不用在意。那您来跟我们说一说长期血糖。

0: 的并发症，主要是细小的毛细血管受损啊，这个呢主要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逐渐出现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最终造成不可逆的失明。还有的话，微血管病变还有这个糖尿病肾病，从这个微量白蛋白慢慢进展成肾功能不全，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需要长期的透析。还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手脚麻木、刺痛、感觉减退、感知这个冷暖，包括这个疼痛，这些能力会下降。第二大类呢是大血管的并发症，它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和下肢的大血管周硬化，心梗、脑梗的发病率远高于普通人。下肢血管闭塞、供血不足，轻微的磕碰则会造成伤口的无法愈合，诱发糖尿病足，严重的话会面临截瘫的这个风险。除此之外呢，还会大幅的提高骨质疏松、口腔疾病这类反复感染的概率。很多患者长期前期的话是放任不管的，等到后期出现并发症再就医，脏器的损伤其实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1: 我听说糖尿病管理有经典的五驾马车，是糖友控糖的核心准则，您来为我们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吧。这五驾马车具体分别指的是什么呢？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杜医生。
0: 五驾马车呢，它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标准化的一个管理体系，缺一均不可。协同的管理血糖呢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位的话就是健康教育，首先要弄懂糖尿病的基础知识啊，避免这个偏方忌口过度啊，抵抗这个胰岛素的使用，树立这个健康的科学的控糖观念。第二呢就是饮食的治疗，所有控糖的根基就是管住总热量，合理搭配膳食啊，再好的这个药物在饮食失控的前提条件下血糖一定是压不住的。第三呢就是运动治疗，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减重减脂，辅助这个降低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同时可以保护心血管。第四呢就是药物治疗，饮食运动干预达不到这个达标的血糖标准，启用这个口服药、胰岛素或者一系列其他的药物精准的去降糖。第五点呢就是血糖的监测，定时需要查看血糖的波动，结合血糖的数值去调整糖尿病的用药饮食的方案，做到精细化的管理。很多糖友呢只是靠吃药忽略其余的思想，血糖极易出现这个忽高忽低的情况，并发症来得更快。
1: 饮食管控其实是糖友最关心也最容易出错的一个环节哈。很多人认为得了糖尿病就完全不能吃甜食，不能吃水果，不敢吃主食，那么这个说法对吗？糖友日常的主食、水果、甜食这些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选择和适量食用呢？杜医生。
0: 这个认知存在很大的误区，很多人一听到糖尿病第一反应就是完了，以后啥好吃的都不能碰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糖尿病饮食的核心不是禁止，而是管理，它更像是给你的身体请了一位聪明的营养师，让你吃得更健康更均衡。它的核心原则呢其实就是控制总量，均衡饮食，定时定量规律的进餐，主食粗细搭配，升糖慢，多吃蔬菜，适量吃水果，选择优质蛋白，控制脂肪，清淡少盐，限制糖酒，足够的饮水。那么具体要怎么吃呢？首先说主食，一定是粗细搭配，控制好量，每一餐的主食建议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减少精米面的一个摄入，换成杂粮米面，将杂粮面杂粮和面粉混合制作成馕、馒头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避免油饼、油炸的食物摄入，此类食物呢它的热量高，升糖快对于肉类来说，你首先是要选对种类，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控制这个烹饪的方式。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呢我们推荐是巴掌大小，优先推荐这个低脂的食物，牛羊肉或者是去皮的鸡肉、鱼虾均可少量吃一些香肠、腊肉等加工食品。然后蔬菜的话，我们是建议多吃蔬菜，少吃腌菜，一天大概是1到2捧的这个蔬菜的摄入，优先选择绿叶菜、菌类、黄瓜、冬瓜，这些低热量的都是很好的蔬菜。新疆的腌菜呢，它其实是含盐比较高的，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需要少吃，避免的进食大量的这个油炸的食物。水果呢其实是适量，选对种类，血糖控制平稳的前提下，

0: 可以每天吃上200克左右的食物，左右的这个水果，大概也是一个拳头大小，可以放在两餐之间。推荐吃黄瓜、西红柿啊、苹果这类低GI的水果。对于葡萄、哈密瓜、西瓜这类高GI的食物呢，要严格控制它的量。针对这个奶制品和豆制品呢， 其实每天可以喝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低糖的酸奶，一杯纯牛奶啊，可以补充钙和蛋白质啊，避免这个添加糖的饮料啊，适当的吃一些豆腐、豆浆都是可以的。至于这个饮料和零食也不是完全不让碰的啊，主要的话就是多喝水，可以饮一些淡茶，避免一些含糖饮料、奶茶。零食呢可以选择原味的坚果啊，每次大概是一小把，也就是20克左右。
1: 可以选择一些无糖的饼干，避免这个高碘巧克力糖果的摄入。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饮食方面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运动方面。规律运动呢，其实也是控糖的关键。合理运动对稳定血糖、改善代谢，具体都有哪些帮助？适合糖友的运动类型都有哪些？比方说散步、跑步这些，能不能达到有效的控糖效果呢？杜医生，
0: 运动的益处其实是十分全面的，可以提升。 提高全身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胰岛素抵抗，消耗多余的糖分、脂肪，减少腰围，改善这个脂肪肝高脂血症。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下肢血液的循环，预防糖尿病足血管堵塞，可以舒展情绪，避免情绪性的升血糖升高。推荐呢，每周累计是150分钟的真的强度的运动，分摊到每日，每日大概就是30分钟比较合适。快走。 慢跑、骑车，或者是广场舞、游泳都是可以的。日常匀速的散步啊，完全可以满足基础的血糖控制，但是要注意几点，就是不要经常空腹长时间的运动，容易诱发严重的低血糖。如果说血糖特别高，比如说大于16.7，可以暂时停止运动。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酮症的发生。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眼底病变、严重的心衰，或者是足部的溃疡。
1: 不能自行运动，需要遵循医生定制的一个运动方案。其实啊，目前临床上降糖药物种类繁多，不同降糖药的作用原理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是说只要按时去吃降糖药，血糖就一定能够稳定，不用管控饮食和运动了呢？杜医生，
0: 临床常见的降糖药主要是6大类，它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促进剂呢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更多的这个胰岛素。二甲双胍呢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肝脏释放糖分。糖苷酶抑制剂呢通过延缓这个肠道碳水的吸收。SGLT2抑制剂呢则是通过尿液中直接排出多余的糖分，同时护心肾。然后 DPP-4呢抑制剂则是平稳的调控血糖。像PY受体激动剂，它可以抑制食欲。 减重降糖，着重强调呢药物只是外力辅助的手段，绝对无法替代这个饮食和运动，依旧暴饮暴食，顿顿重油重糖，天天坐着久坐不动，即使是再用再贵的药物，血糖依然会持续性的超标，药物搭配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长期控糖的一个核心方案。
1: 其实很多糖友啊抗拒胰岛素治疗，那么想问一问杜医生，什么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必需要去注射胰岛素干预治疗？胰岛素治疗会不会产生依赖呢？杜医生，
0: 需要使用这个胰岛素的场景呢，是以下这几点，急性糖尿病的患者呢是需要终身必须使用胰岛素的，还有的话就是初次发现。
1: 血糖，而且血糖非常高，空腹大于11，短期内的话是建议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修复这个残存的胰岛功能。如果说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肾高血糖、昏迷，严重的肝肾功能重度的减退，或者是多数口服药物使用了以后存在这个肝肾功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病程很长、胰岛功能衰减，或者是有一些备孕的人群或者是孕妇。 大家这类的话都是需要使用胰岛素的。大家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害怕胰岛素上瘾，打上了就戒不掉。其实胰岛素是人体自然存在的一个生理的激素，不存在精神依赖、药物成瘾。离不开胰岛素是自身的胰岛功能已经没有办法生产足够的胰岛素，属于身体缺失需要外源性的补充。不是说注射了胰岛素会造成依赖，后期的胰岛功能转好，部分患者也是可以。

0: 减量，甚至停用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物。
1: 其实啊，糖友居家自我监测血糖，这个呢是日常管理的重点。那么我们需要重点监测哪几个关键时间点的血糖呢？而且啊，就是这个指尖采血自测血糖和医院的这个专业血糖检查，它的结果会有差别吗？杜医生。
0: 居家常规监测的话，是建议监测晨起的空腹血糖、三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我们从吃进一口饭时间开始计时，还有这个睡前的这个血糖。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话，可以加测凌晨3点的血糖，排查这个夜间是否出现这个隐匿性的低血糖。指尖的毛细血管血糖对比医院的静脉血浆血糖来说的话，存在小幅度的合理误差，数值略低，误差藏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用来观察日常这个饮食吃药后的一个血糖波动，实用性是最强的。建议每3到6个月到医院去检测糖化血红蛋白，这项指标呢是反映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不单单受这个饮食的影响，用来评估整体血糖控制的好坏，弥补单点指尖血糖的一个局限性。
1: 大家都重视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低血糖。控糖过度引发的低血糖是不是比高血糖更危险？如果说是出现了心慌、手抖，还有出冷汗、头晕这些低血糖的症状，那么现场应该如何快速的去紧急处理呢？杜医生。
0: 短期急性的这个低血糖危害，其实远远是超过这个慢性的高血糖的。大脑完全依靠葡萄糖的功能，低血糖如果超过6个小时，脑细胞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坏死，轻的呢会出现记忆力的衰退，直接严重会导致这个昏迷猝死。典型的低血糖的表现呢是心慌、饥饿难耐、手抖、出冷汗、头晕、乏力，或者是视物模糊。轻症者呢，清醒状态下可以执行15-15的原则，也就是吃下15克的快速吸收的碳水，比如说3块方糖、1小杯纯果汁啊、白糖水均可。等待15分钟再进行复测。如果说依旧偏低，再次进行糖分的补充。血糖回升之后吃面包、馒头这类的主食，避免二次发生低血糖。重点提醒，如果患者已经出现这个意识模糊嗜睡的状态，就严禁经口进食。这种情况极易出现呛咳窒息，需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静脉推注葡萄糖急救。
1: 我们常说啊，糖友控糖的核心是预防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眼部、肾脏、足部的并发症。日常应该针对性的做好哪些防护，来保护好眼睛、肾脏和双脚呢？杜医生。
0: 针对眼部的一个防护，建议每年做一次全套的糖尿病眼底的筛查，不要长时间的熬夜用眼，血压、血脂一并进行管控。三高叠加呢，会加速这个糖尿病眼底病变的一个发展。肾脏的防护呢，平时需要低盐饮食，不要乱吃偏方保健品和一些不明来度的一些中药，加重肾脏的负担。定期复查肾功能、尿微量、白蛋白。足部的护理是重中之重，每日的话使用温水去洗脚啊，一定不能使用烫水。首先呢，先用手肘去试温。糖尿病的病人神经病变会出现这个感知不灵敏的情况极高的温度容易烫伤。擦干这个脚趾缝，每日要观察这个脚底脚趾有无水泡、脱皮或者是一些裂口，尽量选择宽松厚底的软鞋，杜绝光脚走路或者是一些修脚店的暴力修脚。一旦出现细小的伤口，需要立刻就医，不要自行处理，小的创面极易快速的溃烂扩散。
1: 除了常规的饮食、运动、用药，糖友在出差、亲友聚餐、感冒发烧这些特殊的场景下，血糖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个时候需要重点注意哪些问题呢？杜医生。
0: 外出出差的话，需要随身携带降糖药、血糖仪以及一些应急的糖果。作息呢，尽可能的规律，避免熬夜、赶路、打乱代谢。家庭聚餐的酒席，减少酒席中的重油菜肴啊，或者是一些甜饮料、酒水。酒水呢，会抑制肝糖的释放，极易诱发这个夜间的低血糖。尽量的去戒酒啊，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如果说出现感冒、肺炎、胃肠炎这类的感染，身体是处于一个应激状态，体内的生

0: 糖激素会飙升，就算吃的很少，血糖也会大幅度的升高。切记不能擅自的停用胰岛素降糖药，应该增加监测的频率，血糖异常升高及时就医。
1: 嗯，很多朋友啊，确诊糖尿病之后会产生焦虑，还有消极的心态，无法接受终身控糖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正确的看待糖尿病和疾病，和平共处，健康生活呢？杜医生，
0: 首先呢，要先放平心态。糖尿病属于慢性疾病，和高血压、骨关节病一样，没有办法彻底的根治，但是完全可以做到长期的平稳控制。千万不要两个极端，一个是呢过度的焦虑，整日忧心忡忡，长期焦虑的情绪会刺激皮质醇升高，反而造成血糖顽固性的偏高；二是呢摆烂不管，毫无节制的生活，接纳患病的事实，把日常的控糖融入生活习惯。很多规范的糖友，几十年的老糖友，终身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寿命包括生活质量和普通人是没有区别的，遇到用药饮食的疑惑呢，可以咨询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不要浏览这个短视频，不要信谣言偏方，不要避免这个走弯路。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培养一些爱好，正常的工作社交，不必因为糖尿病而产生自卑的心理。
1: 嗯。今天说到的是糖尿病的防治哈，那么也想请杜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普通健康人群日常应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糖尿病，而已经确诊的糖友，想要平稳的控制病情，规避风险，最核心最关键的注意事项又是什么呢？杜医生，
0: 先说健康人群的防治要点。第一，严控体重，减掉腹部多余的脂肪，腹型肥胖是二型糖尿病的头号诱因。日常少饮奶茶、甜饮料，精细加工的食品。三餐呢清淡均匀，每周坚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杜绝长期的久坐。对于有家族史和三高人群，40岁以后每年体检的话，应该筛查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早发现早干预。针对确诊的糖尿病病人，牢牢抓住五驾马车的协同管理，不要单靠药物硬扛，定时监测血糖，按时完成眼底、肾脏、下肢血管并发症的筛查，做到并发症早筛查、早干预。遵循这个专科医生的方案进行调整用药，不要自行增大、减少药量，更不要随意的停药，管住嘴、迈开腿，把握好血压、血脂，三高共同管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延缓并发症，平稳度过日常的生活，长期维持高质量、身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了消息啊，他说血糖不太稳定，餐二有一些高，现在还没有吃药。我看到网上说肌肉是胰岛素的外挂，是不是增肌会有改善呢？杜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肌肉增多，它会提高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确实对于血糖的帮助是有的。这个病人呢，我们建议他先进行饮食运动的管理，如果说在饮食运动的前提下血糖监测仍然不达标，就需要进行专科医生的一个诊断和治疗。
1: 好的，感谢杜医生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杜晴晴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0: 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2: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7: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想困住啊，哪有那么容易？可恶的萌宝战警，咱们走之桥，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1: 可是老大，恐龙来了怎么办？
0: 你还真相信那些可笑的恐龙传说啊？我可没时间想这些，这段时间我已经设计出一种足以匹敌太阳能源的新能源，我给它起名叫 T 能源。
2: T 能源在哪儿？
0: 笨蛋，说了是我在这段时间设计的，哪有时间做出来？
2: 终于又见到前进方面的老大了，好怀念。
0: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就是 T 能源的图纸，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1: 好的老大，看我们的。
2: 图纸给我，我来造能源。
1: 你是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能造出什么？
2: 给我。站住，
0: 真是一群笨蛋，小石导游恐龙这么离谱他们也信。算了，只要能顺利造出 T 能源就好。
3: 豆丁，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4: 别担心。

0: 可乐，一切尽在我的掌控。而且体育课有什么意思？没有了铁算盘和他的破坏者，我感觉自己都快生锈了。
1: 如果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研究那些小石岛恐龙的相关资料，很有趣的。
0: 真有恐龙就好了，我这高超无比的身手，嘿哈。唉，研究资料不是浪费吗？
1: 你的身手高超无比，先不说能不能打赢战力满格的我，恐怕连新来的转校生也未必打得过。
0: 可乐，你
2: 新来的
3: 转校生？
4: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
5: 大家好，我叫小恩，武术九段。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5: 比什么？
0: 既然你功夫那么厉害，那我们比，
1: 就让我来以武会友。来，可恶，他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0: 会点功夫有什么了不起？敢不敢跟我比篮球？
5: 当然可以。
3: 豆丁，接着。
0: 怎么样？
5: 笑而可。
0: 我可不会输给你，给我把他抢回来。头好晕
6: 啊！我的体能源终于完成了。你们知道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是怎么过的吗？不过我的研究成果终于完成了，萌宝战警，你们就好好尝尝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大礼吧。
0: 我不行了，看来我们有些太安逸了。
3: 是啊，我好像又胖了。
7: 糟糕，破坏者又出现了。
0: 怎么可能？铁算盘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7: 快，我们快去看看。
0: 蛮牛飓风，
7: 果然是破坏者，铁算盘一定是跑出来了。
8: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5: 听说你就是破坏者，只要有我小安在，你休想破坏小石城。
8: 看来萌宝战警也不过如此。
7: 萌宝战警准备战斗。

0: 我身体中安装了强大的人造 T 能源，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蛮牛飓风了。
1: 原来刚才感知到的强大力量就是他说的 T 能源。
2: 管他什么 T 能源，只要有萌宝战警在，休想破坏小石城。
3: 说的没错，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手下败将。
1: 进入虚拟战场。

0: 看来铁算盘确实让蛮牛飓风变得更强大了，我能感觉到它的能量强得可怕。
1: 管它怎么升级，还是先来尝尝我的超能高温雷射。
2: 这样怎么打败我吗？
1: 啊！可恶，我的超能高温雷射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2: 快轮到我了！残余出落！
1: 啊！可恶！这个 T 能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改造后的蛮牛飓风竟然这么厉害！
0: 我还在收集相关数据，目前数据不足，没有办法分析 T 能源的力量。
2: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新绝招——蛮牛光幻！
3: 别担心，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2: 让我突破你的防御！想到法力！
1: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解决掉他。
4: 有了，我们不要正面跟他拼力量，想办法从各个角度进攻，让他搞不清我们的意图，就能找到机会一击制胜。
0: 可诺说的对，只要清楚他的攻击方式，我们一定可以战胜他。
2: 嘿嘿，没办法了吧，那就让我来解决你们。蛮牛光幻
1: 超能战警截击。
2: 好晕啊！

0: 城堡战警胜利返航。
1: 可恶的萌宝战警竟然就这样打败了我的升级版蛮牛飓风。
2: 老大，是不是萌宝战警也变得更强大？
1: 他们才没有，他们只是一群小学生。为了尽快完善我的体能源，萌宝战警我们走着瞧。
3: 谢谢你们，
4: 小意思啦。
5: 哎，毕竟这蛮牛飓风那么高大威猛，哎，也只有萌宝战警可以与它抗衡。
3: 如果我能拥有传说中的恐龙，或许萌宝战警根本没有出场的机会。
4: 喂喂喂，我们可是刚刚救了你。
3: 我只是对某些人的盲目自信感到可悲。
4: 虽然你想拥有恐龙有点不切实际，但是这一句我赞同。
5: 可乐，你到底是哪一边的？哼！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霸王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凶猛的食肉恐龙之一。霸王龙巨大的下颚有着惊人的咬合力，能够轻易地咬碎其他恐龙的骨骼，是白垩纪时期当之无愧的霸主。
6: 真没想到小石岛的地质结构和古生物氧化那么复杂。
4: 还好啦，不管是恐龙还是铁算盘，有我们萌宝战警在都不在话下。
5: 照我看，我们的机甲也必须升级。
7: 我们也可以升级吗？
0: 豆瓣博士还在木盒星系执行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升级机甲哟。
5: 可是巴布，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还能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我们自己升级啊。
5: 对呀，我们可以自己升级呀。
6: 豆丁，升级机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完成的。
7: 是啊，豆丁，要是弄坏了可就糟糕了。
5: 啊，机甲都搞不定怎么找恐龙？
6: 可是豆丁，
5: 哼，我非要升级给你们看看。
0: 豆丁，等等我。
1: 我真是太伟大了，萌宝战警见识到了体能源的威力，肯定已经乱了阵脚。
2: 老大你看。
1: 终于完成了，
8: 这回铁磁大王的手臂安装了根据战斗需求随意切换磁极的电磁重爪。
1: 干得漂亮，米洛，看来这回萌宝战警可是要完蛋了。
2: 没错没错，老大，这回的失败者肯定是萌宝战警，而不再是您了。
1: 鬼队长，
2: 老大，我又错了。
0: 豆丁，升级机甲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5: 真没想到，连你也不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只是……
5: 那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就得站在我这边。哼，看我怎么大干一场！召唤雷霆号！嘿，我要让他们看看，有我豆丁升级后的雷霆号究竟有多强力！
0: 豆丁，豆丁，你可得小心一点。哎呀，这个不能乱动。那个也不能乱跳。
5: 知道知道了。大功告成，升级版雷霆号启动。哟吼，看到了吧，巴布，我成功了，雷霆号的速度比原来更快。
7: 我们不同意豆丁升级机甲，他不会真的生我们的气吧？
4: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总是乱来。
6: 私自改造机甲不是在升级，而是在损坏机甲，我们还是要阻止他。
5: 冲啊！让他们好好看看，萌宝战警队长可不是白叫的哦。哇，
0: 小石城又出现了破坏者。
5: 来得正好，看我和升级后的雷霆号怎么打败破坏者。出发。
9: 萌宝战警，快出来！我铁丝大王又回来了。你终于出现了！
5: 铁丝大王，你还真是厚脸皮，已经被我们打败过两次，还敢来搞破坏？
9: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尝尝我的厉害！
5: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
0: 启动虚拟战场！

0: 心急了。
1: 那当然，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哼，竟敢小瞧我，看我的电磁锁链。

0: 怎么样？我的电子锁链味道不错吧？啊！
1: 可恶！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看我的，雷光炮！啊！糟糕！怎么会这样？
2: 你挺好，显示能量不足。
0: 原来你升级后的机甲变得这样不堪一击，还是让我尽早了结了你吧。
3: 住口！
1: 可恶的铁丝大王，别想伤害豆丁、石头、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这些等战斗结束后再说。
3: 召唤！

0: 到磁力是因为磁铁内的电子运动具有方向性，但是遇到足够的高温，内部的电子运动就会变得混乱，导致磁力消失。
1: 高温？哈哈，铁磁大王，遇到我算你倒霉。接招吧，超高温雷射！
2: 我以为你们有什么绝招，只是温度高了点。电磁锁链！啊啊啊！什么？我的磁力消失了？怎么可能？
3: 我来给他最后一击，大地冲击波！
2: 不！
4: 怎么会这样？

0: 萌宝战警，太可恶了！
1: 萌宝战警们，铁算盘研制T能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将巴布体内的太阳能源与超能机甲链接。太阳能源的力量十分巨大，目前银河联盟还不能完全掌控，只能靠你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去了解它。所以加油吧，萌宝战警。
2: 我订的史前笔记，剑龙是生存在侏罗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的背上长着两排菱形骨板，尾巴上有着四根坚硬的尾刺，这些骨板和尾刺让它能够抵御其他肉食恐龙的攻击。酷！到底怎样才能激活超能机甲和太阳能源的连通？
3: 别着急，就像恐龙传说，需要我们耐心找到真相。
4: 太阳能源的力量是非常神秘的，小石岛的恐龙传说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2: 好吧，我只是想赶快变得更强。
5: 太阳能源恐龙传说，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汉堡。
3: 照你这个吃法，烟火晚会还没开始，汉堡就被吃光了。
2: 要不我们帮你一把吧。
6: 最近总是下雨，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2: 糟糕，那我们的烟火晚会。
7: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今晚的烟火晚会被迫临时取消。
2: 怕什么来什么，
5: 我还专程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3: 每天都下雨，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0: 我真是个天才，这回我一定能让我的体能源完美无缺。
8: 体能源的稳定性一旦增强，再多几个萌宝战警也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0: 再多几个还是不要了，这几个已经够我伤脑筋了。
9: 老大，我们回来了。
0: 你们俩不是特意请假要参加今晚的烟火晚会吗？
9: 烟火晚会临时取消了，说是因为要下雨。
0: 看来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8: 一定是增强体能源时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大量的积雨云，老大很快就可以启动水漫小石城的计划了。
0: 真喜欢这种住在小石城的感觉。
9: 水蒸气，水漫小石城，
0: 没错。不过我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9: 千万不要选我。
0: 对，就是你，卫队长。
9: 为什么是我？
0: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最强悍的人来做。
9: 我最强悍的人？这的确是事实，那就交给我吧。
2: 这雨可真不小，要不我们去打水仗。
3: 幼稚，我只要舒服的大沙发。
6: 最近天气这么奇怪，出门没有带雨伞真是失策。
2: 看我这强大的体格，还有这敢于冒险的勇气，根本不需要雨伞。
10: 屋顶漏雨了，那里也是。
3: 快去找东西接水。
10: 那里，还有那里，不对不对，是那里。
2: 糟了，发布被雨淋坏了。
3: 不对，是破坏者的警报。
10: 没错，是破坏者，定位显示就在小石城郊外，我们马上出发。
2: 可是巴布，你真的防水吗？
10: 当然了，大家赶快行动。
11: 召唤超人。

0: 是卫队长，他在做什么？
1: 看样子他像是在发射降雨弹。
2: 果然一切都是铁算盘的阴谋。
3: 萌宝战警，你们喜不喜欢我给你们带来的暴雨？
0: 这样下去小石城会被淹没的。
3: 是吗？那正是我们老大想要的。
1: 你休想。
2: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让我们好好教训这个影响我们看烟火的家伙。
0: 启动虚拟战场。

0: 战警，不过是几个小学生，他们懂什么？我的监测系统不会有错的。哼，我要亲自去看看。
1: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0: 总来呀。
1: 老大，您没事吧？老大，丢丢好像有新发现。
0: 真倒霉。来了来了。丢丢。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太好了太好了，这颗果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来打败萌宝战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摘下来呀。
1: 是老大。Monkey，
0: 你们两个怕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被淘汰的仿生机器人。
2: 我没有被淘汰，我是人工智能护理人。
0: 不好，他要抢我的能量果实，快阻止他。
1: 是老大。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快阻止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2: 好吃好吃。 Monkey Monkey。
1: 糟了，能量果实被蒙奇吃掉了。
0: 虽然没了能量果实，但是可以把蒙奇带回去，让他再次变成我的武器。
3: 那颗陨石已经碎成粉末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4: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们必须回去看看。
3: 那不过是一颗小石头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5: 可诺说的没错，我也觉得那颗种子很奇怪。
3: 好吧好吧，那我就再陪你们跑一趟吧。
5: 糟糕，有破坏者。
3: 哈哈，来得正好，这可比检查那块小石头刺激多了。怎么又是森林里？你该不会是故意把我骗来这儿的吧？
5: 不会错的，雷达显示破坏者就在这里。
3: 蒙奇，他现在应该在做保护森林的护林员，是不是你的雷达坏了？
5: 应该不会吧，真奇怪。
2: OK， 毁灭森林。
6: 一定是铁蒜糖搞的鬼。
5: 大家准备迎战，蒙奇已经失去控制了。
7: 召唤超能战警。
3: 我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
2: 不客气，
6: 我们必须阻止他。
2: 谁也阻止不了我。
3: 看来我们要教训他一下了。看刀，超能雷光。
6: 不可以豆丁，这里全是树木，雷光炮会引起森林火灾的。
3: 那可怎么办啊？
2: 蒙奇蒙奇，呼呼，反击。
3: 太可恶了，竟敢踢我。
6: 我们得赶紧把它甩掉，让我来。
2: 果实，蒙奇要果实，能量果实。不是，要能量果实。 OK，
6: 能量果实？他在说什么？
2: 没有果实，先消灭萌宝战警。 OK。
3: 你们看蒙奇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6: 我扫描到了，是一颗种子，并且能量非常强。我们要想办法把能量种子从蒙奇嘴里取出来。
3: 可是怎么撬开他的嘴呢？
8: 我有办法。巴布，你能传送来些水果和辣椒吗？
6: 我明白了，石头还是很聪明的嘛。

0: 想要吗，蒙奇？求的超级果实哦！
1: OK， 超级果实。
2: 该我们出手了，超能电子耐冲
1: ！OK。
3: 耶！
4: 这么一颗小小的种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0: 所以不能让它在地球上繁衍，否则一定会破坏地球的自然平衡。
5: 可是有个自称队长的家伙，只把它当成小石子。
4: 嘿嘿，谁见过那么奇怪的种子？都是石头误导我的，是他误导我的。
6: 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就怪你，就怪你！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蛇颈龙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或许会像海龟一样在岸上产卵孵化，也有可能以卵胎生的方式直接产下幼崽。标志性的长脖子是它们发起猛攻的利器。酷！
7: 气死我了！秀文竟然敢命令我们到海底找恐龙！
5: 你生气的原因，该不会是因为游泳也比不过他吧？
6: 真没想到，小安的游泳技术比他的功夫还要厉害。
7: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点本事，还能跟我比？
5: 好啦，说不定在海底真有意想不到的恐龙线索呢。
7: 海底有什么线索？他就知道添乱。
8: 救命啊！
5: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在向我们求救。
0: 我们快去看看。
4: 没有人啊，
6: 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5: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9: 不好，是体算盘的破坏者。
10: 风暴战警，我们又见面了，真好玩。
1: 哼，不开心，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9: 又是烟雾易拉罐，刚来就想逃吗？没那么容易。
7: 毫无新意的家伙，
10: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先走了。
9: 我的头好晕啊，
0: 这烟雾一定有问题。
11: 风暴战警，你们已经吸入了我最新研制的性格转变因子。
1: 什么性格转变因子啊，老大？
11: 一旦吸入了我的性格转变因子，性格就会错乱，我们就等着萌宝战警乱成一团吧。
0: 应该还好，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4: 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中毒迹象。
9: 可是我的头很疼。
7: 可恶的家伙，最好别让我再遇上他们，不然我会把他们揍扁。
6: 可能说的太对了，把他们揍扁，跟我石头硬朋友，他们连资格都还没有呢。
0: 你们好像怪怪的。
4: 是小安。
5: 小安，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公共电话亭和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自动贩卖机？
12: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你们有些奇怪。
4: 可诺，小安不可能看到的，破坏者是从反方向跑掉的。
12: 破坏者，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训练很累。算了，你们这样的普通人不会明白的。
7: 别以为你功夫了不起，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揍扁。石头，我们上。
6: 你的力气太小，我一个人就可以。
0: 快住手，哎呀，全都乱套了。
5: 谁在那
10: 太好玩了，每个人都出错了。
1: 好吵啊，不开心。
0: 又是你们，可恶的破坏者，你们都做了什么？
7: 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们竟然还敢来。
10: 嘿嘿，现在的萌宝战警能打得过我们吗？
6: 真可笑，虽然我们现在有点不对劲儿，对付你们还是很简单的。
0: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3: 小万，

0: 怪蛇，我这就来打败你们。
1: 可诺，交给我一个人就够了。
2: 先不要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实力。
1: 怕什么？先抽我一脚。
3: 不敢小看我们，超级不开心！
4: 这是好玩，超能战士都站不住了。
1: 讨厌的小机器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3: 不开心，别推我！
0: 冲啊，石头，给他点教训！
1: 哼哼，交给我吧！
3: 好疼啊，不开心。
1: 早就警告过你了，我可是超级厉害的。
2: 你们真是太冲动了，我们需要更多准备。
5: 他又来了，
3: 反击的好机会。
5: 不要过来。
1: 好样的，
6: 原来是可乐的肌肉记忆，下意识的反击。
3: 哼，不开心，看我的灵魂炸弹。
1: 接下来看我的，让你看看超能石头的力量。
3: 打败萌宝战警，这回好玩。
1: 谁说把我们打败了？
2: 你太冲动了，虽然打败了一个破坏者，但是冲动战警损坏严重。
4: 性格转换因子果然能让你们自我毁灭，好玩好玩。
0: 你别得意的太早，看我怎么揍扁你吧。可恶的破坏者，
6: 董丁，你在犹豫什么？赶快去战斗啊！
2: 目前我们缺少数据分析，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6: 你再分析下去，我们怕是完蛋了。嘿嘿，
4: 真好玩，不过我已经玩累了，来试试我的绝招吧。呀，
6: 可诺，先用超能电子脉冲弹控制住他。
0: 可能没有任何攻击力，有什么用？
6: 你再不会忘记怎么使用超能电子脉冲了吧？
0: 你说什么？超能电子脉冲可是我的绝招，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超能电子脉冲。
4: 冲动不了了，不过我很快就能冲断。
1: 看我的大地冲击波。
4: 不好玩。
6: 总算解决了，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7: 真是没有。
3: 可是萌宝战警性格错乱真好玩。
7: 一点都不好玩，我早晚要收拾掉萌宝战警。完蛋了。
8: 救命啊，
9: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或许我应该把你们卖掉，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0: 都想不到我竟然变成了畏畏缩缩的胆小鬼。
2: 我就没有变，我一直都是这么沉着冷静，头脑清晰。
1: 原来自信爆棚是这种感觉。
6: 哎，还好你们现在都恢复了，铁算盘的诡计实在太阴险了。
0: 我怎么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我很暴躁。
4: 这个，
0: 哼，信不信我马上召唤我的霞光号把你揍扁。
6: 为什么可都没有召唤、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古巨蜥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蜥蜴，它们生存于更新世，凶猛壮硕，长有毒腺，更有鳞片盔甲让它们刀枪不入，敢于攻击比自己大一倍重几倍的猎物。酷。
10: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0: 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 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走开！
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4: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8: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8: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 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0: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统筹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产业低碳转型，让职工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
0: 五十双核市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量质提升；
3: 各社团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帮扶，助力职工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实现农业提质、团产增效、职工增收；
0: 各社团抓实抓细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确保兵员质量。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统筹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产业低碳转型。一座座城在林中、人在井中的兵团新城拔地而起，职工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金富生、吴露的报道。在三师土木舒克市锦绣公园，许多市民前来运动休憩，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土木舒克市民王宇轩：
4: 城市绿化越来越好，家门口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环境干净又漂亮，生活环境特别舒适，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利用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到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园，纵横交错的道路绿化带，点点绿意连成线织成网。目前土木舒克市建成区绿地面积9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2.66%， 绿化覆盖率达 43.58%。 三师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郝伟：
5: 持续优化城市绿网体系，完善15分钟生态休闲圈，推进公园加文化、公园加运动，提升绿化绿地服务功能，把生态建设和民生需求结合起来。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早已深植这片沃土。在可可达拉市滨河公园露营地，不少游客在此野餐休憩。游客罗维奇：
6: 这边待着特别舒服，露营环境很好。
0: 绿色是可可达拉的底色，在城市建设中，可可达拉市构建了5纵4横的道路绿化框架，每条主干道都是一条生态长廊。2023年，可可达拉成功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5年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可可达拉市润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卓栋：
7: 做实做细，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打磨苗木景观形态，丰富绿地植物层次，优化城市绿化面貌，让市民能更进一步享受城市生态福利。
0: 四师可可达拉市不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能力。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4%，实现重污染天数清零。城市绿化覆盖率44.1%，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美好愿景变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四师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8: 重点推进城市绿道网络建设、生态多样性保护、伊犁河生态廊道提升等工程， 同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市民在绿色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0: 记者金富生。
9: 一边黄沙漫漫，一边翠绿一片，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芦竹项目种植区。今年三月份种植的15000多亩芦竹呢，目前长势良好，最大单株的分叶呢已经达到了30多个，现在放眼望去呢是一片翠绿，又一道新的生态屏障在沙漠边缘筑起。
0: 在芦竹种植过程中，伊什阿拉尔市创新构建了中水利用加智能滴灌系统，将阿拉尔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通过管道引至种植区，既保障芦竹稳定生长，又推动再生水资源高效利用。新疆两山生态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杨尚坤：
10: 水源保证了成活率在80%左右。
0: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伊什农科所提供全程跟踪监测，提供数据支持。伊什农科所园林研究室农艺师陈刚：
11: 我们是从2025年7月份具体的介入到这个项目里面。今天我们取土主要是做一个多年的土壤含盐量的一个对比，我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0: 从2025年试种的5500亩到如今的20000多亩，伊什阿拉尔市在防沙治沙的路上探索出了新路径，久久为功，绿尽沙退。目前，市市已完成生态治理189万亩，建成90公里防沙锁边带，打造了外部天然林、中部人工林、内部城乡绿洲3道生态屏障，共同构筑起坚实的一河两线三屏障生态安全格局。兵团持续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截至目前，兵团辖区累计建成口袋公园260余个，12个城市建成区绿地总面积9570.96公顷，整体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39.45%、42.5%，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兵团画卷正徐徐展开。
2: 15:05，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武师双河市通过产业升级、兵地协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等举措，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量质齐升。来听武师台记者布阿提开姆、贾梦莹的报道。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集装箱装卸、对位编组作业。本次班列装运53个40英尺集装箱的汽车零配件，这批货物总价值1200余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市。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12: 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那个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国内发运的货物呢，主要是各类粮食作物。
3: 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编入国铁集团国联公司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线路运营已满半年，累计发运各类货物48列，其中出口货物价值突破1亿元，国内货物价值2亿余元。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12: 场站一线员工抢抓窗口期，优化装卸作业组织，理顺吊车流程，强化多方协调，全力保障班列有序组织准时发运。
3: 立秋时节果飘香，在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冷链库，工人正有序开展葡萄分拣、包装、入库冷藏等作业。随着葡萄大面积上市，公司的出口订单也在持续增长。客商高露阳：
13: 过来看一下克伦森还有红提的生长情况，今年准备采购500-600吨，主要是发往印尼跟迪拜。
3: 为确保出口葡萄品质过硬，公司严格把控收购、分选、检测、仓储各个关口，从基地源头抓起，对进场葡萄逐批开展浓残糖度抽样检测，严格筛选果穗，剔除残次果，分级分类包装。依托低温预冷、恒温冷链仓储锁住葡萄新鲜度，适配长途运输要求，大大提升了运输效率。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祝海生：
14: 现在一天出入是120吨左右，我们大概是收10000吨，现在我们一定开始收下海护雷。
3: 89团九连党支部副书记王存宝：
15: 从田间到车间再到冷链出库呢，也是打通了产加销的全链条，既解决了农产

0: 今年以来，其实胡杨河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来听七十台记者阿曼古丽、廖新亮、郭雪雪的报道。
1: 走进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华成博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智能化外观检测系统，一名工人即可同时看管4至5条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C 班班长李成：
2: 日均产值是1.3万平，日产值是70万元左右。
1: 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20条化成箔生产线、2条电容器生产线，依托 5G 智能检测与工艺优化系统，持续改进生产流程，成品合格率提升至 99.5%。 项目二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亿元，化成箔年产能将增至1300万平方米，电容器年产量可达2800万只。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李阳吉：
3: 上半年我们的产量是300万平米，产值的话是近4000万元，下半年的目标是达到720万平米，产值赶超1亿。
1: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锚定壮大工业经济、稳住发展大盘核心任务，紧盯重点企业、攻坚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同比增长3.5%。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也在快马加鞭忙生产。在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罐体正在进行壳体组队作业。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4: 现在我们目前有3个工序的车间，有反应釜、储罐类的、换热器之类的。
1: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了同行业领先的自动焊、埋弧焊、大型硫化釜等设备，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眼下公司订单不断，产品覆盖江内外市场，并远销海外，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4000万元。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4: 生产总值要往1亿奔嘛，现在有订单没生产的有7000万左右，后续还有别的订单。
1: 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在电子新材料、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上精耕细作，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上半年，开发区工业增加值12.32亿元，同比增长5.6%，规上工业总产值33.64亿元，同比增长6.5%。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各师团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帮扶，助力职工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实现农业提质、团产增效、职工增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20、21团一连职工刘洋洋的地块，田野局株形整齐，叶片肥厚，长势喜人。
6: 我今年种了150亩田野植，总材料在82吨左右，应该是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0: 在种植过程中，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田野局稳产高产。同时，连队实现订单种植、保底收购，解决种植户销售后顾之忧。21团一连两委委员武雄：
7: 今年我们种植田野局2300亩，亩效已在3400元，现阶段已进入田野局的生长关键期。
0: 64团2400亩朝天椒长势正旺，预计9月下旬采收。今年64团全面推行企业加基地加职工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栽种、田间管护到盛果期提质管理，提供精准指导，不断提升朝天椒品质与产量。64团种植户郭刘毅：
8: 那个辣椒地啊，种的是 S17，刚才也拔了一颗看了，这个结龄也特别多，丰收在望。
0: 59林团职工群众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花生，这块试验田共种植9个花生品种，既有鲜食品种，也有精深加工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宇：
9: 这九个品种当中呢，有生育期长的135天到140天的，还有生育期在100天到110天的，亩产能够达到500公斤。8月底9月5号之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测产。

0: 国农科院团队将结合生长表现、适应性和产量数据，筛选更适配新疆水土光热条件的优质品种进行示范推广。五十双合适聚焦优质植物蛋白开发、冷榨花生油、风味花生酱制作等精深加工方向，逐步延伸花生全产业链条，开辟高附加值特色种植增收新路径。
1: 连日来，各师团有序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相关部门严格对标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抓实抓细征兵体检各环节工作，确保兵员质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体检中心，医务人员对应征青年开展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项目检查，并利用信息化系统实时录入数据，实现一人一档全程追溯。医师征兵办公室体检组组长张文娟：
2: 严格对标征兵体检标准，坚决要把身体合格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
1: 不少大学生应征入伍，大家表示要将所学知识融入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军营大熔炉里淬炼成长。应征青年楚福畅：
3: 从小我就向往军营，希望能够顺利通过选拔，实现自己的从军梦想。
1: 应征青年王子佳：
4: 投身于国防事业，把青春奉献给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六师军户农场征兵体检工作也陆续启动，医务人员严格对照检查标准，做到不漏一人不漏一项。军户农场应征青年黄聪：
5: 希望这次体检可以顺利通过，保家卫国。
1: 三师总医院健康管理体检科主任于前红：
6: 抽调了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医护骨干，组成了体检队伍，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征兵体检任务。
1: 下一步，各师市征兵办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政治考核、入户走访、役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圆满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
0: 聚焦引领关爱时事，今年以来，兵团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创新模式，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郑瑶的报道。
7: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宜兴园老年康养中心，工作人员正带着老人们做操，谈及入住体验。83岁的杨月华老人赞不绝口：
8: 我在这儿嘛，住的嘛非常的舒心，条件非常的好，身体嘛有不舒服的时候嘛，我就跟护工讲一下，大夫叫上来给我嘛检查一下，特别方便。
7: 火箭农场医院副院长李丹：
9: 我们开通了院内双向绿色通道，能有效地缩短遇到突发疾病的就诊的时间，能够高效地进行救治和转诊的服务。
7: 康养中心不仅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作为后盾，还根据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常态化开展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康复训练等服务。火箭农场宜兴园老年康养中心院长巴林：
10: 我们将扎实推进医疗养老的深度融合，补齐养老服务医疗的短板。
7: 聚焦健康养老核心需求，近年来，十三师新京市创新探索五联融合社区养老模式，从医疗、文体、餐饮、助残、社会组织协作五个维度精准发力，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北屯台记者郑瑶：
11: 我现在是在北屯市老年助餐服务点，随着正午临近呢，后厨菜品陆续出锅，现场饭菜飘香。这里每天都精心准备十余种荤素搭配的菜品，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7: 家常小炒、营养炖菜，老年助餐服务点针对老年人少油少盐软烂的饮食特点，科学配餐，确保老人吃得顺心。北屯市汉唐老年助餐服务点负责人郭青：
12: 本着让老人吃好喝好、少油少盐的理念，每天都采购新鲜的食材，荤素搭配，让老人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7: 聚焦增进民生福祉，2025年起实施北屯市民政局对辖区60周岁以上老人给予每人每天5元的用餐补贴，同时积极探索老年食堂加社会餐饮相结合的助餐模式。今年初，实施北屯市7家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年助餐点正式运营，助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今年，兵团继续实施引领关爱实事， 通过实施一批团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项目、升级拓展团场养老机构服务功能等具体举措，全力构建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近年来，兵团各师团依托本地水域资源，持续做优生态水产养殖文章，通过优化养殖结构，引入特色品种，构建循环模式，不断推动水产养殖业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吴露的报道。
13: 二师铁门关市绿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里，连片的鱼塘碧波荡漾，技术员熊国华正忙着给鱼喂食。鱼塘养殖的草鱼、鲫鱼已经陆续达到上市标准。铁门关市绿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国华：
14: 预计嘛，中秋国庆嘛，大量上市，花半年呢，鲫鱼、鲤鱼、草鱼全部可能100多万。
13: 依托博斯腾湖适宜的水域条件，公司科学优化养殖结构，培育的虾、蟹等多个优质水产品种，通过错峰养殖、分时上市，有效规避市场波动和养殖风险。公司还积极构建农业排水、净化处理、养殖利用、围水再净化的闭环生态养殖模式，实现水资源梯级循环高效复用。截至目前，24团已建成4600亩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年产水产品4100吨，产值达1.2亿元。眼下正值螃蟹蜕壳关键节点，在3师45团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技术员动态调整饲料配比与投喂量，满足螃蟹营养需求。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清凤：
15: 生长需要配合的高蛋白饲料嘛，根据螃蟹吃食来改变那个涂料时间。
13: 今年4月入驻45团二连打造的新疆喀蟹房生态养殖基地，总投资3000万元，分2期建设。1期养殖基地预计2027年底完工。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的方式，首批中华鳌龙蟹长势喜人。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
16: 今年的产量预估在50吨左右，之后我们有龙虾，包括其他几个品种的鱼。
13: 近年来，45团大力发展盐碱水特色养殖，优化招商政策，引进水产项目4个，培育企业3家，水产投产总面积1330亩，养殖品类覆盖4大家鱼、长江蟹、青蟹、南美白对虾等。
0: 暑假期间，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亲近自然、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提升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赴山东潍坊参加第2届泰山杯鲁江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的兵团12师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们，走进当地博物馆、历史古城，开展研学实践，在行走中感悟齐鲁文化。兵团2中12师校区学生刘静：
17: 各式各样精美的风筝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12师高级中学学生阿布杜拉·伊利亚尔：
18: 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体会到了齐鲁文化深厚的底蕴。
0: 第2届泰山杯鲁江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汇聚鲁滨2地6支优质校园足球代表队，赛事同步配套研学实践、校际交流、青训研讨等丰富活动，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兵团2中12师校区教师赵云梦楠：
19: 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使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厚植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祖国情，中华行，胎阿少年手拉手走出大海看大漠，胎阿各族青少年双向奔赴交流研学活动在伊什阿拉尔市举办。活动自2024年创办以来，2地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双向互访研学，累计组织300余名2地青少年跨越山海双向交流。台州初级中学学生赵家浩：
20: 共同的进步，然后互相学习，珍惜这次山海相遇的机会，把2地的友谊延续下去。
0: 9团中学学生彭雨欣：
21: 给他们送了一个水晶摆件，上面刻着有胡杨树、丝路风景，我希望我和台州小朋友的友谊也长长久久。
0: 九师幺六幺团举办主题活动，滨地青少年及家长走进小白杨哨所军垦英雄连、孙龙珍军垦烈士陵园参观。石狮北屯市举办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活动，让儿童青少年了解石狮北屯市的历史，了解兵团精神。
13: 兵团新闻联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13: 记者日前从兵团工商联了解到，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工业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兵团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6.9%。 兵团头部民营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合计超百亿元，民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2: 2026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全周期慢性病智慧防控暨高效能分级诊疗实践大会在十三师新兴市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国家级专家，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慢病全周期闭环管理等主题做专题分享，为边疆慢病防控体系建设传经送宝。十三师新兴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8月15日，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在新疆美术馆启幕，展览以古脉、新生、同源三段式叙事，精选67件套展品，全方位展现中土马文化底蕴。作为千年丝路牵、万马共长歌系列开篇活动，展览以汗血马为纽带，深化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文化艺术交流，助力丝路文明互鉴。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3: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3: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国对伊朗是否已无牌可打？美伊停火协议还有恢复的可能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呢，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劲哈。我们分别会看他们双方的态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长在15号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是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展开来说。
5: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4: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此前的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很多轮的制裁，伊朗自己说已经是受制裁的博士生，是不是已经说明美国对伊朗可打的牌其实也不多？我们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就包括把伊朗剔除出 SWIFT 系统啊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4: 尽管在工具箱里的工具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方面的表态可还是非常强硬，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这两天有一个引发了很多关注的表态，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说美国击败伊朗后将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6: 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没有任何依据啊，包括之前呢

0: 特朗普曾经宣称要让伊朗呢赔偿美国的这个战争损失，啊，以及呢这次的美国宣称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性质啊，都是为了增加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美国又宣称这个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从能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也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啊，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啊，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啊，但是他这种宣称呢不会产生正向的效果，只会产生反效果。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次放出狠话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领土啊，其实也是给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这有能力来对海峡进行控制啊，所以我想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啊，显示强硬总统的形象，然后呢，增加呢外交支持率、啊。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1: 确实，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以呢，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的因素。但是在安抚国内的基础上，其实这件事儿这个说法肯定是刺激伊朗的呀。而且有听众问，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这个航道还是挺重要的？
0: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实际是和当前美国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有关。当特朗普呢推行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能源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商用通道。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毫无疑问呢，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现在是伊朗控制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美国的掠夺性霸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破绽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是以一个非常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也是特朗普不愿意接受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美国呢才会在七月中旬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作为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1: 那我们也看一下伊朗方面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的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不过说到美国不愿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说前两天也提了，就是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就是海上航行8个多月，然后长时间不靠港，然后美国媒体甚至都报说很多船员士气低落，而且很多人呢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均属虚假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林肯号航母水兵兰德尔斯通。

0: 连续八个月的海上执勤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消耗，会慢慢拖垮你。
1: 林肯号航母水兵埃弗里温格，我很想念家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
2: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3: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我不认为总统听到了这些警报，水兵们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4: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我从没指望航母像假日酒店一样舒服，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居住环境，应该有自来水、干净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畅通的下水道。如果总统有钱在华盛顿到处镀金给自己建宴会厅，却没钱给水兵修管道、管饱饭，这毫无道理。
2: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5: 好，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已经证实说，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呢是将被替换。但是一旦替换，我们发现就是太平洋那边他们会出现短期的力量真空，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继续问问田老师。
6: 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消解。美国呢，随着我们说产业空心化，它的军工制造能力也在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啊。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呢，要放弃电磁弹射技术，而采用传统的弹射技术，蒸汽弹射。那么这个实际它就意味着美国呢，在军工研发方面呢，已经处在一个滞后的位置。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落后，实际就使得美国在海军力量的这个它的先进程度，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逐渐落后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依靠海军力量的实现的海上称霸，它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以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这个军事霸权啊，它正处在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中。
7: 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你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关注巴以问题哈。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卡茨办公室的声明是说呢，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8: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日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日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现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5: 好，我们想让专家首先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9: 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色列正在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来进行过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呢，都是在推动

0: 据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叙事。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古斯拉村事件已经暴露出军警之间的协调困境，那么以军是拆除了定居者搭建的前哨，但是定居者反复重建无人被捕，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同时呢，巴勒斯坦方面已经将此定性为渐进式的吞并，巴勒斯坦副总统就指责以色列将法律和主权强加于约旦河西岸，是公然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行为。以色列防长卡斯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1: 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是愈演愈烈的，是不是说背后其实是有政府的支持，因为你也提到吞并这样一个词儿。
0: 定居者活动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相互叠加的结果。那从数据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是同比激增。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和态度与相关袭击激增存在着重要关联。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百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视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1: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啊，白宫的官员正在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压，要求他公开的去谴责定居者的行为，那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会听吗？
0: 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完全如美国所愿，即便表态呢，也会是措辞经过精心修剪的最低限度回应。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十月大选仅剩两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白宫呢，会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沉默定性为所谓选举即政治操作，而非是政策转向，这就表明美方是可能会接受表面姿态来换取实质性配合。美方呢，可能会接受这种由内阁成员出面，但是总理保持距离的一个折中方案。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旦美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那么施压的动力可能会随之减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地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

0: 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关于加沙那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美国媒体报说，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兼女婿库什纳以及部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会在下周初去访问以色列，讨论加沙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近日是拒绝了美国斡旋达成的跟哈马斯的裁军协议，那您觉得库什纳能说服以色列吗？
0: 库什纳说服以色列的概率可能不高，更可能的结果呢是以色列在不公开接受的前提下默认配合。在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美方方案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逐步撤军来换取哈马斯放弃武装，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美以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库什纳此行的真实任务不一定是说服以色列来接受一个已经拒绝的方案，而更可能是寻找一条以色列能够在不公开让步的前提下推进美方方案进程的一个折中路径。那就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克制对加沙的攻击，以按照美方的方案来使哈马斯启动去军事化的进程。这种公开拒绝私下配合的模式和在定居点的问题上的马卡茨来出面谴责，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呢还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美国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目前来讲，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政治表态还是很强硬的，库什纳对此也是表达了悲观和不满的情绪，因此库什纳此行最现实的结果可能还是在技术层面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来启动最初步的相关措施，比如说像监督机制、人道准入等一系列技术性议题，那么并不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性突破。

0: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如何理解琴棋书画的书。文人四艺的书一般会理解成书法，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如今对书法一词的界定基本指的是提笔写字，已经严重忽略了书法的本意。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是基于六书基础上的艺术，通俗讲是文字学的艺术表现，对书写者的文化根基、审美能力均有着很高的要求。往更高要求上讲，书法则指的是提笔表达自己思想和情绪的艺术。天下三大行书，历代名家手札，无一不是如此。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如何理解琴棋书画的书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方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5日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4: 那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首相高氏早苗的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相关的行径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想问专家，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上首相献费的组合，释放出了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6: 此次新出现的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费模式，意在推动自民党走向右倾。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氏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等自民党高

0: 高层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
1: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是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还是一意孤行？
0: 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1: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可以说是日益明显。比如说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还有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这些举动您觉得有什么图谋？
0: 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并非单纯出于安全需求，将造成诸多恶劣影响。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对，不管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还是国际社会，必须要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些年的行为可以说是像切香肠，一点一点往前突。但是在战后，日本其实自己很多民众也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的路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往前走，其实会给自己和整个地区，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创下自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同比下降 12.4%， 结束上升势头。美国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双双走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其实也在一直承受着自己国内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数据会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这个零售额是环比下降0.6%，这个是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如果原本我们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原本市场预期是应该增长的，但是并没有增长。然后再去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这两天有一个初步调查的数据显示说，八月份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51，显著的低于七月份的数据。所以呢这个话题 题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是七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

0: 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
1: 嗯，就是这两点如果加起来，一个是零售销售额下降，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只升回跌，这个对于经济依赖消费的美国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0: 零售总额的下降和消费信心的回落，说明了美国经济其实应该说跟以前比，它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是明显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美国的 GDP 的这样一个年率增速其实是低入美国潜在产出水平的，因为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测算，美国的经济潜在经济产出水平大概在 1.8， 那么今年一二季度的增速是明显低入这个增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总需求实际上在下行。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企，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它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1: 嗯，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的回暖之后，在八月份是再次回落，然后市场之前呢是有乐观预期，但是这个落空了。多家媒体就分析说，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于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有双重的忧虑。我们听一下报道。
2: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11%，长期预期更是骤降17%。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4.3%，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3.3%，只有8%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2%，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赛呢，大会啊，正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担任颁奖嘉宾的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近日接受了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那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马丁海尔认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取得了怎样的发展成就，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0: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1: Well, I think it's been really great to see how sort of
2: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0: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1: So I think it's very clear that in the last 5 to 10 years, the level of
2: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0: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1: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enormous advances.
2: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0: 在采访的最后，马丁·海尔表示，年轻的科研人员如果想立志终身深耕数学，要始终坚定遵从内心的热爱。
1: One thing which is important is to
2: 我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迟迟没有有解决的迹象。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说到一个观点，说从美伊冲突这个典型的案例能看出，美国政府是如何把承诺当作空头支票的，而美国的盟友不得不构建替代的方案来予以应对。我们听一下报道。
4: 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宣称与伊朗方面达成协议只需几天时间，但统计显示，截至6月中旬，他已经至少38次表态称协议即将达成，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然而，谈判至今毫无进展。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现在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连20艘都不到，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将他在社交平台上的声明视为真伪难分的内容。文章分析说，特朗普对待承诺与威胁的方式如同在进行一场豪赌式的博弈。然而不确定性在同盟关系中的影响与在房地产谈判中截然不同。如果盟友无法了解美军是进驻还是撤离，关税是上调还是下降，也不清楚今天签署的协议明天是否依然有效的话，盟友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唯命是从，而是会变得更加独立。文章认为，目前美国的盟友们正纷纷构建自身的保险方案。被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丹麦选择了法意联合研制的防空系统，而非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被美国关税卡脖子的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其 F-35 战机的采购计划。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加大对本国军工产业的投资力度。荷兰央行已将重要的云服务转移至欧洲本地服务商，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在中东，被美伊冲突波及的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着手构建独立的安全架构。盟友采取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与美方的决裂，但这却表明盟友们对美国信守承诺的信心正在持续流失中，而这就是超级大国衰落的方式。文章认为，超级大国的衰落未必通过某种戏剧性的失败来显示，而在于其他国家已不再以其为中心来规划自身的发展格局。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前沿的科技、庞大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元体系。但信誉同样是一种资产，这种资产经数代人苦心积累而成，却也极易被挥霍和耗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

0: 长征，作者潘强恩。
1: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城，红军这一举动出敌意外，一下子把敌人摆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而敌人要调整部署又需要时间。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的可能。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内召开了会议，是从湘南就开始的我军战略方向问题争论的继续，是通道会议进行的两种战略方针问题争论的继续。会上，博古和李德坚持从平北上去湘西民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他们不顾敌人的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不愿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深明大义、谆谆善诱的努力说服，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同意了毛泽东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作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更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力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个决议不仅用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正在减弱，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此外，黎平会议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议，即在适当时机召开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湘南及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这样一来，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党中央黎平会议决定的方针，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签发了关于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命令红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从剑河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红三五军团和军委纵队编为左纵队从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敌和川敌，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开始了向具有决定的战略转移方向上的转变。蒋介石得悉红一方面军进至贵州黎平，就担心中央红军会同湘鄂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急忙命令湘军刘建绪的部队沿清水江西进，赶到黔东石迁、印法，沿乌江东岸一带布防，堵截中央红军北上，命令原在鄂川边的徐源泉派兵到酉阳秀山一带同刘建绪联防。蒋介石还特别命令嫡系薛岳将所属的八个师编为两个纵队，分别由吴奇伟、周浑元任第一、第二纵队的总指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贵州军阀王家烈惧怕红军进入贵阳， 就亲自赶到了马场坪，调整部署，把主力部队集中在南家堡、新柳、南寨、柳寨、南哨等地。红军右纵队进入剑河后，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从师洞口北渡清水江，进入镇远县的鼓楼坪。镇远是黔东重镇，位居湘黔要冲，有黔东锁要之称。黄烈侯闻讯红军向镇远城进军时，便派黔军第四团蒋德明的一个营赶往鼓楼坪凶战。蒋德明部武器装备精良，认为可抵御红军，谁知刚一交锋就败退入城。在红军的声威之下，黄烈侯、蒋德明不敢守城迎战，当天黄昏便带领残部弃城而逃。红一军团第十五师遂于12月25日夜间占领镇远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的另一支部队在两河口狙击敌吴奇伟部的一个师，防止敌军西上，有力地配合了红十五师顺利地攻占镇远。红一军团第二师从师洞口北渡清水江，经平寨、翁古陇、白溪，击溃守敌金岭、师柄县城。红军左纵队也分两路进军黄坪，于12月28日占领黄坪县城。12月9日，红军击溃黔军宋华宣团，进入余庆县城。红军由广南寨西北进，即为两河口与牛皮山，地处桂湘交界，由此下山，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当地薛州两纵队及湘军大部集中于天部、绥宁、晋县、会同等县，以阻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之红军会合。桂军以一部扼于桂湘边，以阻红军南下，并以一部尾追红军。当时红军前锋已占通道线，即避实就虚而进趋贵州之黎平府。贵州东部与北部之守军为侯之旦部两个师，侯之旦本为贵州三首领之一，另两人是王家烈、尤国才，兵力虽号称两师，但枪弹均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且无新式武器，这样兵力如何能挡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呢？故红军分路连战锦屏、柳旗、剑河、台拱，而入镇远占领通贵阳之汽车线。侯之旦部可怜连战连败，直败至乌江边。王家烈部此时在新黄坪扼守，但亦被红军击败，弃城而走。此时红军即完全占领镇远、师柄、黄坪。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却缴获不少。侯之旦部至少一个师人被缴械，并连师师柄、黄坪、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赛事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这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城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此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而居民唯一御冬之物即为烤火，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是到处可得。上海卖30元一吨之无烟煤，那里只要一吊钱，而且一元大洋要兑20吊。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寻之，使之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 因今日气候巨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

0: 忙，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志告以老父所言。当时毛及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父，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父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兼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贵州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的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到，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寻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贵州汉苗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者，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乐种烟草，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旦已勒收过两次缴赤捐。军队既不能为民，反而是害民，此时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一入贵州，除见居民贫阴之外，尚有三事为长江流域所未见者，分别是：一为鸦片满地，一为天天下一丝丝的毛毛雨，一为处处是高山峻岭，找不到一如湘赣两省之平地，更说不上江浙之平原矣。所以地图上有形容贵州地方情形之言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确符事实。入黔两月，未尝连晴天三日。短短十多天，红军进入贵州后连克数城，军心大振，部队也得到休整和补充。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行军作战，红军很注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2月24日，李富春发布了关于注意与苗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宣传民族平等，欢迎苗民加入红军。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红军不打苗族土豪，不杀有声望的苗民甲长、保长、乡长，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侯坊，也就是今天的草堂。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的侯场召开会议，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渡过乌江以后实施黎平会议决定的新的行动方针，决定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在侯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做出一条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侯场会议是继通道和黎平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与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红军被迫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不满。 侯场会议同通道黎平会议一起为不久以后举行的遵义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侯场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按计划要迅速进占遵义，但是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有一条必须跨越的大江乌江。1934年年底，部队到达了乌江边，这时上级指示杨成五部先抵黔北夺取遵同，发动群众。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向北是重庆，向南是贵阳，东是武陵山，西是大娄山，是黔北的一块小盆地，即古书中常说的夜郎属地。童子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及其双枪将首领侯之旦的巢穴。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由西南向东北斜向贵州，把贵州分成南北两部，也是遵义童子南面的天然屏障。在遵义童子之间的娄山关，有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进的威名，欲下遵同必先渡此江并过此关。军委命令一军团第一、第二两师分别在龙溪、江界、黄平一带准备渡江，红二师四团在攻占老黄平后，一面继续向乌江前进，一面侦察，同时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
1: 老乡，这里到贵阳还有好多路啊。
0: 杨成武拄着拐杖站在路口向过路的老乡打听，没想到那老乡挺友好，对他们丝毫没有戒心，爽快地答道，
2: 只有180里。
0: 耿团长递上一支烟，接烟的老乡笑了笑说道，
3: 长官您莫客气。
0: 耿团长笑笑点上烟继续说，
3: 贵阳好打吗？
2: 傻子。
0: 老乡吸了一口烟问道，杨说，
1: 我们想打贵阳，你看好打吗？
2: 这个
0: 他听懂了，想了一想又笑着说道，
2: 王家的人都是打烟鬼，又不多，你们红军大队人马去打，那还打不开吗？我看能打开，他们哪里守得住。
0: 听老乡认真而饶有风趣的说话，大家不禁笑了，于是又说，
1: 老乡，我们就去打贵阳，消灭王家烈好不好？
2: 好好，贵阳打开了，打掉了王家兵，我们老百姓就好过了。
0: 老乡眉飞色舞，兴高采烈。其实红军并不是要攻打贵阳，只是想通过老乡把这个虚虚实实的消息传给蒋介石、王家烈听听罢了。而红军真正的意图是声东击西，直奔乌江。经过半天的急行军，大家到达了乌江南边100多里的侯场。这里的群众听说这是要打王家烈、侯之旦的部队，高兴极了，自动站在了两边，喜笑颜开，夹道欢迎他们。这时啊，传来了消息，红一师一团已占领余庆，那里的敌人一个团和委屈公所早已闻风逃窜。夜晚正是1934年12月31日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红军队伍不愧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这个晚会成了乌江战斗的动员会，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童子，完成军委交给我们的先头团的战斗任务，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 香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

0: 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天将破晓，耿彪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是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彪同志和杨成武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查。乌江江水很深，江宽有200到300米，水速每秒达 1.8 米左右。乌江两岸群峰连绵起伏，十分险要，江界渡口两岸高达500米。当地群众说，
1: 渡乌江必须具有三个条件，即第一，要有大木船；第二，必须是大晴天；第三，要有熟悉乌江水性的好船夫。
0: 可是啊，红二师第四团来到渡口时，渡船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上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杨成武将军一到江边，呵，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昂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大家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杨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彪同志和杨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均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

0: 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薪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1: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2: 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地还起枪来，大大小小的火舌一起向我南岸吐来。原来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渡口上500公尺处，据老乡介绍，有条极小的傍山小路，与对岸的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那里是陡壁，江岸无沙滩。经过火力侦查，红军发现纵然如此，敌人在那里还是小心地配了排哨。这时啊，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2华里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下午，杨带着负伤未愈的尹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做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500公尺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团长，
3: 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2: 返回团部后，耿彪同志与杨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红军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红军已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10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18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浮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时候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24、5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不大清楚。他见别人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
4: 嘿，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
2: 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彪团长和杨成武忙坏了。直到半夜1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18个名额中的一个。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9点钟，佯攻先行开始，佯部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了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佯在渡口上游500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8位勇士

0: 这八名是从18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杨成武对这八名勇士说道：
1: 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降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浮水过江。
0: 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
2: 为了突破吴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1: 好，祝你们成功。
0: 说着把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一壶酒，杨成武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
1: 祝你们胜利。
0: 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3: 出发。
0: 耿团长发出命令，八位同志几乎同一时间脱下了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了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朔风凛冽，冷风萧萧，别说在水中，就是穿着衣服站在这江边也觉得寒风刺骨。可是这八位勇士头也不回，劈波斩浪，直往对岸游去。1公尺，2公尺，远了，更远了，眼看快到江心了，敌人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夹杂在中间还有一发发迫击炮弹，打得江面浪花激溅，白茫茫一片。纵然江水冰冷，头上的炮弹呼啸而过，但是八位勇士仍然奋不顾身地向前求渡。
3: 快过江的1/3了，再坚持一下。
0: 耿团长正说着，但话音未落，敌人的迫击炮弹打断了八位同志拉着的那条缆绳，霎时间江中的漩涡大显淫威，游到江中的同志只能折了回来。第一次试渡失败了，在岸边大家接回了求渡的勇士，但是一检查少了一名，原来这位同志因负伤体力不支，加之在水中冻了2个小时，风又大浪又急，被江水冲走了。他是强渡乌江第一个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第一次试渡虽然失败，但是同志们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红军接受了白天试渡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夜间偷渡，以避免敌人的射击，减少伤亡。于是部队又赶至双层竹筏，再次进行政治动员，各连纷纷再举能人。侦察连连长王有才是个广东人，入前当过水手，第一次试渡没有点上他，憋了一肚子气，这次又要求参加偷渡。团长考虑架桥需要他，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入夜，江水汩汩，寒风凛凛，在竹林里把担任偷渡的一营集合起来，做了战前动员。突击赶扎的3个双层竹筏放在了岸边，第一个竹筏下水了，5个勇士在毛连长的带领下首先跳上了竹筏。他们除配备必要的武器弹药外，还带着火柴和手电，约定到了对岸以后，以电筒光和火柴光为联络信号。第一筏顺利地离开了江岸，敌人没有发觉，第一筏继续向江心划去。第二筏、第三筏相继下水了，同志们预祝他们成功，看着他们的竹筏离岸而去，一瞬间即消失在夜色中了。大家站在江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暗黑的山影，期待着胜利信号的出现。但是1秒钟过去了，2秒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始终看不见对岸有什么动静。他们究竟到达了对岸没有呢？他们正在前进吗？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为什么既不见亮光，又不见他们回来呢？等了又等，没有一点影子。

0: 罚呢？始终不知下落。在此情况下，不敢盲目地再发竹筏，只能另想其他办法。在江边盼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但是江对岸仍然不见灯光，也未见他们回来。夜，漆黑的夜，乌江水咆哮着，天空又纷纷扬扬飘下大雪，冷雨湿透了军衣，通身冰凉，怀着焦虑的心情等待了整整一夜。元月三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来了，他带来了重要的情况。他说，
1: 追踪我们的薛岳纵队离这里不远了，军委催促我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要求是越快越好，并派来了军委工兵营归我们指挥，担负架桥任务。
0: 他还一再说，
1: 如果我们不能过江，势必只能背水一战，情况将会更加危急。
0: 红军突破乌江时，回龙场江界河的战斗尤为激烈。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的指挥下，在回龙场强渡乌江。拂晓，天出奇的冷，昨夜一场大雪将竹枝都压弯了，裹在枝头的残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荧光，滚滚的江水哗哗作响，而第一批三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却冒着严寒，赤着脖，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这时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把主力集合在竹林里，由一营担任突击，作为第一突击队。敌人开始没有发现他们，而当竹筏距敌人约50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清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没有朝着竹筏，而是往崖上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竹筏离江心更近了，敌人更慌了，他们几乎乱了阵脚，枪不知往哪里放。正在这时，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仔细一辨，啊，声音是从江对岸石崖上传来。政委连忙举起了望远镜，现在可以看清，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
2: 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呢？
0: 他正想，敌人的火力突然一起转向了崖底，竹筏成系加速前进，筏头激溅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竹筏靠岸了，他们吹响了洪亮激昂的冲锋号。竹筏上的同志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像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敌人的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纷纷向后逃窜。红军战士冲上了敌人的阵地，战果在不断扩大。现在完全可以判定，崖底下的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是谁呢？就是毛振华连长他们。原来毛连长与五个同志带了一挺机枪，乘坐第一个竹筏，在二日晚上摸黑靠上了对岸。他们上岸后希望后续部队过来，但是久等不见来人。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在那里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划火柴呢？在这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在敌人工事底下潜伏，等待时机。偏偏这时天空又飘起雪来，雪花落满了他们的肩头和衣身，寒风呼啸着，江边分外的冷。毛连长他们穿着蓝缕的军装，相互依偎，紧紧地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抗御着风寒。在敌人的攻势下，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对话议论，但是为了胜利，谁也不敢咳嗽一声，谁也不说一句话。半夜，毛连长突然发现一个年轻的机枪手不见了。五个人到处摸黑寻找，但不见踪影。有的同志开始怀疑了，这个同志是位刚从白军中过来的新战士，会不会经不起恶劣环境

0: 性的考验，在这生死关头动摇了呢？有人建议立即转移，或是拼着性命冲上去向敌人做最后一击，但是坚定沉着的毛连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之后说道，
1: 不会，
0: 并压低了声音说服了同志们，为了全局的利益绝不能贸然行动。他还说，
1: 万一被敌人发觉，我们就等着敌人靠拢，然后用手榴弹对付他们，敲掉一些敌人后再往山里撤。
0: 过了一会儿，果真那位同志回来了，原来这位新战士拉肚子了。毛连长问他，
1: 为什么不拉在旁边呢？走出去不怕敌人发觉？
0: 那位战士笑笑说，
2: 我怕拉在这里太臭了。
0: 就这样结束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拂晓，当强渡的大队竹筏快接近岸边时，这六位勇士才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了出来。第一批强渡的同志与毛连长他们会合后，又赶紧调集一营的其他同志作为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这时二营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轻重机枪和军团炮兵一起吼叫起来，向敌人压去。总支书记林子钦和青年干事黄春美考虑到一营没有教导员，为了协助一营长指挥部队占领敌人阵地后向纵深发起攻击，也和他们一起过了江。一营过江了，神速地占领了高地。三营这时在江边焦急地等待过江工具竹筏。突然对岸的枪声异常猛烈地吼叫起来，政委用望远镜一看，不好，敌人的预备队开到了，齐向一营压来。他们夺回了一营占领的阵地，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了江边。在这紧急关头，一直在团指挥所的陈光师长派人叫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宝一同赶来。炮兵连是军团直属连，本来是炮兵营，那时有四门82迫击炮，两门机关炮，编在三个连队。湘江绝山阻击战中损失很重，只剩下两门82迫击炮了，因此一个营缩编成了炮兵连，原来的营长赵章成就当了连长。赵章成同志可谓红军中炮兵的鼻祖了，他原在白军部队里当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的训练，炮打得准极了。他是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赵章成和王东宝很快来到了指挥所，团长向他们交代了具体的战斗任务，然后陈光师长问道，
3: 赵成章，王东宝还有几发炮弹？
4: 还有五发。
0: 赵章成同志如实向师长报告说。陈光师长向对岸敌群一指，
5: 看到敌人没有？
4: 看到了。
0: 赵章成和王东宝一起回答。陈光师长用力做了个推挡的手势，
5: 非把敌人打回去不可，把敌人打回去，打不去拿着脑袋见我。
4: 是。
0: 赵章成、王东宝两人坚定地回答说。团长对他们说道，
3: 你们一定要坚持完成这次任务。
0: 他们接受了任务，转身向外走。任务这样紧迫，杨成武也随后跟了出去。赵章成和王东宝一路小跑，边跑边合计如何完成任务。王东宝说，
6: 这是死命令啊。
0: 赵章成并不慌张，还和平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说道，
7: 不要紧，留下的几发炮弹我都检查过了，敌火、引信、药包都是好的。
0: 王东宝想了一想说，
6: 我去动员，你去准备。
7: 你去动员吧，我马上就准备好了。
0: 赵章成说。王东宝最后还是担心地说道，
6: 打不下来我们两个拿着脑袋去见首长啊。
0: 说到这里已经到炮兵连预设阵地了，炮阵地离指挥所只有几十米远，靠近江边， 前面有一排稀稀拉拉的毛竹。

0: 地上已经预先挖好了安放炮盘的圆坑。别说王东宝担心，杨成武也在考虑，炮弹这样少，只有五发，万一虚发，那……这时赵章成同志迅速地架起了一门82迫击炮，王东宝站在了旁边，指着敌人向战士们大声地喊道，
1: 大家看见敌人没有？
0: 战士们齐声回答，
2: 看到了，
1: 我们要把敌人打回去。
0: 这就是临战的紧急动员了，阵地上非常紧张，但炮连的战士们毕竟经过赵章成的严格训练，忙而不乱，有条不紊。战士们从炮弹箱里拿出了五发炮弹，这全都是从苏区一步一步背来的嘞。谁想到这每一发炮弹如今都联系着乌江战斗的成败呀。头一发炮弹传递到赵章成的手里，站在旁边的杨成武对着他说，
1: 赵连长沉住气。
3: 杨政委你放心。
0: 赵章成同志说，这个老炮手一手托起了炮弹，一只脚往前伸出半步拉成弓步，没有瞄准镜，而是闭上一只眼掉了掉线，把炮弹送进了炮膛。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敌群背后爆炸了，敌人仍在碉堡前蠕动。指导员王东宝同志有些沉不住气了，说道，
1: 老赵，炮弹不多了，这不行啊。
2: 不要慌，重点在后面。
0: 赵章成仔细地瞅了瞅弹着点，原来刚才他打出的这发是试射，因而十分沉着地答道。说完他用右手指头瞄了瞄，然后双手捧起了一发炮弹，举过头顶，跪下一条腿，对着天空像念咒似的喃喃地说道，
2: 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
0: 原来赵章成不忍开杀戒，他说完将一发炮弹划进了炮膛。这时阵地上鸦雀无声，可以听到炮弹在炮筒里下滑的嘶嘶声。又是一声巨响，只见炮弹出膛，弹头弯曲飘忽而去，一个隐隐的黑点从高空骤下，少卿，炮弹在敌群正中间爆炸了，顿时掀起了一股浓烟。
1: 打得好！
0: 杨成武不禁喊了起来。接着第二发、第三发连续发射，向红军滩头部队冲击的敌群顿时被浓烟覆盖了，硝烟弥散，只见那品字形的三个炸点的前后左右横躺着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滩头部队乘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景象实在是叫人太高兴了。于是政委放下了望远镜，用两手抓着赵章成同志的双肩，激动地说，
2: 打得好，我要建议军团首长给你们立功。
3: 打完了，可惜只剩下一发炮弹了。
0: 赵章成同志却在一旁笑笑说道，从他的语调里听得出他是那样心疼几发炮弹。步兵战士弄到几颗尖头子弹，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擦了又擦，闲下来时拿出来与战友比宝，这几颗炮弹自然会是神炮手的心尖子喽。三个月来爬山涉水，不知多少次他是擦了又擦，摸了又摸，这是从上百发炮弹中精选了又精选留下来的。再说他是炮兵，没有炮弹，光有空炮，有什么意义呢？陈光师长似乎看出了赵章成同志的心思，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
4: 不要紧，我们打到遵义去，就能装备了。
0: 现在，大部队乘胜，踏着工兵营用竹筏子和门板架起的油桥，跟着三营冲过了乌江，全团过江了。一军团踏着浮桥浩浩荡荡地跨过了乌江，中央机关也踏着浮桥过来了。 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终于被红军突破了。当薛岳的部队追到江边时，战士们已经烧掉了浮桥，拔民在乌江上有百里以外了，他们只能望江兴叹，执着在江边追忆他们妄图堵截红军的美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统筹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产业低碳转型，让职工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
4: 50双核市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量质提升；
2: 各社团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帮扶，助力职工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实现农业提质、团产增效、职工增收；
4: 各社团抓实抓细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确保兵员质量。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统筹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产业低碳转型。一座座城在林中、人在井中的兵团新城拔地而起，职工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杜雪峰、金富生、吴露的报道。在三师土木舒克市锦绣公园，许多市民前来运动休憩，享受惬意的休闲时光。土木舒克市民王宇轩：
5: 城市绿化越来越好，家门口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环境干净又漂亮，生活环境特别舒适，我们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4: 三师土木舒克市利用闲置边角地见缝插绿，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到功能完善的综合公园，纵横交错的道路绿化带，点点绿意连成线、织成网。目前土木舒克市建成区绿地面积9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42.66%， 绿化覆盖率达 43.58%。 三师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郝伟：
6: 持续优化城市绿网体系，完善15分钟生态休闲圈，推进公园加文化、公园加运动，提升绿化绿地服务功能，把生态建设和民生需求结合起来。
4: 四师可可达拉市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早已深植这片沃土。在可可达拉市滨河公园露营地，不少游客在此野餐休憩。游客罗维奇：
7: 这边待着特别舒服，露营环境很好。
4: 绿色是可可达拉的底色，在城市建设中，可可达拉市构建了5纵4横的道路绿化框架，每条主干道都是一条生态长廊。2023年，可可达拉成功创建兵团园林城市，2025年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可可达拉市润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张卓栋：
8: 做实做细，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打磨苗木景观形态，丰富绿地植物层次，优化城市绿化面貌，让市民能更进一步享受城市生态福利。
4: 四师可可达拉市不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能力。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 实现重污染天数清零。城市绿化覆盖率 44.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美好愿景变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四师可可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
9: 重点推进城市绿道网络建设、生态多样性保护、伊犁河生态廊道提升等工程，同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市民在绿色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
4: 记者金福生。
10: 一边黄沙漫漫，一边翠绿一片。这里是伊什阿拉尔市芦竹项目种植区。今年三月份种植的15000多亩芦竹呢，目前长势良好。最大单株的分叶呢，已经达到了30多个。现在放眼望去呢，是一片翠绿，又一道新的生态屏障在沙漠边缘筑起。
4: 在芦竹种植过程中，伊什阿拉尔市创新构建了中水利用加智能滴灌系统，将阿拉尔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通过管道引至种植区，既保障芦竹稳定生长，又推动再生水资源高效利用。新疆两山生态治理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部长杨尚坤：
11: 水源保证了成活率在80%左右。
4: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伊什农科所提供全程跟踪监测，提供数据支持。伊什农科所园林研究室农艺师陈刚：
12: 我们是从2025年7月份具体的介入到这个项目里面。今天我们去图主要是做一个多年的土壤含盐量的一个对比，我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4: 从2025年试种的5500亩到如今的20000多亩，伊什阿拉尔市在防沙治沙的路上探索出了新路径，久久为功，绿进沙退。目前市市已完成生态治理189万亩，建成90公里防沙锁边带，打造了外部天然林、中部人工林、内部城乡绿洲三道生态屏障，共同构筑起坚实的一河两线三屏障生态安全格局。兵团持续推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截至目前，兵团辖区

0: 计建成口袋公园260余个，12个城市建成区绿地总面积9570.96公顷，整体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39.45%、42.5%。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兵团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今年以来，五狮双河市通过产业升级、兵地协同、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等举措，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量质齐升。来听五狮台记者布阿提开姆、贾梦莹的报道。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集装箱装卸、对位编组作业。本次班列装运53个40英尺集装箱的汽车零配件，这批货物总价值1200余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市。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3: 出口的货物主要是那个汽车配件、家用电器等，国内发运的货物呢，主要是各类粮食作物。
2: 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编入国铁集团国联公司中欧班列图定始发线路运营已满半年，累计发运各类货物48列，其中出口货物价值突破1亿元，国内货物价值2亿余元。双河市金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克林：
3: 场站一线员工抢抓窗口期，优化装卸作业组织，理顺吊车流程，强化多方协调，全力保障班列有序组织准时发运。
2: 立秋时节果飘香，在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冷链库，工人正有序开展葡萄分拣、包装、入库冷藏等作业。随着葡萄大面积上市，公司的出口订单也在持续增长。客商高露阳：
4: 过来看一下克伦森还有红旗的生长情况，今年准备采购500-600吨，主要是发往印尼跟迪拜。
2: 为确保出口葡萄品质过硬，公司严格把控收购、分选、检测、仓储各个关口，从基地源头抓起，对进场葡萄逐批开展浓残糖度抽样检测，严格筛选果穗，剔除残次果，分级分类包装。依托低温预冷、恒温冷链仓储锁住葡萄新鲜度，适配长途运输要求，大大提升了运输效率。双河市赛恒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祝海生：
5: 现在一天出入是120吨左右，我们大概是收10000吨，现在我们一定开始收下海护雷。
2: 89团九连党支部副书记王存宝：
6: 从田间到车间再到冷链出库呢，也是打通了产加销的全链条，既解决了农产品的保鲜难题，也拓宽了这种销售通道，助力连队职工呢持续征收致富。
2: 五狮双河市持续补齐农产品冷链短板，建强仓储保鲜、分选加工、跨境外销一体化产业链，通过做强葡萄外向型产业，打通出口通道，让特色果品走出国门。依托紧邻阿拉山口口岸的区位优势，五狮双河市全力推动口岸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多点突破。目前，狮市逐步形成企业对接加政府保障加标准互认协同机制，推动对哈合作由单一贸易向产业链合作稳步延伸。
0: 今年以来，七狮胡杨河市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抓手，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来听七狮台记者阿曼古丽、廖新亮、郭雪雪的报道。
2: 走进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华成博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通过智能化外观检测系统，一名工人即可同时看管4至5条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C 班班长李成：
7: 日均产值是1.3万平，日产值是70万元左右。
2: 目前公司已建成投产20条化成箔生产线、2条电容器生产线，依托 5G 智能检测与工艺优化系统，持续改进生产流程，成品合格率提升至99.5%。项目二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7亿元，化成箔年产能将增至1300万平方米，电容器年产量可达2800万只。 新疆智润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李阳吉。
8: 上半年我们的产量是300万平米，产值的话是近4000万元，下半年的目标是达到720万平米，产值赶超1亿。
2: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锚定壮大工业经济稳住发展大盘核心任务，紧盯重点企业，攻坚重点项目。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同比增长 3.5%。 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也在快马加鞭忙生产。在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罐体正在进行壳体组队作业。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9: 现在我们目前有3个工序的车间，有反应釜、储罐类的、换热器之类的。
2: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技改投入，引进了同行业领先的自动焊、埋弧焊、大型硫化釜等设备，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眼下公司订单不断，产品覆盖江内外市场，并远销海外，上半年实现产值超过4000万元。新疆胡杨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学战。
9: 生产总值要往1亿奔嘛，现在这个订单没生产的有7000万左右，后续还有别的订单。
2: 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在电子新材料、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先进装备制造等赛道上精耕细作，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上半年，开发区工业增加值12.32亿元，同比增长 5.6%。规上工业总产值33.64亿元，同比增长6.5%。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各师团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帮扶，助力职工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实现农业提质、团产增效、职工增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20、21团一连职工刘洋洋的地块，田野局株形整齐，叶片肥厚，长势喜人。
10: 我今年种了150亩田野植，总材料在82吨左右，应该是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0: 在种植过程中，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田野局稳产高产。同时，连队实现订单种植、保底收购，解决种植户销售后顾之忧。21团一连两委委员武雄。
11: 今年我们种植田野局2300亩，亩效已在3400元，现阶段已进入田野局的生长关键期。
0: 64团2400亩朝天椒长势正旺，预计9月下旬采收。今年64团全面推行企业加基地加职工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栽种、田间管护到盛果期提质管理，提供精准指导，不断提升朝天椒品质与产量。64团种植户郭刘毅。
12: 那个辣椒地啊，种的是 S17， 刚才也拔了一棵看了，这个结龄也特别多，丰收在望。
0: 59林团职工群众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花生，这块试验田共种植9个花生品种，既有鲜食品种，也有精深加工品种。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宇。
13: 这九个品种当中呢，有生育期长的135天到140天的，还有生育期在100天到110天的，亩产能够达到500公斤。8月底9月5号之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测产。
0: 中国农科院团队将结合生长表现、适应性和产量数据，筛选更适配新疆水土、光热条件的优质品种进行示范推广。50双河市聚焦优质植物蛋白开发、冷榨花生油、风味花生酱制作等精深加工方向，逐步延伸花生全产业链条，开辟高附加值特色种植增收新路径。
2: 连日来，各师团有序开展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相关部门严格对标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抓实抓细征兵体检各环节工作，确保兵员质量。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体检中心，医务人员对应征青年开展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项目检查，并利用信息化系统实时录入数据，实现一人一档全程追溯。医师征兵办公室体检组组长张文娟。
14: 严格对标征兵体检标准，坚决要把身体合格的优秀青年输送到部队。
2: 不少大学生应征入伍，大家表示要将所学知识融入国防现代化建设， 在军营大熔炉里淬炼成长。

0: 应征青年楚福畅。
1: 从小我就向往军营，希望能够顺利通过选拔，实现自己的从军梦想。
0: 应征青年王子佳。
2: 投身于国防事业，把青春奉献给军营，为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六师军户农场征兵体检工作也陆续启动，医务人员严格对照检查标准，做到不漏一人不漏一项。军户农场应征青年黄聪。
3: 希望这次体检可以顺利通过，保家卫国。
0: 三师总医院健康管理体检科主任于前红。
4: 抽调了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医护骨干，组成了体检队伍，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征兵体检任务。
0: 下一步，各师市征兵办将根据体检结果，有序推进政治考核、入户走访、疫前教育、审批定兵等各环节工作，确保圆满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
5: 聚焦引领关爱时事，今年以来，兵团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创新模式，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特约记者郑瑶的报道。
6: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宜兴园老年康养中心，工作人员正带着老人们做操，谈及入住体验。83岁的杨月华老人赞不绝口。
7: 我在这儿嘛，住的嘛非常的舒心，条件非常的好，身体嘛有不舒服的时候嘛，我就跟护工讲一下，大夫叫上来给我嘛检查一下，特别方便。
6: 火箭农场医院副院长李丹。
8: 我们开通了院内双向绿色通道，能有效的缩短遇到突发疾病的就诊的时间，能够高效的进行救治和转诊的服务。
6: 康养中心不仅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作为后盾，还根据每位老人的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照护方案，常态化开展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康复训练等服务。火箭农场宜兴园老年康养中心院长巴林。
9: 我们将扎实推进医疗养老的深度融合，补齐养老服务医疗的短板，
6: 聚焦健康养老核心需求。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创新探索五联融合社区养老模式，从医疗、文体、餐饮、助残、社会组织协作五个维度精准发力，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北屯台记者郑瑶。
10: 我现在是在北屯市老年助餐服务点，随着正午临近呢，后厨菜品陆续出锅，现场饭菜飘香。这里每天都精心准备十余种荤素搭配的菜品，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6: 家常小炒、营养炖菜，老年助餐服务点针对老年人少油少盐软烂的饮食特点，科学配餐，确保老人吃得顺心。北屯市汉唐老年助餐服务点负责人郭青。
11: 本着让老人吃好喝好少油少盐的理念，每天都采购新鲜的食材，荤素搭配，让老人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6: 聚焦增进民生福祉，2025年起实施北屯市民政局对辖区60周岁以上老人给予每人每天5元的用餐补贴，同时积极探索老年食堂加社会餐饮相结合的助餐模式。今年初实施北屯市7家经过严格筛选的老年助餐点正式运营，助餐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今年兵团继续实施引领关爱实事，通过实施一批全力构建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全力构建具有兵团特色的老年友好型社会，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5: 近年来，兵团各师团依托本地水域资源，持续做优生态水产养殖文章，通过优化养殖结构，引入特色品种，构建循环模式，不断推动水产养殖业向规模化、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吴露的报道。
12: 二师铁门关市绿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产养殖基地里，连片的鱼塘碧波荡漾，技术员熊国华正忙着给鱼喂食。鱼塘养殖的草鱼、鲫鱼已经陆续达到上市标准。铁门关市绿地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国华。
13: 预计嘛，中秋国庆嘛，大量上市。花半年呢，鲫鱼、鲤鱼、草鱼全部可能100多万。
12: 依托博斯腾湖适宜的水域条件，公司科学优化养殖结构，培育的虾、蟹等多个优质水产品种，通过错峰养殖分。

0: 时上市，有效规避市场波动和养殖风险。公司还积极构建农业排水、净化处理、养殖利用、围水再净化的闭环生态养殖模式，实现水资源梯级循环高效复用。截至目前，24团已建成4600亩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年产水产品4100吨，产值达1.2亿元。眼下正值螃蟹蜕壳关键节点，在30、45团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技术员动态调整饲料配比与投喂量，满足螃蟹营养需求。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于清凤：
1: 生长需要配合的高蛋白饲料嘛，根据螃蟹吃食来改变那个涂料时间。
0: 今年4月入驻45团2连打造的新疆喀蟹房生态养殖基地，总投资3000万元，分2期建设。1期养殖基地预计2027年底完工。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的方式，首批中华鳌龙蟹长势喜人。新疆泽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平：
2: 今年的产量预估在50吨左右，之后我们有龙虾，包括其他几个品种的鱼。
0: 近年来，45团大力发展盐碱水特色养殖，优化招商政策，引进水产项目4个，培育企业3家，水产投产总面积1330亩，养殖品类覆盖4大家鱼：长江蟹、青蟹、南美白对虾等。
3: 暑假期间，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亲近自然、接触社会的过程中提升责任意识与实践能力，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赴山东潍坊参加第2届泰山杯鲁江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的兵团12师青少年足球队的队员们，走进当地博物馆、历史古城，开展研学实践，在行走中感悟齐鲁文化。兵团2中12师校区学生刘静：
4: 各式各样精美的风筝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 12师高级中学学生阿布都拉伊利亚尔：
5: 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体会到了齐鲁文化深厚的底蕴。
3: 第2届泰山杯鲁江青少年校园足球邀请赛汇聚鲁滨2地6支优质校园足球代表队，赛事同步配套研学实践、校际交流、青训研讨等丰富活动，搭建起交流的桥梁。兵团2中12师校区教师赵云梦楠：
6: 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使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厚植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祖国情，中华行，胎阿少年手拉手走出大海看大漠，胎阿各族青少年双向奔赴交流研学活动在伊氏阿拉尔市举办。活动自2024年创办以来，2地连续3年常态化开展双向互访研学，累计组织300余名2地青少年跨越山海双向交流。台州初级中学学生赵家浩：
7: 共同的进步，然后互相学习，珍惜这次山海相遇的机会，把2地的友谊延续下去。
3: 9团中学学生彭雨欣：
8: 给他们送了一个水晶摆件，上面刻着有胡杨树、丝路风景，我希望我和台州小朋友的友谊也长长久久。
3: 9师161团举办主题活动，滨地青少年及家长走进小白杨哨所、军垦英雄连、孙龙珍军垦烈士陵园参观。10师北屯市举办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活动，让儿童青少年了解10师北屯市的历史，了解兵团精神。
0: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9: 记者日前从兵团工商联了解到，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工业经济呈现活力迸发、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兵团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6.9%。兵团头部民营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合计超100亿元，民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与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10: 2026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全周期慢性病智慧防控暨高效能分级诊疗实践大会在13师新兴市举办。 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

0: 中心等单位的国家级专家，围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慢病全周期闭环管理等主题做专题分享，为边疆慢病防控体系建设传经送宝。十三市新兴市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8月15日，神骏千载中土马文化艺术展在新疆美术馆启幕。展览以古脉、新生、同源三段式叙事，精选67件套展品，全方位展现中土马文化底蕴。作为千年丝路牵、万马共长歌系列开篇活动，展览以汗血马为纽带，深化中国和土库曼斯坦文化艺术交流，助力丝路文明互鉴。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3: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2: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3: FM88.2 兵团综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返乡追梦》，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李慧，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3: 城市越繁华，人们越向往清静。田园梦在多少城市人的心目中，注定一辈子都是个梦。而在有的人心里，那将是引导其回归故里、追寻梦想的动力。哈密果然良品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周丽娟，正是以田园梦为动力回乡创业的。2013年以前，周丽娟在一线城市有房有车有工作，年收入10万元，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和体贴温暖的丈夫。在别人眼中，她是令人羡慕的。她想就这样安稳过一辈子也挺好。可是那段时间，她经常陷入一个相同的梦境。
4: 我怎么又来这里了？这是我的家乡，13师火箭农场。
5: 丽娟，丽娟，
4: 爷爷，爷爷，
5: 丽娟，你来了，
4: 爷爷。爷爷，
5: 哎呀，你看，今年哈密瓜又丰收了。快尝尝，甜不甜啊？
4: 甜，真甜。哎呀，离开家乡之后，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哈密瓜。
5: 哎呀，慢点吃。哎，是啊，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广州的外企工作，虽然衣食无忧，可你要想吃到这么好的瓜可真是不容易呢。嗯，
4: 爷爷，瓜田丰收了，您怎么不高兴呢？
5: 爷爷，我高兴不起来呀。你看啊，这么多瓜积压在这里卖不出去呀。如果把价格压得太低，乡亲们一年来的辛苦就白费了。这我愁啊。
4: 爷爷，那爷爷，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吗？
5: 也不知道，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想了。
4: 我
5: 李娟啊，
4: 哎，
5: 你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4: 爷爷，爷爷你别走，爷爷别走，
6: 你放心吧，只要兵团的垦荒精神不死，爷爷就不会走。

0: 爷爷，
1: 娟姐，
0: 娟姐，
1: 你做梦了？
0: 不好意思，刘薇，我这一趴在桌子上，怎么还睡着了？哎，于小良，
2: 哎，娟姐，
0: 图表和 PPT 都做完了吗？
2: 哦，图表已经发你邮箱了。
0: 哦
2: ，PPT 呀，再收个尾就齐活了。
0: 好，大家都辛苦了啊。
3: 娟姐，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已经连续加班好几周了。等这个项目完成啊，你可得请我们吃顿大餐，是不是？
0: 没问题，你们都是功臣，来，地方随你们挑啊。
4: 太好了。
2: 要说功臣，娟姐你才是头号功臣。
0: 哎，
2: 你看，这个项目进行的这么顺利，你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方案策划的好，后期对接种种问题

0: 也全能解决好，处理好。难怪魏总不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一定要交给娟姐你。
1: 哎呀，依我看啊，今年咱们公司的年度之星肯定又是娟姐的。
2: 哎，去
0: 的，
2: 少来吹吹拍拍这一套啊，都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我一会儿还要跟魏总汇报呢。
0: 哎呀，娟姐啊，你熬夜熬糊涂了吧你？今天是周六。
2: 什么？
0: 魏总不在，你还是打电话跟他汇报吧。
2: 不是，今天周几？
0: 周六啊。
2: 啊，这几点了？
0: 我看看啊，早上8:30了。
2: 坏了坏了。哎，那什么，你们把所有的材料发到我邮箱啊，然后都回去休息。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哎哎，娟姐。
0: 娟姐。

0: 罗先生，您这边请。
1: 好，谢谢谢谢。
0: 罗先生，您看一下这个房子，您觉得怎么样？
1: 这个房子我是真喜欢的。
0: 罗先生，您眼光可真毒，这栋楼啊，可以说是我们小区里的楼王了。位置好，楼间距够宽，视野特别开阔。
1: 哎呀，我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嗯，我看中的是它的地理位置。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哎呀，我来晚了。
1: 丽娟，你怎么才来呀？
0: 我，这不是，
1: 又熬了一整夜吧？瞧瞧你这黑眼圈，来来来，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哈密瓜。哎呀，你一边吃一边听我们介绍啊。
0: 周女士你好，哎，罗先生都已经跑了七趟了，最后才选择了这套。嗯，我带您看看户型。
1: 哎，好，走，你看看。
0: 罗女士您看啊，这个房子是正南正北，非常通透，一开窗就有自然风吹进来。嗯，而且它的布局呢是方方正正，日照充足，没有一点的资源浪费。
1: 对对对，丽娟你过来，我带你看看这边。啊，你看这扇窗户啊，打开窗那边就是咱儿子的学校，一眼就能看见操场，以后送孩子上学呀，就不用起那么早了。
0: 对对对，叶飞，你辛苦了。哎
1: 呀，辛苦什么呀？我乐都乐不够呢。丽娟，我们在广州打拼了这么多年，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哎呀，我罗燕飞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0: 叶飞，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呀，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首付我已经付了，剩下的咱们慢慢还啊！我告诉你啊，我实在是太喜欢这套房子了。
0: 你喜欢就好。啊，可是我
1: 什么叫我喜欢呢？啊，你难道不喜欢呢？
0: 哦，我当然也喜欢。
1: 那不就结了？哎，丽娟，这瓜你怎么没吃几口啊？哦，我买它可是花了80多呢啊！
0: 什么？
1: 吃就浪费了。
0: 这破瓜80多，
1: 破瓜在广州这都算便宜的。
0: 可是80多的，你怎么？
1: 打岔着，我接着说。来，你看这屋，这是儿子的房间。回头啊，让他自己好好设计设计啊。我觉得吊灯呢，必须得装一个大的，要不然学习费眼睛。哎，对了，还有卫生间，你看看这个卫生间啊，哎，干湿分离的。以后你就在这边，我就在这边。
2: 周丽娟一直想跟丈夫罗燕飞好好谈谈，她想放弃在广州的工作回新疆创业，可是面对着手舞足蹈像孩子一样兴奋的丈夫，她又不知该怎么开口了。那股别样的使命感在她的心目中脑海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她知道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要下决心选择一条前进的方向了。
3: 勤劳、专业、务实、干练是他的代名词，他用实际行动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效益，他的善良与执着赢得了公司上下的赞赏与认同，他是我们的榜样楷模，是公司的骄傲。没有他的付出，就没有公司今天的绚丽；没有他的努力，就没有公司明天的腾飞。我宣布，本公司的年度之星是周丽娟。有请魏总为年度之星颁奖。
4: 恭喜你啊，周总监。
5: 谢谢魏总，谢谢公司对我的

0: 跟您直说了。嗯，
1: 说说说。
0: 魏总。
1: 嗯。
0: 我想辞职。哎，魏总。
1: 什么？你要辞职？
0: 是。魏总，您可能觉得我这个决定有些突然，不过我的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有点接受不了。
0: 魏总，
1: 李娟呐，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不够好吗？
0: 不是，
1: 还是说我哪儿得罪你了？
0: 不不不，魏总，您别误会啊。您对我一直都特别的好，而且我在公司干的也非常开心。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
0: 我。魏总，您有所不知，我是新疆兵团的兵三代，我的爷爷父亲都为兵团建设奉献了一生，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从我离开家去读大学那天开始，我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回到家乡为乡亲们做点什么，可那时候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也没有任何的实操经验，所以那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不过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已经具备了回乡创业的能力了。
1: 哦，你是要创业
0: 啊？
1: 不是跳槽？
0: 对。
1: 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干点什么呢？
0: 是这样，魏总，我发现啊，很多的产品它都是依靠地域品牌在市场流通的。
1: 嗯。
0: 不过这个产品到底是不是这个地域生产出来的，没有人去探究，对吧？
1: 对。
0: 你就拿哈密瓜来说，我去水果市场调研过了，哈密瓜它只要是打着新疆字样的包装箱装，每件的价格就能多卖5角钱。可那个品质，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人正宗的新疆哈密瓜那品质非常好，一方面大城市的人他不容易吃到，另一方面是我的家乡水果丰收之后他积压成灾卖不出去啊，所以我心疼啊。这不，我就打算搞一个品牌销售正宗的新疆产品。
1: 哎，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啊，
0: 你看，
1: 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不小啊。
0: 是，
1: 你要通盘考虑啊。
0: 魏总，那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过通盘考虑吗？
1: 这，嗨，我当初就是憋着那么一股子气，天天给自己洗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当然了，如果不成功的话，就推倒重来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所以嘛，我是您的兵啊，我就一定要继承您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您说对吧？
1: 嘿，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呀，好吧，既然你决心已下，我也不好强留，只有祝你成功了。
0: 谢谢。
1: 我呢，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一个人回乡创业，终究是势单力孤。这样吧，我派两个人协助你吧。
0: 啊。
1: 就算是让他们供出。
0: 哎呀，
1: 我想想谁合适呢。哎，还是你的老部下刘威和于小良，他们俩都是懂经营和销售的，
0: 是
1: 又年轻，没什么牵挂，你多教教他们，争取让他们回来的时候能接你的班。
0: 我真，哎呦，真是太谢谢魏总了。
1: 哎呀，
0: 谢谢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哎呀，
1: 我最后再说一句。
0: 嗯，
1: 李娟呐，
0: 哎，
1: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还回来，
0: 我
1: 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0: 谢谢魏总。不过我还是希望永远不要有这一天。

0: 诉丈夫，她只是谎称去新疆出差，带着刘威和于小良摸排新疆的水果市场。一个月下来，一幅蓝图已经在周丽娟心中逐渐成型。
1: 看你俩这吃相，
2: 太甜了。雪姐，你也吃啊？
1: 我就是吃这个长大的，这味道都进到我的骨子里了。好好吃吧。
3: 娟姐，新疆的水果可真好吃啊！你看，葡萄、核桃、红枣、香梨，不光甜，还透着一股独特的香味。这在广州可吃不着啊。
2: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啊。
3: 就是啊。
1: 哎呀，这正是我担忧的啊。你们说啊，这么便宜又好吃的水果，大城市很难吃到，对吧？
2: 是啊。
1: 可我们在大城市吃到的水果呢，跟新疆根本比不了。可价格却是新疆的好几倍。
2: 是啊。
3: 是啊。
1: 哎呀，真是。这来新疆都快一个月了，你们俩别光顾着吃啊，都说说怎么破局。
3: 那我说说吧啊。首先啊，得开办一个果品公司，注册品牌，最好是好听好记，方便我们打入内地市场。
2: 这还用你们说啊？那不是个人就知道吗？
3: 我还没说完呢。
2: 说，
3: 下一步，我认为，什么办公地点啊，什么饮食住宿啊，根本不重要，关键是得找一个面积足够大，最好有制冷功能的仓库。当然了。交通便利点就更好了。
1: 有道理，水果收上来不能总是堆在露天货场。万一要是赶上什么刮风下雨的，一烂它就是几千斤。
3: 是，
1: 储藏环节是重中之重。
2: 是啊。
1: 销售方面怎么打开局面？
3: 销售
2: 如果像过去那样一家一家跑客户，一个省一个省的拓展版图，那样就太费劲了。
3: 是。
2: 娟姐，我的意见呢，咱们做电商，这样下单、运输、配送都在网上，能节约很多人力成本，这样啊也不受地域限制。
3: 还好啊，
1: 非常好。刘威啊，你跟各大电商平台都比较熟，抽空啊跟他们接触一下，争取拿到一个合理的分成比。
2: 没问题。
4: 我看出来了。娟姐，你这是在考我们俩呢，对不对？具体怎么做，其实早在你脑子里了。
1: 行啊，小梁，有长进啊。
4: 那是啊。
3: 璇姐，你也别光考我们，我们也考考你。
1: 说，
3: 你看啊，不管策划方案怎么漂亮，总得需要资金来实现吧？这钱从哪儿来啊？
1: 哎呀，你这还真是把我给考住了。
2: 要不让魏总赞助一部分。
1: 不行啊！我离职的时候，魏总已经多给了我一年的薪水了，而且还把你们俩派来帮我创业，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开口。
3: 娟姐啊，你别怪我多嘴啊。你说你连启动资金都没有，你跑到新疆来掉哪门子眼啊？是不是早了点啊？
2: 于小梁，你说什么呢你？
3: 娟姐，对不起啊。
1: 没关系，你质疑得很对啊。其实以我多年的积蓄，启动一个公司应该不成问题。可是算了，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回家再说啊。
3: 好，咱们回家。

0: 妈呢？
1: 想。看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啊？新疆的干果哦，还有水果，快洗洗吃吃。
2: 太好了，谢谢妈妈。
1: 呀，在家呢，在家不说句话。
3: 我等你跟我说话呢。

0: 哟，怎么了这今天是啊？吃错药了你？
1: 爸爸。
2: 儿子。进屋写作业去。快去。
0: 哎，哦，干什么呀你？
2: 去新疆出差挺顺利啊。
0: 啊，还行吧。
2: 哦，去年你又被公司评为了年度执行，今年可得再接再厉，得对得起魏总对你的信任。
0: 那是当然了。
2: 哎，这次魏总派你到新疆干什么呀？
0: 就是走访几个客户嘛。
2: 哎，你们公司不是主打长江以南吗？
0: 啊，
2: 我怎么没听说在新疆还有客户啊？
0: 啊，这不有时候也得挥师北上吗？
2: 别解释了，周丽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疼着你，我护着你，可我怎么就连句实话都换不来呢？啊，你辞职创业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丈夫就没有资格知道是吗？
0: 燕飞，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我就是想回新疆为家乡做点事情，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想过回去的后果吗？啊？
0: 我，
2: 你在全球知名的公司工作，你在做自己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公司也帮你规划了很多。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独当一面了，可是如果你回去，那可是一切从头开始，状况会复杂很多。你要懂财务，要懂经营，要懂法律，还要处理很多人际关系，要懂社交，还要懂产品。你将要面对非常复杂的环境和情况，你做好准备了吗？这些、
0: 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叶飞，我知道，虽然在广州我的发展可能会好一点，可很多时候我还是想，我是出来了，可我的乡亲们在那儿呢。我的家乡还有很多好的产品，甚至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的知识，需要我回去。
2: 那你走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0: 叶飞，我又何尝不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有了孩子，现在又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买了房子，生活已经非常安稳了，而且这也是你一直追求的。可我总不能因为要实现我个人的梦想就连累你和孩子啊。
2: 连累？你居然跟我说连累？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我说让你和儿子陪我到新疆去，我说让你把房子卖了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你能同意吗？
2: 你问我了吗？啊，你问过我吗？
0: 你看，哎呦，我做这么大的决定都没征求你的意见，我道歉，对不起，我道歉。
2: 没什么可道歉的，因为我也背着你做了个决定，咱俩算扯平了。
0: 不是，什么意思？
2: 这张卡是咱们俩多年的积蓄。
0: 啊，
2: 这张。我已经把房子卖了，钱都在这里。
0: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
2: 哼，想把我们爷俩丢下，你出去单打独斗没门儿。
1: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2: 儿子，来。
0: 叶飞，谢谢。
1: 妈妈，你
0: 儿子。我们换个新学校读书好不好？
1: 新学校？在哪里啊？
0: 新疆。
1: 新疆。
2: 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孙少平的遗憾倒不在文科方面，主要是数理化他悟得太多，前后接不上茬儿。虽然这学期听课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也不上多少课，现在学校上课亦是一件附带的事。现在少平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小霞还像以前一样从他家里拿许多书来让少平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小霞还把他爸订的参考消息给少平拿来，少平星期天就哪里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里在许多国家游荡老半天。
4: 这一天下午，田小霞突然匆匆忙忙到宿舍来找少平，让少平跟他到外面走一趟。少平有点莫名其妙，小霞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非要到外面去不可呢？因为宿舍有同学，少平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跟出来了。出了门以后，少平赶紧问小霞，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家里又出事儿啊？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就出意外。小霞一边走一边对少平说，
3: 不是你家里的事。
4: 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少平又撵着问。小霞说，
3: 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是国家。
4: 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了？今年国家真是灾难重重，元月周总理逝世，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紧接着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前几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唐山大地震。多灾多难的中国呀，你叫人多么忧心和焦虑。少平匆匆跟着小霞走，先不便再问他什么了，看来小霞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而显然在仇人广众面前也不好说。少平和小霞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里走去，直到看不见人的地方，小霞才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少平手里。少平不知是何事，慌忙紧张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皮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即跳入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啊，原来是这。孙少平先没顾上和小霞说什么，激动地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杨梅剑出鞘。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着看了一遍，然后问小霞，你从哪儿搞来的？小霞说，
3: 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的笔记本，硬缠着哥哥把这些诗都抄下了，哥哥千安顿万嘱咐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传抄的诗嘞，我想给你看一下不要紧。
4: 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小霞想了一下说，
3: 你可以抄，但一定要小心，千万不敢叫人看见了。
4: 没问题。少平向小霞保证说，两个人于是凑在一起把笔记本又翻着看了一遍。这些诗如同烈火一般把两颗年轻的心烤得热烘烘的。 两个18岁的年轻人都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使大人成熟，孩子成长。1976年，中国人都好像年长了几岁。从这天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孙少平就偷偷爬起来，出了宿舍，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儿。
3: 有一天晚上，少平抄了一会儿，去上厕所，回来时猛然发现，顾养民正趴在他桌子上，看小霞的那个笔记本。孙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完了。顾养民见他回来，马上抱歉地说，
4: 我出来解手，看见教室亮着灯，心想大概谁自习完忘了关灯，跑进来准备关灯，结果发现你桌子上的这些诗，本来我不该看，但一看就放不下手了。哎呀，这些诗写得太好了，我早听我父母亲说社会上正传抄天安门广场的诗歌，但一直没看见过，想不到你有这么厚一本呢。哎，你从哪里搞到的？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下？
3: 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看他这样说，便又消了火气，说，
4: 这不是我的笔记本，哎，能不能让我抄一下呢？
3: 顾养民又问他，而且看来非常渴望孙少平能答应他。少平想了一下，这事儿得和小霞商量，他对顾养民说，
4: 我现在不能决定，等明晚上再告诉你。
3: 顾养民高兴地说，
4: 明晚上就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
3: 第二天，少平把顾养民发现他抄诗的事告诉了田小霞。他问小霞，
4: 能不能让他抄呢？
3: 小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少平就对他说，
4: 我看让他抄去，他自己抄了就不会把这事捅出去。
3: 小霞觉得少平的话有道理，就说，
5: 那就让他抄去，可不能再叫人发现了，你一定要给他说清楚这一点。
4: 你不说我也知道嘞。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时，顾养民准时来了，他很感激少平让他抄这些诗。两个人于是就趴在一张课桌上，紧张地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写着。少平早已淡忘了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他自己当初和红梅的那点瓜葛更是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再说他目前和小霞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早先的那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经过两三个夜晚，少平和顾养民就先后抄完了这些诗。少平把那个绿皮笔记本又还给了小霞，顾养民根本不知道这笔记本是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顾养民脑子里还一直盘旋这件事，不知道少平从哪里搞来这么些机密。按说少平来自农村，家里也没听说有门外工作的干部，他怎么可能把天安门诗抄搞到手呢？不论怎么样，这个农村来的同学不可小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顾养民后来又慢慢琢磨，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这人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他父亲告诉他说，这句话是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养民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很能理解这一点。
3: 一个星期以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袁溪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除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除最后一遍草。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扑过来一片乌云，不多时这黑云彩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一场大暴雨眼看就要倾倒下来。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跛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阻，一个人扛把锄，一跛一跛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女同学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跛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还能起洪水呢？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起，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一片。可怕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儿，就听见沟沟渠渠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浑浊的泥浪翻滚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玉英尖锐的哭喊声。
4: 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快要涨到侯玉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丛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溜滑，三番五次爬上去又跌了下来。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式的暴雨，塔牙溜洼地往沟底跑去。孙少平不知摔了多少跤，

0: 来到了怒吼的洪水边，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得五麻六道。他来到洪水边，一筹莫展了。侯雨英隔在河对面，他不得过去。他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元溪河里，那水宽阔也平稳，到河对面上岸选择余地大。可这是道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这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雨英正正命的那个石崖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丛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向对岸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他喊了一声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把他整个吞没了。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游去。谢天谢地，少平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那个土台上面跑去。他来到土台子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他两手死死揪着丛草，恐怕早让水卷走了。少平飞快伸出手，把他从土台子下面拉上来。侯玉英一扑他，趴在土台子上放开声嚎了。这哭声是庆幸他的得救，也是对救命的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当孙少平游过河对岸的时候，全班男女同学都纷纷从山洼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浊浪，心砰砰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像看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时，竟然是他曾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他。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2: 几天以后，惊魂刚定下来，侯玉英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嘴里一股劲儿说着感激少平的话。他哭完后对少平说：
3: 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
2: 少平马上对他说：
0: 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
2: 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然后便硬拉着少平到他家去吃饭。跛女子说，这不光是她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她父母亲非要让她带少平到她家里去吃一顿饭不行。少平好说歪说没有去，她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让人家把她看成是救命恩人。在她看来，侯玉英和她自己都好好的，没什么事儿，这就行了，何必没完没了的还提这事儿呢？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又亲自来学校请少平了。孙少平怎说都推辞不了，只好去了侯玉英家。
0: 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少平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话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地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 饭后，他们村的金光明。

0: 然进来了。金光明就是这二门市的售货员，因为光明家是地主成分，少平他二爸孙玉婷曾带村里贫下中农造反队刨过这弟兄三家的窑洞和院子，因此这家人多年来不和他们家的人说话。现在光明大概听说少平救了他们主任女儿的命，并且侯主任还亲自请少平来家里吃饭，就跑过来看他了。由于侯主任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少平又是侯主任尊敬的客人，因此金光明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和少平拉了许多关于他们双水村的一些四不沾边的话。少平心里知道，光明有意让侯主任看出他和少平不仅是一个村里的，而且两家人的关系还不错呢。
1: 现在让我们抽出一点空隙来说说孙玉厚家的兰香。我们已经知道这孩子正在石歌节公社上初中，像任何穷家薄业的农家子女一样，这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懂事了。他刚四岁的时候就缠磨着让父亲给他编了一个小框框，整天挽在胳膊上，开始在院子外边的土坡下蹒跚着拾柴火，拾满了一筐筐，他就提回来倒在灶火疙瘩里，然后又跑出去拾。尽管他一天拾的柴火只够他妈烧两灶火，但他心里挺高兴，因为这两灶柴是他拾回来的。农民家的孩子呀，他们的第一堂功课就是劳动。当兰香跟着姐姐和母亲在村里光景好的人家串过几回门以后，就知道她的家是个可怜的穷家。她那幼小的心灵懂得，她不能像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因此不管她多么饿，穿得多么破烂，从来都不向大人开口，只要大人没有注意到她的需要，他就能一直忍受着。有时候村里来了工作干部，轮上他们家管饭，家里总要把少得可怜的白面拿出来一点儿，给公家人做一顿好吃的。客人不会都吃完，最后总要剩那么一两碗。这样的时候家里人就找不见兰香，他早已经找借口躲出去了。他知道剩下的这点好饭应该让奶奶吃，就是奶奶不吃也应该让爸爸和哥哥吃，他们出身劳动，活苦重。兰香心疼家里所有的大人，随时留心着看能为他们帮点什么忙。父亲和哥哥从山里回来，他就赶快给他们扫身上的土，早晨他帮助母亲叠铺盖，或者双手抱把大扫帚把脚地扫得干干净净。奶奶害眼病，家里又买不起眼药，夏天一大早她就和二哥一起跑出去摘带露水的草叶，回来给奶奶淋在眼睛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这个看起来平平常常的孩子，头脑倒特别聪颖，尤其有一种能闪电般穿越复杂方程式网络而迅速得出结论的天赋。在他以后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一道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让大家计算。当这位老师把这道题满满写了一黑板，刚把那个等号画完时，兰香就站起来说，等于零。辛苦地写了半天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张开嘴巴震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兰香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金波家的院子里，因此他和金波的妹妹金秀成了好朋友。以后两个同岁的孩子又一同上了村中的小学。金秀他爸是汽车司机，家里光景当然要好得多。

0: 无论吃和穿，金秀都要比兰香强，但兰香学习比金秀好。小学时两个人坐一张课桌，像当年润叶对少安一样，金秀常拿干粮给兰香吃，兰香也在学习上帮助这个好朋友。两个孩子眼看着长大了，在他们13岁的时候，双双进了石歌节公社中学。与此同时，他们的哥哥少平和金波刚从这学校毕业，到元溪县城上高中去了。就在这一年，兰香扯开了身条，像一颗小白羊一般端庄和苗条。尽管穿戴破烂，面有菜色，但一看就知道能出挑成个漂亮姑娘。他的好朋友金秀比他矮了半个头，但像他哥金波一样，圆圆的脸盘又白又光洁，扑闪着一对会说话的大花眼，穿着漂亮的实心衣裳，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工作人家的女儿。到十个节后，本来金秀完全有条件在学校上灶，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十个节之间跑来跑去。但因为兰香上不起灶，他也就不上灶了，陪伴着兰香跑回家吃饭睡觉。
1: 现在他们已经14岁，在石歌节中学上二年级，本来他们应该在明年元月就毕业，但最近县上突然发了个文件，说要从明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恢复实行秋季招生制度，将要毕业的初中学生还要增加半年课程，延长到明年夏天才能毕业。孙兰香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着急，这样说来他还得要上半年学才能毕业，他知道这半年还要花费家里不少钱，他自己不能给家里帮忙，还要家里给他负担，这使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也知道他们家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困难，祖母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一年年老了，大哥结婚，除借账不说，要是生了孩子，加上大嫂，全家就又要增加几个人。就是二哥高中毕业回来增加一个劳力，但过不了几年，他也要娶媳妇儿，到时还得借账债，哪里有那么多不要彩礼的媳妇儿呢？本来兰香已经庆幸自己终于上完了初中，至于高中，她原来就没准备去上。元溪城不像石歌节，花销更大，可这初中又要延长半年，怎么办？她要不要继续上这半年学？要是不上，她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拿不上。兰香又想，多上这半年学，无非也就是能拿这张毕业证书。如果命里注定一辈子当农民，那么要这张纸片又顶什么用呢？而要是他早回去半年，除省了家里的费用，他还能挣不少工分，里外的钱不知能买多少张这样的纸片呢。是啊，他上了这么多年学就已经不错了，不要像母亲和姐姐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回家去吧，出山劳动挣工分，还得学点针线活，将来长大出嫁，一个农村妇女要会做的活计她都得学会。孙兰香于是就在心里决定，她不再继续上那半年学了，歪好把现在这半年上完，她就回家劳动去呀。
0: 当兰香把这意思先给他的好朋友金秀说了以后，金秀马上难过的眼圈都红了，说
2: 你一定不能退学，如果你们家供不起你上学，我就哭着央求我爸我妈让我们家供你。
0: 兰香笑了说，
2: 你憨了秀，怎能让你们家供我呢？再说这上学也不顶事儿，将来还得劳动，迟回去不如早回去。你和我不一样，你爸在门外工作，高中毕业了说不定还能在黄原给你寻个工作。
0: 金秀不听他的话，流着眼泪让他千万不能退。

0: 学。但兰香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旦周密考虑过的事，就不打算再改变。他想，我现在就应该给家里的大人说一下自己的打算。这天回家吃完晚饭后，他父亲到院子里乘凉抽烟，兰香就从窑里撵出来，给父亲一个人把他的想法说了。他父亲听他说完，忧愁地说，你说的也是实情，但爸爸不愿意你退学，将来上不上高中先不说，但初中既然已经上了，你要念到毕业，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这时候兰香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兰香说他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面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嘞。少安马上走过来说，怎么能不上学呢？他用手在妹妹头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延长半年怕什么，你好不容易把初中都快上完了，怎么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业后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呢，到时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爸你二哥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们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费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场，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我听石各杰中学的老师一再说，你的脑子灵醒，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嘞。你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咱们就是把家当卖完也要把你供到头。兰香听着大哥这些深切而厚爱的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地啜泣起来。大哥用他硬磕磕的手又在他头上拍了拍说，哭什么嘞，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13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这时在地上割就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垂在胸前，哽咽着说，
1: 都怨爸爸没本事啊。
0: 少安又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难受，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拉扯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二爸和我娶媳妇儿，你一辈子比我们任何人都苦。孙玉厚好一阵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那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沉浸在无比的温暖之中，她在心里悄悄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2: 孙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时间，但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兰香的功课。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兰香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前高中生的水平了。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地笑逐颜开。他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他自己的一份，兰香的一份。他还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硬给兰香口袋里塞一点，而兰香又带动金秀在学习上长进。九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他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唱歌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到部队文工团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着到石各杰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

0: 跟着兴奋地在元溪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他应该送个纪念品给他。他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2块钱，这是金秀塞给他的。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前面，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儿，说他妈让他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兰香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这时他听见柜台后面有个人说，这不是兰香吗？你怎来了？兰香一看这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
1: 我和金秀来送他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
0: 他指了指柜中的那个绿皮本。
1: 多少钱一本？
0: 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他说，一本8毛2分钱。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反身出了门市部。金秀这才发现兰香哄他，不过他心里很高兴，他的好朋友给他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进去买了一本红皮子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飞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
2: 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搏动。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孙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他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他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他记事开始，要是天年有了灾害，他们家都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奶奶和爸爸说，这都是毛主席老人家给他们的。要是旧社会遇到年紧，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们全家都深深热爱大救星毛主席。每年过春节，穷的哪怕什么也不买，但总要买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壁上。现在没有了毛主席，以后可怎么办呀？此刻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他一样问，以后怎么办呀？一个月以后，10月21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0: 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无比，显示了他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地欢呼。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积了10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
2: 11月初， 田福军到省上去。

0: 厅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军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照门外，就再没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和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徐爱云才从医院回来，给他和小霞做点饭。福军的侄女儿润叶最近不知为什么也常不回家来。徐国强虽说年龄早已过了花甲，但身板还硬朗。我们已经知道，日常没事的时候，这老汉就在院子花坛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营务各种庄稼。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恰恰是一种休息。他觉得，要是一整天闲呆着，身子骨反而疼痛，只要劳动一会儿，立刻就感到筋脉舒展多了。可是现在气候已经寒冷，再没什么活可干了。那个花坛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植物，变得一片荒凉。这时候徐国强老汉也像那花坛一样荒凉而寂寞，太无聊了，一整天像土拨鼠一样悄悄地钻在这院子里，真不是个滋味。他又不敢远离家门，要是趁他不在钻进来个小偷怎么办？他于是就一个人在窑里待一会儿，又到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这猫也像他一样老，连自己行走都不敏捷了，更谈不上让他去捉老鼠。话说回来，这教东西一天好吃好喝，也懒得再去费那神。记得这黑猫在徐国强老伴活着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成员。唉，要是艾云他妈还活着，那徐国强现在的日子就不会过得如此寂寞。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孤身一人生活，真凄凉啊。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墙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朱大哥是有情有义之人，我们兄弟们特别的钦佩。
1: 朱德我承蒙兄弟们抬爱，才得以在南昌的地面上风生水起。同时啊，弟兄们没少帮衬我朱德，我朱德请弟兄及其夫人们小坐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各位啊不必如此客气。
2: 谢谢朱大哥，从此以后啊我们就叫你大哥了。大哥，来祝贺你重返南昌，马到成功。
1: 谢谢张团长，谢谢弟妹，兄弟们说得对，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亲兄弟。
3: 朱大哥，您曾经在滇军当军长的时候，兄弟就在你手下牵马坠镫，后来你从国外回

0: 再后，兄弟又受过大哥的不少恩惠，此等情谊，天高地厚啊！来，大哥，小弟我敬你。
1: 说完一饮而尽，张团长也喝完了杯中酒，只有姨太太抿了一下，没有喝下去多少。这时候，刘刚匆匆忙忙进来了，在朱德耳朵边说了几句什么。朱德站起来，匆匆去了酒店包厢外间的小会客厅，是张琳娜来了。
2: 小张，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团长，贺警长手下一个叫刘畅兴的营长叛变了。
2: 不要着急，慢慢说。
3: 我带着姐妹们去张发奎的住宿监视，本来我们监视的是我们教导团的人，可结果一个女特务领着刘畅兴走进了张发奎的住宿。
2: 那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呢？
3: 如果是我们团的人，那我们肯定就采取措施了。这过来了个不认识的人，我们就犹豫了下。可是当我们认出是刘畅兴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张发奎的住处了，所以这就来不及了。
2: 小张，这下麻烦了。如果这个刘畅兴把我们暴动的时间告诉敌人，那可是非同小可呀。
3: 那军长，我们该怎么办呀？
2: 这样，现在啊，你进去替我把敌人的三个团长拖住，我马上打电话给钱美。
3: 嗯，团长您放心吧，这里交给我。
1: 朱德去酒店办公室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
4: 你好，请老恩同志接电话。
5: 喂，老朱，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老恩，贺军手底下的营长刘畅兴被一个女特务收买了，现在他们已经到张发奎的住处去了。张发奎来南昌才几个小时，这三更半夜的，他一个老营到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家里干什么？一定是告密去了。
5: 看来我们打猎的时间得考虑提前了。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敌人的三个老团长怎么样了？
4: 请恩来同志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几个呀不可能从我手底下溜掉。
5: 好极了，你的队伍马上按照原计划提前解决三个老团的人。要知道这三个老团可是他们对付我们的生力军之一啊。
4: 老恩，请放心，解决这三个老团我们已经胜券在握，如果情况好，我们还可以去支援你们打老虎呢。只是
5: 老朱，你们一个老团如果能够迟滞他们三个老团，那就是大功一件，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啊。另外，你们解决三个老团的时间自己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的以老起为烈的枪声为号，明白了吗？
4: 老恩，我明白了。
1: 在南昌起义总指挥部，贺龙正在打电话。
6: 你给我盯着，等你们团的三营长刘畅兴到了，你立即亲自把他给我押到指挥部里来。
7: 好，就这样。
6: 同志们，我们暴动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大家看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我这里没有任何意见。
8: 我同意提前两小时。
9: 报告，刘畅兴带到。
10: 贺军长，贺军长饶命啊。
7: 你干了什么？马上说出来。
10: 我一个叫郭培兰的表妹，我不知道她是特务啊，他来找我，我一高兴我就把起义的秘密给说出去了。
7: 然后呢，你就跟着那个女特务去了张发奎的住处，把大部队起义的时间告诉了张发奎，是这样吗？
10: 是是是是，是这样是这样，请他饶命啊。
7: 刘畅兴，你上路吧，你的家人我会派人去照顾的。
10: 警长，谢谢谢谢。
1: 贺龙啪啪两枪把刘畅兴这个叛徒处决了。此时的朱德还在酒店办公室打电话。
4: 王莹，你转告全体同志，打猎的时间提前，你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到张王刘三个老团， 去准备解决他们的部队。动手的时间以大部队围猎的枪声为号，给我记住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堵住三个老团。

0: 至于能不能支援老启，你们要视情况而定。
1: 是。
0: 好，就这样。
2: 在军官教导团副团长办公室里，李一鸣见王大怀接完了电话，迫不及待地问：
3: 朱团长怎么说？是不是有新的任务了？
4: 朱团长说，我们的起义秘密已经有叛徒告诉了敌人，现在啊，张发奎正在调集部队守城对付我们，所以朱团长说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
5: 啊，提前到什么时候啊？
4: 朱团长让我们现在就去按照计划去张立维、王德学和柳儿秋的团里去解决这三个团的敌人，解决敌人的时间以大部队向敌人发起攻击的枪声为号，明白了吗？
3: 这是什么人当了叛徒？是我们教导团的人吗？
5: 不可能啊，韩长生手下那几个我们在里边盯得死死的呢，这外边又有林娜他们盯着，他们没有办法去告密呀。
4: 哎，我们不管是谁告密的问题了，现在我们马上按照原计划分头出击，在出击以前我们再想想有没有遗漏的问题。
3: 王副团长，你已经把一营的生力军一连给我了，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了。
4: 我之所以要把一营的一连派给你，是因为你三营的人员少，战斗力不强。汽水啊，你们二营有什么问题吗？
5: 啊，没有。
4: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1: 是。是。
2: 说完，他们一行人去了张立维的团部。王大怀见几个战士已经上房摸到了敌人哨兵背后，就下车大声嚷嚷着把扮成醉汉的张立维从车上抬了下来。
4: 张团长，你怎么样？
6: 什么不我怎么样？你
1: 长官
6: 说什么呢？
1: 需要我们帮忙吗？
4: 不需要。
2: 话音没落，哨兵后面的几位战士就把哨兵给解决了。王大怀等人扶着张团长走进了团部，敌人的副团长等人出来帮忙。
1: 张团长，张团长。
6: 张团长。
4: 兄弟，他醉得太厉害了，我们还是赶紧扶他去睡觉吧。
3: 哎，张团长的勤务兵呢？
4: 哎，他们几个正玩得高兴呢。
2: 狄参谋长感觉不对，打算拔手枪，张团长飞起一脚踢倒了参谋长，然后又一拳打了过去。王大怀等人马上把枪顶在了狄副团长等人的脑袋上。敌人见突然冲进来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军人，知道于事无补，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紧接着，王大怀的部队冲进了营门，他们兵分三路，分头向敌人的团部指挥所、营部指挥所冲去。在张立维所在的营部，王大怀等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了。
7: 口令：
4: 天上明月，
8: 地上月光。
2: 敌人哨兵听到口令，马上放下了枪，王大怀手下随后解决了哨兵。王大怀等人一脚踹开一个大门时，里面的敌人还睡得正香呢。于是一营的敌人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王大怀站在黑压压的站在院子里，对被俘虏的敌军们大声说道：
4: 各位兄弟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我们朱德团长说了，共产党的队伍从来不虐待俘虏，你们中间如果有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干的，你们现在就可以举手报告，我们马上放你们走。
9: 真的真放我们走？
10: 我能走？
9: 这不是骗我的吗？
4: 怎么样，有没有要走的？好，没有走的，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有没有愿意跟着我们干的？如果有，马上站到队伍这边来。
11: 我去。
12: 那我也去。
11: 算是我。
2: 下面立即有人响应，几个人过来了，紧接着几十个、几百个人过来了，最后剩下了十几个人还站在原地。
4: 你们不愿意留下来，刚才为什么不说话？
13: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说。
4: 为什么呢？
14: 我们怕你们杀我们。
4: 杀你们？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的长官说你们共产党共产共

0: 妻不说，还虐待俘虏。我们如果说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1: 兄弟们，那是国民党的挑拨离间，你们不要相信。现在我再说一遍，你们中间有不愿意跟我们走的，我们马上让你们走。
0: 可是我们没有路费，也走不了啊。
1: 这个好办，我给你们发路费。李大霄，给他们发路费，每人3块，然后把他们集中起来，等到大部队打响之后再放他们走。
2: 早就准备好了。
1: 弟兄们，现在你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的一员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让你们转调枪口打国民党，你们愿不愿意？
3: 愿意，
4: 愿意，
5: 愿意。
1: 好，谢谢弟兄们。现在我再请弟兄们选择一次，坚决跟着我们共产党的，跟着我们朱德团长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弟兄们，请站到这边来。
0: 走走走，咱过去，
6: 咱过去，过去
7: 支持共产党。
8: 结果大家都站到了王大怀指定的地方，而在柳儿秋的团部，李一鸣带着醉汉柳儿秋如法炮制，也混进了敌人团部。张其水也同样用这个办法，带着醉汉王德学顺利地混进了敌人团部。张其水正在给王德学的部下们训话：
9: 你们有没有愿意跟我们干的？大家听到了吧？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城了。
3: 弟兄们，
10: 弟兄们，听我！
11: 弟兄们，
9: 同志们，抢占有利地形，给我狠狠的还击！
8: 双方展开了激战，李一鸣这边也和敌人交上火了。在南昌某酒店的豪华包厢里，朱德走进来时，王团长和柳团长已经东倒西歪了。团长们的几个姨太太已经在朱德姨太太的陪同下在一边打起了麻将。张立维醉醺醺地说道：
12: 哎呦，朱大学呀，你这个女学生太厉害了，她一个人对我们三个，你看看她把我们惯成什么样子了。
13: 小张啊，你赶紧去吧，给几位团长端醒酒汤去。
14: 哎，团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回来。
13: 来，兄弟，大哥我继续敬你。
12: 哎呦，大哥呀，兄弟我呀，真的不能再喝了。
13: 哎，那可不行，大哥给你敬的酒，岂有不喝之理？
12: 哎，好，我喝。这就叫呀，舍命陪君子。
13: 哎，对喽。来，兄弟，接着来。
12: 哪里来的枪声？
13: 哎，没事，好像是爆竹声。哎，不对，是枪声。
8: 张团长在朱德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把手枪顶在了朱德的脑门上，另外两个团长也把枪口对准了朱德。朱德见刘刚和两个警卫员被敌人压进来了，准备掏手枪的手慢慢地放下了。
15: 朱德呀，这就对了吗？你挖空心思设鸿门宴，居心叵测，现在呀，我的队伍肯定被你们共产党拿下了，我没有办法了，为了活命，只有拿你朱德的脑袋向上司交差了。
8: 就在张团长洋洋得意取过朱德手枪的时候，张林那带的女兵们从天而降，随着几声枪响，朱德眼前的敌人全部倒下了。朱德大喜，夺过手枪击毙了张团长、王团长等人。在张立维的团部大院，王大怀他们也听到了枪声。王大怀对副营长梁祝水说：
1: 梁副营长，虽然我们把一连派给了李一鸣同志的三营，但我还是很担心，你马上带你的二连去支援李一鸣同志。
16: 你的意思是，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马上按照原计划去支援主力军？
1: 是的，你们如果处理完了柳儿秋的部队，感觉柳儿秋的部队对主力军构不成威胁了，就马上和我们会合去支援主力军。
16: 是。
1: 张十里，你马上带三连去支援张副团长。
17: 王副团长，李副团长那里你派人去是对的。

0: 因为他那里的兵力相对不足，可张副团长那。
1: 去吧，张副团长书生气太多，我担心。
0: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可是副团长，你想过没有，这我们都走了，你这里就剩下这些俘虏兵了，这有没有危险啊？
1: 你放心，我不但相信这些俘虏兵，而且啊，我还要带着他们去支援主力军呢。你到了以后，视情况决定是不是和我们会合，然后去支援主力军的问题，好不好啊？
0: 副团长，
1: 你不要说了，你马上去吧。
0: 是。
2: 还在柳儿秋团部大院的李一鸣见敌人越来越多，自己的伤亡也很大，就带着队伍一边打一边退进了敌人的团部里。正在这个时候，一营副营长梁祝水带人来了。梁祝水命令队伍朝着敌人的屁股开枪，敌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李一鸣见援军到了，马上命令战士们出击，很快柳儿秋的一个团就被彻底解决了。王德学所在的团部大院这边，张启水的队伍已经被敌人打到了营门外面，眼看着敌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时，一营副营长张世礼带的援军到了。这时候战场状态马上就转变了，我军两面夹击，很快就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了，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投了降。朱德带着张林娜、刘刚赶到了张立维的团部大院，哨兵认识朱德就放他们进去了。朱德见王大怀正在给俘虏兵训话，对张林娜低声说，
3: 看来张立维的这个团已经解决了。
4: 朱团长，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3: 什么情况？
4: 你看王副团长身边只有两个警卫员我们认识，这其他的人我们都不认识。
3: 嗯，我看出来了，王大怀啊，一定把梁祝水、张世礼两个副营长派去支援张启水和李一鸣了。如此看来，王大怀是一个将才呀。同时我敢说啊，这王德学、柳儿秋的部队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5: 好极了，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们朱德团长打国民党反动派，那么我王大怀也就是你们的副团长，现在啊，就命令你们跟着我去打国民党去，大家说好不好啊？
6: 好好好好好。
3: 哎，王副团长，我朱德来了。
5: 同志们，这位就是我刚刚给你们介绍过的团长朱德同志，咱们大家都鼓掌欢迎朱德团长给大家讲话。
3: 这边解决了，那两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我已经
3: 把梁祝水、张世礼派去支援张启水和李一鸣的情况我知道，你就说有没有他们的最新战况？
5: 还没有。
3: 好，我知道了。哎，同志们，哎，好好好啊，同志们，我们的王副团长要我们去打国民党，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赤手空拳的呀？
7: 朱团长呀，
8: 朱团长，
9: 快发我们枪，
8: 快发我们枪，怎么打仗？
7: 快给我们枪啊！
3: 我们的王副团长相信大家，我朱德也相信大家。王大怀同志，到！马上把枪发给大家，我和你带着同志们去打国民党。
6: 好，
10: 好，好，
6: 好，
10: 好。
2: 在南昌城里路上，朱德、王大怀、张启水、李一鸣和张林娜等人带着上千人的大部队急速前进。
3: 哎，大怀啊，你们今天晚上的动作啊不错，干净利索，不但圆满完成了任务，还争取了张立维将近一个营的兵力。好啊，
5: 如果加上张副团长、李副团长那边的俘虏和武器，我们的装备啊，一个加强营是没问题
3: 啊。好，那我们马上去支援主力军吧。
11: 朱团长运筹帷幄，国民党的三个团啊，灰飞烟灭的。
5: 张部长啊，你这个说法好，通过这次行动，我对朱团长是更加佩服了。
11: 这么说，王副团长过去就没有佩服过朱团长了？
5: 嘿，张部长，你这是什么话呀？我如果不佩服朱团长，怎么

0: 就跑到我们共产党的阵营中来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大家听，我们的冲锋号响了，
2: 弟兄们，
3: 弟兄们，
2: 冲啊！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像猛虎一样的队伍欢快地向着炮声隆隆的前方跑去。很快他们就赶上了向我军射击的敌人。朱德一声令下，战士们把子弹射向了敌人的后背。正在阻击我军的敌人马上乱了阵脚，很快起义军的旗帜插上了南昌城楼。8月1号凌晨，南昌起义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如期进行。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时间里，起义军就占领了南昌城，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汉口87会议驻地的宿舍，毛泽东在接待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一个房间的门口。他见瞿秋白正在地铺上奋笔疾书，就向接待人员摆摆手，低声说：
1: 你们先去忙吧。
2: 毛委员，那我们先去了。
1: 秋白，
2: 润之兄。
1: 秋白，
2: 润之兄，我可是等你好久了。
1: 我也是一样啊，也是盼着能够马上与你这位我们中共的大当家见面呢。
2: 来来来，润之兄，我们坐下说。
1: 秋白，你现在是我们中共的领袖，怎么还住地铺呀？
2: 润之兄，你还记得苏联十月革命前夜的列宁同志住在什么地方吗？
1: 听说住在他卫士家的地板上。
2: 是的，我们中国的十月革命即将到来，我们住地铺有象征性意义啊。
1: 好啊，但愿我们也有列宁同志那样的好运气啊。
2: 润之兄，我们会有好运气的。
1: 来，抽根烟。
2: 润之兄，这支气管炎、肺炎都找上门来了，我呀再也不敢抽烟了。
1: 那我就抽了。还是秋白有毅力，要让我戒烟呐，就难喽。
2: 替毛润之是三不离：烟不离口，烟不离枪杆子，工作不离农民运动吗？
1: 离了烟呐，等于要了我毛泽东的命啊。我们共产党人离了枪杆子，我们的腰杆子就直不起来。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离了工农那可更不行啊。
2: 说得对啊。
1: 哎，秋白，何森兄到了吗？
2: 你想见他，他也想见你嘞。走，我带你去。
1: 哦，我看你正准备明天的讲话呢，你忙你的，我去。
2: 也好，他住在出门右手第二个门。
1: 好，秋白同志，你先忙，我去了。
0: 在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他正在看曾文正公集，文忠信端着药和水进来了。
3: 总司令
4: 啊，
3: 该吃药了
4: 啊。南昌暴乱的情况弄清楚了吗？
3: 报告总司令，弄清楚了。为首的是周恩来、贺龙、叶挺，还有朱德。
4: 什么？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和朱德？
3: 啊，是，确实是他们几个。
4: 别说是周恩来、叶挺和贺龙了，就是这个朱德，我七月初视察朱培德二方面军的时候还见过他。他这个人好像生来就是我蒋某人的天敌呀。他表面上乐乐呵呵，可骨子里全是冷血呀。我早就感到他就是共产党的阴魂呐、啊！放着好好的阳光道不走，他居然要背叛革命，充当元凶。这些个不是抬举的家伙
3: 啊！是，总司令，您说的对。
4: 这个朱德，还有叶挺、贺龙、周恩来，他们本应该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呀。可是这些个人怎么就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3: 总司令，您不要介意，他们这是误入歧途，上了贼船了。
4: 是啊，想想这些人都不为我所用，实在是让人痛心啊。
3: 总司令，这叶挺、朱德早就是共产党了。
4: 什么？居然连叶挺都是共产党？你说说还有些什么人？
3: 还有李立山、谭平山、恽代英、刘伯承、彭湃。
4: 别说了。你知道那个朱德和朱培德是什么关系吗？
3: 啊，总司令，我知道，他们不但是拜把兄弟，而且还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窗，情同手足。
4: 是啊，他们还有模范二朱的美誉呢。你这样，

0: 培德的电话给我接通，我要和朱培德亲自通话。
1: 是，总司令。
2: 朱总指挥，蒋总司令要和你通话。
1: 总司令。
0: 朱主席啊，你睡得怎么样啊？
3: 总司令，我没有管好一个小小的朱德，我食不知味，睡不安寝呀。
0: 啊，是吗？我还以为就我蒋某人睡不安稳呢。我问你，你身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连一个小小的团长都不能为我所用，你这未免太让我失望了吧。
3: 总司令息怒，你上次视察我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后，总司令不计朱德当面顶撞您之嫌，不但把他任命为总参议，而且我还让他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怎知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朱德呀，不但对我的话置若罔闻，而且啊，也没有把您总司令放在眼里。
0: 朱主席，我听说你不但礼送朱德离开，而且还送了朱德不少银元，这件事情确切吗？
3: 总司令，确有其事。可是朱德他临走时，
0: 我知道他临走的时候把钱分给了那些学生们，可是一个离开教导团的人居然把你亲手控制下的教导团拉走了。不仅如此啊，你这个教导团还在南昌暴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你说是也不是啊？
3: 总司令息怒，我已经派出了部队对朱德所部进行拦截。
0: 朱主席不会在手下留情，放朱德一条生路了吧？
3: 请总司令放心，朱德所部和叶赫大军已经会合了，同时他们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
0: 朱主席，你怎么打这一仗就用不着我蒋某人教你了吧？
3: 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替上朱德的人头来见你。
0: 好极了，好极了，我就等着你把那个老同学的脑袋给我送来，届时我蒋某人亲自为你庆功。
4: 给朱培德打完电话之后，蒋介石拨通了张发奎的电话。
0: 发奎啊。
1: 总司令好。
0: 朱培德已经行动了，你也不能坐视，因为叶挺和贺龙可都是你的人呐。
1: 请总司令放心，我的部队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开始行动了。
0: 不但要行动，而且还要重拳出击，一定要把叶赫二人还有朱德给我绑来。
1: 请总司令放宽心，从叶挺和贺龙背叛我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是我张发奎的头号敌人。我张发奎，我消灭叶挺和贺龙，誓不为人。
0: 好，我蒋某人等待你凯旋的消息。
4: 毛泽东在瞿秋白的指引下找到了蔡和森的宿舍，这是一个小间的房子。蔡和森指着自己旁边一个地铺说：
5: 你就睡在这里吧，我们好说话。
6: 和森兄啊，我们又可以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一个地铺上睡觉喽。
5: 是啊，13年前我在省立第一师范念书，你在第四师范聘到了我们学校，从此我们就在一个锅子里搅了好几年勺子。
6: 从此我们不仅同在一个年级学习，而且还臭味相投，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学加朋友啊。
5: 好一个臭味相投啊。
6: 和森兄，好多英雄的壮举，我毛泽东可是望尘莫及呀。你不但在救国救民的追求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在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颇有建树啊。

0: 好了好了，何三兄，
1: 我不抽了，我不抽了。
0: 咱们言归正传吧。
2: 任之兄，关于你的枪杆子问题，虽然现在的中央已经基本上认可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你还得继续坚持啊。
0: 何三兄啊，我看问题不大。
2: 此话怎讲？
0: 刚才我和我们的大当家聊了几句，他也主张用枪杆子进行我们中国的十月革命啊。
2: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0: 不过何三兄啊，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2: 什么担心？说出来我听听。
0: 这苏联的十月革命啊，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可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和这苏联啊是不一样的。对于一味的主张在城市革命的问题，我还是不能苟同啊。
2: 润之兄，我看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讨论怎么打的问题，或者是在哪里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也就是你毛润之的枪杆子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好办。
0: 何森兄的意思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先把枪杆子握在手里，就像南昌起义一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以牙还牙，然后再解决怎么打在哪里打的问题。
2: 对，润之兄，这就叫做抓主要矛盾。
0: 何三兄，谢谢提醒啊，我知道在明天的会上说什么了。
3: 第二天，八七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三角街41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20几个代表，包括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都在内，毛泽东也坐在其中。他抽着烟，认真地听着。会议主持人李维汉讲道：“
4: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原定于7月28号举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同志的疯狂屠杀，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了交通方面的极不方便，所以北方、上海、广东、江西等地的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凡此种种原因，才使我们会议一拖再拖，拖到了今天。到今天为止，到会的同志还不到一半，但是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又不得不召开这次会议。因此我们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委员会，也不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叫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吧。”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会议议程主要有3项。第一，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做报告。第二，由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会做党的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2: 好啊。
4: 下面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做报告。
3: 而此时，由朱德带领的起义军正在炎炎烈日下行军，酷热难当。朱德带着先锋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以张琳娜为首的女子拉拉队竖着快板，鼓舞着队伍的士气。疲惫的浑身让汗水湿透了的部队，见到张琳娜他们，马上精神抖擞起来了。叶赫大军在后，战线拉得很长，战士们背负着武器，疲惫不堪地行走着。罗明纳兹做完报告后，李维汉继续说道：“
4: 同志们，罗明纳兹同志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中央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出了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罗明纳兹同志还讲了阶级斗争、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和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此外，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并就草案的主要内容做了长篇发言。同志们，接下来

0: 我们进入讨论阶段。我们就罗明纳兹同志的报告，请各位同志讨论。
1: 同志们，对于这个报告，我瞿秋白认为，我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可以畅所欲言。这样吧，毛泽东同志，你先说说。
2: 好，既然秋白同志点名了，我就说一说。但是，我有言在先，这是党的会议。如果我对某些问题说得太过激烈的话，还是希望同志们多多海涵呐。
1: 润之同志，你坐下，你放心说吧，我们不抓辫子，不打棍子。
2: 那好，既然我们党的大当家如此开明，我们如果不畅所欲言的话，啊，就不对了。同志们，我们在国共合作中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甚至于抑制最底层的农民运动，在抓城市民众运动的同时放弃了军事主导权，导致了政权建设没有枪杆子支持的恶果。这就造成了蒋介石、汪精卫突然翻脸后，我们手无寸铁，最终失败的结果。
1: 润之说得太对了。
3: 毛泽东同志张口军事主导权，闭口枪杆子，难道我们中国革命离了枪杆子就没有出路了不成？
2: 一个政党如果放弃了军事主导权，放弃了枪杆子，这就像苍蝇离开了长空，鲨鱼离开了海洋，那一定是死路一条。
0: 不见得吧，鸡没有长空照样能飞，海龟离了海水也能在陆地上行走啊。
2: 鸡虽然能飞，但一定不会比苍蝇飞得高。海龟虽然也是海水里的动物，但它怎能和鲨鱼同日而语呢？我们共产党人是苍蝇，是鲨鱼。
3: 如果我们发动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就能淹没蒋介石的枪杆子。
2: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针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
3: 毛泽东同志，我们开的是党的会议，你怎么不让别人说话呢？你不是常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吗？怎么轮到你自己了，就不愿意让别人说话了呢？
2: 哦，那好，你说。
3: 哼，毛泽东同志，我问你，你怎么吹嘘自己是鸿鹄而污蔑别人是燕雀呢？
0: 就是，我看毛泽东同志是让枪杆子蒙住了眼睛。
1: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好，我提议如果有相反的意见，我们是不是等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结束后再提出啊？润之兄的枪杆子很厉害吗？好，我同意和森同志的意见，大家如果有相反的意见到最后再提出来。下面我们请毛泽东同志继续。
0: 我也附议。我觉得也是啊。
2: 好好，针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中央之所以在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未能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加入国民党后，没有很好的争取、积极的掌握领导权，这样我们就在国民党内成了没有权力的国民党员。这样一来，我们就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没有掌握权力，二一个是没有掌握枪杆子。这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完完全全是赤手空拳。如果我们不失败，那就是怪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6: 福康安放下胸前的望远镜，待他们稍微安定了，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别急，喘口气儿再说。是葛逢阳还是赖凤安在西门？方才听到一声枪响，是谁放的？那个传令兵还在微微地喘着，说道：
7: 是葛逢阳，他派人来禀，匪徒们共有人数不足2000，背着锅灶还有驴驼的粮食，在山坳里整了队，趁黑去摸阿葛哈那座空营，还说他要放一枪，装作向营里报信儿，敌人攻城他就屁股后照着打，叫四爷放心，有信儿就又报过来了。他还说这些人也都是白衣白包头，和我们的人差不多，黑地儿里打分辨不清，叫四爷留意。
6: 福康安没想到葛逢阳办事这么细致，连敌人的人数装备也摸清了，不禁大喜，举拳一捶腿：小葛子好样的，你派人传令给他，斩牢了反贼，拖到天亮就是成功。说话间

0: 王吉宝用手指着龟蒙顶东南山腰上叫着：“四爷，您瞧，刘大人他们打响了。”福康安回头一看，果见南柏村一带山腰间起了一丛烟花，约有十几枚的模样，都是玫瑰紫色，已经冉冉下落，没来得及暗灭呢，又一丛升起来，慢慢腾空，是一色烟红，纷纷散落着，又起一层橘黄烟花，却是异常的明亮，天女散花般的纷纷坠地。福康安已是隐隐听得闷炮之声遥遥传来，兴奋的眼中放光，说道：“快派人到平邑北门烧三堆大火，烧起来后把所有烟花起火都点燃了，火越旺声势越大越好。”刘墉进了山寨，见这里异常，一定要布置增援的。他一脚踏了石墩，看着天空伸手：“吉宝，太冷了，弄口酒我喝。”龟蒙顶寨后响炮，寨东南起烟花，历时惊动了王岩、龚一天这一干义军。他们在山下集结了近半个时辰，大队人马收拢来，原打算一鼓作气直扑阿葛哈老营，把这一营弱兵打散，烧他个火焰烛天，然后从容进城安民。但前哨摸到大营半里远近，莫名其妙从城西树林里传来了一声火铳枪响，惊得野獾老过绕林子乱飞乱叫，兔惊虎走树摇草动的，大营里就都是死人也惊醒了，派人去查看，偏那葛逢阳隐藏得极好，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再看大营，本应是提灵鹤子儿派人出来侦探的，怪啥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黑黢黢阴森森的帐篷营房寨门横卧着，像一尊暗地里磨牙吮血的怪兽，随时都要暴起伤人的模样。已经觉得不吉祥，山上又是这般动静，到处都透着凶险莫测。本来一门心思要踹营的，二人都有点狐疑不定了。龚一天抹着满把的汗，庆幸地说了：“是福康安在北边动手了，我们先走一步，好险！王胜石，有你的，他占了我们空营，一路追下来，我们就从崩河再杀回寨子，管教小崽子人仰马翻。”王岩却一直审量着周围形势，盯牢了不住看那片营房，一盏灯也没有，一点人声也听不见，这太蹊跷了，莫非是一座空营？但若这样亮在城外，天一亮就全军暴露，不能立刻端掉阿葛哈老营，只消一个时辰，山上的援兵就到，那后果真是难以设想。他想了想说道：“我们不能在郊外野地久留，先派一小股人冲营再做计较。”龚一天就发令：“西寨的弟兄们，冲！”300多名兵士听令，发一声喊就向兵营东门冲去，其余的1000多人随着王岩呐喊助威，叫得一片喧嚣：“踏平山东省，杀尽贪官污吏，驱逐鞑虏，光复汉家衣裳，均贫富杀烈身。”地动山摇的呼喊声在黎明前的旷野当中回荡着，时起时落，显得格外响亮，声势浩大。但300人没有冲到大营门口，就听到一阵枪响，砰砰砰砰，一板又脆又响，在夜空当中回荡着。进攻的人停住了脚步，枪声仍旧在南边树林子里响起， 近在咫尺的大营依旧是毫无动静，阴沉黑暗的跟鬼影似的。但大队人马已经受到惊扰，毫无野战经验的义军战士们一片慌乱，有人就大叫着：“龚大哥，王胜石，官军从南边压过来了！”公营的兵士站在寨门口向东南看，果然见林子南边一队队的人像毛毛虫似的向大队蠕动逼近，不时地放冷枪，砰的一声，轰的又是一声，不知道耍什么把戏呢。有几个胆儿大的兵士冲到寨门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猛踹，偌大寨门颤抖着呻吟着支撑了一会儿，一声轰响，拉杂倒了下去，黑雾一样的灰尘扑面扬起来老高。先闯进去的兵咳嗽着跳脚大叫：“
1: 龚大哥，是空营，一个鬼影都没有。”
0: 空营，尽管二人都已经有了预感，还是同时吃了一惊。就算全营撤出，营房、看护、仓库、留守伙夫、马夫、病号、更夫，甚或猫狗之属都扫地出门了，但无论如何，这里总算是个落脚地儿。听着南边零星爆竹似的鸟铳声，东一枪西一枪，不紧不慢黏糊着打过来，两个人越发觉得原地站着不是个事儿。龚一天说了一声走，大队人马就随着一拥入寨。就在阿葛哈空落的议事厅里紧急磋商，龚三瞎子说道：“阿葛哈这人我知道，花花公子草包一个，没有心计也没胆量，全营进城定是福康安下的令，他不能不遵。我看我们就守着寨子，派一半人就打下了县城，撑个犄角之势，然后看情形再办。”王岩说道：“那方才是谁打枪？我们仓促聚义，到底是见之不全呐。消息探马反倒没有官军灵动，现在敌情不明，但有一条似乎清楚，福康安是要逼我们向西向南，然后在大川平原合围我们。”二人商议来商议去，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福康安本人带了2000精兵，已经在平邑周围布下了铜王铁阵。二人仅仅是针对阿葛哈那一股不堪一击的弱兵弱将部署行动，要想向东挺进，无论如何要吃掉阿葛哈的驻军，占领平邑朔崩河，相机行动。城外有小股官军骚扰，也许是福康安的疑兵之计，不能焦灼纠缠。到天放亮的时候，二人想到龟蒙顶已经失守，官军随时可能铺天盖地地压下来，更觉得只能当机立断，马上攻城，消灭了阿葛哈，才谈得上狙击龟蒙顶的援兵，也才能再想由崩河向界牌突围。因此几乎是没有争执，两个人一拍即合，弃寨打县城。两个人计议完毕，在营中整队出来，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但太阳还没有出山呢，一片青光之中看得明白，平邑县城北高南低，横亘在东边，环城自西逶迤向南，半道护城河和南边的崩河相通连，冰冻得像半条围腰的玉带，越是向北城墙也越低，向南都是两三丈高的砖城，城门锁要封固，没有炸药和云梯是根本攻不进去。龚一天站在寨门口，扬刀指向玉皇庙说道：“斩这座庙做我们中军指挥，从此门打进去。”王岩说道：“放火烧掉他这大营。”在熊熊烈焰当中，1600多名义军向玉皇庙进行， 先头300多名前锋待转过城西北角，突然发了狂似的齐声呼啸，挥刀直攻玉皇庙。管得紧紧的山门禁不住石砸脚踹，三下五去二已经变得稀碎。义军是一窝蜂就拥了进去。公义天正要挥军进庙，突然庙里边响起了枪声，一枪接一枪，却不太稠密，仿佛还不够热闹。南边树林子一带也响起了枪声，比庙里声势大得多，似乎是排枪，边放边走，越响越近，逼了过来。几乎同时，攻进庙里的兵士们有10几个跑出来，大呼小叫地喊着：“庙里有官军，庙里有官军。”王岩愣了一下，平明人静，他隐隐听得军营西边也有呐喊声传过来。诸多异样不利凑到一处，清知事有大变，赶紧问：“有多少人？”“
1: 看不清，都躲在庙楼大殿里边射箭打火中，进去的弟兄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2: 打，再进去500人。
0: 500壮士从庙门一拥而入，福康安的卫队立刻险象环生。王吉宝见义军举着火把要放火烧庙，急令守在大殿廊房的兵士退守庙北门后，望着潮水般漫庙涌进的人流，指情放箭，鸟铳手分成了5人一排，一排开火拒敌，一排装填火药，满庙里打得箭如雨，黄硝烟弥漫。但义军似乎也觉察到庙中驻军不多，后续的兵丁进来在山门内整队，先头进来的上方压顶，用火箭逼射过来，庙中大殿已经着火腾烟。王吉宝见形势凶险万分，一头命令都推神库去呼四爷，一头撒腿直奔观星台。见福康安站在石墩上，犹自用望远镜瞭望，也顾不得行礼打签了，急急地说着：“四爷，咱们走。”“
2: 怎么，攻进来了吗？”
0: 福康安放下望远镜问着，脸上却平静如水，指着平义说了：“这个赖凤安还成，知道机变应付，已经有大队人马从东门出去了。
1: 我的爷呀，土匪也在包抄东边的路，堵我们下崩河的道呢，再迟就包围了我们了。”“
2: 呵呵，是我们包围了他们。葛方阳像一贴臭膏药粘在他们屁股上，贺老六的大合围也过来了，这仗好打，北庙门还能守一下，要把他们全军引进庙来，我再退。”
0: 话还没说完呢，北庙门里边极近之处又响了几枪，就听刀枪相拼撞击的响声，噼里啪啦急速乱响。先是10个火枪手夺门退了出来，向福康安靠拢，已几乎是人人带伤，到观星台下都拔出刀来，就忙着装药。原来在前面敌我混杂，已经是白刃格斗，既不能开火，连装填火药也来不及了。福康安唰的一下拔剑在手，扯足了嗓门喝令：“我的卫队全部撤到庙后。”就听一阵兵刃响动更加急促，100余名亲兵浑身是血从庙门中退了出来，在神库旁边列队。福康安见还拖着10几具尸体，站着的人也有不少伤了胳膊腿的，喝令道：“兄弟们退过来，火枪手对准门口，进来一个打死一个。”这里亲兵卫队刚退到土台下边，庙门口一窝蜂涌进来15、16个敌军兵士。因为门口狭小，个个挤得踉踉跄跄，上自立足未稳，5柄火铳一齐发射，当时就打倒了5、6个。剩下的人见势不妙，有的抢路往回逃，有的往土坎里趴，有的大声喊着：“
1: 火枪厉害，王胜使的法术不灵。”
0: 里头有人呼应着：“
1: 不是法术不灵，是他们昨晚上想女人了。兄弟们， 推倒这堵墙，敞开了打。一、二、三。
2: 听到了一声吆喝，庙北墙已经轰然坍塌。只见如风如雨的好汉们齐排成队，挺着长矛大刀，红着眼呐喊：
1: 刀枪不入，刀枪不入。
2: 一头喊一头白汪汪的大队压上来，义军寨里也有五六只土冲，见此出来，站在玉皇殿后成了一排，瞄着土台子，没头没脑，只管开火。霎时间，观星台周围是一片浓烟滚滚，硝雾里铁砂打得蒿草石机铮铮作响，枪声中官军义军都有人不时地倒下，但山寨的人似乎都已不介意是否真的能刀枪不入。前头的倒下，后头的又照旧喊着拥上来。刚刚歇息了片刻的官军卫队见情势凶险万端，横中又杀了上去，两下里都是最精锐的兵力，在这方寸之地短兵相接，土台前后神庙左右数百人是连呼喊带杀，搅成了堆，滚成了团。这真是空前惨烈的白刃激斗。此刻福康安即使要从神库东撤出庙外，也要经过这片厮杀地了。初升起来的太阳惨淡的光芒刚好斜照在这山坡上，王吉宝带着两个火枪手，十几名卫兵拱护着福康安，绕台躲藏抵抗，走一处一处刀丛剑林，冲到跟前的就拼死用刀劈毛扎。福康安自己也有一柄短柄马冲，看准了就打一枪，见来势凶猛就绕台再避，时而一两声短促的枪响淹在杀声之中。台前活着的三十多个亲兵也真够凶悍，自身人人都杀得血流满面，见福康安那危急还要冒死去救，抵死不肯后退半步。台子周围的官军和义军已经完全混成了一团，刀枪蹦极，火花四溅，不时的有人惨呼着倒下。王吉宝眼见自己人越战越少，是真的急了，大喝了一声：架起四爷从西沟跳下去，这会儿听我王吉宝的。福康安还在迟疑呢，三四个亲兵拥起他就往西走。正是万分危急之时，忽然庙东北角乌嘟嘟的一声号角，王吉宝抹开糊在眼上的血一看，立刻高兴地跳脚大叫：四爷四爷，我们的人上来了，葛逢阳少主子在西边，你立正什么？他站在观星台基上，看着从东北角黄蜂一样拥上来的官兵生力军，双腿微曲，双拳举在肩上，激动得浑身颤抖，只情扬着双拳歇斯底里的大叫：好好，打得好，好啊，开火开火，打呀啊打。这是一支300多人的清兵队伍，葛逢阳带着从庙东绕过来的40支火枪轮排发火，打向密集的人群，一响就倒下一片，割麦子似的打得神库前尸积如山。本来已经打得兴起的人们被这突然袭来的恐怖一下子惊醒了，吓呆了，要夺路回庙也被火枪封了门了。眼见官兵越上越多，在神库东边整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逃，众人呼的一下向西拥过去了，接着又是一拍枪声，一大堆人连挤带压滚进2丈多深的洪水沟壑之中。 葛风阳一眼看见福康安提着马冲站在跳跃呼叫的王吉宝身前。

大愣，几个躯枪上去，一个签儿打下去，话也不说，是吭哧吭哧的直哭。王吉宝神志已经兴奋的失常了，他一只脚赤着跳下石机，疯子似的指着山洪沟，嘶哑的破了嗓子叫着：“打，打，给我装足药，填满子儿，打呀！”那40名火枪手站在沟沿上听他号令，火枪放得像燃起了爆竹，只听向下边有人的地方开火。可怜挤下了沟的这些人毫无招架之力，欲攀无路，欲降不能。除了几个心思灵动的顺沟男顿，余下的100多人挨了不计其数的枪击，被打得尸无完体，血流阴沟。王吉宝扎晒着双手是仰天哈哈大笑，接着他咕咚一声就晕倒在地。

噪的口令声，刘墉的心里突然袭上一阵恐怖，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见贺老六一手掐腰，一手举着令旗，站在山门前指挥部队，用手指了指问道，他是不是叫贺老六，济南城门领？福康安细白的手指抚摸着手炉子，点头说道，现在是我的参将，跟过我阿玛，是员好将，川汉子，粗点。见福康安看着自己，刘墉笑着说，好，没什么，我听和珅说，于义简有笔银子是姓贺的过手，姓贺的是有罪之身，四爷要调用这个人，该跟和珅打个招呼才好。福康安的眼睛亮了一下，鼻孔里边哼了一声，哼，这是跟我摆军机架子了，我有皇上提兵调将的敕命，连你也调来使用了，他怎么样？我叫他准备30万两银子劳军，他办了没有？刘墉说几句话，心思已经安定下来，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这么撩拨的福康安动了义气，他已经心满意足，一笑说道，他倒没说什么，呵呵，只是瞧着不欢喜，问我银子从哪儿出，我说就从国泰的家产里出，他说福康安回来要写个据文，才好向户部报账。我呸，我偏不给他写据文，这么说收条我也不给他，直接给户部，他咬了我的。福康安想骂粗话，又见是面对刘墉，嘿嘿的一笑说了，这人我原看他还好，越看越不地道，是那个御师，还要再说呢，城下环庙四处响起了号角，就停了口了。见下头三架大车驮着大鼓出来，笑道，这贺老六还要擂鼓进军，看戏本看得长进了。阴森凄凉的花脚声中，鼓声细碎的如万马踏蹄般的响起来，似乎喊得城上地皮都在簌簌抖动。正当午时，薄云覆盖的天穹苍茫黄亮，看得清爽，城下刀枪剑戟森树排列，已经变得杀气腾腾。贺老六呲溜一声撕开自己裹着白布的袍子，赤膊大叫，弟兄们，给我杀！500名军校跟着大喊杀，便正面冲了上去。一直空寂无声的庙宇里突然也是一齐声喊杀，几乎同时，庙前沿墙墙头上密密麻麻地站起了人墙，也有300-400人，还竖起了12面素色三角旗，有的绘着火焰，有的画着赤乌朱雀，在封地里是猎猎招展。接着墙上义军军士的箭雨已经射落下来，葛逢阳有恐箭射到城楼上伤了2人，慌忙地叫人取盾来，后来看了看没有一支箭能射到城根的，这才放下心来。贺老六站在石阶前提刀指挥冲锋，一手捂着袍子挡箭，因冲在前头的兵士被射倒了4-5个，有的扑地气绝，有的打着滚退下来，不禁是勃然大怒，鸟冲手开火给老子打。福康安带来的50只鸟冲一字排开站在城下，这是训练有素的火枪手，装药极快，准头也极好，一排打一排装药轮换开火，听贺老六号令齐发一枪，正面庙门墙上敌军已经倒下了一排，几排枪打过，墙头上已经不见人影了。500名官军嗷嗷大叫，是连窜带蹦的冲了上去。

头上虽然仍然有人射箭，已经无力遏制官军这股攻势。十几个官军已经夺门而入，接着又拥进去四五十个。贺老六一把甩掉手中的袍子，带着余下的兵蜂拥而入，里边顿时间是杀声震天，兵器碰撞声响成了一片。刘墉已经看得目瞪神迷呀，两只手紧紧地捏着椅子把手，一颗心提得老高，放不下来。听见庙里边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倒了，砸着杀声喊声叫骂声，却不知道情形到底怎么样。福康安叹息道，我听是贺老六得手了，这是拆掉了公益天上墙射箭的木头架子。有人说我爱用大炮，像这样的庙墙一炮就轰塌了，野战还是要炮。说着话，贺老六已经带人退了出来，一头一脸都是灰，指挥着又抬出十几具尸体，自己站在城门洞前大声禀报，他们已经退到玉皇殿，喊话要派人说投诚的事。福康安冷笑了一声，哼，投诚，我到济南他们就该办这件事了。打！第二队500人冲进庙去，似乎没遇到敌挡就到了玉皇殿一带，仍旧是一片杀声，不见人影。贺老六不再请令，呼喝着命令第三拨人，从庙东绕过去，从北门杀进去，逢人只管当饺子馅给我剁。又命令第四梯队，在庙门口摆开，听我的令，往里头杀。看着一队队官军士兵呼啸跳亮着，如黄蜂入巢般的涌进了大庙，刘墉情知大势已定，刚刚松了一口气儿，前庙留守的一群官军一阵乱喊狂叫，夹着乒乒乓乓的刀枪并击声，且战且退，出了庙了。福康安以为里边战事有变，忽的一下站起身来，朝城下喊道，贼人从前门出来，预备着厮杀。喊声刚一落，他自己也愣住了，原来公益天一行人只剩下了20几个，从庙后被压退到了庙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你们这叫朋比欺君，目无法纪，再敢阻拦，听着没？跟这俩同志马上典型。那谁还说啥呀？谁不敢说了？也是恶虫女江环楚，命就该去。只一出恶虫女消手，江环楚钉在钉子上，嘁哧咔嚓剁成了馅儿。监斩官鲁寻回奏纣王，回到宫去，姬昌在这磕头啊，都哭了。老头子说，我虽然活了，但是江环楚误过惨死，恶虫女终见丧身，东西两地自无宁日。东伯侯完了，南伯侯完了，人家有家将带着儿子来的，回去就报信了。姜文焕嗷一嗓子就反了，恶虫女也有儿子叫恶顺的，噌就窜起来了，火冒三千丈，反了，都反了。纣王这时候还不知道呢，转过天来升显庆殿，雅相比干，据奏是收二臣之师吧，还得放姬昌回国呢。天子准奏，比干领旨出朝，说放这个姬昌回去就没事了。但是呢，姬昌该着有7年的牢狱之灾，姬昌都算出来了，怎么能回去呢？费仲也不能让他回去，自留下这小子像耗子似的就冒出来了。说万岁啊，您这个事儿做的有点冒失。姬昌外若忠诚，外似温公之貌，内藏虎狼之心呐。他现在口是心非，把众大臣都买动了，您看要杀姬昌的大伙全都来暴走，这小不是好东西。现在你把姬昌放回去，姜文焕俄顺一反，兴兵扰乱天下，他再跟着一加油，那就烂套了，您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老百姓还有句话，纵虎归山，放龙入海，长出牙爪，定要伤人。纣王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把他射了，杀不了了，谁都知道了。费仲说，不要紧，我有一个招，可以把姬昌除了。啊，快说快说。费仲说，您把他射了，姬昌肯定来谢恩来了，才能回国的，百官也得给姬昌践行。臣呢，我去探虚实，如果说姬昌真心为国，您就把他射了，如果说他这有假，您当即就把他斩喽。说王说，那也只能这么地儿吧，你去吧。就这么费仲就走了。费仲走了之后，咱翻回头来再说雅相比干出朝，溜达到馆驿来看西伯侯，左右这边禀报西伯侯在门口迎接呢。 徐礼坐下，笔杆跟西伯侯就说了，说先侯啊，刚才我见盲奏本，一个呢是给鄂崇禹江欢楚收尸，另外呢就是放君侯归国。姬昌一听，我多谢丞相啊，姬昌啊，何德何能，当牛做马，来世再报吧。比干说，西伯先侯啊，你就别说了，咱们俩说点 T 恤科知心话，现在是国无纲纪，无故的就把两位重臣给杀了。先侯，你明天呢到金阙之下拜过圣恩之后，您快走，走晚喽，费仲幽昏肯定就得跟你说坏话，肯定害怕有别的病。西伯侯说，我知道。他也没跟比干说我走不了这那，那说那没用。到了第二天，过午门往金阙谢恩之后，西伯侯带着家眷出西门，来到十里长亭，百官亲近都来送行来了。武成王黄飞虎啊，微子啊，棋子啊，比干呢，都到了。姬昌下马，黄飞虎接过鞭镫，说：“今日先侯归国呀，我们在这儿备水酒一席，为君侯饯行，而且有一言奉告。”西伯说：“诸位请讲。”黄飞虎看看微子，说：“你说吧。”微子是纣王的兄弟，说：“虽然天子有负先侯，但是呢，先侯您念君臣之德，可不可又使臣妾妄生异端呢？也不枉我们饱受一番。”西伯侯姬昌一听，哎呀，老千岁啊，我感念天子赦罪之恩，蒙列位再生之德，我虽然性情鲁莽，十分愚钝，我不能不报天子之德呀，我怎么还有别的想法呢？微子一听，这就好啊，就这么百官罢斩。西伯侯呢有百斗不醉之说，特别能喝，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就舍不得走了。正喝酒呢，要说早走就没事了，这要是也是该着。费仲幽魂乘马而来，自己备了酒宴，也给西伯侯饯行。百官一看，这俩玩意儿，两条臭鱼搅得满锅腥，干里有你们，湿里有你们呢，人家还搅挺爱看你们是怎么的。所以大伙儿就很不高兴，一个个抽身就走。西伯侯啊，一看这俩来了，也不敢得罪，说：“二位大夫，我有何德何能，还劳你们俩远远相送？”费仲说：“哎，别，先侯啊，你可别说这么话。荣归故里，卑职特来饯行。为啥叫卑职？他才是个中大夫，幽魂是下大夫，这还来晚了呢。您别怪罪啊。西伯侯是仁人君子啊，他老记觉着别人跟他那么也是好人似的，所以很高兴。”就这么百官，有的怕他们，有的不乐丑，他们就都走了，就剩费仲幽魂、西伯姬昌。酒过数巡，费仲幽魂就说：“取大斗喝吧。”西伯侯欠身接酒，说：“好吧，谢谢二位。”一饮而尽。可是一饮而尽的酒量再大也不敢他老喝呀，喝了喝去，喝去喝来，就得喝多了。要说酒这个东西误事呢，酒要少吃，食要多知啊。费仲就开始给西伯侯下套了，说：“先侯啊，我曾经听说您善演天数，就说算卦算的特别准。”西伯侯说：“反正就那么回事吧，大伙捧呗。”费仲就问说：“那咱们仨呀，说一句私话，就说当今万岁天子，他有多少年的寿寿，多少年的江山？”这时候姬昌就喝多了。这话能说吗？可是他就忘了这俩来干啥了。一听问天子好坏、年数、寿命，双眉一皱啊！国家气数已尽，只此一传呐、啊，而且不得善终。也就说呀，纣王是最后一帝了，他死都不是好死。费仲一听，哦，那什么年月呢？西伯侯一听啊，4728年。费仲幽魂长叹一声啊，还来喝吧。我们俩也想让先侯给算一算，看我们终身如何。西伯先侯，你像那你倒搂着点儿，秀吞灵文一算，哎呀，这个很奇怪，他还真给算了。费仲幽魂，这怎么奇怪呢？怎么的了？有啥奇怪的？西伯侯说：“有啥奇怪的呀？人之生死自由定数，或是得病啊，或是如何的， 或是水火五行，或者高绳子，或者是自己摔死的。但是啊，两位大夫死得蹊跷古怪啊！费仲游魂一听也得发傻，这几斤狗肉得冒凉气儿，说：“那您快说说，告诉我们吧，怎么死的？”这个姬昌说：“我也不怎么回事，是被血水深，冻在冰内而绝。就是你俩呀，搁河里待着，突然这天就冷，巴结就给冻上了，然后死的。”那位说：“怎么回事呢？”这一段还挺有意思，我先别说漏了。你往后听，还真就是照姬昌这么来的。这俩人一听，哦，生有处，死有地啊，就这么地吧。三个人又喝了一会儿，这家就还得出坏招。费仲游魂就说：“不知贤侯平日可曾给自己演算演算？说您自己怎么样？您这么会算？要高说算卦这个东西啊，一般就是给别人算，不给自己算。为啥？他自己要会算，说哪有钱，哪有财，他就发财了，那是骗人的。”但是这俩问说：“您给您自己算过没？”西伯侯说：“我还真给算过。”“哦，那贤侯如何呀？”姬昌说：“还能得个寿终正寝。”费仲游魂一听：“对对对对对，贤侯自是福寿双全。”心说：“我们叫冰水里给冻死是咋死的？还冻里死？我们是海鲜呢是咋的？”“你还福寿双全，得善终，我这回就让你身首异处，横死他乡。”喝几杯，说有事儿走了。费仲游魂搁道上就骂，说你自己死在眼前，你还说寿终正寝，你这玩意儿不准呢、啊。说着说着，到午门下马见天子，纣王就问说：“这个姬昌怎么说的？”俩人说：“姬昌这小妹说好话，乱言辱君，罪在不赦。说您旧船一地，而且不得善终啊。”纣王一看呀，好匹夫，我赦他归国，他不敢待得反来，把这辱骂于我。这还得了，来呀，把他给我整回来，这就要抓。费仲游魂一听，抓就对了。哎，万岁，还有这么个事儿呢？他说您呐不能寿终正寝，他说他自己寿终正寝，那您还能让他寿终正寝了？所以说呀，他说这玩意儿不准，他自己死在眼前他还不知道呢，这才叫自瞒自家，说我们俩搁冰里冻死。哦，还有这个事儿吗？追，派人往回追西伯侯姬昌。姬昌这时候在马上，他醒酒醒得很快，就知道酒后失言，叫家将快走，恐有变数，催动车仗往前走着，可是走的也不甚快。西伯侯自己还纳闷呢，心说我眼书里边有七年之灾，我怎么能平安回来呢？哎呀，想起来了，刚才跟费仲游魂一番话，肯定得招惹是非，肯定得惹点事，正迟疑呢，一骑飞来挡在车前，谁？大将朝天。朝天说：“贤侯啊，别走了，天子有旨，请您回转。”姬昌一听：“好好好，朝将军，我知道了。”西伯侯连跑都没跑，跟众家将说：“诸位啊，看见没有，我自知今日灾难难逃，你们呢赶快归国，我七年之后自然平安回归，可千万万千告诉伯邑考，要孝顺自己的母亲以及他的奶奶，下边的兄弟也要十分和蔼，不可更稀奇的规矩，告诉他千万别来。”说完了，西伯侯一拨马就回来了。那朝田可没走啊，他跟着西伯侯一起回来的。他回来有人就告诉黄飞虎，黄飞虎心说这完了，怎么走又回来了？这有事儿啊，跑不出费仲游魂这俩坏小子要陷害西伯侯，赶快让黄明、周济、龙环、吴谦请各位老殿下到午门呢、啊。周济这边请黄飞虎马上上五次神牛来到午门，这时候西伯侯已经在这候使了。飞虎就问：“这贤侯，你这怎么整？不走，怎么又回来了？”

西伯侯说圣上召回来我不知什么事儿啊。朝田这时候进宫回旨，纣王大叫一声速速把姬昌招来。那家气得青筋暴流啊，脑筋蹦起多高来。西伯侯到丹池之下跪倒说蒙万岁圣恩事成归国，现在又召我回来，不知万岁有何训谕。纣王一听啥训谕，阿都老匹夫你可真能折啊，我觉着我对你够不错的了，四大诸侯我杀了俩射了一个，其中后来又把你给追没给了，我让你回国，你老老实实你回国得了呗，你说啥了，说我怎么的就传一事不得善终，你怎么你还能善终，我让你善终善终个六，我现在我就把你宰了，你信不信啊？这哎呀，西伯侯说万岁，先天神农伏羲氏眼成八卦定人事吉凶，这不是我故意捏造的，我就是直的啥说啥呀，我怎么敢瞎说呢。哎呀，把纣王气的，你不瞎说你还有真事儿是吧，行行行行行，我好像要冤枉你似的，你这么的，你就当着我的面你算一卦，哎，你看看天下如何，说我本人的天下，前者我已经推演了很不吉利啊，所以我跟费仲尤婚说了，我就说不吉利，我也没说怎么个事儿，我也不敢多说，因为具体我也不知道啊。周王说这么的，那你说我不能善终，你能寿终正寝，你不是要当面无君吗，这不是妖言惑众吗，以后这我要把你放回去还了地了，你又怎么先天之术又能应验了是吧，啊寿终，我今儿我就让你终不了，来呀姬昌给我推出去斩了，左右上前，稀里呼噜，忠孝带搭上就往外推。这个时候，殿外有人大叫一声：“陛下，姬昌可不可斩？臣等有本。”谁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微子启、微子衍，七位大臣说：“陛下呀，您开天恩，施大德，放姬昌回国，臣民养德如山，而且姬昌先得天数，乃是伏羲所言。”不是姬昌搁这瞎说呀，要不准呢也是根据数据推演出，要准了呢也是直言的君子，他不是狡诈的小人。陛下呀，无论如何得赦了。哦，纣王一听赦了，他搁这胡说八道，搁这呜呜喳喳的装神弄鬼，我就把他赦了。姬昌说明天太庙火灾，您速把宗社神主得移开，要不然毁坏宗社的根本。明天太庙火灾几点的啥时候，姬昌说午时。好好好，怎么的啊，那行，把姬昌先扔到巴黎子里去，等明天这个事儿要应验喽，就拉倒，应不出正当午时推你斩首。就这么的，众官出了午门，西伯先侯算保住一条命。黄飞虎说先侯啊，明天这事儿虽然说火灾我们不愿意发生，但是你命跟火灾比还是留你。西伯侯说尽人事而听天命吧。这个时候几位官员都走了，纣王就跟费仲说，说卿啊，明儿姬昌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个吓人虎道，说怎么太庙火灾，要真像他说那可咋整呢。游魂说呀，还火啥灾呀，咱们多整几缸水，让看守太庙的官员仔细搁那防备着，咱们别焚香别点蜡，连个火星都没有，这火从哪来呀、啊？斩他就是斩他，他搁这瞎说呢。哎，好，就这么，纣王天子告相爷别点蜡也打灭了。回宫，费仲幽魂两个人出朝。单说第二天，武成王黄飞虎约了七位大臣，都在王府那儿等着午时火灾呢，命阴阳官报时刻。简短接说报来报去，报去报来，最后告诉正当午时。众官也没看太庙火起，先说完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家七位老臣都搁这儿，一会儿一看点儿，一会儿一看表，不是，咋还不着火呢？哎呀，这火咋还不起了？你还有这样盼着火的？当然了，你这是为了姬昌先生活命。但是眼瞅到午时了，这火也没着，武成王就这么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也觉这玩意儿悬的愣的。你说他算这玩意儿就这么准？这个人不能信，这不坑人，完了姬昌脑袋掉了。正在此时也该着出事儿，也不哪也没有云彩，就嘎嘎啦啦啦啦啦，脆啾啾一声霹雷啊，见一道闪电

0: 带着火链蹭就下来，到那个太庙的房顶子上，这火就不走。一看这家挺好，木头也挺干，结构也挺好，来一把烧吧，腾一把大火，当时就是烈焰飞腾。不单有火呀，还有风呀，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万道金蛇乱窜呢，火疙瘩乱飞，火球乱崩，就把纣王这祖宗庙给烧了，也是该着成汤社稷到此败坏。纣王干啥呢？他还搁那望天呢，他这哪儿这哪儿还能这个别扯，还着火？你给我整没用的，拉倒吧，去骗谁？我也不是三岁孩子，正搁这干这个呢。武成王黄飞虎也是搁那瞅，说怎么还不着火？这火怎么还不起来？你这是不瞅人吗？突然呐，阴阳关雷暴千岁着火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这个纣王啊，要难为姬昌，说怎么的呢？你不会算吗？其实会不会算？现在这个摆摊算卦的啊，叫城管追的满处乱跑的，这个他们都说是文盲神客、马前神客、马后客啊。马后客就不管事儿了。马后客啥意思？这事儿都出了，你说啊，明天出那算啥？人都出完了，你看着那谁不会说？但说这个姬昌是算的还比较准，他说啥呢？他说纣王不得善终，而且成汤江山就传着一地就拉倒了。那你说他能不生气吗？谁也架不住这个。把纣王气的，你可别给我来这套了，我就斩你。后来高武成王黄飞虎哑向比干柱求情，把纣王整，实在没招，那你这么的，你当我面你给我算一卦，你这个事儿算准了我就把你射了，算不准呢，俩倒加一倒，脑袋给你整掉完事儿。姬昌这么一算，说这个万岁您注意，明天呢、啊、今儿晚上过去没事，明天午时太庙着火，太庙里边敬祖宗神位啊。啊，纣王说真的假的啊？姬昌告真的，说的真那么回事，真是那么回事，您可千万注意。行行行，明儿要是太庙着火你就活，太庙不火你就火了，你就死了，知道不？等着吧。 转过天来，武成王黄飞虎在家七位老臣都搁这儿，一会儿一看点儿，一会儿一看表，不是咋还不着火呢？哎呀，这火咋还不起了？你是还有这样盼着火的？当然了，你这是为了姬昌先生活命。但是眼瞅到午时，这火也没着，武成王就这么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也觉这玩意儿悬的愣的。你说他算这玩意儿就这么准？突然呐，阴阳关雷暴千岁着火了！哎呀，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七位老臣大府门出来，抬头举目望太庙方向观瞧，那个大火冲天，把天都要烤糊了。武成王乐得直蹦高高，哎呀哈！好，这火起的好，哎，这太准了，好。那他要一蹦还行啊，有几位老臣，尤其那老殿下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微子启子，再加老相比干，这，你像，尤其这伯夷叔齐，这俩家都快八十了，像你还蹦啥？他一着急，他也蹦着，光机还把脚还崴了，但是也高兴，这好，好疼，哎呀，别管怎么地，火着了，周王那边，嘿，哎呀，还着啥呀？到几点了？正当午时十二点，火着没？没着。火着没？没着。火着没？着了。啊？怎么着了呢？我哪知道咋着？这嘎一个雷，天雷地火，就把庙给劈着了。纣王脑袋往下子，心说坏了。姬昌这小有两下子啊，他就知道这是着火呀。你这我整点水搁那救救都还没当回事，这烧了烧了，烧了烧了吧，烧了再盖，也就这么个玩意儿。这费仲又回有点发傻，心说呀，这玩意算的挺准呐，关键这个准不要紧，要他给我们算的，我们高兵里冻死，那就真成冻王八了，鲜的呢还是？完了，胆儿就有点颤，腿肚子有点往前转。纣王说：“诸位啊，这时候文武都在九间殿，这时候黄飞虎领着微子启、微子衍这帮人也干起来了。万岁，您看这还怎么样？既然姬昌是果然有宴。”那就按您说的放呗，那不放还等啥呀？周王说放，费仲又回头，等会儿，这怎么能放呢？不能放，万岁啊，这是赶凑钱了，知道不？这叫侥幸，那就天打个雷吧，房劈着了，谁能算出来？这不能设规矩，不是黄飞虎搁底下第一听你，我说费仲又回呐，你俩还有点正事儿没有？说话还能算个数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瞪眼穷白说的是不是你们呢？万岁都说了，姬昌这个事儿要是成功的话，就设归国，这回怎么又不设了呢？纣王一听，这玩意儿说的是有点过不去。那这么的吧，咱们退而求其次，你们也别说设归国，我也别说要整死他。现在我还没整太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是到底他算的呀，还是他派人点的？这都不知道。我设其死罪，让他暂居有礼，待国事宁静，让他回国。好吧，那还说啥呀？就这么比干出朝，告诉西部姬昌说：“你上有礼待着去吧，给你捐在那儿了。”其实就是软禁。这个有礼就是啥？一个小县城，他那个小县城的头，有吃有喝，反正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吧，可没说待七年啊，就说待一个来月。说先侯您且忍耐啊，天子哪天高兴的时候我们再说一说，您就回去了。姬昌说我这就感恩不尽了，皇恩浩荡啊。就这么着就把西伯姬昌打发到有礼去了。那有礼的军民百姓倒是很高兴，千酒丹阳，这每天都换着花样的做，每天都上摊来。然后呢，西伯姬昌也跟着说，教老百姓点什么文化知识啊，种地啊，怎么整，教算卦啥的，这是圣人的万物生辉，欢天喜地。那么自从姬昌到了这儿，也是有一座宅地，到这儿呢，教化万民，军民乐业，闲暇无事啊，把这个伏羲八卦反复推演，变成64卦，又分384爻象。这边把姬昌圈起来，商纣王那边就随便折腾了，全无忌惮。你可别忘了啊，打人一拳防备人的一脚，你把姜桓楚给斩了，你把鄂冲鱼给杀了，那姜文焕和鄂顺能干吗？嗷嗷两嗓子就反了。尤其是东伯侯姜文焕领40万人马兵取幽魂关，南伯侯鄂顺领人马20万兵取三山关，天下四路诸侯反了两路，800阵反了400阵。黄飞虎一看完了， 兵戈一起，何日宁静？赶快告诉守关将佐，谨守关隘，不许出战。这个时候呢，咱们单说有一位仙人，谁呀？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也是因为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天下有一场大乱，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要助一膀之力灭纣兴周。这一日，太乙老真人独坐洞中啊，就听昆仑山玉虚宫方向白鹤童儿玉音响动。等他睁眼的时候，白鹤童儿持玉闸已经到了动手了。太乙真人接玉闸往玉虚宫拜道，说弟子遵命。白鹤童儿告诉老真人呐，天尊有令，你师弟姜子牙不就下山，请师叔把灵珠子送下山去。太乙真人一听，哦，好好好，我知道了。灵珠子啊，那是元始座下最为喜爱的这么一个徒弟，但是这灵珠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徒弟，这最小的徒弟吧，他没事儿，他老师喜欢他，他就随便老惹祸，一惹祸一回行，两回行，三回行，四回行，有回把老真人整实在接你干啥玩意儿，你给老闹，你是你不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要不灵珠子打下凡间，受红尘之苦，但是呢，毕竟是老徒弟，怎么说还是喜欢。这个告太乙真人，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你把他给我送下去，日后你还得把他给我完完全全给我送回来，要有一点差池啊，我拿你试问啊。太乙真人，你看这玩意儿都是一师之徒，这玩意儿就有偏有向。元始天尊说，拉倒吧，哪有那么多废话呀，你还十二上仙之一呢。老真人说，是，那我还能说啥，领命呗，那还能说啥呀，往哪送呢。太乙拖着灵珠子，其实就是一颗珠子嘛，就溜达，就找周天，就随便逛，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这一天来到了陈塘关。陈塘关呐，有一户总兵，姓李，叫李靖，据说此人也是渡厄真人的门徒，自幼是仿道修真。他会啥呢？五行遁术。哎，就说在交通这方面很快了，抓把土揉家干出十里地去，借着水揉家跑出十五里去，借着什么金木水，反正就这五遁吧，他都能走挺快，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啊，别的反正也没啥太大能力。修仙比较难，后来给渡厄真人整实在难受，说你干脆这么的吧，我看你这个与青府无缘，与红府有分，你下山吧，辅佐纣王。就这么一天一天一点点往上挠，挠到了陈塘总兵享受人间荣华富贵。他娶了个媳妇儿，燕氏夫人。燕氏夫人也做脸给他生了俩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长。之后啊，燕夫人身怀有孕了。李靖高兴啊，甭管是闺女是小，这是自己的骨肉啊。可这家坏了，还怀个怪胎。你开始怎么都没事儿，敢怀到9个半月的时候，大伙儿都忙活，心说不定哪天就临盆了。10月怀胎，一朝分娩嘛，这是很正常的呀。等吧，到10个月了没动静，11个月不出来，12个月里边一点声没有。这李靖心说呀，这咋的？这本来这冬天是怕冷啊，要隔离再猫俩月再出来是怎么的？等来等去，等去等来，1年没出来，2年没出来。3年没出，到现在3年零5个月还没动静。李靖都傻，你是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吗？是你的基因突变了，还是我的染色体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玩意儿左过的？他打算搁里边住多长时间呢？这是真看是不交房费。

说这天晚上半夜三更，夫人正搁这睡觉呢，做开梦了，梦见一个老道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身穿着道服，外罩大红的麻褂，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绝旬霞端阵，养鱼艮福丸，阴阳八卦，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慈眉善目，满面的红光是鹤骨松形，款步来到厢房之内，啪一甩拂尘，不量天尊贫道棘手了，升入红中啊。但你升入红中啥也不行，你这夫人阁里边睡觉你干啥来了？这过去讲男女授手不亲呐，沾衣裸袖即为师姐，这尤其总兵夫人搁这睡觉，谁让你串门来了？你买票了你就进来呀。但是道人呐，把银然一抖，夫人呐，贫道来迟了。夫人一看，臭不要脸，出去！什么玩意儿就来迟？谁让来的？这是内侍，你怎么进来的？道人呐，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夫人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夫人啊，上眼，说个夫人上眼。再看这位道爷，啪，把手这么一转，说了一声：“夫人，你快接灵儿。”说了一声：“夫人，快接灵儿。”啪，一道红光突就入到了夫人的腹中。紧接着，殷氏夫人可就醒了。夫人醒来，一直到了五谷天明啊。夫人就把这个事儿跟李总兵说了，李总兵先说这怎么回事呢？刚这么一迟疑，夫人呐，就觉着肚子里边很难受，哎呀，这个难受，这实在是不得劲儿。要说这个分娩这个过程，按道理来说它很痛苦的，但是呢，因是夫人说个肚子里边难受，就觉着这个，哎呀，翻肠绞肚，叽里咕噜转着拧着，啊，嘣，生下来了，滴血未见。也没觉说怎么难受怎么折腾，但生下个什么玩意儿的呢？是个肉球。李靖看看殷夫人，殷夫人看看李靖，俩人一个心思，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一个解释先，这怎么造就的这个东西？篮球啊，没有这么大；足球上没有纹；台球谁拿它玩啊？橄榄球啊，橄榄球椭圆的，我看它挺圆溜。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三年零六个月就琢磨出这么个玩意儿来，生肉球。这玩意儿传扬出去，这多磕碜呢！这还人还活了啊？再者，这，殷氏夫人心说：“那老道叫我快接灵儿，这是个啥玩意儿？就快接灵儿，我接什么？”正搁这着急呢，这球还不稳当，生下来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这满屋这么一咕噜，而且是嘣儿拔烂崩，它弹性还挺好。李靖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闹上了哈！甭问呢，这指定是个妖精，苍狼的一下子把肋下二刃清风剑就拽出来了，照着肉球举剑就劈，叽叽咔叽叽咔。李靖那么大能耐，打这肉球还愣打不着，还劈也劈不着，而且这是也不是谁搁后边说的呀，还是这个肉球自己说，是耳轮中反正仿佛就听这么一种声音，哎，抓不着气血毛，抓不着气血毛。李靖说：“哎呀，这妖精挺厉害啊，还知道跟我对付，还知道跟我抬杠呢。我看你哪里动。”李靖把双睛一瞪，把宝剑这么一咔嚓的一下子，这家劈上了。李靖心说：“我叫你闹得欢，哎，哼，我看你蹦跶到啥时候？我不把你整死，这下我给你整半两，那不是两半吗？一样啊。”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情？他本来这个宝剑照肉球下是咔嚓一下照当腰劈的，应该二一天揍，我可是没想到就仿佛有个肉球里边伸出俩手来，哎，这么一使劲儿，把李靖这个宝剑推到边上刷地下了，就等于说啥呢，李靖这个宝剑呢搁肉球上划开一个小道，划开一小口，借着这个小口啊，嘣儿蹦出一个宝贝来，是个小孩，那个小孩啊一起的刷的一下子出了一股红光，把这屋都照上了，而且这个香啊，什么奢香啊、檀香啊、香水，这全不好使。什么香？人家那是从打昆仑山玉虚宫带出来的这么一股子香气。哎呦，这个小孩长得漂亮，这个脸有红似白的，就跟一个小红苹果是一模一样。

0: 半点都不太差的，而且浑身上下遍体冒着红光，一双大眼睛跟葡萄粒儿是高鼻梁，那个脸的跟粉团一样，哎呀这个漂亮啊，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么一股漂亮。而且说吧，这个小孩不但漂亮，还带着装备来的，你还惹不起那个怎么的呢？右手里边套着一个小镯子。什么镯子？那可不是说咱们现在还套这个镯子，他这个镯子是金刚镯，谁给的？太上老君老子。要说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高那玩意儿敲着孙悟空那脑袋呢，就那个，这个玩意儿本身是一对儿，有一只送给了自己的师弟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稍加改造，给这个镯子起了个名，这个名叫什么呢？这个名叫乾坤圈，现在就戴在手上。身上系这个红兜兜，其实这可不是个红兜兜，这是半匹红绸啊。这个东西叫混天绫，那也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啊。老仙人为这个小师弟也豁出去了，当然呢转世之后就不能叫小师弟，那就是自己徒弟了。这个是太乙真人给的。李靖心说，这么个小孩分明是个小孩子，活蹦乱跳这么招人稀罕，你说他虽然三年零六个月搁肉球里边出来的，我一剑把他劈了，我怎么那么狠心？我不劈他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正闹不清楚呢，这个时候家园来报说，老爷外头来一个老道要见您。李靖一听是老道，他可不敢怠慢，因为他老师是西昆仑渡厄真人，要没有道家，他怎么学这身本事，怎么来这场荣和富贵？赶快叫中军去请，把道人请到厅堂，和老道长得神采风流啊，冲着李靖一举手，我两天尊贫道见过李将军。李靖啊还真不错，把老道让他上座，老道也不谦虚，一屁股就坐那儿。李靖说，不知您来到敝府有何训谕？道长您在哪座仙山，何处古洞？这老道呢也不隐瞒，说贫道我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无意延长伊美停火协议，美国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美国对伊朗是否已无牌可打？美伊停火协议还有恢复的可能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头条呢，关注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较劲哈。我们分别会看他们双方的态度。首先是伊朗的外长在15号的一个表态，说伊朗呢是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和美国的谈判。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展开来说。
8: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日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军事行动不能达到预期的背景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日对媒体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7: 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此前的数十年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了很多轮的制裁，伊朗自己说已经是受制裁的博士生，是不是已经说明美国对伊朗可打的牌其实也不多？我们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是怎么说的。
9: 其实很明显的，现在美国对付伊朗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么在过去这5个多月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已经尝试了他所能使用的最厉害的这个武器，也就是通过战争手段呢，试图呢这个推翻伊朗政权啊，或者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效果呢，应该可以看到始终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现在特朗普想要重新回到经济制裁这个路径上，而这个路径本身呢，其实是已经被美国用烂的一个招数。那么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就开始对伊朗进行系统的经济制裁。那么尤其包括特朗普在2017年上台之后，他在2018年就启动了对伊朗的极限制裁。那么这个制裁就包括把伊朗剔除出 SWIFT 的系统。

0: 啊等这种类似于金融核弹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呢，伊朗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并没有垮掉。那么现在呢，美国呢重新想起用经济制裁的办法呢去对付伊朗，而美国手中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工具箱里边所能使用的工具已经所剩无几。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就是即使美国能想出一些打压伊朗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但是不太可能呢让伊朗呢在政治上呢，或者是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屈服。
1: 尽管在工具箱里的工具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现美国方面的表态可还是非常强硬，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在这两天有一个引发了很多关注的表态，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说美国击败伊朗后将会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0: 特朗普现在的很多话是不是没有任何依据啊？包括之前呢，特朗普曾经宣称要让伊朗呢赔偿美国的这个战争损失，啊，以及呢这次的美国宣称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性质啊，都是为了增加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说美国呢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有万里之遥，所以说呢他在万里之外拥有一片美国领土，这个在国际法上说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从实质上看，因为现在是伊朗牢牢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即使使用军事手段也无法让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控制。那么在伊朗控制海峡的情况下，美国又宣称这个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从能力的角度来说美国也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特朗普做出这样的表态啊，一方面呢是显示出呢美国呢在美伊博弈中仍然是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啊，实际他的目的呢仍然是向伊朗施压啊，增加美国呢对伊朗谈判的筹码啊，但是他这种宣称呢不会产生正向的效果，只会产生反效果。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表态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啊，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海峡长期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然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呢也是在持续上升，那么美国民众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次放出狠话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美国的领土啊，其实也是给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美国这有能力来对海峡进行控制啊，所以我想呢，特朗普的这个表态确实也包含了安抚国内民众情绪啊，显示强硬总统的形象，然后呢，增加呢外交支持率啊，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考虑。
1: 就是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所以呢，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内的因素，但是在安抚国内的基础上，其实这件事儿这个说法肯定是刺激伊朗的呀。而且有听众问，这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这个航道还是挺重要的？
0: 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和伊朗博弈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问题，那么伊朗控制海峡，而美国呢是宣称的要让海峡恢复自由航行。那么这海峡之所以对美国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实际是和当前美国呢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现在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国家有关。当特朗普呢推行的这个特朗普主义变成一个掠夺性霸权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关键矿产啊，包括油气资源，第二呢是控制世界的主要的航道，那么通过这个航道呢来遏制其他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能源通道，同时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商用通道。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毫无疑问呢，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现在呢，就是通过这场战争，现在是伊朗控制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呢美国的掠夺性霸权就面临着一个加速破绽和美国霸权加速衰落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就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国发动的这场对伊朗的战争是以一个非常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那么这个结局呢，我想也是特朗普不愿意接受的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美国呢才会在七月中旬重新启动和伊朗的战争，而且呢要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美国领土作为它的一个政策目标。

0: 那我们也看一下伊朗方面啊，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的一些言论的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观察。不过说到美国不愿看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说说前两天也提了，就是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的问题，就是海上航行8个多月，然后长时间不靠港，然后美国媒体甚至都报说很多船员士气低落，而且很多人呢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纯属虚假消息，均属虚假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2: 林肯号航母水兵兰德尔斯通。连续8个月的海上执勤对精神状态是很大的消耗，会慢慢拖垮你。
3: 林肯号航母水兵埃弗里温格，我很想念家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家了。
1: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4: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我不认为总统听到了这些警报，水兵们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5: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我从没指望航母像假日酒店一样舒服，但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居住环境，应该有自来水、干净的饮用水、充足的食物、畅通的下水道。如果总统有钱在华盛顿到处镀金给自己建宴会厅，却没钱给水兵修管道、管饱饭，这毫无道理。
1: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0: 好，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其实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已经证实说，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到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呢是将被替换。但是一旦替换，我们发现就是太平洋那边他们会出现短期的力量真空，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强？我们继续问问田老师。
6: 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是在逐渐的消解。美国呢，随着我们说产业空心化，它的军工制造能力也在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啊。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呢，要放弃电磁弹射技术，而采用传统的弹射技术，蒸汽弹射。那么这个实际它就意味着美国呢，在军工研发方面呢，已经处在一个滞后的位置。那么它的这种技术的落后，实际就使得美国在海军力量的这个它的先进程度，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逐渐落后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国呢依靠海军力量的实现的海上称霸，它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大。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以海空军力量为主的这个军事霸权啊，它正处在一个持续的衰落过程中。
7: 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你将约旦河西岸民事执法权移交以警方，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关注巴以问题哈。以色列的这个防长卡茨办公室的声明是说呢，已经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8: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以军职责，以军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犹太人定居者自本月9日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巴勒斯坦居民进出。以色列时报14日报道说，以军已断断续续在古斯拉村开展数日行动，试图拆除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民居入口处建立的前哨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该建筑，并拒绝离开该地区。报道称，目前还没

0: 没有定居者被捕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治安一直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大部分情况下以军只能短暂拘留实施暴力的以色列人，然后将其移交给警方，警方往往会在不予指控的情况下释放这些定居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定居者会因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而被起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现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1: 好，我们想让专家首先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了警方，这个意味着什么，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这样的一个调整，它的本质呢，还是以色列正在将约旦河西岸的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来进行过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呢，都是在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和去占领化的叙事。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古斯拉村事件已经暴露出军警之间的协调困境，那么以军是拆除了定居者搭建的前哨，但是定居者反复重建无人被捕，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同时呢，巴勒斯坦方面已经将此定性为渐进式的吞并，巴勒斯坦副总统就指责以色列将法律和主权强加于约旦河西岸，是公然的违反国际法的吞并行为。以色列防长卡斯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1: 所以就是说，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是愈演愈烈的，是不是说背后其实是有政府的支持，因为你也提到吞并这样一个词儿。
2: 定居者活动的加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色列政治生态持续右转、政府政策主动推动以及制度性纵容三者相互叠加的结果。那从数据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记录在案的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是同比激增。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和态度与相关袭击激增存在着重要关联。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以色列本届政府呢，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右翼的一届政府，已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00余个定居点，并且还合法化了多个农业前哨。财长斯莫特里赫呢，曾经多次的公开呼吁要取消奥斯陆协议，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作为极端右翼政客，他所主管的以色列警察系统恰恰是对定居者执法不力的责任方。那众所周知，以色列本届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呢，认可大以色列主义，视定居点为维持安全的关键。那么右翼组织呢，为被控犯罪的定居者提供包括经济支持在内的系统性支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庇护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色列右翼通过在约旦河西岸兴建更多的定居点和前哨，在地理上来不断切割巴勒斯坦领土的连贯性，使未来想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会面临在事实层面的更大障碍。
1: 那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啊，白宫的官员正在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压，要求他公开的去谴责定居者的行为，那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会听吗？
2: 内塔尼亚胡大概不会完全如美国所愿，即便表态呢，也会是措辞经过精心修剪的最低限度回应。首先呢，选举政治是决定着内塔尼亚胡最终的选择，在距离以色列10月大选仅剩2个月的情况下，多数民调都显示内塔尼亚胡面临着失去权力的现实风险。极右翼执政联盟呢，是依赖着极右翼定居者的相关支持，那么任何被视为对定居者严厉谴责的表态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导致联盟破裂或者是选票流失。第二呢，就是美以之间其实也存在着心照不宣的交易，美方完全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在其他方面同美国进行配合，那美方可能也不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施加过多压力。白宫呢会将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沉默定性为所谓选举即政治操作，而非是政策转向，这就表明美方是可能会接受表面姿态来换取实质性配合。美方呢可能会接受这种由内阁成员出面但是总理保持距离的一个折中方案。第三呢，就是美国目前之所以开始抗议，直接导火索还是因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的住宅也在目前被围困的范围内，这涉及到美国公民权益，而不是纯粹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旦美国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那么施压的动力可能会随之减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呢，虽然罕见的将围困者称为恐怖分子，但他同时强调定居者不是问题，非定居者才是。那么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少数极端分子的越轨行为，这也恰恰给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回避整体性谴责的话术空间。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关于加沙那边还有一些情况，就是美国媒体报说，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兼女婿库什纳以及部分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成员会在下周初去访问以色列，讨论加沙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近日是拒绝了美国斡旋达成的跟哈马斯的裁军协议，那您觉得库什纳能说服以色列吗？
2: 库什纳说服以色列的概率可能不高，更可能的结果呢是以色列在不公开接受的前提下默认配合。在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美方方案是要求以色列从加沙逐步撤军来换取哈马斯放弃武装，而内塔尼亚胡则坚持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军，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美以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看法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库什纳此行的真实任务不一定是说服以色列来接受一个已经拒绝的方案，而更可能是寻找一条以色列能够在不公开让步的前提下推进美方方案进程的一个折中路径。那就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同意克制对加沙的攻击，以按照美方的方案来使哈马斯启动去军事化的进程。这种公开拒绝私下配合的模式和在定居点的问题上的马卡茨来出面谴责，内塔尼亚胡保持沉默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反映的呢还是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美国关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目前来讲，内塔尼亚胡的公开政治表态还是很强硬的，库什纳对此也是表达了悲观和不满的情绪，因此库什纳此行最现实的结果可能还是在技术层面就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来启动最初步的相关措施，比如说像监督机制、人道准入等一系列技术性议题，那么并不是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性

0: 就是自欺欺人，有多少情绪从心中越过，难道都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3: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中国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并且表示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方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5日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日方若一意孤行，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7: 那我们知道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日本首相高氏早苗的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的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那相关的行径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想问专家，这种高层集体参拜加上首相献费的组合，释放出了哪些区别于往年的危险信号？我们听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9: 此次新出现的高层集体参拜加首相献费模式，意在推动自民党走向右倾。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考察日本政客历史认识最真实也是最直接的考卷。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政权是不会也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此次高氏早苗选择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而非日本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虽低调行事，但不过是掩耳盗铃，无法改变其错误行径本质。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等自民党高层悉数到场，采取了集体参拜的模式。这种高层集体

0: 安倍加首相献祭的新组合，意在推动本以中流保守为底色的自民党右倾，实现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的目标。
1: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长期以来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是遭到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的。那为什么这些人还是一意孤行？
0: 在这些政客心中，参拜靖国神社是一桩无本万利的政治生意。靖国神社的主要支持团体日本彝族会等保守团体拥有庞大成员网络，是自民党长期依赖的重要票源。部分政客通过参拜塑造自己爱国强硬的形象，来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捞取政治资本，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不少政客故意利用历史问题操弄政治，丝毫没有敬畏和尊重历史的态度。他们并非不了解历史，而是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不真正接受战后和平秩序。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与他们追求的正常国家、突破和平宪法、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一脉相承。他们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自身政治利益和日本军事大国化。
1: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迹象可以说是日益明显。比如说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还有2026版的防卫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这些举动您觉得有什么图谋？
0: 当前日本正推进全方位进攻型的军事战略转型，并非单纯出于安全需求，将造成诸多恶劣影响。一方面，日本为实现再军事化目标不断冲高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还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与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远程打击、对敌基地攻击等作战能力，谋求成为能战国家。另一方面，日本正着力构建全新的总力战体制，整合经济、科技力量，服务军事发展，将军工产业包装为经济增长新支点，借军需生产刺激经济，消解国内矛盾。日本拒不反思历史罪责，反而借应对外部威胁之名加速扩军，这必将恶化与周边国家关系，破坏东亚合作氛围，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对，不管是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还是国际社会，必须要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些年的行为可以说是像切香肠，一点一点往前突。但是在战后，日本其实自己很多民众也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的路径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往前走，其实会给自己和整个地区，都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一个话题。
2: 美国七月份零售销售额创下自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同比下降 12.4%， 结束上升势头。美国零售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为何双双走弱？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的话题呢是跟美国经济有关的。其实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跟大家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其实也在一直承受着自己国内的各种方面的压力，其中有一方面就是经济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通过数据会展开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看到美国七月份这个零售额是环比下降0.6%，这个是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而如果原本我们看市场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原本市场预期是应该增长的，但是并没有增长。然后再去参考美国密歇根大学这两天有一个初步调查的数据显示说，八月份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51，显著的低于七月份的数据。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就是七月份美国零售销售额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3: 美国七月份的零售总额的下降

0: 说，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由于美国的通胀还处在超出2%的目标之上，它的利率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市场利率的上扬，其实是导致美国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是下降的，比如像汽车这些耐用品不愿意去贷款去支付耐用品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其实由于中东变局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也是削弱了美国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信心下降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价格的下降。
1: 嗯，就是这两点如果加起来，一个是零售销售额下降，再加上刚才您也提到了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只升回跌，这个对于经济依赖消费的美国来说，您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0: 零售总额的下降和消费信心的回落，说明了美国经济其实应该说跟以前比，它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是明显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美国的 GDP 的这样一个年率增速其实是低于美国潜在产出水平的，因为按照现在美联储的测算，美国的经济潜在经济产出水平大概在 1.8， 那么今年一二季度的增速是明显低于这个增速的，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总需求实际上在下行。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企，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它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1: 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连续两个月短暂的回暖之后，在八月份是再次回落，然后市场之前呢是有乐观预期，但是这个落空了。多家媒体就分析说，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于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有双重的忧虑。我们听一下报道。
2: 经济学家通常综合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胀率及消费者信心等多项指标来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程度。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侧重衡量民众对整体经济环境及自身财务状况的主观感受。当消费者信心低迷时，表明个体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往往会削减非必要支出，转而注重储蓄。反之，人们更倾向于进行大额消费、投资和借贷，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提振经济活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出现显著恶化，短期商业环境预期下降11%，长期预期更是骤降17%。路透社援引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乔安妮许的话报道说，消费者信心的下滑在各个政治阵营中都有体现，其中共和党人较上月的下降幅度尤其大。分析进一步表示，尽管本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人口群体，但老年、低收入及无大学学历群体的降幅格外显著，因为这些群体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的影响，通胀日益成为美国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上涨4.3%，较上月略有上升，且远高于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同时，消费者对未来5至10年的年化通胀率预期为3.3%，只有8%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增速将超过物价涨幅。有分析认为，关于通胀的预计数据足以让市场放弃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加息的预期。彭博社的报道则关注到，本次调查周期从7月28号至8月10号，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汽油价格徘徊在高位。此外，由于消费者减少购买汽车及线上商店的商品，美国7月零售额创下一年多来最大降幅，而美国家庭一直在物价不断上涨和工资缓慢增长之间挣扎。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实际平均时薪同比下降0.2%，延续了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一系列疲弱数据的走势。

0: 和报道。
1: 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参加本次大会的感受，海尔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2: 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
1: 海尔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这些年见证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中国在数学研究水平上取得的进步和变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
2: 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向数学乃至整个基础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伴随大批顶尖科研人才归国，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同样令人瞩目。如今大量优秀青年科研学子选择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完整的学术生涯全程在中国完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
1: 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2021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马丁·海尔在采访中表示，人工智能能够很好地助力数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2: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2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
3: 中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3: 景德镇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御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御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5: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成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在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3: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6: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

0: 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1: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2: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
3: 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
2: 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1: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余望龙表示，
4: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新发、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1: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5: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6: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3: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 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7: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7: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8: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7: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移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9: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的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不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10: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11: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1: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12: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1: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此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13: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14: 就是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15: 那么安心的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15: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 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

0: 2010年，55岁的文翔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词，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 你别是做青蛙，我继续再做青蛙，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蛙，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又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右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0: 文翔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右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右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3: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4: 一个中国的湘云，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湘云。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0: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斌表示，
5: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0: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斌表示，
5: 面向15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5: 马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16: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在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15: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17: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5: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16: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5: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16: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四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

0: 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了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明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多，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我进去汇报情况，我就说群众代表来不来做啊？他们说坐不下，我说干部做到空调部，群众部做到空调部，到时候你说好不好？你自己说啊。所以说我说不要进空调部，都到现场去。哎，我们到现场就晒着太阳，边听边看边想边和群众交流，边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20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它就是坚持群众立场、正确处理问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又很有说明力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偿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

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正性工作。他怎么来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二十。

0: 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八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课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一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两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四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百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衍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5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2: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一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三套我要上春晚、央视一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三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声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

0: 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衍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衍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0: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就磕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他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衍的榜样。梁衍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衍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孙少平的遗憾倒不在文科方面，主要是数理化他悟得太多，前后接不上茬儿。虽然这学期听课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也不上多少课，现在学校上课亦是一件附带的事。现在少平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小霞还像以前一样从他家里拿许多书来让少平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小霞还把他爸订的参考消息给少平拿来，少平星期天就哪里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里在许多国家游荡老半天。
4: 这一天下午，田小霞突然匆匆忙忙到宿舍来找少平，让少平跟他到外面走一趟。少平有点莫名其妙，小霞有什么话不能在这里说，非要到外面去不可呢？因为宿舍有同学，少平不好说什么，就只好跟出来了。出了门以后，少平赶紧问小霞，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家里又出事儿啊？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就出意外。小霞一边走一边对少平说，
3: 不是你家里的事。
4: 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少平又撵着问。小霞说，
3: 不是你家也不是我家，是国家。
4: 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了？今年国家真是灾难重重，元月周总理逝世，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紧接着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前几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唐山大地震。多灾多难的中国呀，你叫人多么忧心和焦虑。少平匆匆跟着小霞走，先不便再问他什么了，看来小霞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而显然在仇人广众面前也不好说。少平和小霞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里走去，直到看不见人的地方，小霞才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少平手里。少平不知是何事，慌忙紧张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皮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即跳入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啊，原来是这。孙少平先没顾上和小霞说什么，激动地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杨梅剑出鞘。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着看了一遍，然后问小霞，你从哪儿搞来的？小霞说，
3: 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的笔记本，硬缠着哥哥把这些诗都抄下了，哥哥千安顿万嘱咐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传抄的诗嘞，我想给你看一下不要紧。
4: 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小霞想了一下说，
3: 你可以抄，但一定要小心，千万不敢叫人看见了。
4: 没问题。少平向小霞保证说，两个人于是凑在一起把笔记本又翻着看了一遍，这些诗如同烈火一般把两颗年轻的心烤得热烘烘的，两个18岁的年轻人都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使大人成熟，孩子成长。1976年，中国人都好像年长了几岁。 从这天以后，每当夜深人静时，孙少平就偷偷爬起来，出了宿舍，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儿。
3: 有一天晚上，少平抄了一会儿，去上厕所，回来时猛然发现，顾养民正趴在他桌子上，看小霞的那个笔记本。孙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完了。顾养民见他回来，马上抱歉地说，
4: 我出来解手，看见教室亮着灯，心想大概谁自习完忘了关灯，跑进来准备关灯，结果发现你桌子上的这些诗，本来我不该看，但一看就放不下手了。哎呀，这些诗写得太好了，我早听我父母亲说社会上正传抄天安门广场的诗歌，但一直没看见过，想不到你有这么厚一本呢。哎，你从哪里搞到的？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下？
3: 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看他这样说

0: 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下？
1: 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看他这样说，便又消了火气，说：
0: 这不是我的笔记本，哎，能不能让我抄一下呢？我现在不能决定，等明晚上再告诉你。
1: 顾养民高兴地说：
0: 明晚上就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

0: 就对他说，
1: 我看让他抄去，他自己抄了就不会把这事捅出去，你不说我也知道嘞。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时，顾养民准时来了，他很感激少平让他抄这些诗，两个人于是就趴在一张课桌上，紧张地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写着。少平早已淡忘了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他自己当初和红梅的那点瓜葛更是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再说他目前和小霞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早先的那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经过两三个夜晚，少平和顾养民就先后抄完了这些诗，少平把那个绿皮笔记本又还给了小霞，顾养民根本不知道这笔记本是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顾养民脑子里还一直盘旋这件事，不知道少平从哪里搞来这么些机密。按说少平来自农村，家里也没听说有门外工作的干部，他怎么可能把天安门诗抄搞到手呢？不论怎么样，这个农村来的同学不可小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顾养民后来又慢慢琢磨，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这人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他父亲告诉他说，这句话是著名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养民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很能理解这一点。
0: 一个星期以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元溪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除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除最后一遍草。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扑过了一片乌云，不多时这黑云彩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大暴雨眼看就要倾倒下来。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跛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阻，一个人扛把锄一跛一跛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女同学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跛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还能起洪水呢？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起，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一片。可怕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儿，就听见沟沟渠渠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浑浊的泥浪翻滚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玉英尖锐的哭喊声。
1: 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快要涨到侯玉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丛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溜滑，三番五次爬上去又跌了下来。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似的暴雨，塔牙流洼地往沟底跑去。孙少平不知摔了多少跤，才到了怒吼的洪水边，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得五麻六道。他来到洪水边，一筹莫展了。侯玉英隔在河对面。

0: 验，他不得过去。他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源溪河里，那水宽阔也平稳，到河对面上岸选择余地大。可这是道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这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玉英正正命的那个石崖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丛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向对岸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他喊了一声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把他整个吞没了，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游去。谢天谢地，少平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那个土台上面跑去。他来到土台子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他两手死死揪着丛草，恐怕早让水卷走了。少平飞快伸出手，把他从土台子下面拉上来。侯玉英一扑他，趴在土台子上放开声嚎了。这哭声是庆幸他的得救，也是对救命的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当孙少平游过河对岸的时候，全班男女同学都纷纷从山洼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浊浪，心砰砰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像看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时，竟然是他曾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他。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2: 几天以后，惊魂刚定下来，侯玉英就单独来找孙少平，又一鼻子哭开住不了气，嘴里一股劲儿说着感激少平的话。他哭完后对少平说：“
3: 我这下才知道你是个好人，郝红梅不是个东西，她和你相好着就不相好了，又跑去骚情顾养民。”
2: 少平马上对他说：“
0: 你不要说红梅和养民的长长短短，我不愿听你说这话，咱们都是大人了，不要多管旁人的闲事。”
2: 侯玉英也就不说郝红梅和顾养民了，然后便硬拉着少平到他家去吃饭。跛女子说，这不光是她的心意，也是家里大人的心意，她父母亲非要让她带少平到她家里去吃一顿饭不行。少平好说歪说没有去，她不愿意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让人家把她看成是救命恩人。在她看来，侯玉英和她自己都好好的，没什么事儿，这就行了，何必没完没了的还提这事儿呢？可是第二天上午，侯玉英的父亲又亲自来学校请少平了。孙少平怎说都推辞不了，只好去了侯玉英家。
0: 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是县百货公司第二门市部主任，侯主任两口子专门为女儿的救命恩人摆了一桌子饭，像请个显要人物一样，还上了烧酒。两口子争着给少平夹菜倒酒，捎带着嘴里感激话说个不停。少平不会喝酒，拘谨地在这个干部家里吃完了这顿饭。饭后，他们村的金光明突然进来了。金光明就是这二门市的售货员，因为光明家是地主成分，少平他二爸孙玉婷曾带村里贫下中农造反队 刨过这弟兄三家的窑洞和院子，因此这家人多年来不和他们家的人说话。现在光明大概听说少平救了他们主任女儿的命，并且侯主任还亲自请少平来家里吃饭，就跑过来看他了。由于侯主任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少平又是侯主任尊敬的客人，因此金光明一副很热情的样子，和少平拉了许多关于他们双水村的一些四不沾边的话。少平心里知道光明有挑成个漂亮姑娘，他的好朋友金秀比他矮了半个头，但像他哥金波一样圆圆的脸盘，又白又光洁，扑闪着一对会说话的大花眼，穿着漂亮的实心衣裳，一搭眼就知道这是工作人家的女儿。到十个节后，本来金秀完全有条件在学校上灶，不必起早贪黑，每天在双水村和十个节之间跑来跑去。但因为兰香上不起灶，他也就不上灶了，陪伴着兰香跑回家吃饭睡觉。
2: 现在他们已经14岁，在石歌节中学上二年级，本来他们应该在明年元月就毕业，但最近县上突然发了个文件，说要从明年开始在全县中小学恢复实行秋季招生制度，将要毕业的初中学生还要增加半年课程，延长到明年夏天才能毕业。孙兰香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着急，这样说来他还得要上半年学才能毕业，他知道这半年还要花费家里不少钱，他自己不能给家里帮忙，还要家里给他负担，这使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也知道他们家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困难，祖母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一年年老了，大哥结婚除借账不说，要是生了孩子加上大嫂，全家就又要增加几个人，就是二哥高中毕业回来增加一个劳力，但过不了几年他也要娶媳妇儿，到时还得借账债，哪里有那么多不要彩礼的媳妇儿呢？本来兰香已经庆幸自己终于上完了初中，至于高中他原来就没准备去上，袁西城不像石歌节花销更大，可这初中又要延长半年，怎么办？他要不要继续上这半年学？要是不上，他连一张初中毕业证也拿不上。兰香又想，多上这半年学，无非也就是能拿这张毕业证书。如果命里注定一辈子当农民，那么要这张纸片又顶什么用呢？而要是他早回去半年，除省了家里的费用，他还能挣不少工分，里外的钱不知能买多少张这样的纸片呢。是啊，他上了这么多年学就已经不错了，不要像母亲和姐姐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回家去吧，出山劳动挣工分，还得学点针线活，将来长大出嫁，一个农村妇女要会做的活计她都得学会。孙兰香于是就在心里决定，她不再继续上那半年学了，歪好把现在这半年上完，她就回家劳动去呀。
0: 当兰香把这意思先给她的好朋友金秀说了以后，金秀马上难过的眼圈都红了，说
3: 你一定不能退学，如果你们家供不起你上学，我就哭着央求我爸我妈让我们家供你。
0: 兰香笑了说
3: 你憨了秀，怎能让你们家供我呢？再说这上学也不顶事儿，将来还得劳动，迟回去不如早回去。你和我不一样，你爸在门外工作，高中毕业了说不定还能在黄原给你寻个工作。
0: 金秀不听他的话，流着眼泪让他千万不能退学。但兰香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他一旦周密考虑过的事就不打算再改变。他想 我现在就应该给家里的大人说一下自己的打算。

0: 这天回家吃完晚饭后，他父亲到院子里乘凉抽烟，兰香就从窑里撵出来，给父亲一个人把他的想法说了。他父亲听他说完，忧愁地说，你说的也是实情，但爸爸不愿意你退学，将来上不上高中先不说，但初中既然已经上了，你要念到毕业，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这时候兰香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兰香说他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面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嘞。少安马上走过来说，怎么能不上学呢？他用手在妹妹头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延长半年怕什么，你好不容易把初中都快上完了，怎么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业后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呢，到时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爸你二哥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们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费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场，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我听石各杰中学的老师一再说，你的脑子灵醒，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嘞。你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咱们就是把家当卖完也要把你供到头。兰香听着大哥这些深切而厚爱的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地啜泣起来。大哥用他硬磕磕的手又在他头上拍了拍说，哭什么嘞，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13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这时在地上割就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垂在胸前，哽咽着说，
1: 都怨爸爸没本事啊。
0: 少安又对父亲说，爸爸你不要难受，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拉扯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二爸和我娶媳妇儿，你一辈子比我们任何人都苦。孙玉厚好一阵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那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沉浸在无比的温暖之中，她在心里悄悄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2: 孙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时间，但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兰香的功课。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兰香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前高中生的水平了。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地笑逐颜开。他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他自己的一份，兰香的一份。他还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硬给兰香口袋里塞一点，而兰香又带动金秀在学习上长进。九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他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唱歌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到部队文工团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着到石各杰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香的。两个孩子高兴地看见金波哥已经换上了军装，只是还没戴上领章帽徽。他们两个便很快给学校请了假，和哥哥们相跟着

0: 回了双水村。下午接到长途电话的金波他爸也开着汽车从黄原回来了。
1: 第二天，兰香、少平和金波一家人坐着金俊海的汽车去县城为金波送行。兰香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他第一次目睹大城市的风光，感到无比新鲜。他心想，明年下半年他也要到这里来上学了。兰香和金秀香跟着兴奋地在元溪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他应该送个纪念品给他。他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2块钱，这是金秀塞给他的。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前面，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儿，说他妈让他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兰香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这时他听见柜台后面有个人说，这不是兰香吗？你怎来了？兰香一看这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
0: 我和金秀来送他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
1: 他指了指柜中的那个绿皮本。
0: 多少钱一本？
1: 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他说，一本8毛2分钱。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反身出了门市部。金秀这才发现兰香哄他，不过他心里很高兴，他的好朋友给他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进去买了一本红皮子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飞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
0: 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搏动。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孙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他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他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他记事开始，

0: 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他一样问，以后怎么办呀？一个月以后，10月21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1: 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无比，显示了他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地欢呼。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积了10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
0: 11月初，田福军到省上去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军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照门外，就再没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和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徐爱云才从医院回来，给他和小霞做点饭。福军的侄女儿润叶最近不知为什么也常不回家来。徐国强虽说年龄早已过了花甲，但身板还硬朗。我们已经知道，日常没事儿的时候，这老汉就在院子花坛的那一小块土地上营务各种庄稼，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劳动，恰恰是一种休息。他觉得，要是一整天闲呆着，身子骨反而疼痛，只要劳动一会儿，立刻就感到筋脉舒展多了。可是现在，气候已经寒冷，再没什么活可干了。那个花坛早已经没有了任何植物，变得一片荒凉。这时候，徐国强老汉也像那花坛一样，荒凉而寂寞。太无聊了，一整天像土拨鼠一样悄悄地钻在这院子里，真不是个滋味。他又不敢远离家门，要是趁他不在，钻进来个小偷怎么办？他于是就一个人在窑里待一会儿，又到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这猫也像他一样老，连自己行走都不敏捷了，更谈不上让他去捉老鼠。话说回来，这教东西一天好吃好喝，也懒得再去费那神。记得这黑猫在徐国强老伴活着的时候就是他们家的成员。唉，要是艾云他妈还活着，那徐国强现在的日子就不会过得如此寂寞。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孤身一人生活，真凄凉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阴差阳错惊现千年古墓，
6: 当坑道达到20多米长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底下有个洞，
5: 绝美重宝终于重见天日。
6: 这个博山炉现在又铸造，恐怕难度都相当大。
5: 本期口述解密满城汉墓卢兆印。本期口述人卢兆印生于1927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卢兆印50余年的考古工作中，他先后参与发掘过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式遗址等很多古迹，然而让他记忆最深刻的，也是人们问及最多的，还是河北省的满城汉墓发掘始末。
6: 那是1968年5月下旬的有一天晚上，工程兵部队在河北省满城县的灵山上面施工，就是打坑道。当坑道达到20多米长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底下有个洞，然后他看到还有许多其他的，像铜器呀、一些陶器呀，也看到了一些陶俑。
5: 河北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经过勘察后，发现这个山洞是一座西汉时期的陵墓。卢兆印说，对于考古界而言，能够发掘一座保存完好的汉墓，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6: 汉代人相信的人死后了以后，灵魂还在，他还有过得日常的这个生活，所以在这种视死如是生的这个思想指导底下，所以他就把这个生前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这些东西呢，能够放在墓里，他就尽量放在墓里。
5: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汉朝实行的厚葬风俗，无疑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研究汉代历史的方便之门。但是卢兆印却说，在他们以往发掘的经历中，很少遇到保存完好的汉墓。
6: 盗墓的这个风俗啊，很早就有了。中国在商周的时候就盗墓就已经很严重的，到汉代也一样。所以《后汉书》里面啊，就有留一个传记，叫《刘彭子传》，就是西汉末年的时候，农民起义就把这个汉代的帝王 墓葬呢就挖开。
5: 除了盗墓者的洗劫，根据史书记载，到了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曹操为了弥补军饷不足，甚至还设立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盗墓取材，贴补军用。也正因如此，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完整汉墓寥寥无几。
6: 大的汉墓大部分都被盗，所以叫做十室九空。十个墓大概有九个，甚至不止九个的都已经被盗。能够碰到规模很大的、随葬品很多的，而且没有被盗过的这种汉墓是很少的。
5: 正因为保存完好的汉墓意义非比寻常，所以当中央得知满城发现汉墓，并出土了大量随葬品的消息后，非常重视。中央马上决定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组织这次发掘工作，而郭沫若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卢照胤。当时卢照胤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汉唐历史的研究员，因为他曾经跟随考古队发掘了很多历史遗迹，

0: 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1: 当天下午，我就跟另外一位考古所的业务人员的话，就到郭老家里。郭老就把这个马江汉墓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了。当时郭老就知道的了，这个马江这个工程兵部队发现的墓就是汉墓，并且也已经知道这呢是西汉的中山国的一个墓，但是中山国谁的，是中山国的国王呢，还是中山国的其他的人的墓呢，当时还不清楚。
0: 1968年，全国的考古工作已经搁置了整整3年，在这个时候能够接到这么重要的考古任务，卢兆印非常高兴，而且他隐隐地感觉到这座汉墓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惊喜。1968年6月25日，当卢兆印和其他几名考古人员来到满城后，他并没有急于进入古墓，而是先走访了周边的村民。
1: 他是在灵山上面，山的东南2华里的地方，还有一个村庄叫守灵村。这个应该说也说明的时候呢，这个山上应该是有陵墓。他设了一个守灵村，那守灵村我们去访问了。年纪比较大的村民就告诉我们说，相传我们的祖先是给人家看坟的。我们就进一步问，你们看的是谁的坟，看的谁家的坟，但是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同时卢兆印也翻阅了很多历史文献资料，上面记载了灵山的确曾有过古代帝王的陵墓，但究竟是哪位帝王，陵墓位置又在何处，文献上却没有提及。那么解放军工程兵发现的这个山洞会是一座帝王陵墓吗？当第一次走进这个深邃的墓口的时候，卢兆印被深深震撼了。在石灰岩层中开凿出如此巨大的墓洞，即使是用今天现代化的施工方法，恐怕也要上百名工人花费1年左右的时间。
1: 规模很大，结构也比较复杂。正中前面是一条墓道，墓道的后面是甬道，就是一个过道。甬道的南边、北边都有长条形的耳石，像个人的头部的两个耳朵叫耳石。甬道的后面接着就是钟石，钟石像一个大厅，而且比较高。大厅的后面就是墓主人的居室，就是墓主人的寝室，这就是中国建筑方面的叫前堂后寝。现在我们看钟石就像个现在电影厅一样，有14米左右的长宽，上面高呢将近7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厅。
0: 这座汉墓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个部分组成，墓穴规模之宏大堪比宫殿，而墓中的陪葬品更是数以千计。
1: 一共换了6辆车、16匹马，还有11只狗。这狗啊是打猎的时候，它还有猎车，所以这是车马环。然后它对面就是北耳石，北耳石换了很多陶器，一共换了500多件陶器。开头还是两边的排，当中有一个过道，最后排到后面呢排不开了，陶器太多了，这没办法就堆起来，堆成一个小山一样。
0: 看到墓穴中保存下来了这么多陪葬品，卢兆印

0: 以断定，这座汉墓是没有被盗掘过的。那么，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1: 首先看一看有没有印章，印章如果有，而且又刻字，刻上了某某人的名字，这样子就能够直接判断。满城汉墓也有两个印章，但是这两个印章没有刻上的这个印文。为什么没有刻上印文？我们看应该是为了殉葬的时候刻的。那个印文啊，也可能当时放进去的用朱砂写的名字，但是朱砂经过了2000多年，经过了水泡，很早就没有了。
0: 最终卢兆印把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希望寄托在了墓后事。
1: 后事确实换满的东西，水产品，各种各样的水产品，后尘里面都放满了。我们几乎没有踩脚的地方，所以我们下了木板，然后去进行清理。有一个错金博山炉，是现在所有汉墓里面博山炉工艺水平最高的，错金银的。上面炉盖上面做成镂空的许多山峦起伏的一个山，然后猎人在山上打猎，有虎啊、豹啊、野猪啊，还有猴子啊，完全是一个打猎的，打猎人呢身上还扛着弩箭。

0: 我们花椒头还换了这个，还有一只这个乳猪，小猪，小猪的骨架还是完整的，而且经过火烤过的，因此判断牧主人是很喜欢吃这个乳猪。
1: 直到这个时候，卢兆印不仅不清楚牧主人姓甚名谁，甚至连牧主人的身份地位都不能确定，因为当时的贵族或者高级官吏也有可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墓葬。所以按照西汉当时的丧葬制度，要想确定墓主人是不是皇族，棺椁中有没有御衣是一个关键。
0: 汉代皇族穿这个御衣啊，表明他的身份。再一个，还有一个思想呢，可能认为御衣能够保护尸体不朽。
1: 虽然卢兆印深知御衣对鉴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和其他考古人员一样，在发掘满城汉墓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件完整的御衣。
0: 这些墓出土玉片的墓啊，都是被盗过的，所以就是一堆玉片。因此呢，考古的人也只知道汉代有御衣，而且御衣片的话就是那么一个大小不同的御衣片，边上有洞。为什么留下的都是玉片呢？就是因为盗墓的人，皇帝碰到金缕玉衣啊，他往往就把这个死人穿了玉衣的这个尸体啊，拖到外面去抽，把金丝的都抽走。
1: 不过，这一次满城汉墓的发掘，终于没有让卢兆印失望。在清理墓主人棺椁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玉片，而且每一片都用金丝相连。卢兆印马上意识到，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金缕玉衣。
0: 玉衣是跟人体形状一样，但是它当时出土着，我们一看，完全是扁的，是扁片。就是玉衣的上下呢，这两片都压在一起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里面有人的骨架。
1: 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乃至世界考古史

0: 上的首次发现。这么大的墓葬规格，棺椁中又有金缕玉衣，卢照胤断定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中山王。然而根据文献记载，西汉中山国一共有十位诸侯王，那么这座汉墓又是十位诸侯王中的哪一位呢？
1: 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够根据这个铜镜上面，铜镜上有铭文，汉代的皇帝从汉武帝开始就有年号，但是诸侯王不能够有年号，但是可以有他的在位的纪年，在位的时间，在位多少年买的东西他就记了，这是中山王的多少年买来的，或许哪一年的话造的，他有他的在位的纪年，所以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里面有不少的铜器，就记载的纪年的，都是三十年以上，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三十六年，最多记到三十九年。这样的一对比，西汉的中山王一共有十个，只有第一代的中山王，他叫中山靖王刘胜，在位四十二年，其他下面的九个没有一个在位超过三十年的，因此就判断这些东西都是第一代中山王刘胜的东西。
0: 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被封为中山靖王。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之后，卢照胤马上就把满城汉墓的发掘情况报告给远在北京的郭沫若，并希望郭沫若能前来考察。但是与此同时，卢照胤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在干瘪的金缕玉衣下似乎没有墓主人的尸骨，那么墓主人又到哪里去了呢？1968年7月22日，郭沫若来到满城汉墓，卢照胤陪着他仔细观看了发掘现场和刚刚清理出的金缕玉衣。对于卢照胤推断墓主人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结论，郭沫若非常赞成，但是棺椁和玉衣中却没有墓主人的尸骨，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1: 因此郭老有一个推想，有个推想说这个一号墓是不是换这个水葬品的，然后呢做了一个寓意啊，来骗人，那个真正的尸体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墓。
0: 刚巧卢照胤也陪着郭沫若查看了陵墓周围的地形，并且告诉郭沫若说，就在离刘胜墓100多米的地方还有一块相似地貌的山坡，很可能是另一座大型陵墓。
1: 我就给郭老师说，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墓，而且这个墓啊，给它并排，也不是一般的墓。
0: 不出卢照胤所料，考古队经过几天勘察，果然在刘胜墓的旁边发现了第二座汉墓。这座墓比之前发现的墓规模更大，大家都在猜测刘胜的尸骨很可能就在这座新发现的墓中。然而随着一件件文物出土，卢照胤却产生了疑惑。
1: 4辆车里面有一辆车是小马车，这个小马车《汉书》里面是有记载的，说后妃啊在宫廷里头，他可以坐着小马车啊，在这个。

0: 果树里面走，在拉这个小马车的叫做果下马，就是水果的下果下马小马。这个小马当时是养来专门给这个宫廷里头的后妃啊，在坐的宫廷里头游览的小马车，它应该是王后的墓。还有一点专属品，有一个大概是装了化妆品的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当中一个孔雀，边上有一个，边上有两个杯，它的翅膀底下有两个杯，这个杯里面还有遗留下来的化妆品。
1: 这座新发掘的陵墓位置符合汉朝夫妻同坟异穴的习俗，所以卢兆胤推断这座墓应该是刘晟妻子的墓。刘晟死于公元前113年，而他的妻子是在他死后多年才去世的，因此这座墓吸取了刘晟墓的建造经验，在规模和精细程度上都超过了刘晟墓，但是它里面的随葬品却大不如前。
0: 刘晟死了以后，中山国的国土很快就被缩小削弱了，所以经济力量也差了，所以这个随葬多少是跟经济力量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经济力量不行了，没有那么多东西了，所以二号墓呢就要制造，所以叫名器，考古上叫名器，名器就是为了殉葬用的，不是实用的东西。虽然器型器类都差不多，但是呢很小。
1: 不过在这座幕后室的众多名器中，卢兆胤仍然发现了一座造型精美、设计精巧的宫灯。
0: 一进了门道，一进到后室，就看到一个鎏金的铜灯。这个铜灯是做成宫女手里面拿着灯的这种形象。它那个灯盘是能转动的，灯罩也能够开能够合，就是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它是一个组合的，许多零件整个组合在一起的。你要调整这个照射的方向，照度的大小，它都能够调整的。而且这个灯里面有许多铭文，还有叫这有铭文叫长信上玉，玉就是洗澡沐浴的玉。长信是什么？就是宫廷长安前的长信宫。
1: 当时长信公主是刘晟的祖母窦太后，而第二座墓的后室又发现了一枚铜印，铜印正面是窦婉两个字。据卢兆胤分析，窦婉有可能是窦太后的族人，而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婉的陪嫁品。就在发现了王后窦婉铜印之后，另一套金缕玉衣也显露了出来。
0: 而且他的寓意是做成衣服的形状，给窦婉也、给刘晟也不一样。刘晟的寓意他把肚子都做出来，肚子鼓起来的，还有臀部什么，完全给人体形状一样。但是窦婉的寓意他就做成衣服的形状，回来以后就是一件玉的，用丝织品编织的一个玉的衣服。所以这就说明呢，在封建社会里面做出女性的形体的话，不符合这个封建的传统观念。
1: 窦婉墓中出土的这件金缕玉衣比刘晟墓出土的玉衣略微显小，玉衣长 1.72 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金丝重900克。刘晟的玉衣长 1.88 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金丝重1100克。卢兆胤说，当时做这样一件玉衣，即使是熟练的玉器工人，也要耗费十

0: 而考古人员在清理窦婉的浴衣时，也发现了几颗牙齿和一些骨渣。
1: 整个脊椎骨我当时就看得很清楚了，而且肋骨一条一条都能够看出来，所以这样子证明的话，挖了二号墓也证明了说一号墓它肯定也在里面。这个一直等到最后玉衣运回北京，然后在室内进行清理，才发现了原来尸体就在玉衣里头。因为有牙齿，牙齿保存的时间最长，所以牙齿的位面的珐琅质的颗呢都还在，然后人骨架已经彻底的烂。
0: 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历时三个多月，两座汉墓一共出土文物10000多件，其中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轰动了国内外考古界。从满城汉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对日后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手工业以及社会发展变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卢兆印等人发掘整理出的这一件件文物，仿佛也默默地向世人讲述着2000多年前发生的故事。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他凭借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
3: 如何让人一听蒙古兄弟来了。
0: 配唱电影阿诗玛，他成了三亿人心中的阿黑哥。
3: 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早上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0: 1964年，当时身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胡宗华正在参加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让他马上前去开会。
1: 我本来在第四场抗日烽火跟几位同志一块儿练那个松花江上，练着练着就是在面临要公演前夕了，没有几天就要公演了，正在练这个的时候，突然呢通知我说要传达总指挥部，要传达总理的重要指示。因为总理大概前前后后看了十几次，经常有指示。因为我一想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咱们长话短说了。后来细致补充的就是这个音乐组组长施洛蒙同志啊，他是军队的音乐组组长。他说，宋华，听见没有，从无到有的在伟大节日这一场要加上一首男高音独唱，要蒙古族音乐风格，并且以舞伴歌，明白了吧？好，你完成这任务，你去写，你去唱。
0: 当时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2点，而施乐蒙给胡松华提出的要求是天亮之前必须交稿。
1: 这我就往回跑，这个路上满院子的日夜兼程的那儿排练，那个男孩子光着膀子呀在那儿跳啊，我穿过他们回去啊，那汗珠被按一下甩在脸上，我一舔，哎呦，汗是咸的呀，啊，就是那么一种激动。那个日夜兼程，不是你一个人吗？马上要公演了吗？
0: 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胡松华，并非没有原因。因为这一次需要创作的是一首蒙古族风格的歌曲，而胡松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经常深入内蒙古采风，和当地的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草原生活非常熟悉。
1: 我们在那里同住蒙古包，这个同穿蒙古袍，啊，这个同吃蒙古饭啊，同吃蒙古肉，同喝蒙古酒，同骑蒙古马，一起并肩放牧啊。每天天还蒙蒙亮的时候，马群就叫了，就催着牧人起来了。中间那顿饭是野炊，你晚上暮归的时候，一看到山下这平原那个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情况，这胃口大开，因为累了一天，那个牧放是体力活动相当大的。那么其中为什么同穿蒙古袍，还得是牧民穿过的袍子，他自己有一种味道。为什么防牧狗追你，这种中山装啊什么这些汉服啊，他们通称二尺半，穿着这个二尺半你到了牧区，那个牧犬它常常是不客气的，啊，追你，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安全的情况。
0: 那段时间里，胡松华在草原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不仅收集了很多民间传统歌曲，还跟当地人学习传统的民族唱法。
1: 演唱的技法以及独特的吐纳功夫，所谓独特的吐纳功夫，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举例说，唱长调的时候，唱的最棒的拿手的，这个前面点着了的蜡苗不能动，动了你的气法就不对了，你就很难高上去，或者高上去你是喊上去了，不漂亮了，就不美好了啊。像这些还有很多啊，他们的讲究。
0: 虽然胡松华掌握了很多蒙古族歌曲的特点和演唱技巧，但是要想在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写出一首完整的歌，这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1: 当时我们没什么压力不压力，就是觉得挺激动，哎呦， 这歌还要完成，还得我唱，高兴也高兴，我说这激动也加上高兴，我这人一高兴他就什么都来了，完了赶快把词写出来，就交给这个施罗蒙同志他们，还有第六场的这个编导组吧，一屋子人。完了，哎，挺好，赶快回去，快！我祝你成功，就是这么一个。回去我赶快就得谱曲了。
0: 在谱曲的时候，胡松华突然意识到，蒙古族音乐旋律优美，意境悠远。只有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浓浓的草原气息。可是在他这个节目之前，是一段热闹的京剧水旗舞。喧闹的锣鼓点过后，怎么才能让观众迅速静下心来，把他们带到辽阔的草原上去呢？
1: 水旗舞是百十来人的一种水旗舞感觉，由名武生张云熙、名武旦刘琦两个人折跟斗。你像京剧那个打爵是相当的爆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唱完了，您就从草原，您用多高的调门也是，正如何闹后取静，如何让人一听，哦，蒙古兄弟来了。闹后取静，静下来，我这个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正版段才能，人家才能听进去嘛。那就我就想，如何把这个深邃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与辉煌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这两个场景之间，啊，远隔数千里，怎么样给它架上一个音乐的彩桥？也不能上去说，诸位，刚才水旗舞太热闹了，咱们安静一下，下面请听蒙古族歌曲赞歌，这不对了，是吧？那儿没有解说。
0: 蒙古族歌曲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长调，有人说

0: 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悠扬舒缓的蒙古长调，便会联想起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联想到蓝天白云和驰骋的马群。早在1959年，胡松华就把长调运用在歌曲《森基德玛》中。《森基德玛》是一首蒙古族民歌，胡松华把它重新编曲后，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加上了一段长调的旋律。
1: 历史上没有加长调，我想用那个长调铺垫一个悲剧性的草原梁祝式的背景气氛，结尾依然没有找到森基德玛，悲剧性的一声长叹，那个叹息我用的是因为内行话就是比较声乐化的一个长调。
0: 歌曲《森基德玛》讲述了美丽的姑娘森基德玛与一位勤劳的青年相恋，但是后来森基德玛被迫嫁给了一位财主，青年日思夜想，在茫茫草原上寻找

0: 不知何年何月，这种乌云一样的压盖在草原上，这种自幼相爱，明事里要结婚，结果到结婚那天，丈夫他根本不认识，这就是一种封建的那种，咱们是反封建婚姻的这么一个。
1: 在当年的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胡松华正是凭借着这首《森吉德玛》一炮而红。
0: 上海音乐之春一演唱，一炮打响，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一炮打响，就整个在上海滩哗一下，就包括那个解放日报、文汇报，包括新民亚报，就是新民晚报，而胡松华杠森吉德玛这么一个大标题，他们那个报纸后来给我想办法找到了。
1: 胡松华经常把森吉德玛这个爱情悲剧故事比喻成草原梁祝。值得一提的是，何占豪与陈刚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胡松华的《森吉德玛》一样，也是在1959年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中首次公开对外演出的。正因为有了在《森吉德玛》中成功运用长调的经验，所以这次在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写歌曲时，胡松华同样想到了在歌曲一开始就使用长调。
0: 前边那四句长调，新长调，没有词儿的那个新长调，我是杜撰的，从无到有杜撰一个。后边是这个原来民歌的原有民歌的这个元素，我们再稍加改变，整个哼唱了一宿，天亮了，完成了。审查的时候，哎，高兴的一遍通过。
1: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身穿蒙古袍、脚踩蒙古靴的胡松华唱响赞歌。这首草原气息浓郁的蒙古族歌曲将演出推向高潮，把草原人民心向北京的热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松华的赞歌依然被广为传唱，也成了草原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在蒙古族兄弟演播当中，我就是其中一员。其实他们后来有的直到现在

哎，有的都不承认我是满族，你就是蒙古族，你就是我们蒙古人，给我起了很多美好的名字，我说我非常感谢。那么我呢，拿了满蒙一家嘛，啊，等等，这样一种感情，我觉着那是真是我觉得我只有能够，我唱到老，我学到老。我必须把这些，你看60个姑娘，每个人顶着6个碗给我伴舞，给我那个契丹人的后代给我做蒙古盛装，这样一种情况，你说我真是老泪纵横，在喜泪闪。

0: 因为这曲赞歌，胡松华红遍了大江南北。就在东方红的演出结束后不久，作曲家罗宗贤找到了胡松华，希望他能在即将拍摄的电影《阿诗玛》中演唱男主人公阿黑哥的全部唱段。
1: 他就说，为什么上下左右都确定你？因为知道您50年，这是后来就是云南省的歌舞团提供给他的信息吧，大概50年您就住过阿诗玛诞生的石林蓑衣寨。说我们还带着照片呢，你看，我一看是好，我说这样啊，说就全部阿黑的唱段啊，就是十几首，这个音乐片的特点就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话，全是歌和背景音乐。
0: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彝族撒尼之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的同名电影《阿诗玛》。胡松华对《阿诗玛》的故事并不陌生，早在1950年，19岁的胡松华就被安排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文艺队来到云南慰问。在这里，他接触到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同胞就是阿诗玛的故乡人云南彝族撒尼人。电影讲述的是在撒尼人的传统节日里，小伙子阿黑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私定终身，但是由于部落首领热布巴拉的破坏，两个相爱的人最终天人永隔。阿诗玛化身石林之中的一座山石，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爱人。影片中无论是欢庆的歌舞场面，还是婉转的男女对歌，都有着浓郁的彝族风情。
1: 那确实是罗宗贤同志还有这个其他同志这个呕心沥血了，他为主吧，给我们讲解音乐的时候他是掉着眼泪讲解，他不是歌唱家，他这个你拿他那条不是歌唱家的嗓子示范他的意图啊，就像刘琼导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片的梗概一样啊，他的用心。那么之所以说四个演员创造两个角色，就是从剧本进入理解这个人物到演唱，他们二位虽然不唱都到现场去。
0: 阿诗玛的扮演者杨丽坤是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当时他已经凭借电影《五朵金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扮演阿黑的包 Sir 是蒙古族人，阿诗玛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在此之前包 Sir 没有接触过演唱，为了让他在镜头前的表现能够与声音完美的结合起来，胡松华甚至把自己在演唱时怎么呼吸，在什么地方换气，全都一一告诉包 Sir。 这样一来，两个人物四个演员台前表演与幕后配唱相得益彰。
1: 我和杜丽华

0: 闹到哭，但是这小伙子他也是非常努力，因为他第一次演这样一个音乐的片子。
1: 电影《阿诗玛》全片共有九组歌曲，但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空白的创作经历、落后的技术设备、演员们需要克服的艰难可想而知。胡松华还记得，当时的录音设备只是简单的话筒录入，为了完成一个空谷传声的立体声效果，大家被逼着想出了一个土办法，
0: 喊阿声、三声阿什么，我才知道那个立体声是多么的难。它是利用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里头，拜谢那些拜，这通过告诉人家五分钟我们要录喊三声，那个楼层里面四个角落四个麦克风，我就喊阿什么阿什么，然后那余音缭绕空谷传声，这效果出来了。

0: 阿什玛在哪里呢？我是把原来电影里的回声，把它根据我的感受啊，把它改编成一个这种怀念阿什玛，永远怀念阿什玛。不是这个阿什玛怀念这些老乡。我想我反复读那个长诗啊，里边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一个。那后来，他们很同意。
1: 1979年元旦，电影《阿诗玛》重新在影院上映，万人空巷观看《阿诗玛》，一度成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
0: 我在北京西单，那叫什么电影？西单有一个电影院叫什么来着？就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电影院，当时长安戏院旁边，我在那儿排队。带着我的女儿去排队买票，被经理发现了，他给我弄了两张票，就是还有两张剩这个楼上一层的，正好我是带着去取西单去取这个我修理录音机，我就第一次看，我把它打开从头至尾，没想到周围这哭泣的声音也进去了，那观众。一个老人家问我说，您是谁是谁？我说是。您怎么也才看呢？
1: 电影《阿诗玛》上映后，影片中的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阿诗玛你在哪里》等等歌曲深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胡松华与阿诗玛的情缘并没有就此结束。1992年，胡松华决定再次回到云南石林蓑衣寨，把电影《阿诗玛》中的歌曲拍成音乐电视。听说了这个消息，寨子里的乡亲都来帮忙，
0: 给我送那个麻布的卡卡，又给我送那个什么糍粑，这个荞麦糍粑，送点玉米。全来了。我们当初访问团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那个土台子一直这些年他们都维护着，风吹雨洒的，他们老去陪陪土。当年那是几丈长几丈宽的那种土台，现在剩了大概有那么3-4米，我们都看见了，这也是非常感人的事情。

0: 这个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啊，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1: 胡松华在他60多年的演唱生涯里，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努尔哈赤的骏马》，《吉祥九歌》等，至今仍然会在很多场合被唱响。从2011年到2014年，胡松华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精选了他曾经演唱过的60多首民族风格的歌曲，并制作成专辑。他说：“圣洁的哈达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这张专辑就如同醇香的美酒，要献给他的知音朋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书为心声》。书为心声是指书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书写者的情感与性格。好的书法创作者可以用恰当而又独特的书法语言表达心中要说的话，吐露自己的感受，体现出既有传统又有创意的书风，从而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比如线条的飘逸，笔墨的灵动，书写的神韵，都是书法作品蕴藏在内的精神力量，包含着勃勃生机，透射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才情才气，从而带给人们新的启迪和美的感受。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书为心声》的由来。

0: 现纳泰鱼乙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